0: 再给你们讲个，
1: 村长，
2: 大家都饿了吧？快吃点，来来来，快吃点吃点啊！吃点吃点，暖暖身子。
1: 谢谢村长。
0: 老哥，你也吃个包子，暖暖身子。来，吃个包子，吃个包子。哎，
1: 谢谢，
0: 来来来。
1: 谢谢啊，
0: 我们都看到了，水缸满了，柴火垛高了，这地里都施了肥了，这牛棚啊、猪圈呐、也都备了草料。
3: 真别说，你这活啊，干的还真不赖。
1: 饼干呢、哎？
0: 一会儿你也吃点儿。吃好了就到家里去休息啊，好好的睡一觉啊。
1: 谢谢村长，我们该赶路了。哎
0: 呀，刚才这老哥呀、
2: 还说他要跟他的老大老二一块吃包子呢。哎，老哥你也吃点吧啊。
3: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4: 老发叔分田分地之后，为了感谢共产党，就把三个儿子都送去当了解放军。结果老大牺牲在济南，老二牺牲在郑州，剩下的唯一一个小儿子正在徐州前线打仗，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伤没伤着，是不是好好的。老发叔这把年纪啊，即使之前也是放心不下自己最后这一个儿子，先去前线看看儿子，找找儿子。
3: 我不瞒你说呀，我也有两个儿子，东躲西藏的，还是让国民党抓了壮丁了。老大死了，这老二也有日子没信儿了。这个老哥，三个儿子都送到解放军里了。
4: 嗯，
3: 解放军真这么好啊？
4: 村长，解放军从哪儿来啊？就是从咱们老百姓中间来，是咱们老百姓的子弟兵，跟咱们老百姓是一条心，不然谁愿意把家里农活撂下，上千里地跑来之前？你说是不是？
3: 我觉得你们是好人呐，可是咱们毕竟是一面之缘呐。你说要是把粮食交给你们，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4: 是
3: 咱这儿啊真的没见过解放军呢，也没人给我们当个家做个主，这粮食要是给了你们，我们可就饿肚子了。
1: 村长，解放军不是替咱们做主，是让咱们都翻身自己做自己的主。你看，这是我的土地证，解放军来了之后，共产党给咱分的。这，你看看。
5: 这，村长，村长，这是俺的政府给俺的土地证，俺呢。始终把它放在心口窝这儿，他舍不得拿出来。
6: 这是俺的，是解放军啊亲自放到俺手里的。你看，
1: 村长，如果您肯借粮食，我就把土地证押给您。借了粮食，我们一定会还。
5: 啥？路子，这土地证那是咱的命根子，你把它都押。
1: 老发叔，
5: 那我也押上吧。为了解放，我豁出去了。
1: 别别别，
5: 这是俺的，
7: 村长的，
5: 我也要，
7: 我也要，
8: 俺也要，
9: 我也要，
10: 我也要，
11: 我也要。

0: 哎呀呀！行了行了行了，小伙子们，我看到了，这土地证，那就是地契呀，是吧？
1: 是是是，
0: 我看着你们，哎呀，都把它贴在心口上，放在心窝里了，啊，这是咱庄户人家的命根子，这粮啊！
2: 我们借，啊！谢谢，你们的小推车没有了是吧？没关系，村里有木匠，咱们现打现做，啊，能借多少粮食，那就看咱老乡的自愿了，啊！你说行是不行啊？
3: 行，太行了！
2: 村长，我叫焦玉露，是河南卫士县彭店区带队指导员，也是彭店侦察大队长，您放心。
0: 借的粮我们一定会还，谢谢，谢谢村长，
2: 好，谢谢村长，谢谢，
4: 好好保留着，啊，等着打完了徐州这一仗啊，我们也想分到土地证，也想分到属于自个的土地啊，
2: 是，
4: 一定会的，
2: 一定会的，
4: 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注意安全啊！好，出发了。走，村长，好，村长，哎，
1: 感谢啊，
0: 一定回来啊！
1: 感谢您，
0: 村长，
1: 再见了，
0: 刘牧，再见。
3: 1948年冬，几十万民工走不通，军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征力工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最高贵，疼痛可

0: 吉普车，美蒋运输来。闪闪电灯，红胜火，轰轰摩托，吼如雷，夜夜送千回。陈老总啊，老蒋运输有吉普车，有汽车，我们有老百姓的小推车。我们这个运输队啊，还有三件宝：蓑衣抗风雪，竹竿挡河流，还有葫芦瓢盛饭舀水，哎，当脸盆呢。
1: 是啊，这个老百姓啊，真是了不起啊，勒紧裤腰带在之前呢、啊。对我们的贡献啊，太大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胜利啊，不可想象哦。
0: 我是亲眼看到老百姓的小推车上装的是大米、白面，自己吃的却是三红食品。哎，你们晓不晓得哪三红啊？红高粱，红辣椒，还有红萝卜腌的咸菜。
1: 还有啊，有一个战士负伤了，一个民工呢，把他枪林弹雨啊，把他救出来。这个战士哭着讲：“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猜这个民工怎么讲呢？你是为我们打仗才负伤的，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啥叫军民鱼水情啊？贼就死啊！
2: 我在想，老蒋和他的那些个残兵败将，他们把头都撞破了，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老百姓会流血牺牲，甚至砸锅卖铁也要支持我们。
0: 答案呢，就在陈老总大作的最后一句：“共打蒋独裁，解放，哎，最开怀。”
3: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0: 校长，您忘了，这是抗战时期在平山县一带流传的一首民谣。我是晓得的，简简单单、朴朴素素，但是在我心里，莫三啊，这样的东西抵得过1000篇、10000篇的文章。我真的不明白。
1: 毛泽东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让千千万万农民心甘情愿地为他去卖命啊？校长，莫三今天有几句话想对您说。
0: 讲吧。
1: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他最了解农民，最知道农民的疾苦，所以。 农民都愿意死心塌地的帮助共产党，支持他们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仗打到哪里，老百姓就支前知道哪里。可是我们的军队呢？仗打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把粮食藏起来，他们完全把我们当成了敌人。
0: 莫三，
1: 校长。 今天你就是骂莫三，莫三也要把话讲完。您看看现在的形势，黄埔监军到现在20多年，我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呀。可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没有一点点的警醒，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校长，我们不是败给了共产党，我们是败给了自己呀。
0: 好了，莫三，校长，讲的都对啊，忠言是逆耳的，忠言也伤人啊。莫三，你讲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里，若想到这个党，这个国。
2: 已经是伤痕累累了，我只是不敢面对。报告，总统，八大伟在外面。
3: 我进。是。八大伟将军，你怎么进来了
4: ，Mr. President? Avoidance will not solve the problem. According to our information, the Huangwei Corps was once again surrounded by the Communist Army in the Shuangweiji area.
0: 八大伟将军，你理解错了。黄维兵团是在执行我们中央的命令，占领双堆集，不是被包围。
4: Mr. President, I'm sorry. I've seen too many of your lies. You've spent a lot of energy weaving a lie.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focus on victory and increasing combat effectiveness again and again. This situation is truly terrible. I'm sure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you lose your job. I will report to President Truman in the nam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to China. Here is my official notice.
2: 这就是我的正式告知。
4: Goodbye.
2: 再见。

0: 乡亲们，咱们再扛一下啊！
1: 马上就要到了。
2: 警
1: 察，警察！哎，你看！
0: 解放军！
1: 解放军！你看！
3: 解放军！
1: 解放军！

0: 美国人啊，都是不懂礼数的。巴大维不过是一个少将，竟然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吗？把我们当成什么了？我要让他像那个史迪威一样，尽快的滚回美国去。
1: 达林，你别这样。巴大维是巴大维，他代替不了杜鲁门。
0: 我已经准备好去美国，面见杜鲁门，尽可能的争取他最大的支持。
2: 有劳你了。这个美国呀，总想控制我们，但是他们的援助又很重要。还记得几年前吗？你去访问美国，罗斯福总统亲自出来接见。
3: 你是用你自己的魅力征服了整个的美国呀。
2: 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援助，只是现在事已时移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困难。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心理准备，你放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的。不管结局是什么样，我等你回来，等你。
4: 哎，老秦，您先去，首先，哎，大娘，不要急，你叫什么？
5: 我叫栓子，
4: 哪个村的？
5: 隔壁村的。
4: 叫老乡，叫什么？
5: 我叫刘大壮。哎，哪个村的？刘大壮。来，刘大壮，先等您吧。小叔子，好，好了吗？快点啊！
4: 下一位，
5: 等一下，别着急，别着急，
4: 乡亲们都不好意思，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5: 后边这车都上，
6: 咱们这边排一下啊。
4: 好，谢谢老乡。
5: 赵大雷。
7: 同志啊，同志，来，先把事情。
8: 咱们问你，
7: 我们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吧？
8: 当然算。
7: 老乡，你们一路辛苦了，感谢你们。
8: 谢啥呀？你看你们解放军不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为了老百姓，你们命都豁出去了。哎，我们就这点地，算个啥呀？哎，同志，我呢有个请求。
7: 您说，哎，我想留的部队呀，留下来给咱部队呀，哎，做个饭。我在家呢，蒸馒头，哎，蒸包子，那是俺的拿手戏。哎，俺是想啊，不但把粮食运到前线来，而且俺还要做上馒头、包子，送到战场上去，交给战士们吃，让他们吃的嘴里头，哎，暖在心里头。
6: 那您多大年纪了？
7: 60。 60呀，咋了，同志啊？哦，你看我岁数大是不是啊？哎，别看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的，你看结实着呢，能挑能扛，再走上千百里路啊，根本不在乎的，这烧不下啊！哎，同志，俺儿子就在徐州前线打仗呢，不有那么句话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
5: 你说是不是？
9: 那成，你一会儿跟我做个登记去。
5: 好，行，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谢谢，
6: 辛苦了，
5: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同志，我想申请去担架队照顾伤员，我在后方学过急救，上手很快的。啊，
6: 成，那一会儿你也跟我做个登记。
5: 同志，我也要参军。
9: 行，
5: 下去了，
9: 还是想参军的吗？啊！
10: 乡亲们，同志们，大家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走小步，慢踏步，千万不能让担架颤起来。走在前面的同志，拐弯过岗，上坡下坡，一定要提前告诉后面的同志，以免造成担架不稳，摔着伤员。如果遇到空袭，千万不能慌，放下担架不动。飞机一过头顶，抬起来就走。同志们，我们担架队一定要细心，我们手里面抬的是战。

0: 士们的生命，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2: 队长，下次战斗让我们也上吧。
3: 对，我也去，让我们也去。
0: 不行，你们还没有接受完培训，不能上前线。来，我找几个人示范一下，好不好？
1: 好。
0: 你，
4: 还有我，
5: 宋一鸣，
6: 还有我，哎，我也来。
7: 刚刚你听懂了吗？差不多吧。
5: 好嘞，
7: 那你再这样说说。
8: 站那边，前面一个。
7: 脑子笨，那我得一句一句的背。
9: 你别着急，一点一点
8: 上啊。两边
9: 走小步，慢踏，别让担架颤抖。

0: 诸位，校长有令，抓紧突围。我计划从四个军各挑一个精锐师，齐头并进，
1: 迅速向东南突围。
2: 早就该要突围了。司令，让这四个师配置最好的武器，咱们用火炮坦克开道，一定能够撕开一条口子。我亲自带领十一师参加行动。
3: 李生，你的意见呢？
4: 我同意杨军长的意见，立刻突围。
0: 好，事不宜迟，照此方案立即执行。
5: 是。
6: 方司令，恕我直言，此方案甚为不妥。
3: 云州，你也是老黄埔了，有什么想法？
6: 诸位请看，我们所突围的方向是一片狭小的地带，四个师齐头并进，声势虽大，却很难展开兵力。我建议先由一个师打头阵，其他三个师在后面策应，前锋师一旦得手，后面三个师迅速跟上，扩大战果，必定能以潮水般的攻势冲溃共军的包围圈。
0: 这话是有道理，像一把尖刀刺向刘邓的口袋。可如今情形之下，谁会愿意去打这个头阵呢？
6: 黄司令如果信得过我廖云州，我愿率110师打头阵。
0: 云州，打这个头阵很可能是有去无回，你要想好。
6: 我知道。黄司令，想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队被鬼子猛追不舍，还是多亏司令仗义相助，借给我8门大炮，我才能够反败为胜。
7: 如今的情形不禁让我想起当年。
6: 黄司令，我愿意率110师打这个头阵，我相信12兵团一定能够突围成功，反败为胜。
0: 好，这次突围坦克榴弹炮随便你挑，突围成功我会亲自向校长为你请功。
5: 是。
8: 王锦山说廖云州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黄维下定决心明天用四个师进行突围，廖云州是打头阵的，他准备在突围的时候率部起义。
9: 廖云州同志潜伏得够久了，去年秋天他就向组织表达要起义的决心，我当时让他不要急。起义不只是万把人几千支枪的事，必须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现在时机来了。
10: 哎呦，这就好比十月怀胎啊，一朝分娩，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难产啊。
8: 既然是逃命突围，那么黄维兵团一定会下血本撕开一道口子，而我们呢，为了迎接廖运周率部起义，还必须要让开一条通道。假如这个口子不能及时的合拢，被后续的敌人钻了空子，就会惹出麻烦。
9: 让王建山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廖运周一过去立即把这个口子合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口袋

0: 师长，都准备好了。
1: 天公作美，这么大的雾，刚好脱身。行动，
0: 行动。

0: 司令员，怎么样了？没有发现信号。
1: 信号，
0: 师长，雾太浓了，信号根本看不见。

0: 接廖云中。是。接廖师长。
1: 。
2: 黄司令，
0: 报告你的位置。
3: 我师一切侦查，
2: 我们已经突破共军的第三道阵地，正在继续加速前进。
0: 好，抓紧突围。
4: 是。
0: 速令其他三个师迅速跟进，把共军的口袋撕得更大一些。
5: 是。
4: 师长，怎么办？
6: 开弓没有回头箭。把所有电台、播放器全部关掉，继续前进，
4: 继续前进。

0: 王司令，一直没有发现信号，敌人越来越近了，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1: 起事吧，准备战斗！
0: 全体战友，准备战斗！

0: 我们是自己人，让开防线！
1: 让开防线！让开防线！
0: 等他们过去后，立即封锁防线。
2: 是。

0: 报告，司令员，起义的人来了。
1: 哎呀，欢迎啊！你好，廖师长。哦，不对，廖云洲同志，欢迎回家。
2: 终于见到亲人了。
3: 司令员，邓政委电话。
1: 哦，邓政委，好，云洲同志，邓政委电话。邓政委，
4: 云洲同志，我等你这个电话很久了。
2: 邓政委，我等今天已经等了20多年了，
4: 现在终于回来了。等你到总前委，我们再叙旧。你把电话给王锦山。
2: 是。
1: 邓政委，

1: 张建山，你们六纵一定要坚决守住防线，狠狠地打，打铁敌人，不干毛头。
2: 请政委放心，人在阵地战。
3: 哎呦，
2: 来的还挺快，前脚跟后脚啊！
3: 你知道后面跟的是哪一支部队吗？
2: 第十八军的十一师，杨伯涛亲自率领的王牌师。
3: 是吗？这样。 你先领着你的队伍，先原地休整，我给大家准备了猪肉炖粉条，管够啊！杨伯涛啊，我也给他准备了，准备了避风港。主席，啊，咱写什么大作呀？
4: 不是什么大作，不过是一篇急救章。
3: 主席，
4: 啊，
3: 总前委。
4: 传来好消息了！哦，黄维向盘蛇出动，结果被中野狠狠地打回去了。<笑>他黄维不是号称是铁核桃吗？那我们的包围圈就是铜墙铁壁。<笑>还有一个好消息，廖运周率国民党110师。
5: 阵前起义了，起义部队无一人告密，无一人掉队。<笑>我看是廖运周秘密成立的党组织，领导有方啊。<笑>老总啊，
2: 啊，
5: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何基峰、张克侠起义，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堵住了黄百韬的退路。现在第二阶段打黄维啊。 又出了个廖运周，不仅削弱了黄维的兵力，更重要的是挫败了他的锐气。<笑>
2: 我们战胜国民党啊，主要靠两个战场，一个是正面战场，另一个是隐蔽战场。隐蔽战线是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啊。
3: 是啊。 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对我党同志，无论是理想信念，还是党性意志，都是最严峻、最残酷的考验。据我了解，这是因为我们这些同志杰出的表现。虽然廖运周和黄维有过命的交情，但是在大义和小义面前，廖运周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5: 嗯，这同样。 也是历史的选择。廖运周有小大之意，我们的党和军队也有小大之意。现在有一些声音说我们的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是不义之战。这种观点是极其狭隘的。国民党的士兵当然也是中国人。 我们能不打就不打，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坚持被裹挟，去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那为了40,000,000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一大义，我们就必须打，坚决的打，狠狠的打。
2: 人民解放是大势所趋，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真面目。
5: 也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士兵放下手中的枪，走到人民中间来。所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起义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一兵一卒的增减，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对敌人军心的瓦解。有了民心向背，自然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哎。
6: 为此啊，我还要送黄维一份大礼。陈毅给我安排的作业，该交卷了。<笑>向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笑>
7: 请速信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注意。 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你们讲话。
8: 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

0: 全包围住了，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你们自己设想，为人民设想，你们应当赶快缴械投降。你们现在的情形比黄百韬更坏，
1: 你们离徐州更远，你们从南阳赶路到宿县附近的南平集走得太辛苦了，
0: 你们还能打下去吗？不如早些缴枪，
2: 少死些人，
0: 留着活命，
2: 真是字字诛心啊！
0: 替中国人民做点工作。
3: 兄弟们，我十八军是精锐中的精锐，共军这是在妖言惑众，谁的枪法好，给老子把那个喇叭打下来，老子有赏。
4: 好，好，好，好，
5: 我这一枪得值十个大洋吧。

0: 奉劝蒋军官兵们，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
1: 否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中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你们何必替蒋介石反动派卖命呢？
0: 南京政府已经摇摇欲倒，
1: 黄维兵团11个师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赶快调转枪口，和我们一起打到南京去吧。

0: 这仗怎么打呀？
1: 在这决战的关键时刻，他们还敢胡作非为。
2: 看住杜聿明，防止他南下救援黄维。
3: 这场争夺北平之战，要文戏武戏双管齐下。
4: 我党在平津地区部署了好多年了，现在我们需要你补上这个最关键的一块。
5: 请看大决战第37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拟定
13: 自助扫码，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1: 主动承担，
14: 走了，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1: 鹿鸣业，风雅无比。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3: 不如大家一起
22: 去观赛。
2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4: 欢乐聚会！
2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3: 一起看，
24: 还有趣。
23: 这个暑假，
2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2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

0: 完，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

0: 张震，献丑了。
1: 很好很好。哎，曾连，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2: 前段时间确实太累了，
0: 这几天休整了一下，全好了。
1: 那太好了。
0: 为了配合中野围歼黄梅，
2: 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部署，我们华野必须要看一个，还得加一个。看一个就是看住徐州的杜聿明，防止他南下救援黄梅。哎，陶勇那边有消息了？
3: 有了，陶勇率领的东组级兵团已经在水口地区阻击徐州的邱清泉和孙元良，死死地卡住他们南下的脖子。还有七纵和特种兵纵队一部已经前往总前委报到，加入到对黄梅兵团的作战中了。
2: 好，
0: 哎，但是要提醒他们，我们华野绝不跟中野抢攻，但也绝不能让中野给比下去。
1: 是。
0: 还有蚌埠的刘汝民和李延年，第二、六、十、十一、十三纵，已经在加入他们的路上了，防止他们北上，跟黄梅兵团会合。
1: 这样一来，中野就对黄梅兵团放开手脚了。司令，接下来咱们打哪里？
0: 徐州。
4: 哎，哎，有什么好吃的吗？
5: 那不有饼吗？哦，你尝尝。中午先烙的。嗯，好吃吗？
6: 好吃。
5: 嗯，椒盐的。
6: 我帮你啊。
5: 好嘞，
6: 我说话。
7: 林大顺。
6: 嗯，过来。

0: 好多了。哎，我要办出院吧，
1: 把床位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2: 行，这样吧，下午我让医生过来再给你查查。
0: 行。
1: 这会儿啊。
2: 嗯，没事儿。
3: 同志们，都围过来，都过来，都过来，来这边。大少，哎，
0: 嗯，
3: 这是英雄连过来招人了，
4: 大家都过来，
3: 能上战场的都过去了。
0: 我是狗熊，我什么都不算。
3: 你这说什么话呢？
4: 首先强调，
3: 哎，快点，快点，快点，
4: 解放军可不是国民党，我们这边参军打仗全凭自愿，谁要不想当解放军，现在就可以回去，病好了领路费回家，病没好就给我继续养着，养好了再走也来得及。你们谁愿意留下来举个手。
5: 我
3: 这是要打队名补充队伍。
4: 我们现在开始挑人，谁之前当过机枪手。
3: 机枪手，机枪手。
0: 你还打仗，你不回家，
3: 我回啥家呀？咱回家就得被老蒋抓丁，
4: 这边
3: 咱留在这儿参加解放军多好啊。你说吃的穿的和解放军一样，都说提拔升迁和真解放军一样。
4: 接下来是旗手，谁之前当过旗手愿意做旗手的举手。
3: 我
6: 哎，我
3: 这旗手最强手
0: 都是找死，
3: 旗手最强手
0: 都是大番儿，万一能选上我呢？
4: 就你了。好，这边
0: 成香饽饽了，等着。
3: 你咋一点长进都没有？
4: 侦察兵。
3: 那旗手是啥呀？那就是部队的魂。旗手在哪？那部队主力在哪？
4: 接下来是步兵、炊事兵，有谁愿意当？
3: 我愿意。
4: 你还有你，过来，
7: 全
3: 我身上干净啊！
7: 枪法也准，打人也打一个准。
4: 这边好，你是什么兵？
1: 我是俘虏兵。
4: 我是问你在蒋军那边当的什么兵？
1: 擒拿兵。
4: 别紧张。过来了就是自己人，大家说对吧？
8: 对。
4: 走，跟我们一起打几仗，练一下胆子。走，同志们，其他人回去吧。
8: 好嘞。
1: 来，张宽。
4: 哎，你腿怎么了？
1: 哦，我这是之前受伤了，现在在这儿都快治好了。长官，
4: 不行就给你发路费回家吧。
1: 哎，别，我老家还在国统区，回去不是被抓丁就是饿死，我还是愿意加入咱们解放军。然后还有饭吃，
4: 当解放军可不只是为了吃饭啊。算了，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讲。
9: 同志们，跟我走，一起打徐州，杀猪过年，好吗？
10: 好，
9: 走，
1: 好，
9: 走，
1: 好，走。
9: 同志们，前面休整15分钟，再继续赶路。快，同志们！
11: 哎，班长，绑腿开了，你们先走，马上跟上。
9: 那就赶紧的
11: 啊！

0: 丁大圣，你干嘛呢？丁大圣，
1: 班长，我在这儿呢。
0: 嘿，你干嘛呢？磨叽啥呢？
1: 我找上吃的了，这儿没人。
0: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不知道？

0: 那以前在那边，
1: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2: 这不家里没人吗？大家都饿着肚子呢。
1: 那借老乡的东西得还啊，这是纪律。
0: 嗯。
1: 来，打个欠条，写啥？丁大圣，红薯。来，给人放地窖里头，等打完胜仗回来再还给老乡，听到了吗？
2: 啊，听到了，班长。
1: 你赶紧的。
2: 好，马上。

0: 队伍。
1: 是，拿点干粮带身上，拿点干粮带身上。来来来，来来，哎，拿点干粮带身上，打仗可不能饿着肚子。
2: 谢谢。
1: 哎，解放军同志，来来来，拿着吧，拿着吧。
0: 小伙子，你这腿受过伤吧？来，把这护膝带着，啊，这天凉了，管用。拿着，
2: 谢谢大爷。
0: 你们当兵打仗，都是为了老百姓啊，我们谢你们，都是应该的，啊。
2: 谢谢大
1: 爷。来，这还用笔，来，
2: 谢谢大家。
1: 这红书带上，红书带上。
2: 大娘保重啊！
1: 带个笔，带个笔。大
3: 点。想好了没有？从哪里调兵？
4: 总统，我考虑空运西北胡宗南的第一军，让他们来徐州，加强徐州的布控。
5: 但是空军那边说，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运力啊。
6: 那是否可以调动？
4: 傅作义不南下呀，哎，
5: 医生他要看住林彪，现在动不得。
7: 我猜，这样吧，
5: 抽调宋希濂的两个军，在武汉集结，让他们一直向东，去增援一下徐蚌会战，可以吗？
4: 总统，宋希濂是白崇禧的部队啊。
5: 什么白崇禧的部队？都是党国的健儿。不是白崇禧的私兵。
4: 是，属下失言，我马上落实。
5: 等等，
7: 马三，你跟黄伟讲一下，党国不会见死不救的，让他一定要坚持住。

0: 哎呀，包围圈太小了，
1: 空投物资也没个准头，很多都喂给了共军。
0: 司令，来，你看看，
1: 看见了吗？这些沙子，
0: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说士兵们吃不饱，这心里肯定有怨气呀、啊。这仗怎么打呀？啊？
2: 民国28年，校长让我带领54军。当时我就发现，军粮有问题，不是乏了煤，就是掺了沙石。我就告到了南京。何应钦呢，反咬我一口，说我吃空饷。去的，我辞职完乡。从那以后，我绝不带兵，我就做一个脚书先生。这些硕鼠蛀虫干的龌龊事，眼不见心不烦。但是没想到，在这徐蚌战场，在这决战的关键时刻，他们还敢胡作非为。
0: 是啊，当下这些军政要员们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根本不会顾这些前线士兵们的死活。
2: 兵法云，不合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合于阵不可以出战，不合于战不可以决胜。我不管他们什么军政大员，我只管我的12军团，绝不可以再出现廖玉。

0: 都在那傻子。司令，共军又开始进攻，
1: 让他们来，我看他们还有多大的本领。
2: 好啊，打得好啊！走，咱们到前线看看去。

0: 被我人民解放军层层包围在双堆集后，部署手下的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缩成一团，以村庄房屋为支撑点，以装满泥土的汽车做工事，构筑环形纵深阵地，并每天派兵侵扰，企图扩大阵地。我中原野战军因缺乏重武器，屡次攻击不能奏效，战斗陷入焦灼状态。
1: 看来打黄维还是急躁不得，原计划3天之内可以解决掉敌人，回过头来看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反而被这个豆腐烫了嘴巴。
2: 黄维的装备和火力都远胜于我们，这么跟他硬碰硬干下去，我们是讨不到一点便宜啊。
3: 哎呀，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哎，别看黄维凶啊，他是在我们这个包围圈里头，他是打一个就少一个，我们呢有后方的支持，是越打越多，还有粮食补给，我们是越吃越多，他是越吃越少，这一少一多，熬也得把黄维给熬死。哎，
4: 喂，司令部。陈司令员。
3: 哎，
4: 电话。
3: 哦，苏毅同志啊。哎，你呀，先别忙着汇报啊。我问你啊，你打这个黄百韬的时候用的是啥子办法？哎，我们呢打黄维遇到了一些麻烦了，想请教你。好，哎。哎呀，我就讲啊，这个办法呀总比困难多。苏玉讲了，没有什么好办法，还是用这个老鼠打洞笨办法，挖交通壕进破作业。
2: 有的时候这个笨办法反而会起作用。那就照这个办法做吧。
1: 这就是宝贵的碾庄经验哦。陈老总
3: 啊，
1: 华野为我们传经送宝喽。
3: 哎
1: 啊，
3: 还有一宝嘞，粟裕啊派他的七纵还有特纵一部啊增援我们双堆集，他还讲了要把这个华野的文工团呐、也派过来啊，到时候文工团这么嗨嗨的一唱，战士们打仗的这个劲头啊比吃了10个馒头还足。我看呐、这个黄维啊一定会四面楚歌喽啊。
2: 陈司令员这一个人呢，要我看就顶上10个文工团了。

0: 少东家，这是7.5元，今年的利钱我可是全还清了。
1: 哎，我说杨白老，

0: 穆先生啊，您说吧，拿喜儿来顶账。不，这少东家，哎，少东家，叫他画押，按个字据，
1: 你不好嘞，不能这样，
2: 叫他画押，快点，
0: 少东家，少东家，您不能这样。
3: 去你的，把他给我捆起来，
4: 不往前进捕，
2: 少东家，
4: 捆起来，
2: 捆起来，
4: 打倒黄世仁。
5: 打倒黄世仁！打倒黄世仁！打倒黄世仁！打倒黄世仁！黄世仁，黄世仁，我大声冷静！
6: 同志们，
5: 冷静，同志们，
6: 大声！
5: 大家冷静一下！
6: 同志们，都坐下。
5: 大家听我说，这个黄世仁呢，他不是真的黄世仁，他跟我们一样，都是咱们文工团的战士。我知道，我演的喜儿和很多穷苦人一样，吃尽了苦，也受尽了难，但现在我们解放了，我们站起来了，我们就更要握紧手里的枪。
7: 我们要去解放更多的地方，我们要解放全中国。我们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不再受苦受难，都能站起来，挺直了胸膛去做人。陆同志，见信安好。 我每天都要唱北风那个吹，现在终于北风吹来了。我们也跟着部队一路向南赶来了。再想想，我每往前走一部，就离您近一步，那还累什么呢？我又想起我们在上海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你立志要用脚步去丈量全国。
8: 绘制的地图里要有雪山、盆地、大江大河，还有每一个冒着炊烟的村庄。哎，现在你的地图测到哪里？咱们的军队就解放到哪里。
9: 陆，我真心为你高兴。梁燕儿，别闹了，赶紧把信给我。
8: 给你，陈杰。 还骗我们说是给家里人写信，那这双手套是给谁织的？
9: 织了拆，拆了织，这都多少遍了？
8: 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我那是不会织，我是织不成型。
10: 你那是爱屋及乌，一定要把最好的给这位陆同志。
9: 我可以教你，
10: 包你的陆同志戴上手暖烘烘的，就像你的手盆着他的手一样。
8: 哎呀，梁燕儿。
10: 等这几场演完，咱们的文工团很快就要南下了，说不定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的陆同志了。

0: 总统，松信联部在武汉码头被白崇禧扣下了。
1: 怎么回事？
2: 据说当时部队正在登船，白崇禧派亲信带领警卫团把轮船扣下了，不让装运。
1: 白崇禧是要造反吗？马上给我接白崇禧办公室。
0: 这时候给白崇禧打电话恐怕……
1: 穆桑，你先出去。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3: 你还在考虑这种开心问题？革命这么多年了，你只配做个军阀啊？
4: 我独裁？我独裁的话，你白建生、李德林全是叛徒。叛国！你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勾结司徒雷登，你为我不晓得吗？这个账还没给你们算呢。
5: 小洛，

0: 华野和中野的文工团联合演出，今天刚好路过咱们部队，而且啊，现在给战士们鼓鼓加油呢。你的那个喜儿也来了。
1: 真的？
0: 我骗你干嘛呀？哎，去吧，这有我们呢。去吧，来，我替你。去吧。
1: 那我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
2: 快去快回啊！我们马上上前线了。哎，跑反了，跑反了，那边。啊，跟不认识。
3: 哎，同志，您知道测绘队在哪儿吗？
2: 他们可说不准，东南西北的，到处跑。
4: 是。
2: 那您见过这个人吗？我看看。
3: 他就是测绘队的，他叫陆觉民。
4: 还真不认识，哎，你认识吗？哎，
5: 这不是小鹿吗？
6: 您见过他？
5: 他可是测绘队的宝贝啊！那您能告诉我测绘队在哪儿吗？我想去找他。他们一大早进山了，你要说现在在哪儿，谁也说不准。
6: 不好意思啊，
4: 谢谢啊。真行，厉害厉害，这黄维这回够瘦的。
5: 同志啊，文工团演出在哪儿？
4: 哦，就在那边。
5: 谢谢啊，
4: 没事儿。

0: 陈杰，对不起，认错人了。你找陈杰？是，他在吗？嗯，
1: 刚才还在呢，忽然人就没了，我们也找他呢。你是陆同志吧？您
0: 知道我？
1: 听说你们的事儿了，要不你再等等他。
0: 来不及了，我要赶去前线。这样，把这支钢笔交给他，告诉他我会给他写信的。
1: 好，
0: 谢谢。

0: 陈杰，你去哪儿了？这彩排都等着你呢。
1: 我掐着表走的，放心吧。
0: 刚才你的陆同志来过了，这是他给你的，他说他会给你写信的。
1: 他人呢？
0: 走了，要上前线。你们想

0: 快点回去吧，这炮弹左一发右一发的，多危险啊！那战士们成天在前线，都不怕，我怕什么呀？哎，小心子亮！哎呀，哼，
1: 这个老蒋啊，真是做人不仗义啊！
0: 亏得我当年还救他一命呢。
2: 司令，要我说呀，您当年就不应该救他，就应该一声崩了他，对不对？
3: 不应该救他，不能救他，不能救他！
0: 我救他的时候啊。
3: 他还在指挥第二次东征呢，还没有背叛革命。那个时候，如果我把他杀了，他的城烈士了，我见到他还得涂抹治安呢。司令，啊，这些啊，全是咱们大后方的老百姓支援的，这家里门板都拆过来了。嘿嘿，
0: 哎呀，我这个老同学啊，恐怕现在还不明白，他哪是被中野包围了。
4: 分明是被人民包围了吗？好，姑娘们都抓紧啊，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啊，哎呀，真不愧是文工团的台柱子呀！这首《向南进军》，你陈杰只看了几遍，马上就一字不差的。 唱出来了，
5: 这也是团里派我来的任务嘛。政治部推出了新歌，我得赶紧学会了，回去好交给战士们，唱给他们听。
4: 现在部队都要南下了。

0: 要他大仗了，你们文工团啊，跟着部队走，这一路上鼓舞士气，激励斗志，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1: 请您和政治部的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2: 好，
3: 同志们，出发了！
4: 好，
2: 走，
3: 来，
0: 过去帮忙啊，小李。
5: 石干事，您别送了，我们这就出发了。
6: 陈杰同志，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2: 没有。
3: 喜儿，
6: 那就好。
3: 给我，那不是喜儿吗？喜儿，还是他，白毛女都看三遍了，肯定是他。你看见了吗？喜儿，是喜儿吗？
2: 喜儿啊！
3: 哎，走，去看看。
5: 喜儿来了，
3: 是喜儿。
5: 走，
3: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哎，笑笑笑，来，这个红灯绳给你，这是给俺魏国门的媳妇儿买的，分你一半，你也喜儿用得上。
2: 谢谢同志，这个我可不能要。
3: 哎呀，你就拿着吧，俺媳妇儿是不会生气的。
5: 同志，这个我不能要。
3: 喜儿，还有这个罐头，是济南得的。
5: 新鲜着呢，你拿着吧。这个你们留着自己吃吧，不行。
7: 我这还有饼干。喜儿，刚才唱歌的是你吧？
8: 对，是的。
5: 那你们文工团啥时候在俺们部队演出啊？
7: 是啊，是啊，
8: 啥时候啊？
9: 同志们，
7: 战士们的心意你就拿着吧。
5: 拿着吧，拿着吧。
8: 谢谢，谢谢同志们。我们文工团会一路跟着部队，一直给大家演出的。
5: 好，好，好。
8: 都在磨蹭什么呢？啊，丢不丢人呢？
5: 赶紧行，快！陈杰，
8: 你在咱们华裔可是大明星、大红人啊！
5: 战士们喜欢看的都是白毛女里的喜儿，不是我。
10: 好了，石干事，你也别送了，我会尽快赶回文工团，把这些最新创作的歌曲都交给战士们。
8: 好的，路上多加小心啊！
5: 好，
8: 同志们，小心点啊！
5: 走了，石干事。
8: 哎，好。
11: 恩来啊，要是天气好啊，可以看得更远一些。是啊，可惜看不见北平城啊。虽然看不见，但是感觉近在咫尺啊。
8: 嗯，
11: 北平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每一砖每一瓦都承载着历史的分量。我看啊，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8: 是啊，把这座古城从战火中安安稳稳地保全下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蒋介石在东北淮海接连失利，现在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守住自己最后那些地盘更重要的。在北方，他唯一还能指望的，就是华北的傅作义。
11: 守的傅作义，这也是我们接下来 查查需要攻破的关键任务。
8: 恩来，这场争夺北平之战，要文系武系双管齐下。
11: 嗯，说到文系，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们已经准备多年了。
8: 嗯。

0: 哎，你坐，坐，坐，坐。我们的两位同志是验证过身份，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的。你为什么来找我们呀？是因为张婉欣同志？
1: 是因为婉欣，但也不仅仅是因为她。我以前一直生活在谎言里，寄托希望的地方不堪一击。我决定不再那样活着，所以就来北平找你们。
0: 但是你要知道啊，为我们做事是非常危险的。你就不怕？
1: 怕，我怕死，但我更怕像蝼蚁一样活着。
2: 傅作义近期频繁调整北平和天津的布防，重要的城门都换上自己嫡系的部队把守，看来啊，他是要固守华北了。
3: 傅作义要是南撤，被架空的是迟早的事。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傅作义不南撤倒是明智之举啊。
2: 嗯，但是北平能守多久呢？我们的东野马上南下，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3: 傅作义主政绥远15年，绥远是他的老巢，他可以不南下，但为什么不西撤呢？没有后方军力在支持，单凭这几十万军队困守北平和天津，又能守多久呢？
2: 但他选择不南撤，起码说明他不愿意帮助蒋介石保住他的江山，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吗？
3: 傅作义把北平和天津紧紧地握在手中，是想将其作为与我们交易的重要筹码。他虽然无意保住蒋介石的江山，但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野心呢。
2: 嗯，
0: 这几份传单，还有这个宣传画，还要再多加印一些，嗯，啊，
4: 好，
0: 去吧。
4: 报告，
0: 辛苦。
4: 他来了。
0: 哎呀，东局同志，
5: 蔡同志，
0: 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呀，今天你能来呀，真是太好了。啊，喝水。
5: 谢谢。
0: 东局同志，
5: 嗯，
0: 我党在平津地区的地下工作呢，已经部署了好多年了。现在我们需要你来补上这个最关键的一块。
5: 好，那上级需要我怎么做呢？
0: 这次中央让我向你传达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东北野战军的先头部队马上就要入关了。
5: 东野？
0: 对。
5: 他们不是还有好几个月的休整时间吗？
0: 啊，中央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是为了出其不意。
5: 我父亲绝对意料不到。不对，是谁都不会意料的。
0: 是啊，蒋介石以及令尊的很多计划呢，都是建立在东野无法立刻入关的前提下。这样一来呢，势必有很多计划。

0: 就会被打乱。但是这也恰恰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次好时机呀。
1: 没错，确实是一个好时机，可以让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决定。毕竟他很快就会亲眼见到他要面对的力量有多强大。
0: 东举同志，请你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副东举同志，一定要注意安全。
2: 看清楚了吗？
3: 看清楚，
4: 他就是你以后工作的目标，记好了。
3: 你啊，不能离他太近，千万不要跟他说话。
5: 总之，你只能在外围执行保卫的任务，千万别让他发现你在他附近出现，记住了吗？
3: 放心吧，记住。
5: 你啊，是我们上级特批才能参加此次任务的，总之，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
3: 他是谁啊？不好意思啊，忘了，不该问的不问。
5: 对，真看清楚了？
3: 看清楚。
5: 那就行。
1: 再见。
6: 哎，记清楚啊，
1: 小姐。
6: 哎，大小姐。
1: 大小姐，这是怎么了？
6: 大小姐，您可回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吧，今天呀要全部搬走。
1: 为什么呀？我们搬哪儿去啊？我们要离开北平吗？
6: 啊，不是不是，最近呀，城内外可能有大动静。总司令为了安全，让我们把家和司令部都搬到中南海里面去。
1: 我爸呢？
6: 司令吩咐完我们搬家的事儿，就上楼了，一直没下来。小姐，司令一天没吃东西了，谁也劝不了。
1: 我知道了。
6: 哎，赶紧赶紧。

0: 你先吃点面吧，东西我来收拾。
1: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别吃惊，我知道你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你是我女儿，所以我当然知道。为了你的安全，我必须知道你身边的一切事情。
0: 几年前，我和周恩来同志见了一面，当时我对我未来的出路感到迷茫，他鼓励了我，他说我们的家庭总需要有人先走出这一步。
1: 那这么说，他当时就已经料到会有现在的这一天了。
0: 爸，其实到现在你应该可以看清楚了，共产党是属于未来的，再跟着蒋介石这么走下去是没有前途的。
1: 共产党属于未来，这就是你加入他们的原因吗？
0: 爸，我们先别说这些理念主义之类的话，我们来说说事实，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0: 傅作义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他的女儿又很大的嫌疑，
1: 竟然甩了训练有素的特工。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
2: 要掌握好火候啊！杨成武和李景全兵团突然停止了攻击，
3: 先按兵不动。
4: 这里肯定有鬼。
5: 你要是敢胡来的话，我就派飞机轰炸北平。
1: 请看《大决战》第38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影子对手，互相把彼此想为自己的假想敌。
1: 对手，对手，当面过招才有意义。
0: 我不把你当朋友，但是我欣赏你，我尊重你，我觉得你应该存在，我不能少了你。
1: 一对一单挑，敢吗？
2: 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
3: 二营的账怎么办？我心里有数。
2: 管好你自己。
4: 你是怕我抢你风头？
1: 抢风头这种事情，那是你郭子健与生俱来的天赋，我甘拜下风。不过这次演习对抗，你必败无疑。
0: 其实接到本子的时候，我就觉得江胜强还是蛮，人如其名，蛮要强的。他的性格底色，我觉得可能认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那么我的上级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服从，把它做好是我的应尽的本分，是我的作为军人的职责。他的性格里面还是比较稳重，比较踏实，比较一步一个脚印的这样的一个性格。至于改变，在他的这个性格的底色里面，他做不到。
1: 秦师长放心，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0: 在整个角色的塑造上，可能就更加的沉稳一些，不苟言笑一些。其实说实话，这个事儿对我蛮难的。我是一个话比较多的人，到了现场以后叽叽喳叽叽喳喳，有些时候甚至就到了已经导演组的人已经说，赵巡，希望你把嘴对能稍微停一下。就是在其他戏上经常会遇到这种状态，但是在这个戏里面，我就要从戏里戏外都要控制住自己。我希望能够大家传递出来说，不仅仅是外在，军人内在是什么，他们钢铁般的意志，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他们的职责，他们的操守，对军人这个角色的一个形象的夯实。作为演员，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说一秒入戏的这种状态，那么从生活里面，在表演之前的准备过程中，那么你就要需要把这个整个心态沉下来。这个沉下来不仅仅是和我过去角色的一个对比和改变，也是跟郭子健这个角色的一个对比和反差。那所谓就是一镜两面，影子对手。
5: 这两位营长倒真有意思，一个在最前面，一个在最后。
6: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啊，拿我当枪使是吗？没门，
1: 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厉害，天下无敌啊？
6: 为什么自作主张？
0: 和欧豪在对戏的时候，因为拍了时间很长，然后各种戏，然后戏码罗列在一起拍，然后最后的总结里说胜强啊，你为什么每次见到我就是郭子健，我不服。这就是江胜强的经典台词。

0: 谁说我的底牌没有了？
1: 相对郭子健来说，他可能会更跳脱一些，更先锋一些。但是作为姜胜强，我就觉得我不喜欢你的这些小动作、小把戏。有本事正大光明的，咱们正面对抗，不要跟我玩这些花招。那么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军事理念的一种碰撞。
2: 你想呢？追求、报复、改革。
3: 郭子健，郭子健，少了你是什么猛虎，我们该怎么办呢？
1: 至于其生于何生亮，我想过这个问题。其实这是在一个个人层面上，可能觉得生不逢时，或者说已经有我在了，为什么还需要出现像你这样的一个对手？但是如果说我们跳脱出个人的这个领域，然后放在一个整体的方面来看的话，对于余和亮，没有一个否定和肯定的一个偏颇，而是整体的告诉你，余亮一时余亮，两个人的存在都有它的道理，两个人的存在都有它的价值。
2: 既然做不了生死搭档，那就做对方的磨刀石。
4: 切磋嘛，来日方长。

0: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你这个银钱董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兴盛。
8: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9: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0: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1: 我想竞选村主任，
12: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3: 放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传，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排，补

0: 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1: 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为了阎锡山、蒋介石出生入死，也仅仅就打下了这么一点点基业。现在让我拱手相让，白白的送给共产党，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0: 北平不是你一个人的北平，北平是所有住在这座城市里面人民的北平。如果你为这座城市带来战火，大家会骂你，唾弃你。这就是你戎马一生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1: 那你告诉我，我能得到什么？还有那些当年和我一起从家乡打出来的弟兄们，他们能得到什么？
0: 你这样太自私了。
1: 自私？那你为了实现你的抱负，逼着你的父亲去放弃他所有的一切，这算不算自私？
0: 爸，我不会劝你放弃你的一切。我确实也没资格这么做。我只是想告诉你，毛主席希望与你合作。既然是合作，就有商量的余地。至于要不要合作，怎么合作，需要你先迈出第一步。爸，你先吃东西吧。

0: 就这个，通人性知道吗？一天喂三顿，
1: 慢用啊。
0: 是是。
2: 哎，您要什么馅儿的？
3: 猪肉大葱的。
2: 猪肉大葱的。
4: 王包称。
2: 好嘞。
4: 老板，坐车啊。王包称。
0: 哎，干什么你？闪眼睛没有？
4: 他们看住的呀，不看住是你没整。
5: 这不安全。
4: 人家王包称都坐坏了，我还怎么拉活啊？
6: 哎，你坐不坐车？坐不坐车吗？
4: 这是怎么？你把人车弄坏了。我怎么拉活？快点站开！
6: 你到底坐不坐车吗？
0: 坐什么呀？坐！滚开！让开！
6: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嘛？
0: 哎，哎，这人呢？

0: 现在安全了，可以走了。
1: 谢谢你。哎，这是不是你掉的？
0: 是，是我的。谢谢你啊，丢了就麻烦了。
1: 为什么呀？
0: 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送我的，他不在了。
1: 不在了？
0: 他牺牲了。注意安全。
1: 别再丢了。
2: 傅作义把蒋系部队放在北宁县，对付东北野战军入关，这是要做打的准备啊。如果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沿着平绥县西逃，哼，这是跑的准备。
3: 这个傅作义可以说是挖空了心思啊。主席，你看，这是他和谈的准备。
2: 打跑谈这三手都在他的算计中啊。哎，你们说傅作义这三招哪个是实哪个是虚啊？
4: 主席啊，打我们不怕，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借着和谈这个烟雾弹往西逃窜，如果那样的话，我华北和东野的百万大军将无用武之地，而且一旦逃跑成功，后果无法设想。我建议不管是打还是谈，都在平津就地解决。
3: 另外啊，傅作义传递的这个消息是想先稳住我们，我看不如将计就计，先稳住他。
2: 对，先稳住他，让他放宽心。
5: 东局同志，主席的意思是这次东野南下对令尊的打击肯定很大，所以现在一定要将令尊稳住，既不要南下也不要西撤，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尽量做好令尊的工作，稳定好他的情绪。
1: 我明白，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5: 你尽管问。
1: 如果我父亲问我

0: 我受谁的直接指挥，我该怎么回答？
1: 这个我还需要请示一下我的上级啊，下回给你一个答复。
0: 好。
2: 他来了。
1: 啊，东局同志，我们最近频繁地发现，在你周围出现了可疑人物，我们怀疑是北平保密局的人。虽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跟到这儿，但是，总归是不安全。你记着，以后你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我们呢，为你重新安排了一位女同志，我们让她假扮成你天津报社的同事，以后呢，由她来负责你的联络工作。

0: 你还好意思说多久没见了？你数数。我这一有时间就……我你生气啊！我哪敢生气啊！你多大的牌？我去了，先过来。
1: 这边。
2: 段组长，李司令，
3: 贺庆福，查的怎么样？完全没有，没有查到任何与共党接触的迹象，一无所获。
2: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我们也派人跟踪了她，但是有好几次，我手下的特工都把她给跟丢了。
3: 跟丢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应该是天津大公报的编辑，一个弱女子，竟然甩了训练有素的特工。所以，并非一无所获，有人在暗中保护傅东菊，而且不是傅作义，他没有必要暗中保护自己的女儿。
2: 那就一定是共产党了。
3: 我已经派了我手下最精锐的特工去监视傅东杰，相信一定会查出蛛丝马迹的。辛苦段组长，既然来了，今天就务必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哎呀，最近共党四处出没，到处散布谣言，我等杂物缠身，也没有李司令这般好胃口。
4: 下次再会。李文来汇报讲，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目前还没有南下的迹象，北平目前还是安全的，所以他建议我们先不要撤离。如果把北平拱手让给别人，太可惜了。
5: 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6: 从东北来的情报看，共产党应该不会让全部的东北军入关，还是有大量的军队滞留在东北。如果他们也只有几十万人，我军还是有些把握与其一战。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好事情。这边华北多坚持一天，就可以为南方多争取一天时间嘛。
4: 那这样，我让李文他们先滞留，等等再讲。啊，傅作义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7: 虽然目前还未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傅作义与共产党有来往，但他在抗战时期与共产党态度暧昧，尤其是他的女儿有很大的嫌疑。
5: 这个事情要查，一定要严查，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投共。
4: 是，一定严加查办。总统。

0: 还有什么事情啊？
1: 倒是还有一件小事儿，
0: 讲。
1: 有人反映，华北的中央军在北平生活奢靡得很，傅作义他的嫡系反而作风简朴。我们据此猜测，李文他们恐怕也是不愿意离开那个温柔富贵乡。
2: 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这种奢靡之风越来越烈，可是现在时局已经至此，我已经不奢望他们清廉自律，只要他们不投共，保持忠诚，其他的就随他们去吧。好了，
3: 杜一鸣还停留在原地，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被咱们看得死死的。
4: 周副主席，
3: 啊，
4: 咱们的人民币印出来了。
5: 好，终于来了。哎，看，
3: 嗯，嗯，好，
5: 嗯，这次的好啊，啊，马印水，啊，哦，蒙古包，画的都好。真正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才叫人民币嘛！它不是某个官僚资本家或者金融寡头的，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货币嘛。
6: 嗯，如果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了，中国人民银行明年2月初就可以下发了。
5: 好啊，先准备一批。给东北野战军，
6: 主席啊，
3: 可以，
6: 周副主席啊，同志，
5: 哦，聂司令来了，来看看咱们这人民币，
6: 看看，
7: 哦，印出来了，
5: 嗯，
7: 啊，
3: 啊，看前面，
5: 哎，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7: 主席啊，
5: 嗯，
7: 中央要求我们在作战上稳住傅作义，我们完全赞同。商议的结果是这样，我们将归绥的一线作战部队暂停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暂时稳住傅作义的心。
5: 嗯，好啊，傅作义那封信啊，虽然向我们坦白了他们军队的数量，但是他提出的和解方式并不实际啊，所以啊，我先不回复他，
8: 可以通过暂停归绥的战斗释放出某种信号。绥远不仅是华北的西大门，还是傅作义的老巢啊。
5: 这个地点意义重大，非同一般呢、啊。我相信、啊、他一定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
9: 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使其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之前或入关过程中不致西逃或南撤，并达到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华北地区的目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作出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停攻保定的决策，并继续与傅作义保持和谈。
10: 报告，
6: 说，
10: 总司令，刚刚接到董其武司令发来的密电，说是在归绥一直打得很凶的杨成武和李景全兵团突然停止了攻击，往绥东撤离，还有杨德志、罗瑞卿和耿彪兵团也收兵抚平一带，而且开始休整，近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出击动作。
11: 都撤退了，怎么回事？共产党明明占了优势呢。
10: 是啊，现在守地的各位司令们也感到很蹊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1: 也许共产党在释放某种信息。
10: 你说什么？什么信息啊？
11: 你告诉他们先按兵不动，看看共产党接下来有什么动静。
10: 是。

0: 共产党从绥远撤退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动静？
1: 消息让董其武压下来，他没想声张。我有个同乡在他手下，我刚知道这件事儿。
0: 那傅作义肯定知道啊，他跟董其武关系那么铁，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故意设的埋伏，引他们追击呢？
1: 不应该，听说都退回去收兵休整了，不像虚晃一枪。不过董其武他们也没打算追啊。
0: 一个收兵休整，一个按兵不动，他们跟共产党倒是配合的默契，这里肯定有鬼。

0: 是，乘胜追击。可是乘胜追击，那也得是占据了优势才能追击啊。您知道，绥远一战，我方伤亡颇重，根本无力追击。
1: 所以，并不是您所说的消极避战，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理智举动。
0: 如果总统信不过我，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
1: 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好不好？
2: 哎，傅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啊，王秘书长，正好我爸在忙，你把这个给他吧。

0: 也许我真的应该听美国人的劝，把权力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
1: 父亲，您真的决定放弃了？
0: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倘若万不得已要和共党谈判，那必须是由我们的党和国府出面才行，而不是让傅作义直流暗中勾结。你是晓得的，我这一生和共党为敌，我不能出面去谈，德林比我要合适，
2: 恐怕他们会趁机取而代之。
0: 只要能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府有正统地位，别的都不重要了。
3: 做就要做个真总统，切记做成假总统啊，不然德公即便上了台
4: 也很难负起责任的。
5: 那还不如让老蒋干到底算了。
3: 德公也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5: 好，还有一事要与德公商量。如果我们将来
3: 跟中共和谈，

0: 我想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了。目前中共的态度还不明朗，我们是不是想个法子探探他们的口风
1: 啊？你是说傅医生是吧？我想医生他未必没有这个想法，不过我是这么觉得，如果我们出面让他去和谈，这好像不太妥吧。
0: 我们是不会直接出面的，但是有人可以替我们出面。
2: 周副主席，警卫班的人刚刚说在山下碰到一个老人，说要见毛主席。
3: 要见毛主席？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2: 说是叫福定一。
3: 知道了。

0: 司令啊，真是难得见到你这么悠闲。我听说前几天操练都没有去。
1: 哎，我那里是悠闲啊，我是心乱如麻呀，老师。我一直以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怕了。
0: 不，那司令您怕什么呀？
1: 老师啊，我怕的多了。首先，我怕控制不了中央军。你说李文他们会任由我摆布吗？还有，我怕蒋介石如果一时气急，做出玉石俱焚的举动怎么办？当然，还有共产党。不跟他们和谈吧，看来是无路可走了。但是如果走和谈这条路，老师，您别笑我迂腐啊。
2: 不会不会，
1: 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是背了不少骂名的。
0: 那倒是。我的大司令啊，你是真糊涂啊。历史是由经历过历史的人来评判的。你现在有能力让北平免于战火，凡是住在这座城里的人都会永远的感谢你的。哎，相比吴三桂，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
1: 哦，
0: 商纣残暴无能，导致民不聊生啊，而文王和武王呢，他们抛却了君君臣臣那些迂腐之见，毅然反抗，致使生灵免遭涂炭，百姓安居乐业，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功德的。又有谁会在意他们也曾经是商朝的臣子呢？

0: 蒲定一先生是我在湖南上学时候的老师，想当年他也是对我照顾有加。
1: 傅先生这次突然造访，估计和傅作义的事有关。
2: 报告。嗯，
3: 主席，傅主席，傅先生来了。
0: 哦，
3: 傅先生请。
0: 傅老师，
4: 哎呦，
0: 你好啊，
4: 好久不见了。
0: 子龙，
1: 傅先生好。
0: 备茶。
3: 好嘞。
1: 傅先生
4: 啊，
1: 请坐，请坐。这一路辛苦了
4: 啊，
1: 我们这西柏坡呀，没有什么好吃的，尝点花生大枣。
4: 谢谢谢谢谢谢。啊，润之啊，我是受人之托而来，就不绕圈子了。如今的北平城，就是这颗花生，火小了，会炒的夹生；火大了，又会炒糊。

0: 不能不加火，但又不能逼得太紧太急，要掌握好火候啊。
1: 福老师，你是一言中的啊。
0: 哦，对了，润之啊，北平的彭泽湘托我给你带来一封信。
1: 哦，
0: 转达傅作义的和谈意向。
2: 何市长回北平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我好派人去接你啊。
3: 医生兄，不要再叫我市长了。几个月前蒋总统不打招呼就免去了我的职务，我现在不是北平市市长了。
2: 可是大家还是盼着你回来啊。
3: 时局艰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了，不说我了。医生兄，
2: 哎，
3: 我在南京听说你拒绝了蒋总统要你南下的事儿了，我就特意赶过来想奉劝你一句，北平之事要三思啊。
2: 你的意思是劝我不要在北平开战，对吧？
3: 是的，战争毁掉了太多不该毁掉的东西，北平不应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更不能毁在你医生兄的手里。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3: 和共产党和谈。
2: 和谈？不瞒你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前一阵呢，我辗转向毛泽东表示了和平意向，但是至今没有回讯。当然，作为共产党来说，胜利已经势在必然，所以他们也无需对我做出任何妥协，对吧？
3: 也许我能帮你。
2: 啊，
3: 前几天李济深主席从香港给我打了电话。
2: 哦，
3: 李主席你应该了解，他跟共产党的关系渊源深厚。我想如果请他出面，局势肯定会有扭转。
2: 李主席，
0: 李主席虽然被困香港，但是他一直挂念着华北的战局。听说傅作义将军有与贵党和谈的想法，就让我前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1: 辛苦老师大老远的跑一趟。傅将军的和谈意向呢？我知道了，他把他的嫡系部队和中央军在平津的人数和盘托出，他的和平愿望，很使我们感动啊。
4: 嗯，傅先生，傅将军传来的消息说，他寻求和平的决心大致已定，
5: 不过他希望和我们建立联合政府，他的军队归联合政府管理。我想问啊，他说的这个政府指的是什么呢？
0: 傅作义将军非常欣赏毛主席当年写的那篇论联合政府。
2: 嗯，要走啊？怎么不多留几天
3: 啊？南京那边的局面肯定会有大的变故，总统府的一举一动决定的平津的局势。我得赶紧回去替你盯着。
2: 嗯，保密局的人还有我找你的麻烦吗？那你去了南京，家中的妻小怎么办？
3: 他们还好，我已经安排他们住在北平西拉胡同的招待所了。
2: 住在那儿

0: 方便吧。你要不然这样，让他们搬到我这儿来住。
1: 谢谢医生兄，我现在毕竟还在南京当差，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再说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习惯住在那儿了。
0: 好吧，那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1: 谢谢，
0: 保重。
1: 好，
2: 他们带话说傅作义和谈的决心已定，
3: 纯属是句空话。
2: 江西的中央军不配合啊，只单独傅作义要和谈，
3: 这行不通吧。我们接触过两次傅作义啊，避而不谈，拿中央军怎么办？怎么对付中央军？
4: 看来啊，他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啊。
5: 但他这次搬出了李济深，让他出面呼吁和平。李主席出面，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呀，因为他深知我党一贯重视和团结民主人士的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傅作义的迷魂阵里还是有几分真诚的。
6: 主席，你怎么想？
3: 很多事情不是谈判桌上就能解决的，既然他想谈，我们可以跟他见个面谈一谈嘛，知己知彼，反正谈判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5: 主席，最近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呀。国民党党内的另外一股势力联合了美国人想赶他下台。
3: 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想分裂我们这个国家的，不管是我们胜还是蒋介石胜，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眼看着老蒋大势已去，他们要培养新的力量跟我们抗衡啊，就像傅作义跟我们秘密和谈的事，他们也未必没有插手啊。
7: 主席的意思是，是有美国人在背后给他撑腰？
3: 傅作义不一定在和美国人直接接触，抗战的时候我们也跟傅作义带着禁军合作过，他们跟蒋介石的部队有所不同啊，作风简朴，训练有素。傅作义本人也是忠肝义胆的，不像会是与美国人做那些勾当。但是现在啊，他面临重大抉择，心绪不定，被李宗仁那些人钻了空子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5: 那我们就应该更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3: 是啊，
8: 东爷已经在做入关的准备了。
3: 入关后的第一仗该怎么打，很关键呐。咱们得好好研究研究。
7: 主席啊，你为了战役的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你的压力是最大的。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思虑过度，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
3: 我们跟蒋介石斗了这么多年，反败为胜啊。到如今蒋介石栽在了自己的人手里。说到底呀，蒋李之争是狗咬狗一嘴毛啊。
9: 早在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的入关做了明确部署，其中着重强调了行动保密问题。在电报中，毛泽东要求东野在锦州、打虎山、营口等地的五个纵队取捷径，夜行小速，阴蔽迅速行动，向关内进发。同时毛泽东还具体设计了瞒天过海之计，他提出东野指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可以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

0: 再审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各部行动均注意荫蔽。
1: 我知道有些同志害怕入关，怕离家远了回不来，你们要和他们解释，要消除他们这个顾虑，因为我们要取得的是全国的胜利，而不单单是东北的胜利。如果在这个时候逃跑回家去，那是耻辱，家里的父老乡亲们也不会欢迎他们的。我们现在距离全国胜利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个时候害怕泄气逃跑，岂不前功尽弃了？对于整个党、整个军队，我们现在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关键时刻，而对于个人呢，也到了对自己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我们一直英勇战斗到了现在，为什么要在总结的重要关头当孬种呢？我们要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2: 是。
3: 消息确实吗？
4: 哦，确实。
5: 子敬，
4: 荣桓同志做了动员，已经开始进发了。动员的兵力能够到80万左右啊。
5: 哦，
6: 主席，你看，本来中央要求东野有8个纵队入关，可是后来东野硬是派上了12个纵队，可见东北局的同志组织能力之强，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啊！
3: 好啊，东北大战硝烟未尽，不到1个月时间，东野就能够再派出80万雄师入关，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那也是壮举呀！
4: 嗯，
3: 我相信，除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谁能够做到。
7: 林总，各纵队已经全部集结完毕，请指示。
8: 主席的这封电报措辞很严厉，催促我们及早入关。可是入关以后，这形势跟东野在东北就大不相同了。
9: 林总是不是担心离开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北老解放区不好打仗？
8: 我还是没有从全国的角度考虑好，入关以后东野这个仗要怎么打才是最好的打法。
7: 李总，当初咱们出关的时候只有11万人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可是你看现在咱们东野什么规模，什么气势。
9: 也不要担心后勤补给，
10: 哪儿的百姓不是拥护共产党的百姓？
9: 哪儿的米面不养共产党的兵？
8: 好，政委说得好，这就是主席说的全国一盘棋。命令部队夜行小宋，秘密行军，东野要像闪电一样出现在平津战场。
10: 好，太好了。虽然现在战前动员还没有做充分，但是我们会把工作做在路上，展开随行动员。
8: 好，出发，入关。
2: 是。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1: 是。

0: 时局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吗？
1: 把徐州的撤退方案列为最高军事机密。
2: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高层有共谍？
3: 潜伏在南京国防部的同志派下来的，杜一鸣要从东南方向逃窜。
2: 不对，我还是觉得是有蹊跷。
4: 哪儿冒出来的呀？
1: 徐州的300,000大军能不能带回江南，就在此一举了。
5: 请看《大决战》第39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培补肺丸。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我们想去看大海。
1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4: 有点东西啊，
1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4: 太懂了吧。
1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3: 有事说话啊。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
8: 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在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5: 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灭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8: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9: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0: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1: 我想竞选村主任，
12: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3: 三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1: 是。

自从那天说要跟傅作义谈一谈，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的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

0: 东野入关后的第一仗怎么个打法。
1: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倒是放松了一些。
2: 嗯，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
0: 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杨德志兵团去打新保安，把傅作义的注意力从东边转移开。
2: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军调回来接张家口的围。
0: 那就最好不过了吧。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东野也正好有了进攻的机会，第一步就先这么走啊，下一步怎么办那就要看傅作义的反应了。
3: 这个办法好啊，傅作义如果派军队支援西线的话，咱们找准时机截了他的海路，断了他从海上逃走的想法。
0: 没错，既然他要和谈嘛，啊，北平天津我们就先不打，围而不打。
4: 包围北平天津之前要在第一时间分割北平天津塘沽三地，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0: 看看咱们大家集思广益，这方案就出来了吧。哎，就这么定了，先攻打张家口，吸引傅作义的注意力，东野迅速的分割包围北平和天津，以此作为歼灭傅作义部的前提。
5: 立正！
6: 夫人，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啊？都有点发抖了。
7: 我可是很少这样的，上一次还是12年前，当时你在西安出事，还有人指责我仅仅是一个妇人，仅知营救丈夫而已。
6: 我当然记得。还有27年的12月，我们在上海结婚，至此21年了，风雨同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一次一定还可以挺过去。
7: 一定会的。我相信美国人民还是记得我的，他们会欢迎我的。大林，我走了，你要保重。
6: 等你回来。

0: 还是很受欢迎的吗？
1: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上还是建立在两国之间的利益之上的，并非个人能力所能够左右。抗战时期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2: 是啊，上一次蒋夫人访美是为了民族抗战，可以说也算是为了国家利益。这次吧，却是为了保住蒋某人的总统位置和他手里的权力，还有啊，那就是四大家族的利益。
3: 一针见血。当初的罗斯福并非因为欣赏蒋夫人的魅力才施出援助之手，如今的杜鲁门也绝不是因为老蒋押错了宝才不支持他的，而是一切投资都要看回报的。上次罗斯福得到中国对大量日军的牵制，这次杜鲁门又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
0: 根据情报啊，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啊，把之前大量的援助款兜了一个圈子，又存到了美国的银行里边，还去走私了，投资了美国的房产。
1: 这可是在美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呀，
4: 杜鲁门怎么可能不察觉呢？
1: 怎么可能不火冒三丈呢？再说啊，他们为什么到美国去投资房产，又为什么把钱存到美国的银行？说穿了，还不是因为他们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2: 这么一分析啊，我看蒋夫人此行怕是很难如愿的。在国统区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而我解放区经济欣欣向荣的态势下，我敢断言，即便是杜鲁门同意给蒋某人更大更多的援助，那也是改变不了大局的。
3: 中原战局啊，已经显示了他们的败相，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加速他们的失败和灭亡。
2: 谈判桌上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在谈判桌上解决的。我们要尽快歼灭黄卫兵团，还有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断掉蒋某人最后的双臂。我看他杜鲁门还会不会把美元往这个无底洞里扔啊。
5: 静儿，秘密运送黄金的事情还顺利吗？
6: 放心，均已安排妥当。中央银行这一批800,000两黄金后天晚上撞船海关总署的船舰。
5: 好，这件事情交给别人我是不放心的，所以让你让于红军还有宋子文组成三人小组，你来做总执行。这批黄金务必要安全地抵达台湾。
6: 父亲，时局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吗？
5: 静儿，我们做事情要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到了台湾以后，一定要配合程程做好全面的布局。一旦这边不安全，我们需要另起炉灶了。这些黄金就是我们的基石啊。
6: 儿子明白。
7: 进。
8: 总统，杜总司令已经到了，可以开会了。
5: 好。

0: 蒋某人得不到美元，不得不派夫人亲自出马到美国去活动啊。
1: 抗战时宋美龄访美得到了美国人大笔的援助，这次美国人如果继续的大力援助，对我们的解放战争可是非常的不利。
2: 是啊，毕竟此前呢他在美国

0: 都坐下吧。好，我们可以开始了。
1: 国防部建议放弃徐州，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南京、上海。
2: 郭厅长，徐州东南河网密布，且多为虎爪地带，请问我大兵团该如何移动？
1: 照此方向行军，确实给机械化兵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经我方侦查，此处并未发现共军的主力，所以由此撤退较为安全。这么做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退守淮河，确保南京外围的安全，争取时间和共军再战。
3: 关廷，有不同意见吗？
4: 总统，
2: 我能不能单独和您谈谈？好，
5: 请大家先休息一下。
6: 不能再打了。
7: 是呀，
6: 党国的精锐如果都折在徐蚌，谁来保卫南京啊？
1: 都不要瞎议论。
6: 而且啊，
8: 李延年北上受阻，黄维困在双堆集又动弹不得，老蒋手里的牌出完了，他已经调不出任何兵马往徐州填了，所以我估计就在这几天，杜聿明就会放弃徐州。
9: 那求之不得呀，他要是把头缩在乌龟壳里一动不动，死守徐州，那这仗还真不好打。
8: 这杜聿明啊，不光是打仗是个行家，逃跑也是一把好手啊。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他曾经指挥过野人山大撤退，损失惨重，被日军穷追，把部队从绝境中带了出来。在东北战场，葫芦岛大撤退也是他指挥的，跑了几个军。
10: 段仪啊，我们更要吸取教训呐。绝对不能让他带着部队跑了，一定要提前判断出他下一步的动向。
8: 没错，你们看，杜聿明要撤退有三个方向的可能。第一个可能，走两淮，沿苏中南逃。
2: 进苏中南下，这里河湖众多，不利于大兵团运动，而且苏中地区一直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早已赤化，这不是退路，郭汝瑰只是把我们往死路上带。
8: 如果杜聿明要走这条路线，那就是要把他的30万人马陷到河湖沼泽中去，所以我断定杜聿明不可能走这条路线。
3: 还有一条路，从徐州沿陇海线往东到连云港，从海上撤退可以吗？
8: 第二条路线他会走哪里？走海路，但是海运的风险极大，如果他们逃得不够快被我们赶上，那么他们就将面临被海作战的境地，就会被我们统统的赶到海里去，所以杜聿明也不可能这么傻。
2: 这条线路学生也考虑过，但是船只码头运力不够，一下子运不走这么多兵力，万一要是被共军踩了脚后跟，那就麻烦了。
3: 广廷，你有什么想法？
4: 我们还有第三条路线。
3: 讲。
2: 校长，请。
8: 西南，杜聿明只可能选择西南。
2: 这第三条路线就是出徐州往西南方向撤退，经津浦线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里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利于大兵团和重装备运动。
8: 同时这个地方又与黄维兵团挨得很近，又可以和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互相策应，实现南北对进。
2: 我们可以

0: 借黄维之围，还守住了淮河，达到守江必守淮的战略目的。嗯，
1: 西南才是杜聿明这个黄埔高材生该有的思路。
2: 好啊，考虑得非常缜密，不愧是黄埔一期我器重的学生。
0: 校长，我还有一个请求。
2: 讲嘛。
0: 我们可以把徐州的撤退方案列为最高军事机密，等下开会的时候
3: 请依然宣布按照郭汝瑰的撤退方案执行，
0: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高层有共谍？谁？
0: 郭汝瑰，我一直怀疑他就是共党。
2: 正确。
0: 徐蚌会战以来，我军节节失利，与他制定的作战方案不无关系。
2: 光听啊，徐蚌会战我们是一直看着，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应该不是哪一个人出了问题。你如果怀疑他的话，要有证据。
0: 小张，我说出来，您不要生气。郭汝瑰，他太清贫，清贫的根本就不像是党国的高级将领。他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了补丁的，这完全就是共产党的做派。
2: 还有吗？
3: 没有了。
2: 荒唐！我江某人，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三不养女人，我是共党吗？
4: 为什么不贪不腐的人就一定是共产党呢？党国不可以有这样的人士吗？
2: 光听啊，你的推断不成立。
0: 校长，自徐蚌会战以来，前有张克侠，后有廖运周，他们哪个不是口口声声效忠党国？但是最后的结果呢？校长，共产党在隐蔽战线这一块，简直就是无孔不入，我们不得不防啊。
2: 我晓得，我晓得。啊，实话跟你讲，毛人凤局长几年前就怀疑他了，查过，什么也没查出来。但是光天，你的怀疑我不能讲你错。这样吧，以后重大的战役我不让他参加决策。但是光天，我也要提醒你，大敌当前，我们还是要竞争团结。毕竟党国现在可用的人才太少了。
0: 是，学生明白。
5: 同志们，下决心吧。
6: 我建议将北线的七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青浦县东西两侧，只要杜聿明一撤退，我们就擦亮刀枪，守株待兔。
7: 是
8: 是。
9: 诸位，我跟光庭刚刚商量过了，我们就按郭汝瑰厅长讲的执行徐州撤退计划。
2: 光庭啊，
9: 我让刘志辉蚌埠去，你放开手了干。
10: 是。
9: 在徐州党国有30万的大军，我希望他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回来。
10: 是。
9: 好了，诸位，散会吧。

0: 姑娘，今天你和老头子谈的是不是这个咕噜龟啊？
1: 我是越看这个咕噜龟越像共产党，我不可能拿着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去开玩笑。
2: 现在啊，能解黄维之围的只有杜聿明啊。
3: 好，有粟裕看着他，杜聿明已经自顾不暇了。
4: 主席老总。
3: 哦，
4: 你们看，这是我们潜伏在南京国防部的同志拍下来的。
5: 好，
4: 杜聿明要从东南方向逃窜。
3: 真是雪中送炭呐！啊，算让我们猜透了，这个杜聿明啊，果然是要跑。
2: 如果让他趁乱溜了，带着手里的30万大军到江南，那我们江南无大战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了，甚至还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立即电告粟裕，在徐州东南方向提前做好部署，盯住杜聿明，他跑到哪里就像他的影子一样跟到哪里。
3: 是。

0: 不应该啊，不应该啊！你左一个不应该，右一个不应该，到底怎么了？
1: 中央军委得到绝密情报，显示杜聿明会往东南方向撤退，只是我们在东南方向预付兵力。
0: 既然是绝密情报，应该不会有错误。我们的主力已经将金浦路铺开，现在调整还来得及。
1: 不对。 我还是觉得事有蹊跷啊。徐州方面现在有什么动静？
0: 徐州剿总今天在搭台唱戏，这杜聿明唱的是哪一出啊？

0: 老师，你这也太铺张浪费了吧。
1: 哎，这是小打小闹，听说老太太最爱听这出戏了，给老太太祝寿，上海徐州各搞一场，这可是总统的意思。我听说大公子代表总统亲自到上海给老太太祝寿，还带了10万大洋，那场面肯定比这个大。
0: 陈文校长错爱，不胜惶恐啊。
1: 哎，光田，你呀就心安理得接受吧，总统知道你我在徐州无意，尤其是你带病出征。哎呀，自从我到徐州来当这个剿总司令，那才是度日如年呐。
0: 我又何尝不是日夜忧患？
2: 顺炮，有个闪失，
0: 对不起校长。

0: 你我是同病相怜啊，都是被总统啊恩威并重绑架到徐州这个战场。你说这共产党比我们强在哪儿呢？啊，要我看
1: 就是思想工作这一点，
0: 他们是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我们这一条就不行。归根结底不是军队不行，
1: 是政治工作不行。
0: 时局如此，光庭啊也要有自己的盘算。我明天就回蚌埠，徐州这30万大军可就交给你了。这临行前还得说句不中听的话，要是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可不能学黄百韬啊。啊，好了，保重吧。
2: 老师，徐州30万大军的动向是最高的军事机密，您可千万千千万万不能跟任何人讲啊。
0: 你看你把我说的，你把我当成猪了啊。哎，也许吧。
3: 保重
0: 啊。

0: 天都快亮，司令员，要不然咱们做两手准队。目前我们手上的七支纵队已经将金浦路拨开，暂且按兵不动，击掉渤海纵队、南线三个纵队，共四个纵队往东南部署。否则啊，一旦东雨明往东南跑，想躲都躲不上。
1: 张震，你提醒的很好。
0: 另外四个纵队确实需要马上回调，不过，不是往东南，而是西南，
2: 还要往西南。
1: 没错，就是西南。杜聿明有将近30万人马，我们只有集合11个纵队的兵力，才有可能给杜聿明报一顿饺子。
0: 我反对。
2: 司令员，你一向谨慎，这次下的注太大了。
1: 这不是赌。 这是基于我对杜聿明的判断和分析。既然我们的兵力有限，堵不了四面，那我们就网开三面，但偏偏不让他走西南。
0: 张震，我相信我的判断。行，既然你这么有信心，那我张震跟着你，我去部署。

0: 么这么乱？
1: 让开，让开！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看一下。
0: 这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2: 刘氏匆匆忙忙出城了，难怪叫长腿将军。
3: 我们终究也是要走的，又有什么资格笑他们呢？不过是50步笑100步而已。哎，孙元良和裘金泉呢？
2: 已经按计划行动，

0: 连长，咱们为啥不跟大部队走，和杜聿明好好干上一仗？
1: 三儿啊，你怎么就这么爱打仗
0: 啊？那不打仗当兵干啥？
1: 三儿啊，听我跟你说，咱们今天当兵打仗，就是为了将来不打仗。
0: 您把俺绕糊涂了，连长，俺当兵走的那天，俺爹就跟俺说，不要顾家，一定要把共产党分给咱的地给保住。
1: 对，这话呀，他没错。但是呢，咱们这个打仗啊。
2: 仙人板板，哪儿冒出来的呀？
3: 准备战斗！
4: 准备战斗！快！

0: 孙宇，孙宇，哎呀，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1: 是杜玉明吗？
0: 邱清泉、孙元良的部队在东南露头了，并对我东线的部队展开了攻击。杜玉明，这是往东南跑啊！
1: 东南，

0: 我真的错了。
1: 司令员，你打的是神仙仗，他杜聿明打的是学生仗，关键时刻还是得听他蒋校长的。咱们现在主力全部部署在西南，现在马上得回撤，东线部队寡不敌众，已经快顶不住了。
2: 再等等。
1: 再等，再等就真来不及了。
3: 我坚信杜聿明肯定往西南撤，他现在的攻击很可能是他抛出的一颗烟雾弹。就算那杜聿明真的往东南撤，大兵团行军走不快的，再加上河网密布，我们调转码头照样追得上。

0: 孙司令，你们以佛教身份向东南方向发动进攻，记住，只是佯攻，目的是为了迷惑索隐。我们真正要撤退的方向是西南，打到黄昏的时候，只留下少数部队继续牵制攻击，其他的主力部队马上掉头。 向西南方向连夜击撤，徐州的三十万大军能不能带回江南，就在此一举了。
1: 是，司令，司令，
0: 几点了？
1: 现在下午4点。
0: 走吧。

0: 这么长时间，一份电报，一个电话都没有。东线阵地的炮火已经冷下来了。杜聿明的30万人马，难道都钻到地底下去了？唉，
1: 大夫，情况怎么样？
2: 血压非常不好，已经从100八到200。
1: 阿洛夫开的药。
3: 没管用啊！
4: 梅尼尔氏综合症，不好根治，只能缓解。那我就跟他打持久战，就像对付杜聿明一样，总归是会战胜他的。
3: 啊，我来。
5: 我是谭振林啊，有两个情况向你汇报。 第一，12纵已攻入徐州机场，但是机场已经空了。第二，我们在萧县附近抓获邱清泉兵团的一个士兵，据他交代，邱清泉兵团的主力已经撤出了徐州。
3: 是往东南走的吗？
5: 不是，你的判断是对的。他杜聿明的一切动作都是障眼法，他真正撤退的方向。
3: 还是西南，太好了，总算没上他的当啊！老谭，徐州解放就交给你了，我现在马上部署
6: 对杜聿明的围追堵截。
5: 好，老伙计，时间紧任务重，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3: 你也是啊。
6: 确实是耗准了杜聿明的脉呀，司令员，你真是神了，他们真的是往西南撤了。
3: 是啊，但是我不现在受邱清田兵团佯攻的影响，在行动上比对手晚了整整一天。杜聿明现在已经是声东击西了，绝不能再让他金蝉脱壳。我命令各部队，不分白天黑夜，急速进军。
6: 分多路多层，近的可以平行追击或迂回拦截，远的执行伪击，拦头截腰割尾巴，一定要把这。

0: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我们是八纵的。
2: 班长，我们是九纵的，乱了，全乱套了。
0: 乱了没关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能赶在杜玉明前头，堵住他，就是胜利。坚持住，同志们，跑！
3: 队长，队长，队长！
2: 哎，这多好的包啊，这都不要了，这都是粮食啊。
0: 同志们，把没用的装备全扔了。
2: 扔了，那在路上吃什么？喝什么呀？
0: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李大少，服从命令。
2: 不是班长，那咱不要命了，这都是干粮啊。
0: 大少，你以前在蒋军，背包就是你的粮仓，背包空了，你也就断粮了。现在，全解放军都是你的粮仓，你只要踏踏实实打好仗，整个解放区的老百姓，都会给你送上热乎乎的馒头和米饭。
2: 真的？
0: 扔的，还储着呢，赶紧扔了，轻轻松松的跑起来。
2: 我知道了，我说呢，
4: 这蒋军的汽车轮子
2: 都赶不上解放军的脚丫子。
0: 大叔，你腿脚不好使，枪给我，我帮你扛。
2: 不用班长，我能行。
0: 真的行？那你坚持住。坚持不住你就吱个声。你是我选的兵，我的兵一个也不能掉队。
2: 你放心吧，班长，我肯定跟上。

0: 傅作义在华北一带的影响力无人可敌啊。
1: 我如果能证明傅作义存有异心呢？
2: 首是占领先机未必真的要打。
3: 我们和敌人的火力对比还是差距大了一些。
4: 共军的枪口就要指着我们的后脑勺了。
5: 各军连夜整顿，加速南下。
6: 这个杜聿明为了逃跑真是煞费苦心。
7: 继续加快速度，一定要在永城拦住杜聿明。
8: 请看大决战第四十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

0: 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光绪二十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你这个银钱董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8: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9: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0: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1: 我想竞选村主任，
12: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3: 法路归山。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

0: 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

0: 校长，哎呀，博玉，来来来，坐下讲话。哎，校长，我来晚了。之前12兵团司令的人选，我定了黄维，这件事情不会还怨恨我吧？
1: 学生不能为校长分忧，已是惭愧，何敢声援？
0: 我自己的学生，我还是了解的。你有张灵甫之勇，却没有张灵甫之骄，忠不必焕然少，谋却必焕然多。你是十八军的老军长了，我这次请你来，就是想请教一下：十二兵团眼下被围，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们扭转困局？
2: 得知十二兵团被围，学生是彻夜难眠。
0: 所以第一时间从汉口赶来南京见你，校长，我明日就飞双堆集，协助黄司令重振士气，调整态势。我相信，十二兵团一定能够坚守一段时间，直到援军到达。好，好的很。眼下党国的一些大员啊，为了一己私利，把党国的安危置于脑后，你跟他们不一样。
3: 我在你这身上看到了黄埔的精神，军人的品格。校长，请放心，学生一定尽力确保十二兵团无虞。根据共产党在东北发布的消息，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近日在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庆功祝节，练兵开会，林彪、罗荣桓几个首脑。
4: 昨日在沈阳参加了练兵动员会，并无其他异动。嗯，知道了。看来共产党在东北的部队还在休整啊。共产党自己发出来的消息，自然不能全信了。但是经过这么大的一场战役，好好休整休整。
5: 也是必须的。司令，把自己得意的几支部队都调到平津来守城，看这样子，是真的要和共产党打呀？
4: 老师，守势占领先机，未必真的要打。决一死战那是说给老蒋听的，要不然他非逼我南撤不可。<笑> 老师，今天请您过来，是想跟您探讨一个人。什么人啊？毛泽东。最近我在看他写的文章，尤其是那篇在民国34年写的《论联合政府》，我觉得有点意思。老师，您对共产党？
5: 研究颇深，那么您觉得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笑>
4: 这是司令真正要问的吗？那又为何单单的提到了《论联合政府》呢？是受了什么启发吗？老师啊，我这么多年都在为他人打天下。
5: 嗯。
4: 现在蒋介石的力量示威，我在华北占据平津之地，这是我的机会。虽然现在的平津和当年的重庆不能同日而语，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共产党了。
5: 是啊，
4: 但是如果将北平这座古城的和平作为筹码的话，我想一定会争取到一些政治资本。
5: 那如果毛泽东要不接受这样的谈判呢？那就死守平津。说到守城，我还真没怕过谁。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0: 我们入关带了多少人？
1: 哦，李总，东北野战军入关是80多万人。
0: 入关了，跟负罪的战斗即将打响，我们绝不能像曹操那样的骄傲轻敌，要对这80多万的子弟兵有所交代，争取平津，早日解放。
2: 是。

0: 这个需要核对一下，你看看。
1: 电报，林彪来了。

0: 司令，李文和石觉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今天开会的时候，把没有发现共军入关的责任全然推给我们，还说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是由于我们的牵连才过于成功。
1: 哎，李文、石觉他们能这样，那背后有人给他们撑腰。
0: 老蒋虽然勉强同意我暂守平津，但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想方设法的逼我们南撤。
2: 绝对不能南撤！一旦到了南方，队伍里的中央军就会立刻回到蒋介石的手中。
3: 我们这些跟着司令从绥远打过来的人，
0: 一旦到了南方，就完全没有立足之地了。
3: 我何尝不知道？ 只是现在队伍里头中央军的人数太多了，如果不好好安排他们，恐怕会出大乱子。宝山，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现在还把守着城门吗？
0: 对，还有几个城门在他们手里边。
3: 这样，趁这次调防，把他们撤下来，换成我们的人。还有，北宁县。 跟平绥县上的守军也要重新安排一下。好的。嗯，老徐，王师长，您可真是实现人。不过一句玩笑话，您还真的都给干了。但是要是耽误了明天的操练，我可担待不起呢。嗯，
4: 你不懂，有什么事？ 还比给苏老板彭长重要。再说，这喝了酒，打枪才打得准，是吧，司令？嗯，喝酒。嗯。
5: 哦，石司令，
6: 周秋
5: 来了。
6: 这里说话不方便。
5: 啊。
6: 嗯。
5: 呵呵。

0: 校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做好准备南撤。
1: 给我也打了。
0: 那你怎么看？
1: 我怎么看？我觉得校长老了，当年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竟然把希望都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岂不可笑？
0: 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留着负责一百步啊。
1: 当然不能，撤退是下下策。
0: 对，
1: 我们的人数要比傅作义的嫡系多，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北平的控制权掌握在我们手里？
0: 周兄，傅作义在华北一带的影

0: 响力无人可敌呀、啊，他能掌控平津，你想想，他肯定拥有了军队以外的东西。不然的话，校长为何要让与他？当然了，校长不同意的另外一个原因呢，他是需要他的军队围绕在他身边，为江南打造出一个坚固的防线，而不是滞留在遥远的北方。
1: 嗯，我如果能证明傅作义存有异心呢，是不是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理由呢？
2: 我就不信他傅作义跟共产党就一点瓜葛都没有。
1: 是不是别有用心？

0: 司令，
1: 还记得当年我们在绥远的时候，大哥带我们练枪，天不亮就起来，冷的时候连枪都能冻住。
2: 当年就属你枪打得差，这么多年也没什么长进。
1: 哼，秀山，我没什么长进，你来两下我瞧瞧。
2: 行，那我就赏脸让你看看。小孟，把那匹马给我牵过来。
3: 是。
0: 哎，秀山，这匹马呀还没有训练过呢，烈得很，不行换一匹吧，别逞能。
2: 放心吧，剑山兄，这马再烈还能拗得过我。走。哎，都给我闪开。

0: 行了，吃早饭了。
1: 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啊，我想啊，主力兵力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控制北平，还有一部分呢集中在天津和塘沽，要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我们日后的行动自如啊。那么至于承德和保定呢，啊，适当的时候放弃也不是不可。你们说说你们的看法。
2: 我绝对支持大哥，我认为这天底下就没有咱们晋绥军守不了的城。
3: 就算暂时守住又能守多久？东北的共军已经南下，他们比咱们的人数多得多。大哥，咱们怎么不往西撤？
2: 我怎么那么烦你那胆小如鼠那样啊？咱们跟着大哥为蒋介石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如今好不容易能挣点自己的前程了，你想回老家去，你什么意思啊？当年在涿州咱们弹尽粮绝不也守了三个月吗？如今共产党能有什么呀？不就多几个人多几条枪吗？你怕什么呀？哎，你
1: 雪山，你说说。
4: 都说共产党会打仗，但我只知道我们这么些年跟着司令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所以司令要求我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2: 介山兄说的对。
1: 好，有你们这帮弟兄，我这辈子算没白活。嗯，那就这样，
5: 坚守平津章，
1: 绝不撤退。
6: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0: 这么多年来，我们俩还是不对付。
1: 这俩就是性格不同啊，一个是过于温吞，一个又过于急躁。但是这兄弟俩还是可靠的。
0: 大哥，我也该回天津了，马上就走。
2: 记住，只要你在天津，我们就还有希望。
1: 这是从老家给我捎来了一根牛骨饼做的马鞭，还记得咱们当年一起在草原上骑马吗？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去草原了。
2: 拿着吧，留个念想。
0: 大哥。

0: 我们的队伍最快到哪里了？再有半天，就到永城了。就到那边。杜玉明也快到永城了。命令各纵队，不管是尾追、侧面追击，还是迎头截击，继续加快速度，一定要在永城拦住杜玉明。是，走。
1: 哎，司令，
0: 怎么了？
1: 不打紧，不打紧。
0: 这样，我叫个担架，抬你走吧。
1: 那就走不快了。
2: 行不行？真是好雪呀，既能让杜玉明也走不快，还能镇痛。
3: 司令员，
0: 啊，
3: 您早饭、中饭都没吃，这会儿吃点吧，我都带过来了。
1: 不吃了，继续赶路。
3: 撤！撤！
4: 这个杜玉明为了逃跑，真是煞费苦心。

0: 给我们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把戏。苏玉追了两天，还是没有踩到杜玉明的脚后跟。
1: 杜玉明早走了一天，又是机械化部队，现在华野不吃不喝不睡，拼了命的往前赶，太吃力了。
0: 好在粟裕有先见之明啊，提前在西南布了兵力，要是追不上，让杜玉明跟黄维搅在一起，那就是40万兵力啊，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2: 不但很难歼灭，甚至还会反过来对我们的部队实施夹击。
0: 这样的话，整个淮海这锅夹生饭就彻底夹生了。
1: 据徐州啊发来的情报，杜玉明西撤时呢，又带了家属、公务人员和学生们。那这样行军不会太快，相信粟裕能赶上他们。
0: 没追上就不算数啊。
3: 淮海战役我们已经动员了500多万的之前民工，如果再加上参战的60多万解放军，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0: 恩来啊，为什么这次南京发过来的消息跟实际是大相径庭呢？
3: 主席，我正在处理这件事。据我现在得到的情报，我们在南京的同志已经被他们怀疑了，无法正常工作。我已经派人前去确认，如果属实，尽快把他们撤回来。
0: 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既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更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呢。哎，我们是没有个侦察机呀，要是有的话，我要亲自飞过去看一看，这个杜玉明啊，现在到底在哪里？
4: 马杜亚营，哎，前面怎么回事？亚营，
5: 跑了，这样肯定过不去的。下车，步行绕过去。
6: 总司令，你腿脚不方便。
5: 用你说吗？
6: 慢一点，总司令。
4: 大哥，
5: 拖拖拉拉的，简直就是蜗牛缩土。你通知下去，各局连夜整顿，明天一定要突破永城，加速南下。
4: 是。
7: 据空军方面情报，共军抢先一步占领了永城。杜玉明部现在已经到达了永城外围，正在一个叫孟集的地方集结待命。
8: 共军都抢在前面了，他杜玉明在干什么呀？
7: 部队里跟着10万老百姓，确实是走不快。杜玉明报告，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三个兵团已经汇合在一起，准备明天向永城发起进攻，收复永城。
8: 当初他杜玉明神神秘秘的，刻意向国防部隐瞒了作战方案。如果郭汝瑰是共谍的话，粟裕为什么不把主力布置在东南？
7: 我私下调查过郭汝瑰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8: 我三啊，这是派系，他杜玉明是个军人，如今卷到政治当中，加入派系斗争。哎。
9: 具体的作战方案就是这样，
10: 吃完早饭以后立即发兵进攻永城。
11: 跑了这些天，吃个破罐头都觉得香啊，也不知道这一桌子肉味会不会顺着西北风吹到粟裕的鼻子里。
12: 莫非元凶是被粟裕打怕了，怕他闻着味追来不成？
11: 哎，你说对了，我盼着他来了，他来一个师我打他一个师，他来一个军我灭他一个军。
13: 咱们此次占得先机，全靠杜司令运筹帷幄，突破永城之后，共军就再无追上我们的可能了，总算可以安心的吃个早餐了。
6: 总司令，总统亲笔信

0: 刚空投收到。据空军报告，绥西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地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要亡国灭种啊！
1: 望帝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绥西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至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2: 校长这是要改变作战部署啊！
1: 明明已经答应好的作战方案，怎么临时又要变？为了救他十二兵团的火，就要把我三个兵团、几十万将士的命！ 填到共军的火海里去吗？
3: 都请进来。

0: 说话呀，
1: 再不说话共军的枪口就要指着我们的后脑勺了。
2: 司令，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古人打仗的道理，我认为应当按原计划向永城淮河前进，转而再借黄维之围，由此即可将功补过，也算没有辜负校长和党部的期望。
1: 也好，只是倘若不能解黄维之围，这时十二兵团被歼，那我和在座的各位就要共同承担责任。
3: 我不当替罪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照着命令打就是了。你们不用这么看着我，我听校长的，打！我倒要跟粟裕再较量较量。
4: 现在的情况是，负责任就走，不负责任就打。
1: 这是关系到我军生死之地、存亡之道，必须要谨慎。
3: 我是校长的学生，深受校长栽培。我是宁可丧命也不抗命，你们看着办。
2: 到底你是司令还是光庭兴是司令？你乱叫个什么？
3: 孙元良，你要是敢逃跑，我一枪毙了你。
5: 你敢？
3: 你要是敢违抗校长的命令，你看我敢不敢？
6: 元兄是嫡系，第二兵团也是我们当中实力最强的，他说要打，我们配合就是了。

0: 父亲，都一天了，您吃点东西吧。
1: 李宗仁、白崇禧勾结美国人，要逼着我退位下野，事情已经愈演愈烈了，你晓得吧？
0: 父亲在党内根深蒂固，不是他们想动摇就能动摇得了的，就算美国人也不行。父亲，如果您真的觉得累了，不想再纠缠下去，儿子就陪你回老家去。您不知道吧，奉化溪口的亲眷们天天盼望着您回去呢。
1: 青儿，我这一生戎马，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他们这些人都不在话下。我最大的心结还是毛泽东，一介乡野村夫，带着一群泥腿子，把国家搞得天翻地覆。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2: 怎么样啊，我们华野的炮群威风吧？啊，
3: 要感谢华野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但是现在看来，我们和敌人的火力对比还是差距大了一些。
2: 哎呀，马上就有了啊！我呀跟粟裕同志商量过，等这个双堆集战役结束以后啊，我们华野所有缴获的东西啊，一样都不带走，都给你们中野啊。
4: 陈老总，哎，你这是一份大礼啊，哎，我和刘司令员哎就不客气喽。
2: 哦，哎呀，你们两个呀太瘦了，我想把你们两个呀吃得胖一点嘛。
4: 你呀，
3: 谢谢你喽。
5: 同志们，大战在即，
6: 这挖墙洞好，得跟华野同志啊多学学，多取取经。
5: 这次打黄维，我们是宰牛，得先把牛啊用绳子捆起来。这挖交通口，何必捆牛的绳子？挖的越多越深，捆的越紧越牢。都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5: 加油，干部！
7: 好的。

0: 比铁还硬。陈司令，
1: 你们是文工团的吧？
0: 对。
1: 有件事啊，我想麻烦你们。啊，那张纸呢？在这儿。咱们中野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战士们呀、都在传唱一首无名歌，可是呢，这首歌呢，只有词没有曲子。战士们唱成什么样都有，我想让你们呀谱个曲，行吗？
0: 没问题，陈司令，这首词就是我写的。
1: 这词是你写的？
0: 嗯，
1: 这么巧啊！
2: 这首词不就是你写在信里寄给你那位陆同志？哎，没想到却在中野传开了。
0: 快别说了，
1: 陆同志，我记得。我们军策队里边有个姓陆的战士，那可是咱们军策的宝啊，对咱们打仗那贡献可大了。
0: 陈司令，您知道他
1: 是不是鼻梁高高，个子高高，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那皮肤啊还黑黑的那个？
0: 除了皮肤黑，其他的都对，他长得挺白的。
1: 那应该是你们分开的时候，来军策队那么长时间了，能白到哪去啊？就算是潘安来了，也得把他晒成个黑关公。
0: 那就没错了。陈司令，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1: 这样吧，你们先去演出，一会儿呢我还叫他去找你们。
0: 谢谢陈司令。
1: 去吧，
0: 走。

0: 镇长，赶紧趁热吃吧，今天不用吃罐头肉了。
1: 啊。
0: 镇长。
2: 猪肉大葱，猪肉炖粉条，哪来的猪肉？
0: 啊，听厨子说，双堆集村子里边有个地窖，从地窖里扒出来一头猪，您赶紧吃吧，军长。
3: 胡说八道！
2: 整个双堆集别说一头猪了。
3: 连一撮猪毛都找不到，
2: 老百姓拿咱们当瘟神，会把一头肥猪放在地窖里等着咱们来吃？
0: 我不该骗您，这是从前线阵地没收的，是共军送过来的。
2: 不吃，从哪儿来的？
3: 送到哪儿去？去呀！
0: 军长，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咱们连撮猪毛都看不见，共军却每天都有大碗的猪肉吃，他自己吃不完还送到咱们阵地，难道他们的猪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3: 还不是老百姓给的。

0: 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我还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问题。
1: 全军被围，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去，我这心里边心慌，就多问了军长几句，我这就把包子拿走。
2: 等等，

0: 胡琏已经乘飞机到达双堆集前线，只要我们死斗到底，一定会突破共军的包围。
1: 我看胡琏飞进双堆集，反倒是给了我们猎狐的机会。
2: 再晚一步，杜聿明跟黄维就要会合了。
3: 杜聿明还是有机会的。
4: 先打黄维，
5: 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4: 35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3: 请看大决战第41集。

0: 影子对手，互相把彼此想为自己的假想敌。
1: 对手，对手，当面过招才有意义。
0: 我不把你当朋友，但是我欣赏你，我尊重你，我觉得你应该存在，我不能少了你。
1: 一对一单挑，敢吗？
2: 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
3: 二营的仗这么大，我心里有数。
2: 管好你自己。
4: 你是怕我抢你风头？
2: 抢风头这种事情，那是你郭子健与生俱来的天赋，我甘拜下风。不过这次演习对抗，你必败无疑。
0: 其实接到本子的时候，我就觉得江胜强还是蛮，人如其名，蛮要强的。他的性格底色，我觉得可能认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那么我的上级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服从。把它做好是我的应尽的本分，是我的作为军人的职责。他的性格里面还是比较稳重，比较踏实，比较一步一个脚印的这样的一个性格。至于改变，在他的这个性格的底色里面他做不到。
2: 其实让放心，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0: 在整个角色的塑造上可能就更加的沉稳一些，不苟言笑一些。其实说实话，这个事儿对我

0: 蛮难的。
1: 我是一个话比较多的人，到了现场以后叽叽喳叽叽喳喳，有些时候甚至就到了已经导演组的人已经说，赵寻，希望你把嘴对能稍微停一下，就是在其他戏上经常会遇到这种状态，但是在这个戏里面我就要从戏里戏外都要控制住自己。我希望能够大家传递出来说，不仅仅是外在，军人内在是什么，他们钢铁般的意志，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他们的职责，他们的操守，对军人这个角色的一个形象的夯实。作为演员，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说一秒入戏的这种状态，那么从生活里面在表演之前的准备过程中，那么你就要需要把这个整个心态沉下来。这个沉下来不仅仅是和我过去角色的一个对比和改变，也是跟郭子健这个角色的一个对比和反差。那所谓就是一镜两面，影子对手。
2: 这两位营长倒真有意思，一个在最前面，一个在最后。
0: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啊，拿我当枪使是吗？没门，
3: 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厉害，
0: 天下无敌啊？为什么自作主张？
1: 和欧豪在对戏的时候，因为拍了时间很长，然后各种戏，然后戏码罗列在一起拍，然后最后的总结里说，盛强啊，你为什么每次见到我就是郭子健，我不服，这就是江盛强的经典台词。
4: 谁说我的底牌没有了？
1: 相对郭子健来说，他可能会更跳脱一些，更先锋一些，但是作为江盛强，我就觉得我不喜欢你的这些小动作小把戏，有本事正大光明的咱们正面对抗，不要跟我玩这些花招。那么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军事理念的一种碰撞。
5: 你想呢？追求报复改革。
3: 郭子健，子健，少了你这是猛虎，我们该怎么办呢？
1: 至于计生瑜何生亮，我想过这个问题。其实这是在一个个人层面上，可能觉得生不逢时，或者说已经有我在了，为什么还需要出现像你这样的一个对手？但是如果说我们跳脱出个人的这个领域，然后放在一个整体的方向来看的话，对于瑜和亮，没有一个否定和肯定的一个偏颇，而是整体的告诉你，余量一时余量，两个人的存在都有它的道理，两个人的存在都有它的价值。
6: 既然做不了生死搭档，那就做对方的磨刀石。
0: 切磋嘛，来日方长。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8: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9: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0: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1: 我想竞选村主任，
12: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3: 三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光生鲜，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荣。
7: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啊，什么都可以丢，护照不能丢啊。
1: 好了，我又不是第一次出国。
0: 还有什么该买什么不该买，你也很清楚啊，千万得注意啊。
1: 知道了，知道了啊，我得赶快去办手续。你张阿姨他们都进去了，来，走走走。好了，儿子，那你就回去吧。
0: 行，
1: 妈妈抱吧。
0: 哎呀，这么大了还抱吗？
1: 多大也是妈的儿子。
0: 嗯
2: 啊，郭柯。
0: 哎，曹操，
2: 这是阿姨吧？
0: 对，
2: 啊，阿姨你好。
1: 哎，
2: 我是郭松的朋友，我叫沈桃桃。
1: 你好，
2: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哦，我跟几个姐妹去曼谷玩几天。
2: 是8:40那趟航班吗？
1: 是啊。你也飞那趟航班吗？
2: 太巧了，咱们俩一个航班。
1: 哦，太好了。
2: 我是乘务长，你有任何事情啊，都可以找我。
1: 好，
2: 郭聪，这下你可以放心了，阿姨啊就交给我了。
0: 哎呀，不用麻烦，他能照顾好自己。
1: 喂，麻烦麻烦，那我有什么事儿找你啊。
2: 嗯，淘淘，您叫我淘淘就行了。
1: 好，
2: 郭聪，你去忙吧，我带阿姨去值机。
0: 行，谢谢啊，辛苦你。
1: 哎，对了，儿子，我不在家，你别老叫外卖，听见没？下点面条，煎点鸡蛋，这样干净啊。
0: 知道知道了。
1: 好，咱走吧。嗯，
2: 走，阿姨。
1: 走了。
0: 注意安全啊！
1: 哎哎哎，
2: 放心吧。
3: 女士，您的行李箱超重了，您方便把东西取一些出来吗？
1: 哦，是吗？
3: 嗯。
1: 你等一下啊。
3: 好的。
1: 淘淘，
2: 哎，
1: 怎么办？他说我行李超重了，我已经减了很多了，不能再减了。
2: 阿姨，您别急，我来处理。您在这儿等我一下啊。
1: 你行吗？
2: 没问题。
1: 哦，好。
2: 你好，帮我给这位女士升个舱，我来付钱。
3: 好，可以了。
2: 谢谢啊，
3: 客气。
2: 阿姨好了
1: 啊，这么快啊！哎呦，谢谢啊，
2: 不客气。我们进去吧。
1: 哎，
2: 走。
1: 哎
2: 呀，阿姨，给您拿了一个毛毯。
1: 哦，谢谢啊。哎，淘淘，你告诉阿姨，我怎么从经济舱就到头等舱来了呢？
2: 阿姨是这样的，我给您啊争取到了一个免费升舱的机会。
1: 哎呀，谢谢你啊，淘淘。哦，对了。刚才那个罚款是不是你给我交了？来，我转给你。
2: 阿姨不用罚款，根据头等舱的规定，您的行李是没有超重的，您不用担心。
1: 是吗？哎呦，多亏遇到你了，阿姨谢谢你了。
2: 阿姨，有事您说话，我答应了郭聪要好好照顾您，我就一定要做到。我去给您拿点吃的啊。
1: 哎，谢谢啊。
2: 您稍等一下。
4: 大哥，我来了。
5: 过
4: 来，
5: 一个人？
4: 不是，那肯定一个人啊。我，你说我的事儿你都知道，犯不着冒这个险是吧？再说了，我就是个小喽啰，我能支动谁呀？
5: 那吃点啥？哥请你。
4: 哎，不用了，大哥，我真不饿。
5: 大哥，以后叫龙哥，大哥大哥的叫的跟黑社会似的。我跟你说。这儿的面特地好。
6: 老板，来份干捞面加大份的牛筋丸。
4: 啊，谢谢龙哥。
6: 说说，他们都让你干啥了？
4: 啊，那个

0: 姓钱的那个，他们不用我盯了。现在让我盯着一个海关，叫这个郭松。
1: 用他干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啊。

0: 你得勤换衣服，勤换车。
1: 龙哥，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你看我这样的，我上哪儿勤换车去？
2: 那就多动腿，少动车。
0: 转两千块钱，
1: 嗯，
0: 不行就打车。
1: 那五哥，你看你这是干啥？我给你办事呢，真是太客气了。
0: 你给我办事，我指定让你把事儿办好。这点钱算啥？你要是办好了，后边还有；你要是办砸了，还是那句话，我杀你全家。郭聪，不管去了哪儿，干了啥，第一时间告诉我。
1: 那肯定的，哥，你这把心放肚子里啊。

0: 约十。这不胡说八道吗？这个
1: 海关也是你们这群黑子能抹黑的？
2: 啊，你说什么？
1: 啊，没什么，有群人在骂海关，看我怎么怼他们。
0: 不行，我得给他们普及一下。草莓妹妹，我们要以德服人。
1: 行，以德服人。

0: 还跟那些喷子对线呢。
1: 嗯，你看，这是我以前老是举报的那几个卖奢侈品的网红，他们直播卖货的时候都说自己的货是从国外进口的。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走货量，数额巨大，性质恶劣。
0: 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走私吗？嗯，这人胆子也太大了吧！
1: 所以我一个一个都给他举报了。他们要是敢从我眼皮子底下过，我一定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0: 干得漂亮，就不能让他们得逞。
1: 对呀、啊，本小姐呀，要睡美容觉喽。嗯，哎呀，
2: 啊，怎么了？
3: 我的工牌儿，
1: 我来，我来。来，
3: 谢谢女侠，
1: 客气啥呀？哎。

0: 个是不是上次我们在表行杂志上看到那款表啊？
1: 对，这表在欧洲已经发售了，编号是001嘛。
0: 嗯，
1: 它是以将近80万欧元的价格被一个中国买家给拍下来了。
0: 郭科，12点钟方向那个戴黑色棒球帽的人，好像是顶奢名表发布会上的买家，但是他今天穿的实在是太过普通，一点都不像是会花80万欧买一块表的人。
2: 可能是不想让别人认识他了吧。阿强，阿强，来一趟分流口。你好，中国海关，请配合一下检查。
3: 检查什么？
2: 检查您的手表。这边请。

0: 多亏顾客，这箱子表盒是空的。
1: 请给我来一下。
2: 我闻
0: 可监视。
3: 手表看一下，谢谢。
4: 怎么，这手表有什么问题吗？
3: 很漂亮。
4: 样子好看而已，不值钱。
3: 哇，这先生，你要这么说的话，有些太谦虚了。
4: 啊，这个就是这个表的表盒。
3: 理查米尔，2007年发布 ，RM011， 自动上链机芯 RMACU， 非常经典的酒桶造型啊。要是没有猜错的话，市场售价应该是在149万人民币左右吧。
4: 你还挺懂表的，你说的这些啊，我都不懂，我就是觉得样子好看。
3: 我也是逛街时无意中看见的，很名贵，很有兴趣就记下了。不过郑先生，这块表已经超出了免税额度了。在出境的时候要是没有申报的话，入境时就必须要征交税款。
4: 哦，还有这种规定啊？
3: 对。
4: 我真的不知道，这既然超过免税额了，该怎么处理，就按照你们的规定办。
3: 所以按照规定应该是50%。
4: 那么高？
3: 对。当然还有别的办法，您可以办退运。
4: 那我去办退运吧。
3: 好的。我问帮郑先生办一下退运。
0: 好。
3: 哦，对了，郑先生。办退运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您有没有同伴？咱们跟说一声。
4: 没有，我没有同伴。
3: 好的，这边请。
4: 再见。
3: 嗯，再见。刚才跟我去特遣室戴黑色鸭舌帽的人，记得吧？
5: 记得。
3: 去华盛变装，两个任务。到退运处看他，在办退运的时候他有没有把表和一起退运。第二个，要是打电话跟别人联系，尽量看到对方是谁。
5: 是。
3: 去吧。
4: 喂，你那边怎么样？过关顺利吗？别提了，娘，你不用等我了，先上车，我这边办完退运啊，直接回公司。
6: 这一单你得给我包个大红包，你这一块表就偷了几十万的税，转手加价卖出去，还能赚十几万，暴利啊！
5: 哎，那个，哎，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手机没坏吧？对不起，对不起，哎，哎呀，没摔坏吧？没摔坏吧？实在抱歉，实在抱歉，不好意思啊，我有点着急。
4: 大家都在好好排队，你急也没用。
5: 是是是是是，对不起啊。
4: 喂，没事没事。有人把手机碰掉，你赶紧走吧。
7: 查到了吗？
8: 咱们这个老熟人啊，确实跟郑婷是同一个航班，但是根据机场监控显示，他已经坐车走了。
3: 打了个时间差啊。
8: 那接下来怎么办？要不要直接转机司？
3: 郑婷不会承认的，流程他已经过关了，应该把手表也交了。现在通知机司，他们很难侦查。
8: 你有什么想法？
4: 你们在搞什么呀？凭什么又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3: 郑先生，您先不要生气，就凭您箱子里面这空的表盒。
4: 表盒怎么了？你们刚才不都看了吗？
3: 您办退运的时候表盒为什么不退运啊？
4: 我觉得表盒好看，留在身上怎么了？难道表盒还要征税？
3: 但是您这个表盒跟您的手表不是一套的，您手表是2007年发布的，而表盒是今年的。
4: 这同志真会说笑话。Richmille 的表盒是标准化生产的，怎么就知道是哪一年的？
3: 郑先生，您可能不太了解，您不是第一个携带这款表入境的旅客了。我们这些年遇到的相同的问题太多了，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据我们了解，理查米尔表盒的供应商在前年就已经更换了，之前供应商在欧洲，而现在在东南亚。虽然表盒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因为温度和湿度的区别，现在的表盒比之前的颜色要略微深一些。
4: 哎呦，我是真的不知道。
3: 郑先生，这张照片

0: 您怎么解释？哎呦，你瞧我这记性，不好意思啊，我真给忘了，那个表，我确实放在国外让人托管了，而这个表盒呢，我是真的喜欢，就戴在身上了，这不犯法吧？行了，这推运我也办好了，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1: 流程你认识吗？
2: 您说什么？我听不太懂。刘成是本地名职业水客，在圈子里知名度很高，和我们打过不少交道，算是老熟人了。干这种买卖，对外联系的时候一般都不会用真名。但干水客的也需要打响品牌，以后可以接到更多订单。刘成的本名是严海东，刘成是他接洽客户的品牌。换句话说。
3: 如果他是用这个名字跟你联系的，那你大概率就是他的客户了，郑先生。我说的话还不够清楚吗？
4: 对不起啊，我是真的听不懂你说什么。《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第3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0: 行，我承认，那个表是我买的，我就是忘了办补税。
1: 坦白和隐瞒之间啊，您选择坦白，我对您的选择表示非常高兴，而且我保证将来您不会后悔今天的选择。走吧。郑婷的问题不是补缴税款那么简单，她和刘成事先串通，有明确的走私故意，而且走私名贵手表，偷逃税款，数额较大，已明确涉嫌走私犯罪，需要缉私部门做进一步调查。

0: 阿姨，哎，你们想喝点什么？
1: 哎呀，不好意思啊，淘淘，你看你忙你的，不用特意来照顾我。
0: 阿姨，您不用担心，您还是喝点温的橙汁吧，我去给您加热一下，您稍等啊。哎，这位阿姨，你想喝点什么？
1: 我那个就跟他一样吧。
0: 好，请稍等。
1: 这小姑娘看上你们家聪子了？不会吧，我这眼睛还能看错？
2: 哎，卡乐姐，你怎么今天和我们一起飞呀？
3: 今天呢，我被你们花姐调了班儿。哦，飞机上有我的一位朋友。
2: 哎，是那位喝橙汁的阿姨吧？她是谁呀？
3: 郭柯的妈妈。
2: 可以啊，淘淘姐已经对婆婆下手了。
3: 别瞎说，我就是替她照顾一下。
2: 哎呦，还替她照顾一下，人家让你替了吗？
0: 阿姨，哎，你小心啊。
1: 啊，谢谢
0: 谢谢啊。
1: 嗯，
0: 请慢用。嗯，有事再叫我。哎，嗯。

0: 张阿姨啊，你先回去啊，我儿子今天当班，我去看看他。
1: 行，那我自己先走。
0: 哎哎，对了，你买的那个什么翡翠啊，超过5000块了，记得要走那个申报通道啊。
1: 知道了，真啰嗦。两块，看儿子去吧。好，拜拜。哎。
0: 您好，您好，中国海关，请配合我们进行行李检查。
2: 我吗？
0: 是的，请配合我们工作。
2: 阿姨，
3: 怎么了？
0: 哦，他让我配合他做检查。
3: 你知道他是谁吗？你就查他。
0: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不管他是谁，都需要配合我们工作的。
2: 行，我跟你去。
0: 黄文文，来听一下我。
2: 慢点啊，淘淘。
3: 没事。哎，
2: 很重的。哎呀，来，你看好了啊，我这里没有武器、炸药和爆炸品啊，也没有新鲜的蔬果和种子，啊，更没有什么违禁品和那个毒品。这个钱、包还有化妆品都是我平时用的啊，不超限额的。
4: 果哥，
3: 可以了。
4: 你妈来了。
0: 哎呦呵，
5: 妈，
3: 好了，
5: 您在这儿干嘛呢？
0: 你没看见啊？我正在接受检查呀。
5: 您肯定东张西望找我了。我同事发现有问题，肯定要提出检查的嘛，您懂的。
0: 懂，我理解，所以我配合检查呀。
5: 有问题吗？
3: 没有问题。不好意思啊，阿姨。
0: 你别不好意思啊，这是你们的职责。
5: 妈，刚下飞机您辛苦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3: 郭客，你们先忙吧，我送阿姨出去。
5: 谢谢啊。
0: 儿子，下了班早点回家吃饭啊，我有重要的话要跟你说。
3: 来吧，
0: 早点回去啊。
3: 我
5: 不用想太多，你没有做错，回岗吧。
6: 章鱼，章鱼，章鱼。刚怎么回事？那老太太谁啊？怎么？我看郭柯和沈桃的都在。
7: 是郭柯的妈妈。
6: 啊！你把他拦下来了。
7: 哦。都不知道我刚才有多尴尬。
8: 因为我开箱查验的时候，我就生怕他的箱子里有什么违禁品。幸好老太太很守规矩。
6: 哎，那你说沈桃桃怎么会和郭柯的妈妈在一起？
8: 我怎么知道？不是你有没有听我在说？算了算了，我回岗了。
6: 有故事。

0: 哎呦，回来了，儿子啊！嗯，回来了。哎，包饺子啊！哎，哎呀，你们早点说，早点回来可以帮你一块包啊。
1: 我才不用你呢，我有帮手。
0: 妈，
1: 啊，
0: 咱要说不说，你这心态是越来越年轻了呀。
1: 你这还，你给我放那儿，放那儿，放那儿。
0: 你这不崴脚吗？这个。
1: 快去洗手去啊！哎，哎，曹操，波
2: 哥，你回来了啊！在家里还叫什么波哥呀？喊名字！
0: 不好意思啊，还干上活了。太客气了，
2: 阿姨。嗯？哟，这么快啊？
1: 您尝尝咸蛋，嗯，正合适。哎呦，没看出来呀，淘淘，你还挺能干呢，跟您学习。
3: 好，我再去拿一手啊。
1: 好。来，慢慢，来茶吃饭，不说一声呢？什么情况啊？这是？有什么可说的？
3: 我这次出去多亏了人家淘淘帮忙呢，来回的航班上都是他照顾着我，人家还把自己休息时间挪出来陪我在当地逛了大半天呢。哦，我回来请人到家里来吃顿饭，表示感谢不行啊？
1: 哎呀，吃个饭可以，怎么还干上活了呢？那出去十多好呀，我请客。
3: 行了，外面哪有家里舒服啊？你赶紧收拾收拾啊，出来帮忙，快点啊！
1: 哎，不是。
3: 来，涛涛，哎，哟，多一双啊！我还没看见，<笑>你看您包的真漂亮。哎呦，你看你包的，哟，这太好看了吧？哎呦，像朵花儿一样。<笑>这人好看，包的饺子也好看。<笑>嗯，
4: 好，先走了，张宇，拜拜，
5: 拜拜，
2: 拜拜。
6: 姐，我先走了，拜拜。嗯，张宇，你不走吗？你明天有事吗？
7: 明天没事，怎么了？
6: 没事，你陪我去看个展呗。
7: 什么展？
6: 一个摄影展，是那个我师傅的一个叔叔办的。
7: 啊，郭科叫你去的？
6: 也不是，就是。 这个叔叔他是老陈，就是陈科的同学，然后也是看着郭科长大的。那天去养老院的时候呢，他就非让郭科带我一块儿去。
7: 行，那我可不去当家长。
6: 哎，什么是电灯泡？不是，去了我谁都不认识。郭科肯定也忙着跟各种朋友说话什么的，我多无聊，多尴尬呀！你就陪我去吧。
7: 我不去，我不当家长。
6: 这样，完事儿了，咱们去吃饭，请你吃大餐。
7: 行，那我就勉为其难陪你去一趟。谁让我师傅要听你的呢？
8: 你是为了这顿饭吗？
7: 快去换衣服。
8: 行，你说好了啊，明天。
7: 嗯。

0: 宝贝儿，你干嘛呢？嗯，这有点乱七八糟的。
1: 哎，妈，别动，外面试完呢。
0: 你要去约会呀、啊？带回家来给妈看看呀。
1: 妈，你整天脑子里面怎么只有我去约会啊？啊，你就想的是，我跟谁去的，去干什么，去哪儿，男的女的，谈恋爱没？真的是，我就不能跟闺蜜一起逛个街看个展？
0: 当然可以啊，闺蜜多好呀！这闺蜜要是个男闺蜜就更完美了。
1: 妈，
0: 好了好了好了，过来，看看这是什么？
1: 嗯，这是什么呀？
0: 你自己打开。
1: 小妹的元气一生。哦，
0: 这不是你最喜欢的项链吗？嗯，那天我跟你爸看见，就把它买回来了。哎呦，要靠我闺女那点工资，那是别指望了。
1: 妈。好好的提什么工资呀，怪讨厌的。
0: 快试试。嗯，
1: 我得给他配个好看的衣服。
0: 哎，这套怎么样？我刚才就觉得这套。嗯，
1: 不好看。
0: 不好看吗？嗯。真的吗？这个色系我觉得配它很好。哎呦
1: 妈，没了，我没衣服穿了。
0: 买。嗯。
1: 张宇，张宇，快快快快！哎妈，累死我了。
2: 这六点吗？你来这么早干嘛？
1: 早什么呀？不得给你收拾吗？
2: 收拾啥呀？你不就是去看个摄影展吗？
1: 怎么不要收拾啊？哎，我们一年四季都穿的海关制服，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打扮一下，不得好好收拾？嗯，
2: 简单弄弄就行了。
1: 不行，不能简单，你得相信我的审美，知道吧？我看看你这，看看这脸。
2: 我发现你肤色怎么变暗沉？你说最近又熬夜了？
1: 还没有好好敷面膜，这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这样不行。你一会儿啊，好好洗个脸，护个肤，啊，然后呢，就用这个粉底液打个底，然后你的黑眼圈用这个橘色的遮瑕先上一遍，再用这个过一下，知道吗？我一会儿再给你上一个假睫毛，然后再给你整个头发，差不多了啊。
0: 这个就不必了。哎呀，
2: 啊。收拾啥呀？我穿什么呀？
1: 你那衣柜啊，我都不用看，太素了。我给你带了几身，下次咱俩休假的时候真得好好逛个街了。你不能总穿我的吧？
2: 这么多？嗯，
1: 多什么呀？得选呢。你说你啊，长得这么好看，
2: 什么呀？你说你自己呢吧。哎呦，
1: 这话好听。

0: 老乡，我先走了啊。
1: 哎，好，慢点啊。哎，
2: 您就是向先生吧？
1: 对，是我。哎呀，恕我眼拙，请问您是？
2: 你好，向先生，我是郭聪的朋友，我叫沈桃桃。
1: 哦，您好，您好，沈小姐。嘿，这聪怎么没有说你要来呀？
2: 是这样的，是郭妈妈让我来的。她说啊，您是郭聪特别尊敬的长辈，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摄影家，让我来跟您学习学习。
1: 这真是自己家的人哈，这请了一个大美女过来给我撑场面。
2: 您见笑了。嗯。郭聪还没有来吗？
1: 啊，聪子我还没看到。看得出来你很在意他呀。
2: 没有啦，向叔叔，我跟他呢也算是机场的同事，我是一名空乘。
1: 喜欢一个人又没有错，不用解释。
2: 我怎么觉得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1: 你好，我给你拍了一张照片，我是摄影家协会的。
2: 哦，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在机场酒店楼下，您拍过我的照片，我们还聊了会儿天呢。
1: 是吗？
2: 哦，您没有记起我来，那说明我的照片没有被您选中，是不是？哎呀，
1: 这事儿我觉得得怪聪子，如果他要告诉我，我说什么也得把你的照片展出啊。

0: 这样，
1: 等这个展出完了，回头我和聪子请你吃个饭，就当给你赔罪了，好吧？
2: 好，一言为定。
1: 哎，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哟，聪子来了。
3: 叔。
1: 哎，
3: 陈小姐，你好。
1: 哎，你那个徒弟呢？怎么没来啊？
3: 他跟另外一个同事从机场过来，快到了。
1: 哦。
3: 你们两个认识？
1: 嗨，这是你妈妈请来的。你妈妈真是给我撑场面呀。沈小姐很不错，她对摄影很感兴趣，而且我觉得她肯定喜欢我这种纪实风格的照片。
2: 向叔叔您过奖了。果聪，你不知道，我刚跟向叔叔聊天才发现，之前有一次啊，向叔叔还拍到过我呢。
1: 这么巧。你知道我的，我到处拍人拍的太多了，刚才要不是沈小姐说呀，哎呀，我真是想不起来。
3: 他是这样的，喜欢在街上拍别人。
1: 嗯，啊，那这样不打扰了，你陪沈小姐好好的去看一看，我那边还有朋友，我去招呼就行。
3: 行，您先忙。
1: 失陪了，沈小姐。
3: 坐，带你看看。
2: 郭涛。
3: 嗯，
2: 我来，你不会不高兴吧？
3: 不会，这摄影展本来就是公开的，肯定希望更多朋友可以来看看。再说了，也是我妈请过来的，算是贵宾了吧。
2: 阿姨对我真好，其实啊，我什么都没做。
3: 在飞机上你这么照顾她，我还得谢谢你。
2: 那是我的工作啊，以后我经常去你家陪阿姨，你不会不开心吧？
3: 不会。你们现在是朋友了，你们可以自己约的，不用每一回都跟我说呀。走，去上面看看。

0: 你看，哦，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向叔叔啊？
1: 没错，就是我。
0: 向叔叔好。哎，
2: 你好。
0: 这是李小岩，他是我的同事。
1: 哦，欢迎欢迎。
0: 向叔叔好。
2: 啊，对，从此已经到了，你们去吧。
0: 好，那我们先过去了。
1: 哎嘿，
0: 叔叔拜拜。
1: 哎，再见。
0: 咋了？是觉得。
3: 哎，对，我是不是带反了？我是不是带反了？
0: 哎呀，没有，你就是不适应，你多适应适应就好了。哦，哎，这人物抓的真是有状态。嗯，
3: 还真是啊。嗯。
0: 哎，感觉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是一个故事呢。
3: 是。
0: 哎，去那边看吧。哎，走。 这张挺有意思的啊，我看，哦，真好看，构图很好哈。嗯，他怎么在这儿？
3: 谁呀？
0: 沈淘淘？那，啊，他这该不是得手了吧？
3: 什么？
0: 郭柯呀。 我想起来了，怪不得上次在机场，沈涛都跟郭聪妈妈那么亲密呢，原来是这样。哎，你没发现吗？
3: 我就不会天天盯着他看，发现什么呀？哎，
0: 那咱还过去吗？这样，
3: 这也没别的路啊，咱们就悄悄过去，别打扰他们呗。

0: 上那边看看去。
1: 酒还不错。
2: 对啊。
3: 停。嗯，走。
4: 你咋了？郭哼哼、沈涛在那边也不是你这样的。
0: 是不是不是那边？那边那个男的。
1: 你喜欢摄影啊？
3: 他是我大学同学，以前追过我，被我拒绝了。然后他恼羞成怒的在各种公开场合诋毁我，我就把他骂了一顿。
5: 张宇，
1: 失陪一下啊。
2: 哎，好嘞。
6: 哎呦喂，老同学，好久不见呐
3: 啊！是啊，好久不见，你也来滨海了？
6: 对啊。
1: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啊，开在滨海地价最贵的商业街边上，逛街记得call我啊，咱们可以一起喝咖啡。来，美女，请问。哦，
0: 谢谢。
1: 哦，对了，我听咱们同学说，你考公进了滨海海关。
0: 是的。
6: 真是难以想象啊啊！怎么进海关了呀？工作很辛苦吧？
3: 苦不苦看个人的吧。哦，对你来说可能是挺苦的。
6: 看你现在这个打扮，也没过上好日子吧？
4: 看来您过得也不咋地嘛，还惦记着别人的生活呢，是吧？
6: 真是，您朋友？
3: 哦，同事。
6: 哦，同事，同事真幽默。
4: 你也挺幽默。
6: 没有用，我说的是事实啊。是吧？你说你现在怎么这么憔悴啊？嗯，你说你当年选择我多好。哎，我这表怎么样？30万。你要是做了我女朋友，肯定送你一份。你说光靠你自己啊，得省吃俭用多久才买得起啊？
7: 他的工资啊，一个月差不多可以买好几十块了吧？港货一条街地下商城差不多得卖200多块钱一块吧。哦，你们俩也真是的，平时怎么教你们的？真钻都会有火彩，切割越好的钻石它的火彩越是光彩夺目。你们俩重新研判一下。
4: 啊，那这是仿的。哎，对了，今年理查米尔的新款限量珍藏版，编号001，又价值80万欧呢，您买了吗？就是这位手上戴的。
6: 哦，哎呦，厉害厉害厉害。嗯，
7: 好了，这儿人多，空气不好，走吧，失陪了。
3: 回见，老同学。
1: 哎，回见。
4: 哎，郭科，郭科，
7: 你少来，一块表假成这样了，你们俩看不出来吗？
4: 我那是被他气的，不然我能看不出来吗？
7: 来多久了？要不然带你们转转。
3: 我们也逛差不多了，小严还说要请我吃大餐呢，对吧？走吧。哦，
4: 是啊，哥哥，我们饿着肚子来的。
7: 是吗？
3: 那我们就先走了。
7: 嗯，走吧。
8: 他们怎么走了？好像刚来没多久。
7: 他们俩吃饭去，饿了。
9: 嗯，哥，是你收手了。
10: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们老大让你盯着郭聪，就是等着抓他的漏洞。你把这个视频交上去，再提醒他查一查海关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手表的案子。如果他够聪明，应该能编出一个好故事。嗯。

0: 手表的事儿是昨晚发生的，今天视频就出来了。
1: 他们越是要搞乱我们，我们越是要打起精神。
2: 我不担心那个视频怎么着，我担心视频后面的人。
3: 你们好像有共同的敌人，我的委托人就觉得现在是时候邀请您一块联手了。
4: 郭科，郭科，
5: 接下电话，
6: 出什么事了？
7: 请看《金冠》第十三集。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8: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9: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0: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1: 我想竞选村主任，
12: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3: 三鹿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一段关于滨海华严机场海关的视频登上热搜，视频中海关人员言论让人惊呼。
1: 这表30万，
2: 他的工资啊，一个月差不多可以买好几十块的。
3: 今年查米尔的名字炫耀珍藏版，先后零零零价值80万欧，那这个是什么？
4: 宝哥啊，开什么呢？这么开心？
5: 看着优秀的网民骂海关，骂的这叫一个好看。
4: 这么好看啊？有我好看吗？
5: 哎，他和你都是我优秀的作品，都好看啊。还想买什么？赶紧跟我说，趁着我心情好，我带你去买。
4: 真的吗，宝哥？
5: 当然了。
4: 好，谢谢宝哥。
5: 当然，兄弟。
6: 这个现在怎么回事？
7: 爷爷，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跟爸爸这么说话呢？
6: 你们知不知道，就因为这条项链，网上他们怎么说我的吗？说我一个海关怎么能戴得起这么贵的项链？肯定是没有报关税。
7: 怎么可能？这条项链是你爸爸从国外的拍卖网站上拍回来的，一切手续都是正规合法的呀。
6: 我爸妈，你们把我害惨了。
7: 怎么了？这是怎么还哭了？
6: 哎呦呦，别哭了，别哭了，宝贝儿，
8: 我这是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了。
7: 哎呀，先别哭了啊！爸爸妈妈就知道你特别喜欢这条项链，那天正好看见那个拍卖网有，你爸爸就给买回来了。要是知道能给你惹这么大的麻烦，我们肯定不会这么做的呀。
6: 妈，不是那回事儿。那
7: 老吕，你快劝劝他，你看他哭成什么样了。
9: 正好海关不要做了。
6: 凭什么？凭什么我海关不要做了？
9: 当初让你毕业了直接到公司上班，你非要考什么海关？靠那点死工资在外面漂了一年多了，成天忙得脚不挨地，灰头土脸的，现在该玩够了吧？
6: 我那不是玩，我在海关是认真工作的。
9: 那就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哭哭啼啼的。
6: 这是一点点小事情吗？这事关我们海关的荣誉。我不跟你们说了，反正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也不怕网上那些人泼我脏水。我们吕姐一刻的荣誉我自己会找回来。来，哦，还有，海关这份工作我会坚持做下去的。从今天开始，我搬到宿舍去住。
7: 哎，怎么还搬到宿舍去住了呢？老吕，他都要搬出去住了，你不去劝劝吗？
9: 摔打摔打也挺好。他要真能把海关的工作做好。也不错。
10: 哎呀，
7: 爷爷，哎呀，你真的是，爷爷，你怎么了？爷爷，
11: 张宇，你怎么样啊？我看网上骂你们骂的可凶了。
12: 没事的，师姐，这些网友只是不了解情况，我反正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你放心，清者自清。
11: 你们这工作呀，太像过山车了。一会儿最帅海关，一会儿又最贪海关，但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
12: 对呀，有你们相信我不就行了？
11: 那什么啊，你要是真的觉得辛苦了，那你就别干了。我上次帮你说那翻译的工作还有效啊，你随时可以来。
12: 谢谢师姐，那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是属狼的，越挫越勇，放心吧。
6: 哎，谁呀？
7: 什么情况啊你？吓我一跳！
6: 雨姐，从今天开始，我就住你这儿了。我离家出走，弃暗投明。
13: 又跟爸妈吵架了，
6: 雨姐。我给你和郭哥添麻烦了。
13: 没事儿，就现在这架势啊，就算没有那条项链，你该喷还是喷。
6: 你说这些网友真是啊，造谣一张嘴，辟谣我得跑断腿，他们怎么这么容易被带节奏呢？不分青红皂白的。嗯，我还是需要直接跟他们宣战。
13: 差不多得了，
6: 咽不下这口气。
14: 大家看这个视频啊，最新发布的关于海关的啊。真相
0: 段来源不明的视频出现在网络上，视频中海关官员形迹可疑，悄悄潜入海关仓库，天价理查米尔手表竟成自家之物。
6: 这帮网友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疯了？他们
13: 手表的事儿是昨晚发生的，今天视频就出来了。我感觉这次的矛头是冲着我师父去的。
1: 走了，老张。
10: 哎，你慢走啊。哎，
1: 好嘞，好嘞。
14: 好。
15: 嗯，这家店的味儿太正了，我吃撑了。你怎么找这家店？
1: 我你还不知道，平时拿个相机到处拍，这就是我偶然发现。我经常能发现这种别人一般发现不了的东西。哎
15: 呦，太羡慕了！您就像这个城市里面的徐霞客，走走看看，阅人无数。
16: 出来了。
1: 你看啊，这条街上每个人啊，他们背后都有一个特殊的故事。
15: 那如果这故事是肮脏的、黑暗的，甚至变态的，你也听吗？
1: 人生百态，本就包罗万象，芸芸众生皆是形形色色，对吧？
15: 我是消化不了，别人的故事听不了，但您的故事我是可以听。嗯，对了，今天您请我出来吃饭，是不是我妈在网上看那些视频，完了之后让您过来安抚我一下？
1: 那个视频明显就是冲着你来的。还有之前那个娃娃的视频，你说我跟你妈能不担心吗？你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当年老陈的位置，有什么危险你肯定是首当其冲啊。你难道想让我和你妈也看你躺那儿啊？
15: 哎呀，一个视频嘛，又不会咬人。
1: 我不担心那个视频怎么着，我担心视频后面的人。
15: 不管视频后面是谁，他跑不了，肯定抓着。
1: 抓不抓我不管，反正你得保证安全。
15: 不会有危险、啊、行了，不开心的事情不要聊了，走，我要去陪你看看人生百态。
17: 不用跟了，
16: 不管了。哎，我看那老头特别眼熟。
17: 摄影展还记得吗？
16: 啊，对对对对，哎，他来，
17: 他可能是郭峰的朋友，但是跟海关好像没什么关系。
18: 老郭啊，我想好了，我得想办法把聪子从海关里弄出来。这事儿也怪我，当初我真应该拦着他。现在老陈退了，这孩子接了老陈的班，等于就成了所有人的靶子，我不得不担心呐。老郭，我得让孩子受点委屈了啊，哪怕只是把他从旅检一线调离也行啊。放心，我会把他照顾得好好的。啊，对了，还有个事儿，前两天我跟聪子一起吃饭，聪子说我是滨海的徐霞客。哎呀，听着可真高兴。后来我就想啊，如果我真能把聪子从海关里调出来，咱们这公司我就不干了，我把他转给别人，然后我带着聪子环游世界去，做一个真正的徐霞客。祝福我吧。
19: 气死我了，这两年就这种给钱转帖，不安好心，在网上乱带节奏。
20: 不是，你看看这评论
19: 说什么，微笑不标准，服务没温度啊，要不就说咱们什么执法不规范，处理不透明。不是，就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咱们造这种情绪对立面。
20: 关键有一些网友他不分青红皂白。

0: 哎，就凭着网上那些胡编乱造的小作文，对咱们义愤填膺的。
1: 尤其是郭科，因为带头查了好几个大案，就被走私分子视作眼中钉。每次他们想黑海关的时候，都有郭科的事。
0: 关键郭科是科长啊，整个一活靶子，明枪易躲，案件呢，咱想替他挡都没法挡。
2: 下回你要替我挡的时候，我提前告诉你哈。
0: 不是你。

0: 哎，你看那边那俩人，我说好像网上说话的我。
1: 对，好像有点面熟呀、啊。我看一下。哎，还真像哎，还真是。再看一下。
2: 你好，这里不允许拍照和摄像，请收起手机。
0: 咋了，王同志？咱们自拍一张照片都不行吗？
1: 不是啊。
2: 但凡涉及旅检通道和旅检工作人员都不可以。
0: 你们的视频在网上到处都是，人家可以，那咱们拍张照片都不行了？
2: 那是非旅检工作区域，讨论和传播什么是网友的自由，但无根据的恶意重伤是会被追究相关责任的。
0: 哎，好怕怕呀！我拍张照片，我要进去了。人红马不一样，咱不配。
2: 您看啊，我的所有言行都会被这台执法记录仪记录下来，所以呢，我也是好言相劝，万一涉嫌妨碍公务，对您以后的出入境都会有影响的。
0: 哎，我站着，你别拍我，拍我，怎么了？我拍张照片怎么了？这家扣人东西呢？
1: 晒网上，别执法仪挂着。
3: 进。
4: 阎伯文，你这黏不黏、结不结的，怎么想起来请我吃火锅啊？
3: 我看你们今天怪辛苦的呗。
4: 我们每天都很辛苦啊，怎么偏挑今天？你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儿，没让我俩知道？
3: 没有
5: 啊。行了，小严，你别逗他了。
2: 火锅多好啊，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再吃一顿，对吧？
5: 哎，不过我看你这准备的都是小严爱吃的吧。
3: 这个白萝卜和这个平菇你平时不是也很爱吃吗？
4: 对啊。哦，所以你给我准备的就只是白萝卜和平菇是吗？
3: 于姐，你还想吃什么？我现在去给你买。
6: 哎呀，行了，
4: 我喜欢吃，
6: 别逗他了，
4: 你都不知道，
6: 那还不让我逗你，现在怎么回事？连我都烧上了。
3: 你俩过来帮我拿一下啊！
6: 快去去！
5: 我去什么？我只能吃素，我还去。
4: 拿哪个？
3: 你看着拿吧。
4: 行，走。坐。
3: 哎，水开喽，下肉吧。

0: 你这大小姐啊，刚吃饱就玩上了。
1: 我这不是刚吃撑了。哎呀，都怪严博文买那么多我喜欢吃的，我不得运动。
2: 哎，李姐，你也不用忙，我自己一个人来就行。
0: 没事儿没事儿，我这吃饱了一抹嘴就走，我不成土匪了？
1: 哎，别激我啊，我这战况激烈着呢。
0: 弄到哪儿了？

0: 你们看，这怎么说真相都没人相信呢？我们海关发的那个声明下面就十几条评论，还都不咸不淡的。
1: 很多人啊，都只喜欢关注耸人听闻的故事，还有些人只想跟着煽风点火，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事实的真相。
2: 是啊，网上不就是这样的吗？正式听有理有据的官方声明，因为没有爆点，上不了热搜，根本没人看。反而是那些博人眼球的标题啊，歪曲真相的故事啊，掌握了流量密码。
0: 那不行，我不能让真相沉下去。你说为什么这样呢？
1: 领导不是让你谨言慎行吗？你别理他们不就完了？
0: 可是我们也不能任人泼脏水啊，他们骂那么难听，不管啊。
1: 咱们就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好不好？
0: 你不想，你不看，这事儿就没发生吗？这不自欺欺人吗？
2: 其实有时候冷处理也是最好的方式，舆论战嘛。你呢，就别看那些东西了，过来帮忙一块收拾收拾，收拾完我们回去睡觉了。
0: 我觉得没事儿，反正他们又不认识我是谁。
2: 对了，博文，以前海关在网上也会这么被骂吗？
1: 经常有一些旅客稍微不顺心，就在网上指名道姓的说一通。

0: 如果碰上一些明星网红，可能还会引起粉丝们的围攻讨伐。
1: 那我看我师父好像没怎么受影响哈。
0: 你说郭可啊，他早就习惯了。他常说清者自清，所以这些乱七八糟的声音对他没有什么杀伤力，早就被他屏蔽掉了。
2: 太过分了，什么意思嘛？
3: 怎么了？
1: 不是，太离谱了，小严，你别往心里去，这都什么呀？
2: 他们凭什么呀？他们又不认识我。
0: 我看。

0: 小严，小严，你就是这个草莓甜酱啊？
1: 我草莓甜酱怎么了？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问心无愧。他们不就是拿我进海关之前那些事儿说我吗？我怎么了？我又没伤害别人，谁还没幼稚过呀？
0: 其实，我是你粉丝。
2: 不是什么？你是他？
0: 我是小严的微博粉丝。我之前看到有一个网友为咱们海关仗义直言，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就关注他了。没想到这个人就是你啊，草莓甜酱。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叫清风明月朗乾坤。
1: 清风？哦，你就是清风明月朗乾坤啊。
0: 嗯，
1: 我还以为叫这网名是一个40多岁的大叔，或者干脆是个老大爷呢。你别说，还挺配。
0: 你的网名跟你也挺配。
1: 配什么？我幼稚吗？
0: 现在的你并不幼稚，幼稚的是那些隔着网络来骂你的人，你比他们都更强大。
1: 嗯，干嘛安慰我？我又不用。
0: 啊，你也就听我一句劝啊，就两个字，断网。
2: 嗯，这不是逃避，我们就是求一个清静。

0: 不相信公开透明的官方声明，却坚信来路不明的高侯视频是真相。博主没有带节奏，被带节奏的是你们。他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小天地，记录着自己这些年的成长轨迹，把他几年前的言论翻出来审判的你们，难道从来没有在网络上说错过话，没在年少轻狂时做些傻事吗？博主是个很好的女孩，她很阳光积极，也很善良勇敢，而你们凭只言片语就脑补出一个傲慢脑残拜金的形象去辱骂，其实只是在转嫁你们在生活中的负面情绪。
1: 没想到啊，严博文

小袁，小袁，小袁。

0: 没张云，
1: 喂，师傅，小燕不见了。
2: 小燕不见了，什么情况？
1: 我不知道，昨天晚上他转发了海关那个声明，结果被人肉出来了，好多网友骂他，我担心。他
2: 不会回家了呀？
1: 他这几天跟父母关系都不太好，刚搬到我这儿，应该不会吧？
3: 我回来了。
1: 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先这样。哎呦，这是特意叫我起床的呀，这是。哎，
3: 我给你带了虾饺，然后皮蛋瘦肉粥，还有肠粉，你一会儿趁热吃啊。不出去不知道，一起出去啊，发现外面的早餐摊这么热闹。你这一大早的上哪儿去了？
1: 我跑步去了呀。
3: 我先洗个澡啊。
4: 你跟你妈关系这么好，一大早就打电话。啊，她早上遛弯碰见个阿姨，就顺便聊起我了吧。
3: 哦，行，那你赶紧趁热吃啊，我洗个澡。
4: 啊，好。
5: 编号0006价值80万欧，就是这位手上的关。
4: 你瞧我这表，30万，她的工资啊，一个月差不多可以买好几十块了吧。
6: 可能还不止吧。您是？别人姓宋，是一名律师。这次我来找您呢，是因为我非常确定视频里边提到的这块理查德米勒，就是您刚刚从欧洲拍卖带回来的那块。是我的，但是补完税，已经不止视频里说的那个价了。
4: 是。 我的委托人啊，也特别喜欢收藏顶级名表。不过可惜的呢，是他每次看上的都被您捷足先登了。但是我的这位客户呢，并没有把您当成他的对手，因为他说，你们好像有共同的敌人。
6: 敌人？
4: 哦。
6: 请坐。

0: 是说，中国海关。现在有很多名表都是因为入关时候的高征税，就不得不滞留在境外，所以呢，我的委托人就觉得现在是时候邀请您一块联手了。为了表达诚意，拍了这段视频，并且精心剪辑之后呢，放到了网上。那现在的网上对他们可是骂声如潮，这也算是。 给郑先生您出口气，所以我也相信，到时候郑先生肯定也会愿意配合我们，让他们吃一点苦头吧。
1: 那是当然了，合作愉快。
2: 你不看我，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你？
3: 我知道今天郭哥叫你来陪我的目的，他怕我沉不住气，怕我受欺负。但郭哥真是高看你了，他都不知道你被人认虫的时候，连警都不敢报。
2: 那是在外面，现在是在岗位上，那能一样吗？我肯定不会给咱们李典一颗丢脸的。
3: 行，那一会儿我跟人打架，你一定得帮忙。
2: 那不好吧？
3: 乔把你给吓的，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谨言慎行的，不会给他们抹黑我们李姐的机会的。
2: 这要是那样就好了。
3: 你说什么？
2: 哎，你好，中国海关，请走您的左手通道，谢谢。

0: 我神秘美术。
1: 我才不信。
2: 女士，您这几套护肤品的价格已经超过了免税额度，
3: 需要跟我去那边进行一下补缴税款。
4: 啊，哎，你能不能通融一下？这没超多少吧？
2: 这一套的价格就已经超过了额度，更何况您这带了两套。
4: 啊，
2: 你好，请开箱。
4: 你，哎，你就是网上那个追星又炫富的海关女吧？让我补税，我看你是想扣下来自己用吧，还是倒卖了换钱啊？
2: 女士，无论我的网络 ID 和业余生活是什么样，这都跟您是否需要补税无关。麻烦您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不要浪费后面留的时间。
4: 哼，网上那些话呀，说的真对，垃圾，去死吧！
2: 请注意一下您的言辞，辱骂正在执法的国家公务人员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4: 又不是我说的。好了好了，
2: 麻烦您跟我到那边去一下。
5: 你好，请开箱。
0: 刘小妍情绪稳定很多啊。
5: 是啊，一夜之间啊，跟变了个人似的。
0: Let's open yourself。
2: 霍科。
0: 来。
2: 收到，收到。警察过来。
6: 张宇，查一下这个背黑包的这个女士绿箱子。
5: 你好，你开箱。
7: 喂，你好。好，稍等啊。郭科，郭科，
6: 接一下电话。
0: 喂，你好，我郭聪。啊、哦，你好，你说。好，知道了。好，谢谢。
8: 谁呀、
7: 啊？哇，
0: 怎么了？

0: 喂。
1: 嗯。什么？好，好，知道了。好，谢谢。这样。
2: 我来吧。
3: 没事，于姐，她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等待过关的旅客。
2: 好。
3: 你好，中国海关，麻烦您接受一下检查。
4: 这也要查？这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这个手串疑似沉香，根据海关规定，沉香属于保护物种，进出境都需要携带濒危物种进出口允许证明，那麻烦您出示一下相关证明吧。
4: 这我倒是头一次听说，可是我看他们大爷没被拦，为什么就拦我啊？
3: 先生，我不是查您，是只要疑似是违禁品，我们都会查的。
4: 我认出你了，你是我的粉丝是吧？在网上很火的那个草莓什么的，对吗？你想要什么？兔签。
3: 先生，无论您是谁，都不能够违反海关规定。
4: 你是在故意引起我注意，对吧？你现在这么拦下我，不就是利用公职在追星吗？你们这种私生我见多了，每天活在自己的幻想里，总以为能对自己的偶像做些什么。
3: 先生，我再提醒您一次，无证携带沉香出入境涉嫌走私。另外，您作为公众人物，请您注意一下您的言行，不要给喜欢您的粉丝做出错误的表率。
5: 现在这些小鲜肉啊，除了耍帅啥都不懂。
6: 他们啊，斗鱼世界是围着他们转，可笑。
3: 现在樊子天先生，麻烦您跟我到里边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0: Kiss me. 你上台有 luggage。
1: 小慧，帮一下章鱼。等，OK。刚才樊子天那么说，我还以为你会怼他呢。
0: 要是搁以前啊，我早就骂他亲妈都不认。但是现在不行，我们时刻代表着海关形象，所以我必须不能再任性、再冲动。
2: 真是士别一日，当刮目相看，古人诚不欺我。毕竟我不能让网上那些支持我，还有支持咱们海关的人失望，对吧？
3: 小薇，
0: 过来顶我一下。
4: 中国海关，
3: 我去看看。
4: 需要您检查一下。
3: 怎么了，师傅？出什么事了？杨老师打电话过来，我师傅因为心衰导致休克，刚抢救过来。
0: 那你赶紧去看看吧，没事，这儿有我们呢。
3: 海关在风口浪尖上面。
5: 请不出假，不如我叔打电话来，让他赶过去。走吧。那师傅，你别担心，等下班了我们一块过去吧。
3: 好。
6: 那老陈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3: 他现在的身体机能下降的太快了，今天又突发心衰，好在抢救过来了。
6: 那就好。那你看现在他这个状况，我要不要？
5: 转别的医院给他进一步治疗，我可以联系。老乡，有个情况要再跟你说一下。啊，
6: 没事。
5: 老陈现在出现了重点清醒状态。什么意思？有一种医学也解释不了的现象，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临终之时会突然恢复意识，能够正常交流了。国外医学界把这种情况命名为 terminal lucidity， 也就是重点清醒。
6: 类似于回光返照，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5: 王院长，他还有多长时间？不好说，也许几天，也许只有几个小时，都有可能。
6: 行，我去看看他。 谢谢啊。

0: 全体都有，准备交班。站立。李斌。
1: 二科。除王文磊。其他人。上岗。
2: 上岗。
3: 从来你师父走了，
1: 我们给陈三和同志敬最后一个礼。

0: 突然想起我爸了，好久没有想起他了。我记得最后一次见他，他被抬下船。
1: 秀良，秀良，他的手特别白。
0: 白的，一点都不真实。
1: 秀良。

0: 现在我只有你了。
1: 傻孩子，你还有一个妈妈要照顾呢，你得好好的。你师父从被撞到现在他扛了三年，也算是他多陪了你三年吧。他累了，你让他走吧，你记住他就行。

0: 亲去世那时候啊，他也是这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月。
1: 顾客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
2: 不是，别碰我，让我安静点不行吗？
3: 管理决定让你休假。
4: 我刚刚在网上搜这个跟郑婷有关的新闻，他其实是一个高级买手，怎么能够找到这些手表的潜在买家呢？
5: 请看《金冠》第十四集。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8: no，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9: 碰一下
8: 放心吧。
10: 那我也碰一下。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立白感恩欢度节，
2: 立白大师香氛
1: 真香，
2: 立白洗洁精
1: 不杀手，
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2: 还得是立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

0: 意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们要是累了饿了就过来，这碗面我是少不了你的。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我这心里头有。老了不拖累你了，你看看你现在花儿一样的年龄就那么漂亮，你把时间搭在我这个糟老头子身上干啥呀？

0: 峰啊，想开点儿啊。我一直认为那种被困在黑暗里的那种孤独，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匣子里，他不停地呼救却没有人应答，那种痛苦是咱们不能理解的。所以说离开对于你师父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好的解脱呀。
1: 他最后临走的时候有说什么吗？
2: 他最后清醒过来了，黄院长说他是回光返照，他跟我说了好多。
1: 他聊到我了吧？
0: 当然聊到。
3: 老陈，
1: 嗯，
3: 睡着了。
4: 嗯，
3: 我这听说你跑奈何桥走了一遭，又回来了。
4: 嗯嗯，阎王爷看我一个人去了，说回去把那个叫向修远的也给叫来。
3: 哎呀，行，我看你是清醒了。嗯，这刚好点，忙什么呢？
4: 哎，我这不，糊涂三年。
3: 嗯。
4: 我就想着清醒把这个能记事儿记下给聪子。哎，聪子没来啊？哎，
3: 聪子呀，哎呀，聪子现在是科长了，人家现在忙得很，根本来不了。怎么了？我陪陪你不行啊？
4: 哎，行行。嗯，我有知心话想跟聪子说。
3: 哦，
4: 你听不懂。
3: 哎呦，什么金玉良言呐，来侧耳恭听。
4: 别告诉别人啊。
3: 嗯，说。
4: 那三年啊，
3: 嗯，
4: 我糊涂，
3: 嗯，
4: 清醒，
3: 嗯，
4: 老向，
3: 嗯，
4: 你跟我说实话，
3: 嗯，
4: 萨子一根一集团是不是又出来活动了？
3: 哎，你们海关是有纪律的，这种事儿我不可能知道。哎，不过我听说好像有一个什么视频在网上流传的挺多的，好像是一个什么娃娃呀什么东西。
4: 给我，快，我看看。
3: 哎呀，我看能不能找着。你看是不是这个？
5: 就是这娃娃，就是他，就是他。聪子，三年了还没抓到他妈，啊？这怎么就没了我？他妈什么都干不了，干不了呢？啊？都枉费了我之前还说他是干我们海关的这块材料。哎呦，

0: 别激动，我去叫医生。
1: 二香，别激动啊，别激动，
0: 我去叫医生。
1: 二香，别
0: 医生啊，
1: 别走，
0: 医生啊。

0: 公子，你师父说的这些话，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他毕竟是个病人。如果在这三年里面，我能查清义集团，找到义集团的幕后主脑，我师父可能就不会有这种无力感。
1: 你说这个话我就不爱听了。你已经做得很出色了，你知道吗？你没有完成你师父交给你的任务，这只是一方面。他自己，他笃信了一辈子的信仰，被他自己亲手摧毁，这才是他最大的痛苦。

0: 呀，儿子，
1: 妈，
0: 回来啦。
2: 老爸。
0: 哎，你们吃了吗？
1: 没吃饭。
0: 那妈，妈就给你下点面。
1: 啊，我先不用了。我先回房间了。
0: 哦，好。

他师傅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他现在心里不舒服，想一个人待着。这孩子心重，很多前尘往事他需要时间自己考虑清楚。

0: 他父亲去世那时候啊，他也是这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月，学都不要去上了。要不是有你陪着他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次啊，无论如何你得好好劝劝他，听见没？
1: 放心吧，只要我有时间，我就多陪陪他。孩子毕竟不小了，他现在需要私人空间，我们只要做到别烦他就行。
2: 松子已经很懂事了，嗯，我明白，喝点水吧。
0: 啊。

0: 师傅有个事儿想求你。
1: 你说说，听听。虽然那个义集团被我们捣毁了，但是萨子疑问死因，警方还在调查。我一直觉得这很蹊跷，放娃娃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希望你呢，能够替我亲手抓住这个装神弄鬼的坏人。

0: 国哥。
1: 国哥，
2: 老刘，你找我。
1: 哎呀，是这样，国哥，老陈的事呢，我们都听说了。多好的人呢，平时对我们这些保洁也特别的热心。但是，国哥，你也要保重身体啊。
2: 知道。

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红马，记住，这里就是我们要守的城。

0: 婆婆，给你带了早饭，你吃两口吧。
1: 没事儿，你并不是饿不死的。
0: 伯克，我来吧，我去休息休息。
1: 好，
0: 去。李姐，伯克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你劝劝。我说也没用。那你说他这算不算是创伤后的应激反应？
2: 可能也没这么简单。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天他对义集团都闭口不提的，有时候火哥宇哥聊起来呢，他也是都不参与，直接走开。这种刻意回避在心理学上其实可以解释为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
0: 我可还会缺乏自信啊？
2: 我也只是猜测，我观察观察。
1: 伯克，伯克，我去上个厕所，你帮我盯着。
3: 那好，去吧。
4: 博文，博文，
5: 你好，中国海关，请您自行打开。
1: 伯克，我帮你热了豆浆和油条，你就吃一口吧。
3: 哦，谢谢啊，我现在还不饿。
1: 这我帮您盯着，您去休息会吧。
6: 我估计小薇劝不动他，老虎，你去劝劝他，让他回去睡一觉，这么下去人会垮的。
5: 我能劝得动他吗？
6: 不行，一会儿我找沈副馆长去，咱说不动他，他的话他得听吧。
7: 疯子，下班了，回家吧啊！
8: 昨天啊，阿姨就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务必安全的把你送到家。
1: 你回去吧，我还不想回去。
8: 哎呀，你这不成啊，是不是？你说你在这儿一待待一天，天天跟这儿熬鹰，那不是个事儿啊！哎，张小静，你那眼窝啊都已经凹进去了。
1: 哎呀，赶紧回去吧，都累一天了。
8: 哎呀，你要是这样呢？

0: 同事们在关心你，让你回家休息，你好大的官威啊。来，我这有桌子，你过来拍，你来拍。
1: 顾总，
0: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不吃不喝，你以为你这样透支工作能撑多久？这是你师父想看见的吗？靠你这样的状态就能破获一集团吗？
1: 沈副馆长，我师父都走了，带着遗憾，我真的很内疚也很着急，现在唯一能干的只有工作了。
2: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不赞同你的做法。
0: 为了保护你，管理决定让你休假。你要利用这次机会，把一些事情捋明白。
1: 是。
3: 顾总，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我们都在。

0: 他们那边的菜做了吗？做完了吗？快一点。来来来。
1: 马上就来，
0: 哎，
2: 都来，
0: 好嘞。他们那边要什么？对对对。
1: 哎呀，拿一块来。
0: 好嘞，这边一点个菜。你们先选一下。
2: 发菜哦，对，发卡。
3: 我休假了，有些事情我要理理思路，又想来您这儿住两天，正好帮您看看店，可以？
0: 好，你看店我放心。你看那，那屋里有一张床，你要是睡不习惯的话，就凑合几天吧。
3: 习惯。
0: 我这夜里清静，那是早上比较吵，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好，那我先去忙了啊。
3: 谢谢费姐。

0: 郑婷发微博了，她把律师函挂网上了，她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1: 不行，我得替郭柯还击。
2: 哎，你可别冲动啊，现在跟他们打口水仗是没用的，这些网友又不会信我们。
0: 那这个事情还讲不讲道理了呀？明明是他们泼的脏水，我们自证清白，没人相信。
2: 所以啊，现在就得想想办法，怎么能让这个郑婷自己给我们证明。
0: 那我们直接去找他吧。
2: 那更不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的手段，如果我们私底下跟他接触，回头再搞一个视频出来，那我们不就更被动了？
0: 哎，那明的也不行，暗的也不让，那我们怎么办？
2: 你看啊，我刚刚在网上搜这个跟郑婷有关的新闻，我发现呢，他其实是一个高级买手，有很多具有升值空间的手表啊，他都会选择在高点抛售，但是呢，根本不收藏。所以我觉得思路就是，我们应该从买家身上想想办法。也就是说，怎么能够找到这些手表的潜在买家呢？可惜啊，我是真不了解富人圈啊。
0: 我明天回趟家，不就行了？
2: 对呀。啊哈。靠你了，姐妹。
0: 哎，包在我身上。哇。

0: 你还好吗？
1: 艾雨哥他们说你没问题，说我是多余操心了。那你就好好休息吧。

0: 回来了，在楼上呢。
1: 我去客厅。
2: 真能装。
1: 谢谢。对了，唐阿姨，今天炒几个小爷爱吃的菜，我要喝一点。
3: 知道了。

0: 您回来了。
1: 哎呦，大小姐回家了。
2: 是谁在家天天想孩子的？你说话变阴阳怪调的。
1: 那肯定是我了，谁的小棉袄丢了不着急啊？
0: 爸，我错了，我再也不跟您吵架了。
1: 不对，这次道歉道得这么快，是不是有事求我啊？
3: 还得是我爸在等我。爸爸，
1: 别嬉皮笑脸的，在我这儿那个故事还没有翻篇呢。
0: 哎，爸，不用翻篇，还是同一个故事。
3: 您还记得上次那个诬告我们的视频吗？
2: 还记得，爸，那视频你爸恨不得天天看，每天都翻出来看。
4: 你爸爸说啊，那些不知道真相的人呢，在你身上看到的是你的炫富，但是他在你身上看到的是正义感。关键是他还大言不惭地说呢，你身上有他年轻时候的影子。
1: 当然了，我的女儿我最了解，金山银山他都看不上，还炫富？妍妍啊，你之前去海关，我不是真的不同意，爸爸是怕你吃不了那份苦。那海关是什么地方？是国门，不是儿戏，不是你耍大小姐脾气的地方。但是这一年多来，爸爸看到了你的变化。爸爸高兴的是，你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并且维护的事业了。小苗长大了。
0: 谢谢爸爸。
1: 好了，煽情结束。接下来说一说，你要我做什么呀？
3: 给句通关话，到底干不干？
5: 这事儿，要不先跟虎哥他们商量一下。
3: 不行，那说的就干不成了呀！现在官吏这么紧张郭科的事儿，那他们要是知道了，不得研究半天啊？机会可就错过了。

0: 你别看于姐，这主意是于姐出的。
1: 啊？
2: 嗯。哦，昨天晚上我和小严盘了一下，应该风险不大，就算达不到预期，也扯不到海关那儿。
0: 就是啊。严博文，你之前在网上怎么维护我的？怎么现在到了郭科这儿，你怎么那么怂啊？
1: 我倒不是怂，之前那是在网上，那现在这个还得演戏，我又不是学表演。
0: 行，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看我。于姐，你得帮帮我，他这个脸型长得太难挑发型了，都不好看。转过去。
2: 哎，算了，我看不出来，还是你定吧。
0: 我定啊。要不这个看起来清爽阳光，还能斯斯文文的，有点降阳的感觉。
2: 嗯。我看行，
0: 可以吧？
2: 嗯
0: ，OK。别动。
1: 确定不再征求依然我的意见了吗？
2: 动手吧，托尼驴。
0: OK。来，演。反了，姐。

0: 动不了一动。
1: 嗯。看看咋样 ？Nice, OK。
0: 这个眼罩能不能摘下来啊？太烫了。
1: 烫了什么呀？我天天睡觉都戴这个，就你娇气。好了，下一步，领带、西装、皮带还有鞋，你一套一套的试给我看，懂了？
0: 都是我的。
1: 想得美，我给你借的，换啊。哦，懂了。
2: 哦，懂了。
1: 快点啊。嗯。于姐，你说我俩什么时候也能当一天师傅呢？
2: 怎么了？徒弟当明白了就想当师傅了？
1: 不是，我是觉得我们师傅真的太不容易了，我想体验一回。你看啊，我的师傅邓姐呢，她前半生都奉献给了事业，后半生舍弃了自己的理想，奉献给了家庭。郭柯的师傅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吕姐。现在我们要守护好你的师傅了。
2: 谢谢你。

0: 好，
1: 飞姐。
2: 小鱼，
1: 啊，
2: 这些是你收拾的吗？
1: 不是，聪哥收拾的。哦，
2: 好吧，那你忙去吧。
1: 好的，飞姐。

0: 没错啊。没看见。嗯，
1: 没看见。我刚刚就这么大一人站在你面前跟你挥着，你咻一下就开出去，你跟我说没看见？
0: 真没看见。平时也不这么穿呀、啊。
1: 怎么，不好看吗？
0: 好看，好看，特别好看，真的。
1: 那也差不多。那，我爸的。
0: 这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这一块表60多万呢。
0: 我不戴了。
1: 你让你戴你就戴，咱俩今天办的是一对有钱的情侣，这种道具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你这身衣服也是道具，你可千万别弄脏了，我一会儿还得还给别人呢。
0: 那咱们今天扮兄妹不就行了？
1: 你觉得咱俩长得像吗？再说了，展会里如果有认识我的人，我可是独生女，被他们发现可不就完蛋了。走吧，亲爱的。
0: 哎，等一下，我把车倒过来。
1: 倒什么倒呀？咱俩今天穿成这样，肯定不能再看那车了呀。今天呢，带你奢侈一把，开我爸的。
0: 刮了蹭了，赔不起，不敢开。
1: 我说你敢，你就敢。上车。

0: 那个人就是何威，正廷那块手表最大的买家。据我所知，正廷已经跟他私下沟通过了，一会儿你就看我的，见机行事，机灵点，明白吗？
1: 机灵，明白。
2: 何先生，您好。啊，你好。我是钟表爱好者，对你仰慕已久，今日一见，果然是风度不俗。
1: 谢谢。
2: 何先生不但懂表，还懂字，世人都知白石老人的画，却不知白石老人的行楷也是一绝。 白石老人的行楷中依然藏有篆书的笔意，十分的清新自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这笔墨上，线条虽然粗重，但并无笨拙感，反而十分的轻快，而且白石老人的行楷作品胜在曲势，每一个字都有一个倾斜的姿态，斜度不大，但势感突出。比如这幅五言联里，上下两联的第一个字都是左低。
3: 又高，取的就是一个向上的姿态之美。你好，请问阁下怎么称呼啊？
1: 墨雪，博文。
3: 小兄弟，你太谦虚了。刚才我看这幅字，我认为是很好，但不得要领。经过了这么一分析，我越发觉得它很灵动啊。<笑>
1: 何先生，您过谦了。
3: 正所谓术业有专攻，您在腕表界的鉴赏力那是有目共睹的。刚才我和我的爱人看到您在此伫立良久，想必您一定是领略到了这幅字中所表达的那种高洁、典雅，这应该与先生您所追求的风骨也是一致的吧？您过誉了，高洁典雅称不上。不过有很多人说我有洁癖，那是因为我看中的东西。
0: 绝不能来路不明。<笑>对于一位收藏家来讲，收藏品的传承有序固然重要。何先生并没有错呀。<笑>哦，啊，是啊，我们刚刚冒昧的打扰您，是因为在滨海最近出现了一块价值千万的名表，我父亲有意收藏，但我这心里确实是没有底。今日。
3: 见到何先生，您忍不住想要求您指点一二。令尊是家父吕文武。吕总啊，嗨，我和他有几面之缘。哎，他今天过来了没有？
0: 哦，他今天不巧，正好有事情，叫我们先过来学习学习。
3: 哦，是这样。您刚才提到那块表，应该就是正廷在海外直拍回来的。
0: 没问题。哎呦，您这还不知道呢，正廷的那块表出了点故事，现在网上闹得纷纷扬扬的。哦，来，您看，现在网上有人在传那块表在过关的时候被海关扣下来了，而且还被海关的人带出去炫耀，这要是在过程中被调了包，那可就不得了了。正廷现在已经起诉海关了。哎呦，这事儿闹的，
3: 有这种事儿。
0: 何先生，出现了这样的谣言，郑先生，我想肯定也是很难过的。他起诉海关为的就是这块表能够验明正身。其实嘛，我是相信海关的，但实在是因为这块表太过名贵，价值千万，我就担心，我父亲那边。
3: 哦，谢谢。我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了。 既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你父亲应该慎重一些。对不起，两位，我还有事，失陪了。
0: 你先忙。我觉得有戏。
1: 我也觉得有戏。咱们是不是可以撤了？
0: 哎，你肚子不饿吗？
1: 不饿呀。
0: 你可以了，是有点饿。走吧，陪你的爱人去吃点东西。
4: 好，拜拜。好，拜拜。
0: 哟。 就没人认识你啊。
2: 我这不是怕把这身衣服给弄脏吗？到时候退不了可就麻烦了。
0: 哎呀，你得了吧，我都快饿死了，赶紧了。老板，来碗肠粉，谢谢。
1: 好的，马上来。嗯，
3: 来，接着喝凉凉。丫丫。
0: 你在干嘛呀？
2: 擦的。
0: 不是严博文，你怎么该讲究时不讲究，不该讲究时瞎讲究呢？坐呗。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偶像包袱呀？这又没人认识你。
2: 那我坐了啊。你要是脏了，你别怪我。
0: 怪不了你，你快吃吧，这种串凉下就不好吃了。
2: 好。
0: 哦，你今天看你很反常啊。
2: 有吗？
0: 有啊。没想到你还挺有才的呀。嗯。评论起那些字画一套一套的。
2: 你也是巧了，我最近看了一些关于齐白石的文章。没想到在这儿用的。
0: 那你怎么知道这一招对何谓管用？
2: 我是觉得吧，他一个腕表收藏家，如果我直接去跟他聊表，那肯定会露出破绽，所以从他不熟悉的领域去建立信任应该会更容易。而且我今天还抽空查了一下何谓的相关采访，我发现他这个人呢，对他收藏的东西的来历特别在意，他应该是忍受不了他的收藏被别人动过，所以我就故意把话题往传承有序上引了。那当然啊，你也很棒啊，我一个眼神你就知道说什么，直接让他破防了。
0: 那必须啊。哎呀，反正咱们今天算是干成了一件大事儿。我们在何谓那里埋了个隐藏炸弹，就等着他在证明那里爆炸了。
2: 爆炸，
0: 来，最佳拍档，
2: 拍档。

0: 您怎么遇到点事儿一点招都没有啊？
1: 再一条啊，就是说撤回了律师函，
2: 郭哥可以回来了。
3: 聪子的师傅呢刚刚去世，所以他现在这个状态。
4: 师傅的遗憾是我带给他的。
5: 抓住那些娃娃背后的人，你就去弥补他的遗憾吗？
6: 人已经走了，来不及了。
7: 请看金冠第十五集。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你定，
13: 自助少买。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1: 主动承担，
14: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8: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9: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0: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1: 我想竞选村主任，
12: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3: 放鹿归山。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8: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7: 是真的！
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郑先生，您找我？
1: 赶紧撤销对郭松的起诉，再写一个致歉函给海关。怎么了？这是？他现在已经被停职了，现在可是我们乘胜追击的好时候了。
0: 凭什么胜啊？我裤子都快竖没了。哎呀，
2: 您别急，有什么事您跟我说说。
1: 你当时来找我合作，我本意呢是想恶心一下郭松和海关，但现在这事已经伤害到我的利益了。
0: 我被你们害惨了！没有啊，舆论还是站在我们这一边。那群网络喷子，他们就知道打几个字，痛快痛快嘴。他们花1毛钱吗？但你们后来发的那个仓库的视频，已经让我的买家以为这块表真的被人动过了。哼，
2: 表在您的手里，您跟他讲清楚就好了。
0: 说的容易，他们要是信我的话，我不就不急了吗？这问题是人家现在指向性海关，人家要求海关提供证明，这边这块表在海关的时候是被严格看管的。
3: 问你，这官司还怎么打？
0: 行，我再想想办法。我大队说求你了啊，咱不想了。就因为这事儿，之前的买家跑了不说，现在还有人落井下石。有人说这表的来路不明，值运输500万的。我这里外里算下来快亏1000万了。今天必须撤诉。你带电脑没有？没带用卡。
3: 这样，我跟我的委托人商量一下。
0: 商量什么呀？商量！今天必须撤诉。我不管你的委托人。
4: 和海关有什么过节？
3: 这趟浑水，我是不打了。
4: 这金不换旺旺旺了，又是汉车回来了。
3: 你们是怎么干事儿的呀？
5: 大炮，我上街。
3: 谁是你兄弟啊？怎么就好好的就撤了？那个律师吃干饭的？
5: 今天帮手表在收敛，所以……
3: 所以什么？所以？ 您怎么遇到点事儿一点招都没有啊？我告诉你，这事儿别跟丽姐说啊，刚高兴没2天。还有，自己的屁股自己擦。

0: 什么发了？
1: 什么？
0: 中彩票了？
2: 不是，是那个郑婷，之前那个千万豪宅的买家，他发的声明，然后也转发了咱们海关之前发的情况说明。那这儿，
3: 本人郑婷在此郑重声明，完全不存在网上所说有人违规接触该腕表的行为。这种不实传言不仅损害了滨海华岩机场海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形象和声誉，也侵害到了我本人的合法权益。对此，我将保留继续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同时，在这里，我要借助网络平台向因为本人不查而被卷入这场是非的滨海华岩机场海关及相关工作人员郑重道歉，请我本人会前往海关当面致歉。
4: 这个奸商啊，
1: 还玩上良心发现了，
5: 还挺能找词儿。哎，
6: 你们看啊，郑婷发布的这条微博还在狡辩扰乱视听，还给我们的海关工作人员造成了这么大的舆情。
7: 嗯，哎，他没提律师函的事情吗？
2: 提了呀，这条是给海关的，下一条啊就是说撤回了律师函，并且向郭柯个人表示歉意。
7: 你这意思是郭柯可以回来了？
4: 嗯，按理说应该可以。
2: 哎，我手机啊，
8: 等我
1: 看官里怎么说了。
9: 甭说了，老师下班。
1: 老师
10: 走喽，下班喽。
11: 沈副馆长，
4: 你干什么？
11: 报告，我是
12: 为你师父的事情来的。
11: 对，
13: 我就是想来问一下，郭柯是不是可以回来了呀？
12: 但是我感觉呀，他现在没有准备好。
11: 什么意思啊？
12: 他可是一个老海关，他当然知道像这种毫无根据的官司，郑婷是告不赢他的，真相大白，迟早的事情。
11: 那他为什么？
12: 你是不是学心理学的啊？坐。坐呀。你想想吧。
11: 关里让他休假，律师函只是借口。
12: 没错。老陈呢，走了之后，
14: 郭聪跟上紧了发条一样，
12: 他不分昼夜的守在旅检大厅，你也看见了吧？
11: 嗯。
12: 那么我觉得，他这么折磨自己，就是这儿，他疙瘩解不开。郭聪呢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旅检人，尽职尽责。那他现在遇到难事儿了，我们官里不会坐视不管。你们呢，平时面对的都是人山人海，遇到事情了很难有出口。那么我们要把时间留给他独处。我相信他应该能把事情想清楚。
11: 嗯，

0: 老乡，
1: 哎，
0: 有什么需要跟我说啊？
1: 哎，没事，你忙你的。
0: 哎，行了，聪子，别再刷了，再刷呀，把我这个锅给刷破了。你快去跟你向叔叔聊会天，快去吧。
1: 聪子，打从我来了你就一直忙，人家淘淘是专门来看你的，你也不陪我们说说话。
2: 谢谢啊。
3: 过去跟他说。
1: 哎，你们海关那个审批手续什么时候能下来？
2: 这个手续我也没办过，不知道需要多久啊。
1: 得尽快，现在赶上学生假期了，机票和酒店咱都得提前订。
4: 向叔叔，
1: 哎，
4: 你们是要出国旅游吗？
1: 啊，我说让聪子陪我出去散散心。
4: 有没有打算去哪儿？
1: 澳洲。原来我是打算去悉尼，那比较方便嘛。后来啊，他说他看海看够了，那我们索性就再远点，那就自驾去一趟乌鲁鲁国家公园，看看那个红色的那个艾尔斯巨石。
4: 澳洲我经常飞，可熟了。
1: 哎，
5: 我的菜来了，帮忙收拾一下，你们先聊啊。
2: 那边，
1: 好嘞。

0: 好了，松子的师傅呢刚刚去世，所以他现在这个状态也没太介意。
1: 没事的，我知道他现在很难，所以我也想为他尽自己的一份力。要不然这样吧，向叔叔，你们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去澳洲能不能带上我一起啊？我对那边很熟，也有很多朋友，说不定还能跟你当向导呢。
0: 可以啊，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那咱就一起呗。你看他现在他就是个闷葫芦，其实我也不想打扰他，正好你去了我们还可以聊聊天，挺好。
1: 那就太好了，时间上的没问题，我有年假，到时候呢跟人调班就行了。
0: 这个事儿你知我知，否则我就帮不了你，其他的咱到了澳洲再说啊。

0: 你咋没看上那姑娘？你现在这个时候不合适，也没那心情。你看开一点，别只看到眼前的那一丁点儿，抬头看看四周，海阔天空。生活的意义不只只是工作上。 我不想老陈的遗憾，以后也会变成你的遗憾。
1: 师父的遗憾，是我带给他的。
0: 那你是太高看你自己了。他的遗憾，是他自己选择的，怨不得任何人。我也一样，我从雪域高原追着他来到海边。

0: 无怨无悔。向叔叔好。哎呦，
1: 小张来了哈。啊，你好。
0: 张丽师傅。
1: 对，关丽有点事儿，我去跟他说一下。哎，他不休假了吗？
0: 不耽误他休假。那我就先过去了，不打扰你们。好，好。黑姐，
2: 小张来了。
3: 你怎么来了？关丽出事了吗？
0: 没事啊。我就不能来探探飞姐吗？
2: 哎呀，
0: 只是你来，我们不能来啊！
2: 哎呀，我可喜欢小张来这里了，你一来呀，我可开心了。
0: 是，您看，您开的是海鲜餐厅，我呢，海里的章鱼啊，我这是给您招财来。
4: 向叔叔，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5: 好，正好我也有事儿，给他打个招呼，咱们都走啊。会吗？
0: 这有什么难的？
5: 飞姐啊，
2: 啊，
5: 我们还有事儿，我们就都先走了啊。
2: 啊，走了。
5: 啊，公子在你这儿，你多照应着点。
2: 哎呀，这么大的人了，还需要照应吗？过几天我这会有捕鱼的船来，到时候有鱼虾，我给你打电话啊。
5: 哎，行。那我有口福了，行，忙吧，走了。
2: 哎，
4: 向叔叔，澳洲也有好多海鲜，到时候啊，我带你去吃。
5: 哎，章鱼是聪子的徒弟，沉得住气的。
4: 知道了，向叔叔。
5: 哎，
2: 小张，
0: 哎，
2: 既然来了，你就多陪陪你师傅。今儿晚上就在姐这儿吃饭啊！
0: 好嘞，那我就不客气了，师姐。
2: 好嘞。
3: 说吧，什么事？
0: 郑婷撤诉了，他还在网上给海关和你都道歉了。
3: 挺好吧，一个吕小妍可以脱身了。
0: 我们没事儿。我这次来也主要是想问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怎么了？对你的诬告已经被撤销了，科里的大家也都想你的，歇够了差不多就回来呗。
3: 我想去趟澳洲。
0: 啊，去哪儿？澳洲？不是，为什么？什么？为什么呀？去？
3: 别激动吧。
0: 不是，我没激动，你我们在这儿忙前忙后的，然后你突然说你要去澳洲，你什么意思啊，师傅？
3: 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我师傅临终前，他唯一的心愿，我没有替他完成。现在细细想来，我之前确实太急躁了，管理让我休假就是让我调整好状态，所以我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想清楚后面该怎么做。

0: 不可能，师傅，不可能。陈科怎么会因为E集团的事情怪你呢？你可是他最骄傲的徒弟啊。再说了，陈科他是个病人，他说的话我们不能都当真吧。
1: 我们上次去看他的时候，他不是一会儿把我当成飞姐，一会儿把我当成邓姐，你都不知道他哪句话是冲谁说的。再说你是听向叔叔说的是吧？向叔叔复述的，啊，你都不在那儿，你都不在场，你凭什么妄下断言啊？
2: 给你看样东西。师父在临终之前有短暂段时间的终点清醒，王院长说了，就是回光返照了。我师父跟我叔说了好多，还留两个字给我，放手。虽然他没有写完，但是我能看懂。我师父是带着无力感和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1: 不是，这字儿都没写完呢，你怎么能判断他就是放手呢？你怎么看出来的？你就算是放手，那也有可能是放手一搏，或者放任自由都有可能啊。不是师傅，我觉得陈科越有遗憾，你就越应该回到海关，你就越应该去抓住那些娃娃背后的人，你就去弥补他的遗憾嘛。
3: 人已经走了，来不及了。就算弥补了这个遗憾，我师傅也看不见了。
1: 所以你抓罪犯、抓走私是为了陈科是吗？不是说要守护国门吗？不是为了老百姓吗？
3: 张宇，你不要那么激动，气头上的话多说无益。
4: 张宇，你比我强，比我有冲劲儿。我祝你没有遗憾。
5: 哎，没出息！你师父刚走，你们师徒二人就在这内讧是吧？像什么样？走，坐下，坐。小张，你今天来是干什么的？是往你师父身上扎刀子吗？
1: 飞姐，我本来是来告诉他好消息的，结果他一盆冷水泼下来。
3: 我没有。
5: 小张，这一点我还是相信郭松的，你先冷静一点，别一点就炸。先跟我说说你们为什么吵。
1: 他非说老陈埋怨他没能完成任务，他有遗憾。
5: 什么？爸，
1: 不是，字儿都没写完呢。
5: 聪子，你看，这即便是你师父写的，也不一定是写给你的呀。瞎认领。张宇，你也是，我看你别的没学会，这火爆脾气倒是学得不错。
6: 小张，聪子现在需要的是你的帮助，你知道吗？
5: 你先回家，
6: 一会儿我跟他聊。
7: 其实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知道我话说重了。在看到郑婷发的微博后，我满心欢喜，以为事情都解决了，但没想到我兴冲冲地跑来，却被师父泼了一盆冷水，于是就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飞姐说的对，我得改改我的火爆脾气。师父现在需要我的帮助。

0: 好，这个也要剪。哎呀，哎，给我吧。这个也要。这个脏。
1: 嗯。
0: 是，哎呦，给我扔了吧。
1: 捡垃圾于需要。
0: 啊？
1: 于需要。
0: 于需。

0: 我们有规定啊，不能喝酒。
1: 你不是休假吗？再说了，一来呢，咱俩又不是同事；二来呢，咱俩又没有经济关系，没事的。来，这个呀，算是我们三个第一次喝的酒，干杯。

0: 谢飞姐，来吃。老哥，你知道这个饭馆开了多少年吗？你知道这个饭馆为什么叫渔人小馆吗？这个餐厅呀。 是你师父转业回滨海那年开的。其实这个渔人就是我，24年了，我偷偷跟着他下到广东，这不，有了这个渔人小馆吗？
1: 但是我师父在海关工作这个事情，不妨碍你们俩在一起啊？
0: 是不妨碍，可是你师父呀。 他有他自己的强盗逻辑，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对工作极其负责任的人，他认为他不能给我一个踏踏实实的陪伴，他那个工作狂会给我带来风险。又或许我这副德性，可能不是你师父想要的完美妻子的样子吧。
1: 其实飞姐，您在我心里边是个大女人。
0: 拿得起放得下，活得也不卑不亢的。我是个自己拿主意的人，你师父怕降不住我。<笑>其实真正的爱人不是说谁降谁，谁让着谁，而是手拉着手，肩并着肩，翻山越岭走到最后。可当他想明白的时候。
1: 我们都这把年纪了，日子也就这么过了。来，难怪师父一直跟我说，他说等他退休的时候，他就到您这儿来打工。碧姐，这一路走来，您辛苦了。
0: 其实呢，这也是我们两个的一个相处方式吧。你师父只要一下班，没有什么事儿的话，就会来我这儿吃碗面。我们两个呀，一起聊聊天，有时候高兴了，还会喝上两杯。就我们两个人，其实想想，也挺美好的。 对了，我给你看样东西。
1: 嗯。

0: 这个呀，是你师父的战友，这个是我哥。
1: 还有这个渊源呢？
0: 你师父和我哥是战友，他们一起站过岗。你看，这个是他们的老班长，他是个陕西人，就是这个人教我做面的。
1: 那会儿你们都年轻，而且你也漂亮。我不是那意思，我您现在也很漂亮啊。
0: 您说了，都这把年纪了。
1: 佩姐，那您跟我师父就没有单独的合影吗？
0: 有啊。你看，其实我最喜欢这张，因为这是我们最初的样子，还是在港八拍的呢。

0: 后来呢，你师父呀带老相过来，然后就是你。其实你师父朋友不多，能带到我这里来的都是新人。宗子，我今天跟你说那么多，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最了解你师父的人是我，只要能守住国门，他就没有遗憾。
1: 但是我叔跟我说，是我师父亲口跟他说的呀。
0: 他是个病人，他连我都不记得了，就算是他回光返照，那也是糊涂了三年。在这三年当中，我们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对吧？不过他刚进养老院的时候，我去看过他，我当时跟他说，我把这个餐厅关了，我们买辆房车一起自驾，就我们两个人，能走多远走多远，我陪他走到最后。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他要留在这里，这样就能当你们的定心丸。他觉得只要他在滨海，就能成为你们的主心骨。你看，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过程，是守住这个动作，怎么可能会跟你说放手呢？
1: 也许他……
0: 宗子，其实我也没有资格要求你什么。今天晚上你就凑合着住吧，明天你就别来了。
1: 而且我现在还不想回家。
0: 你回不回家跟我没关系，反正我这儿不留你。
1: 为什么呀？
0: 我一开始还以为你是来我这儿疗伤的，没想到你是在躲避，不想直面这个遗憾。既然你是这样，我这养不了你，去做你该做的，不要想太多。另外，老春不在了，我也要走了，还是原来的计划，买辆房车，开回我那离天最近的港吧。
1: 你要走？哎，飞机。
0: 不走干嘛？这个码头再也不会有船停靠了。

你不用收拾了，留着明天再说。下起落日未及。

中迷你世界，你那个过街中。

我们海关啊不是万能的，我们争取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做到最好就行了。可能在工作当中呢会有一些遗憾，但不要因为这些遗憾来否定自己，知道吗？

0: 师傅。
1: 这么早你怎么来了？
0: 我怕晚点儿拉人来了说话不方便。你喝酒了？
1: 啊，喝了点。帮把那水关一下。
0: 哦。怎么关啊？
1: 左边那个。

0: 师傅，我那天回去以后又翻了翻老陈的笔记本，我看到他在上面记了你们在海边捡垃圾的事儿，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2: 陈教官啊，捡垃圾您都能扯上嘴捡，是吧？我说您啊，脑子里面就没点别的事儿了，是吗？
3: 说实话，真没有。因为什么？因为我对旅检工作的热爱，说一句酸词儿，那叫永不褪色。哎呦哎呦哎呦

我记得那天师傅可开心了，他一直在笑，就那么大那个垃圾袋，我捡的整整10袋，就光里面那些瓶子，卖钱卖了50块钱。师傅，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啊，脸上好像有光，我好像也跟着你们一起回到了那时候似的。哦，对了，其实啊，几个月前在养老院。 老陈跟我说过一样的事儿。几个月前，他的状态不是已经不好了吗？是呀，即使他已经是那个状态了，他依然没有忘记垃圾和鱼，所以老陈是不会放弃的，因为鱼需要。师傅，老陈一直都没有着急。 因为他相信，只要有我们在，就没有什么遗憾是不可跨越的。

0: 而且那天我看老陈最后留下的这两个字，我总觉得
1: 那两个字，你觉得什么？
0: 我觉得这可能不是老陈的本意，因为你看啊，我往前翻，他还在记得都是海关的一些事情。如果他真的对一集团有遗憾，他为什么不趁着清醒的时候第一时间写下来呢？到最后了，他突然写下这两个字儿，是又糊涂了吗？还是说受什么刺激？
1: 那我叔亲口跟我说，是我师父跟他说的。
0: 向叔叔，向叔叔，向叔叔，他又不是医生，他怎么能判断老陈什么时候清醒，什么时候糊涂？再说了，向叔叔他只是一个复述者。但师父，你有脑子，你有心啊，你用自己的心想一想，同样的事情，每个见证者的角度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我把钱找到取回来了。我得回单位上班啊。上次你去一拍找过他之后，他竟然把所有的行程全都取消了。你回来了？回来了。哇，手里赔了好多。我就把那消息告诉商家。华师的营销政策来的，你这手指$100万了已经。怎么往外运啊？明天要骡子的时候，就去找他们。
1: 请看《金冠》第16集。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0: 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2: 冲啊！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5: 立白感恩欢度节，
16: 立白大师香氛
17: 真香，
16: 立白洗洁精
17: 不杀手，
16: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7: 真划算，
16: 还得是立白。
1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行了，好好，别看了。现在这事儿就是老鹰抓住了鹞子的脚，这两人早就把环扣上了，谁再反对啊，都不管用。你呀，就别跟你爸拧着来了。还有你学习，这时候学什么呀？能学进去吗？你们俩都出去啊！
1: 我听我姐的。
0: 好好，你这样可就不懂事儿了啊！
2: 这不婚都结上了吗？我没闹了呀。这时候再说这种话，啥事也不顶。这说一千道一万，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堪。
0: 我没要让他难堪，他折腾他的，我在屋里待着，我眼不见心不烦的，我怎么让他难堪？
2: 你爸让我当这个总管啊，我也为难。我知道你对这门婚事不满意。 可再为难，我冲着你不在了的奶奶和你妈，我也得把这事儿张罗好了。好好，你今天要是不照面，别人非得对你爸说三道四，看笑话不可。你愿意这样？哎呀，
1: 崔姨，这道理我都懂，就是自己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嘛。
2: 好好，你看，你爸这半辈子啊也不容易，你这最小辈的呢，话说到就得了，这以后啊，再苦再累他自个儿受着。
0: 你也不小了，有家人的一天，这以后有能力呢，就帮他拉扯一把这个家。这不拉扯，他也不能怨你。
1: 学习跟天天还在这儿呢，我咋可能不管呢？哎呀，
2: 好好，你这孩子呀，打小就顾家，你这做小辈的呢，都得遵从个孝顺。这孝顺，除了孝。
0: 不还得讲这个顺吗？这有时候，尽孝容易，尽顺难。你这做闺女的，老这么跟你爸傲着，你不好受，他就更难受了。
1: 行了，崔姨，你别说，啊，跟你去。哎，
2: 这就对了，我就说啊，我们好好，遵名是礼。
3: 走，学习，走，我们出去。我等会儿。
4: 老公，
0: 哎，人都来差不多了吧？哎，差不多了，没谁了。
4: 行，那你们收拾收拾，赶紧去吃点喝点去吧。哎呀，忙活半天了啊，
0: 喝了，收拾收拾，赶紧去。
3: 钱都进账了，
0: 来来来。哎，建华哥，啊，
3: 哎，
0: 谁给你？你瞅着花鼓鼓了吗？我怎么看半天没瞅着他呀？
3: 这一大早就锁着门呢。
0: 锁着门？这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3: 不能吧，花姐心多大呀？这谁遇上这种事还能心大呀？不是，那他能怎么着？能跳了海去啊？
0: 不，
3: 我找个人看看去，行吧？不至于，我觉得，哎呦，真不至于。
0: 哎呀。

0: 喂，
1: 哎，师傅，怎么着？
2: 啊，没事，再等会儿呗。
1: 啊，
3: 嗯。姐，你别写了。
4: 那你什么时候过去啊？
3: 你下午回来再写也耽误不到哪儿去，你先走吧，钟叔在外面等着呢。
4: 你爱去你去，吃饭的时候别噎着你。
3: 你这不找事儿呢吗？
1: 他们娘家多少人啊？
2: 就他们仨。
1: 哦。
0: 要不咱上外边等去吧？啊，外边那么多人。
1: 哦，那也行也行，咱出去。
4: 袁毅，要不你也别去了，在家陪姐去。
3: 我不，我得去。圆圆，
4: 你写完作业就过来啊，妈在那边等你。
3: 嗯。

0: 瞎忙活了吧？来那儿那儿，在那儿忙活呢。啊，我先带你过去，咱上那边我给你介绍介绍。哎，
1: 我去跟他打个招呼啊。
0: 他个小辈儿，你跟他打啥招呼？
2: 老庄，哎，
3: 这牙子太漂亮了。
2: 老庄，哎，
3: 别闹，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
0: 那你先去过去，给大师傅去上个烟去。哎，啊，
1: 老庄，大家快往里走，走，往里坐吧。
2: 不是，
1: 好好，来吧，来吧，里边坐，里边坐。
2: 我俩的同事。
1: 好好，刘师傅。
2: 你这一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到老

0: 伤心了。你看咱们今天这么大阵势，都没见他人影。
1: 你人在屋呢吧？
2: 哎，不，师傅，没在屋，一大早门就关着呢。刚才郝郝还问我来着，找人找去，没找着。
0: 你看看，
1: 不能吧？不过这孩子心眼实诚啊，别问。那这么着，你们俩啊，悄悄的啊，找几个人四处找找他，啊？
3: 不至于吧？
0: 咋不至于啊？小燕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哎，老张，你说他会不会为你殉情自杀？
1: 你给我滚犊子！
0: 我操个心，你瞎
1: 说。不行，你找俩人上市里他爷家看看去吧。
3: 啊，行，那我去。那我也再叫俩人再去找找啊。
0: 你赶紧的，人命关天，你是儿
1: 子。你给我闭嘴，小点声。
4: 刘师傅，哎，辛苦了。哎，仙境说能给您请来，真的太不容易。您抽根烟。
5: 一根不够，我要一盒。
4: 给，一盒都给。
5: 开玩笑，开玩笑。来，啊，一根就行了。恭喜啊，小曼。
4: 谢谢
5: 啊。庄师傅真是个好人呐。您忙吧。
4: 好好，辛苦了。你看这儿，幸亏有你帮着张罗。
1: 哎，好好。你看，这你阿姨刚才一到这儿就找你呢，还
6: 找我干啥呀？我净招人烦了，我。哎，
1: 其实大喜的日子，你说点好听的，说说干啥？
6: 行了，赶紧过去吧。这大喜的日子，说好听话的人可多了，不差我这一个。
1: 这孩子，就这样。你看活他都干了，但是还在这耍小脸子，随的奶。
4: 没事，我有心理准备。
1: 哎，刘师傅啊，咱还得等会儿吧？
5: 还得等会儿。
1: 好嘞，
5: 赵师傅，你小子样儿不浅。
1: 谢谢您，您辛苦啊。
4: 谢谢刘师傅，辛苦了。
1: 我带你回屋看看去。
4: 仙境，这班上猪肉是从哪儿弄来的？
1: 这是我在农村我师傅那儿养的。
4: 是
1: 吗？那些鸡也都我养的。
4: 你可真行。
1: 我不说过吗？我会想办法养活这一大家的人的，啊。
7: 好好好，哎呦，郭奶奶，
8: 忙坏了吧？你奶奶在的时候就说你能干，看看这么大的事，你张罗的有板有眼的，你爸有你这个大姑娘真是有福。
6: 您说的好久都没见着您了，
8: 是。
6: 哎呀，您来，您就坐那桌吧，走。
8: 来，拿着。哎呀，
6: 拿着。不用了，真不用。
8: 大喜事。哎呦，
6: 还让您破费呢，谢谢奶奶啊！来，坐那儿，郭奶奶，来。

0: 你来了我也不去。
1: 我来也不是叫你去的。你说这么多好吃的啊。

0: 阿姨晚上还回来吗？爱回不回？
1: 不能光说计划呀，咱们得联合起来想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呀？他俩都结婚了，那就让他们离呗。你当这是过家家呢？
0: 其实我也知道，不应该让我妈一直守寡，但我就是不愿意接受。我妈临走的时候也嘱咐我爸，说让他找个好女人帮忙拉扯一下我们仨。那你觉得我妈是好女人？
1: 应该是吧。
0: 啥叫应该是呀？我妈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
1: 是，肯定是。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爸还娶对了呗。
1: 其实我爸也不错，不然花姑姑也不能那么穷追不舍的。
0: 那你以后？

0: 就是我哥了呗。
1: 不是，咱们各论各的呀，我还是你同桌，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
0: 那万一他俩打架，你帮谁？万一你爸欺负我妈呢？
1: 不可能，我爸不是那样的人啊。再说了，有我在呢，我也不可能让你跟你妈受委屈啊。

0: 没见叶爱花呢。
1: 哦，你这歇星期天吧，是不是那个上他爷家？
0: 不应该啊，平常他没少掺和你们家事儿，今天怎么就不来了？
1: 不是，人家我哪管得着人家？
0: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2: 咦呀，瞧瞧我们小叶啊，光彩照人。
3: 对呀，刚才我在门口都没敢认。
2: 这一上午上哪捯饬的？你说你这
4: 可不咋的，不知道的，以为这是今天新娘子。你看，哎，
5: 别胡说八道啊！
6: 不就烫个头发吗？大惊小怪的，没见过世面呢。
2: 你这不光是烫了个头发，你这身衣服也太扎眼了呀。
3: 对呀，
7: 就是啊。
6: 我师傅呢？没跟他道喜呢。哎，
8: 老师来了吗？
9: 来了，来来来来来，那个见见你师娘。
4: 你好，小叶。
6: 哎，恭喜啊，师傅。
9: 哎呀，谢谢。
6: 看这衣服，这全是褶子，这没认识。
9: 这不是，我是没站直，是吧？
4: 哈，不不，你说你怎么才来呀？你真是，你这个，这半天才来，我都担心坏了。
6: 啊。这我师傅这么重要日子，那我不得好好收拾收拾吧？
4: 你不用收拾，你不收拾你也好看，但是新头发真好看。我跟你说，谁要是能娶了你啊，谁偷着乐吧啊！走，咱们过去坐。哎呀，
6: 坐啥呀？我那屋里有几坛好酒，我都存十几年了，咱俩拿去走。
4: 十几年的酒你别拿了吧，这多金贵呀，你自己留着。
6: 留啥呀，我师傅这婚礼我必须得让他风风光光的呀。走，
10: 燕花，
9: 车间的领导。
10: 燕花，
6: 哎呀，小妹儿，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师傅，哎，这我同学小妹儿，我让他过来给咱照点相。
11: 张师傅好，我是燕花小学同学。哎呦，
9: 欢迎欢迎欢迎，海鸥啊。
11: 对对对，
9: 你看你这还让人照相，你这辛苦了啊。
6: 你这么大事儿不得照点相吧？再说了，你要不照我这头发白烫了。
9: 哎，待会儿多吃啊，多喝点啊。
11: 好的，好的。
6: 你主要就是给我师傅多拍几张，主要就是抓拍，人家死个呆站那拍墙啊，
11: 就自然点
6: 啊。你先给我跟我师傅拍一张，
11: 来一张，行行行，来一张，来一张。
9: 那个啥，咱车间的，咱一块儿吧，来来来来来，
11: 都是都是。
6: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建广呢？
12: 建广，你去你爹家找你去了吗？
6: 咋的？这啊，怕我想不开呀？那找他没用呢。
13: 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了。
10: 那
13: 个，我看你头啊！啊，哎，新娘来来来，
9: 对对对对对，
12: 来来来，别演你们照
14: 相，快点走吧，哎呀，没见到他。
11: 来来来，大家靠拢一点啊！
9: 哎，好，
11: 来，准备啊，看镜头啊，来，一、二、三，
9: 好，好嘞，谢谢谢谢，
11: 没事，还有我呢，再来一张，再来一张，来，
6: 来，
9: 来来来
11: 来，来，一。
12: 二，哎，师傅，什么？那你给我拍一张，
9: 给我拍
12: 一张。我这个谁拍的？我踢了你，乱丢
2: 我。慢走，
1: 是，哎，什么玩意儿？
9: 你看你这人缘，
11: 平时对他们要求太严了。
9: 哎，不是你干啥来了？
11: 这啥意思啊？
9: 吃席来了。我告诉你，今儿你得掏两份钱，你们家俩人知道吧？
11: 姐姐放心吧，我们家那口子都给你准备好了。
9: 喂，介绍一下是吧？啊，这我媳妇儿苏小曼，这是我们厂长黄殿堂。
4: 哦，厂长好。啊，
9: 我们俩那个脚前脚后进的厂子，他是焊工，活不咋地，但是嘴好，所以当厂长了。
11: 你这人，
9: 你好。哎呀，这，抽根喜烟吧，来来。
11: 哎，你怎么能看上他呢？你这可惜了了。
9: 我闭个嘴。
11: 来，不是这个，还是那个凭结婚证买两条啊？
9: 你看，一看你好长时间不结婚了吗？现在啥形式都不知道。
11: 来，说也吓到了。哎，不是，我能抽这个吗？你怎么能给我上根中华呀？
9: 中华七分钱一根，你让我倾家荡产呀你？我告诉你，有这红牡丹抽不错了。咋，你抽不抽啊？
11: 抽抽抽抽抽。
9: 来，
11: 但是你不能点，你得让新娘子点。
15: 来，我来，我来，
11: 来来来。来
9: 不是，你让你媳妇看见我告诉你。
2: 我还怕她？
9: 哎，曲主任。小样儿，还整不了你了我。
16: 花姑姑，代我爸跟你说声对不起啊。
17: 别这么说呀，怪你。
16: 那苏小曼今天打扮的再好看，没有你年轻水灵。
17: 水灵有啥用啊？
16: 爸把苏小曼这儿赶上架了，只做女儿的我也没法再把她赶下来了。华姑姑，你说你年轻，你还是文学青年，你还以工代干，我爸那就是个大老粗，他是个穷工人，你说你看上他啥呀？看上他是个劳模，是个技术大拿？
17: 有这方面原因吗？不全是。
16: 那咋看上他年纪大？
17: 别这么说你爸。我爸走得早，后来我妈也走了，就剩我跟我爷，我干啥都是一个人。后来我又遇见你爸了，你爸对我好，又教我技术，又替我出头。你爸啥事都让着我，我在他面前撒撒娇耍耍赖，他也不跟我计较，觉得跟他在一起特别轻松。我就想永远都跟他待在一起。
16: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他平时对我也这样啊。我跟你说，他这个人啊，他重男轻女，他对男生就严格，他对女孩都这样。你说我小时候考个三四十分，他随便说我两句就算了，现在学习跟天天要是赶考不及格，打那连打带抽的，那都算轻的。
17: 你那意思，师傅一直把我当闺女啊？
16: 可能呢。要不这样，以后呀，我也不喊你花姑姑了，我喊你花姐姐，好不好啊？
17: 那不行，我不管你爸怎么想，他在我这儿就是我梦中情人。你不许叫我花姐姐啊，你就要叫我花姑姑。我可是差点当你后妈的啊！
16: 好，那就花姑姑，花姑姑。但是这梦中情人这事儿，咱要不就算了吧。那苏小曼知道的也不能。
17: 你这就替苏小曼说话了？那现实中你爸归苏小曼管，我梦里他也管呀。
16: 不是，那你不是给自己找烦恼吗？
17: 我不管，我的烦恼都是你爸给我找的，他对我不负责任。
16: 我跟你说，我爸是因为对你负责任才不能接受你。他跟我说好多次了，说我们家就这情况，三个孩子，这一家人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要真跟着他，你只有罪脏，你没有福享，他会害了你。
17: 那他就去害苏小曼去啊？
16: 你跟苏小曼能一样吗？他跟苏小曼半斤八两，一根藤上两个瓜。他俩至少以后谁也不嫌弃谁。但你不一样，你说他以后要是真的在你面前自卑了，他那性子他能受得了这个？
17: 你要这么说也有道理，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16: 我不是自己也自私了一下吗？
17: 没事儿，反正他俩都要结婚了，我不认也得认了。
16: 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花姑你别这样，你这样我也难过。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你以后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他好十万八千倍的男人。你就找。

0: 一个气他，你让他后悔一辈子。
1: 你哭啥呀？
0: 你说说你，
1: 我还都不哭了，你又哭上了。

0: 对不起啊，你啥时候跑我前面去的？真是，
1: 我得谢谢你这个大媒人啊！
2: 我哪是媒人了？你俩自个儿弄一块去的，这我不敢领这个功。
3: 不是你想啊，你要是不上他们家弄瓜鸭子那一出，我们俩能这么快就步入这婚姻的殿堂吗？是吧？都得谢谢你啊！别说，
1: 那也对，你说是不是？歪打正着，还是他们俩的催化剂了，你说说。
2: 哎呀，徐主任呐。
4: 这时间不早了，你让大伙先吃饭吧。哎，
2: 对，
4: 谁给什么？结果这热闹嘛。小曼同志原来不是在歌舞团跳舞的吗？给大家跳跳舞。跳什么舞？主任，别，跳不了，跳不了。来，我是曲主任，你这当领导的当这范儿也太大了吧你？你让我们干啥就干啥呀？
0: 咋啦？
4: 那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家这位苏小曼同志呢。 以前是这个专业跳舞的啊，但是要让他跳舞啊，那得有灯光，得穿着这个服装，得有音乐，那得有舞台，是吧？那个邱主任，要不这样吧，那个你先给我们打个样，我们跟你一块跳行不行？
0: 我
5: 是啊，干啥呀？干啥呀？大伙儿别起哄，我跟你说，我们家老许呀，对你们俩的婚事还是很重视的。 特意还叫人写了一副对联，你看看，
0: 你不说我都忘了这是。哎呀，这还是徐主任思想境界高啊！送礼送对联，大家鼓掌。我就找高人写的，寓意深刻。来来来，帮个忙，帮个忙。
6: 你坐这儿。
0: 这上联啊，哎，你过来，你过来，等会儿了，还有横幅呢，站好了，站好了啊。上联是。
7: 喜闻归中，花又秀。下联，新逢天外月重圆。横批，赶紧的。徐主任，你干啥呀？这接人不接短，
0: 没事儿，这对联挺好的，尤其是这个横批。 说个一点都没错，我跟庄先进同志的情况大家也都了解啊，我们俩都是梅开二度，所以这符合事实。曲主任，谢谢，新娘子敞亮，
8: 谢谢，
0: 新婚快乐。
8: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咋了？
9: 再说两句啊？
0: 对呀，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
9: 你就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
0: 行。 那我就说两句，我跟先进啊，之前都经历过一些坎坷，走到今天不容易。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今后的日子难免磕磕碰碰，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我们家人多孩子多，无非就是经多几本，我就当成是藏经阁了。
4: 哎，我媳妇儿等会儿话特别对啊，这话呢也是我想说的。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呢，我也表个态。小曼，以后咱这样，你啊怎么对待你们家王媛媛跟王艳艺，也就怎么对待我们家庄好好学习天天。翻回头来，我也是一样，咱俩一块儿把咱这帮孩子教育好了啊，干好事儿，那咱就该表扬表扬。要是干错事了。
0: 那该教训就教训啊！我该打屁股我就打屁股啊！哎，你这孩子，哎，
10: 别逗了，
11: 干嘛呢？
0: 干啥呢？这是，你还要喝点？我们做父母的，要是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接受孩子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共同进步。咱们梅开二度，这花要开得更香。
4: 日子要过得更好。好，来，好，行，来，我吃饭，吃饭，吃饭，好，好，好，来，快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别烦了。好，
1: 抱住烟，抱住烟。哎，好，这是干净的。
2: 来，大家靠拢一点啊，看镜头。

0: 在看镜头笑，看镜头，来来，一二三。
1: 我来，我来，给我。

0: 好好，我知道你不欢迎我进这个家，但事已至此，我也不想说别的，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这话说的，
1: 那你没来之前，这家也没塌呀。
0: 学习跟天天一直都好着呢，这个家一直都是安安稳稳、蒸蒸日上的。我知道，这不我来了吗？我们就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
2: 你知道咋才能把两股绳拧成一股绳吗？啊，这两个绳得是一个正着拧，一个反着拧，两个绳搭在一块才是拧成一股绳吧？
0: 是，那你说我们两家现在谁正着拧，谁反着拧呢？
1: 我是说，
3: 哎，小曼，
2: 这儿往一说，
3: 那个还是点啤酒，我就放外面的仓库来了。
2: 哎，外边还有活，你跟我一块来。哎，
0: 哎，别呀，正好。
2: 你回来了，
0: 学习跟天天也不在，咱们仨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2: 不是，干啥呀？这是这，你家里有天窗啊，还是咋的？还打？
0: 你们俩呢？今天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胜利了。
2: 你自己家人家转那些词儿干啥？还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还
0: 爸，你瞅你这高兴这样，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2: 这脸上这笑是藏都藏不住。不是，那我应该怎么着？不是你有没有正事儿？你院里还一堆活呢。
0: 行，说点正事儿。咱们家呢情况特殊，这苏阿姨来之前呢，咱们家所有大小事儿那都是我张罗的。
2: 不，那你苏阿姨来了之后，让她也张罗张罗，她也操操心啊。
0: 行，这啥意思？结婚第一天呢，架空我了。
1: 不是你，不是这意思。你爸是说你操持一个家挺辛苦的，我帮你多担待点儿。我们都知道这几年你当家当的挺好的。
2: 啊，
1: 我是当家当的挺好的，所以吧，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
0: 行，
1: 咋的？人家愿意你不愿意了？
0: 愿意，你爸愿意，
1: 你自己说。
2: 哎，这家里当个家，你不就柴米油盐、做做饭、洗洗涮涮的？你愿意当你就当，是吧？你当你的，这不是想让你这轻松轻松吗？
1: 行，那既然说好了，我当家，那咱们就定点规矩。
2: 小丫头片子狂的你，你还给我们定起规矩来了？
0: 哎呀，你别着急，听好好说嘛。
1: 规矩也不多，就三条。
2: 你还要约法三章啊你！
1: 对呀，
2: 不是我告诉你啊，这规矩那都是长辈给晚辈定的，你定的规矩我可不遵守。
0: 你听好好把话说完。
2: 啊，那行吧，你有啥子无毛友的你说。
1: 那我说了啊。
2: 不是你上去干啥去你？
1: 这第一条，以后家里的饭呢要苏阿姨做。
0: 你嗨，
1: 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不做个饭，谁回来早就谁做啊！我回来早就我做啊！
0: 我做，我们厂子很少加班，好好，你就踏踏实实的上下班，有事儿你就忙你的，以后也不用为了这个家上夜班了，夜班太辛苦太熬人。
1: 你看你苏阿姨想多周到。
0: 行，第二条，第二条冲我爸去的啊，以后不许逼着我学习，还有天天管苏阿姨喊妈。
2: 行，喊什么都行。喊阿姨挺好的，我得劲儿。不是，这事儿你看到时候处处的怎么样？
1: 第三条，
2: 你还真有第三条啊你？
1: 当然有了。
2: 你是说第三条，你们俩的工资都得上交？疯了吧你！你这算计屎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你这站那么老高就下来。我要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大谱。你奶奶那会儿每月还给我5块钱呢。
0: 啊，你这一分钱不给我呀？你能把天上你还黄世仁呀你？
1: 咱家现在几口人啊？那能一样吗？这么多人过日子，那钱不就得计划着花吗？想计划，那钱就得收拢了才能计划花。苏阿姨，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道理是这个道理，
1: 对吧？你看，既然是这个道理，那就得答应吧。
0: 但我不能答应你。
1: 这道理不合理呀。
2: 对呀。
1: 不，这什么话呀？什么叫道理不合理？
0: 哪有不合理的道理呢？好好，你说日子要计划着花钱，这我完全同意啊。可是我还有圆圆和圆意呢，他们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我怎么办啊？
1: 花呀！
0: 我也没说不给花呀，这该花的钱肯定都花，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陶罐头、卖乳巾，我一样都不带少的。
1: 这不是给不给钱的事儿，万一遇上个急事儿，我不能两手空空的。
2: 对呀，你阿姨手里不能没钱吧？
0: 不是你都给你，
1: 对呀，她现在就是要把自己的钱自己攥着。
0: 我说的是实际情况。
1: 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你俩现在不愿意交工资是吧？行，不交我也不能逼着呀。不交，不交就各回各家，各过各的日子。
0: 你诚心跟我作对是吧？
1: 你要不愿意，你上他们家过去啊。我带着学习跟天天，我照样过。
0: 你还让我倒插门了是吧？哎，
1: 先进，别人好好说嘛，有事好商量。
0: 真理越辩越明啊，我有道理，我不怕你说。
1: 我这跑，看我这条是疙瘩，我不落你身上，你给我放回去！你看，我
0: 告诉你啊，第三条不行啊！
1: 你今天就算打我，你这工资也是必须要上交。
0: 我，我让你交。
1: 张先进，你这不为难我吗？
0: 别拦着，你别拦着，你打，你打，你打！
1: 结婚第一天就要打我了，我妈跟我奶奶在天上看着呢。
0: 现在你想起你妈跟你奶奶来了是吧？
1: 我就让你妈、你奶奶看看啊！我就让他们看看我怎么教育你。张先进，我走了。你要是敢动手，我就离开这个家。
0: 不是我，
1: 你要不肯交这工资，我带着学习跟甜甜离开这个家。
0: 行，我交。那以后每个月给我留10块钱，寄冻结。那不够，留15吧。
1: 你倒挺会装好人的。 10块就10块，
0: 我装什么好人了？我
1: 好了，
0: 不是你说是不是欠揍的？

0: 这是别人给我的礼金，你放好。
1: 哎呀，你交给好好记个账，回头人家有个大事小情呢，也得还回去。
0: 不是，到时候我还呗，对吧？这钱呀、啊，好好都不知道啊，好几十呢。
1: 哎，不行，答应他的事情不能变。上交。
0: 不是，他说把工资交了，也没说这结婚的礼金也得交啊。
1: 还不都一样吗？好好说了，这外捞的和工资都属于家庭财政。
0: 这，你听他的呢。以前让他管钱，那是因为家里没个女人。你现在这么一大家子人，那他能平衡好？
1: 他要平衡不好，你觉得我能平衡的好啊？
0: 还有我呢吗？
1: 那到时候你向着谁啊？
0: 向着谁啊？这个谁有理我向着谁啊？
1: 家里的事儿哪有对错？哎，我算是想明白了，好好这约法三章算是解放我了。
0: 怎么说啊？
1: 首先，好好这么些年管家，家里没缺过吃喝吧，也没欠过外债吧？
0: 那倒是。
1: 其次，这后妈难当吧？我就算是一碗水端平了，两边孩子还有不满意的时候，更何况要出点什么问题，那都得记恨我。
0: 这倒也是。
1: 第三，你要是来救火，那只是火上浇油，到时候连个退路都没了。
0: 有道理。
1: 第四，就交给好好，他要是出什么问题呢，这边我可以安抚住圆圆和圆圆，那头呢你去跟好好说，这样大家都能还住。第五，
0: 哎呦，行了，咱这理由啊够充分的了啊。哎，那咱就先这么着过一段时间，不行了啊，咱就拨乱反正，好吗？
1: 那行，你把这儿收拾了

0: 回去了。
1: 哎呀，哎呀，那我送你。
0: 你不用，这还这么多事儿呢。
1: 这哪像个结婚的样儿啊，真是的。哎，不就这么晚了？这学习跟天天怎么还不回来呢？
0: 露天电影都这么晚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哎呀，瞅这一大堆，这没多少钱啊。
0: 嗯，随的呀，都是一毛两毛，五毛的都少。来倒是都来一家人，干陪。整这么大一个宴席，借了街坊邻里那么多邮票、粮票、棉花票，你吧，等着拉帮套还吧啊！一年两年都还不上。
1: 行了，人家来了，这来了，这不就捧场吗？对吧？再说人家有些人家，那人家这都随两回份子了，对吧？
0: 随两回礼，吃两回饭，一回给一毛钱。你现在上哪花一毛钱？你能吃到上海的富强挂面啊？
2: 哟，
1: 哎，这份子钱里边有些是苏阿姨那边朋友给拿的，你说这钱咱还是给人家吧啊？
0: 他到时候要回的时候从这儿走就行了呀。
1: 你说人家俩孩子呢，对吧？有花钱的地方，每次都跟你要，哪好意思啊？
0: 这啥意思呀？那话我不都说过了吗？该给的钱我不可能不给，我也不可能欺负人家两个孩子呀。
1: 不是你这事儿，我就事论事哈。你说人家阿姨嫁到咱家来了，对吧？她就是咱老庄家的人了。以后两家人有啥事儿，你得往一块团弄，对吧？你给弟弟妹妹们也做个榜样啊。
0: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你怎么不跟她说团弄呀？她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她就不会新婚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了。

0: 说好的约法三章，这一早人就不见了。
1: 不用再回来了，反正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俩的妈了。
0: 住不下也得想法子挤着住啊。
2: 你也不能太过分，要不为难的就是你妈。
0: 我来是为了听你说这些的吗？
3: 跳双舞还得磨合，更何况一大家子人。
4: 文化局要把你们的房子给收回去。
5: 要解决你们家这困难啊，也不是没有办法。
3: 那你说什么办法？
6: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十二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氧无极牌补肺丸，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助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0: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7: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8: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9: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0: 我想竞选村主任，
11: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

0: 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4: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5: 碰一下，
4: 放心吧。
6: 那我也碰一下。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9: 不如大家一起
8: 去观赛。
9: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8: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0: 欢乐聚会！
8: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9: 一起看，
10: 还有趣。
9: 这个暑假，
8: 一起去观赛，
11: 等你加入哦。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

0: 经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了，你怎么不跟他说团弄呀？他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他就不会新婚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
1: 你不是看咱家这没地儿吗？
0: 住不下，住不下也得想法子挤着住啊。洞房夜呢，就往自己家跑的新媳妇，哪有这样的呀？这原则问题呀，
1: 是吧？那我给他接回来。可是问题这咋住呢？你说我跟他在这儿，然后圆圆不能跟一帮男孩。
0: 你想啥呢？这床加块板睡俩人也是苏小曼带着圆圆睡这儿，你带着仨男孩睡里屋，我上宿舍睡。
2: 不是，那你这洞房花烛夜对不对？你这整成男女生宿舍了，这边你
0: 那啥意思？咋的？你俩还非得睡一屋啊？
2: 不是，可不是，你这儿是一拨人，那儿一拨人，你剩下就厨房空着。
0: 陈家现在就这条件，多大岁数人了，你俩还非得今晚啊？
2: 不是，这是你小辈儿该说的话吗？你
0: 我可啥都没说，你自己心里想什么你自己清楚。但咱们家现在就这条件。
1: 他们家倒是有两间屋啊，要不然我今天晚上我住他们家吧。
0: 我白天一说倒插门，你可是急眼啊！现在你倒醒了，
2: 不是？那到底怎么的啊？你让我在哪儿住？是不是？你整死我算了！你
0: 爱咋咋住，我不管了。怪起我来了，
2: 先把人接回来，接回来再说。
1: 真是的，
2: 我走了。
0: 自己爱往好肉上贴狗皮膏药。

0: 你要不放心，你就别跟我回来了。嗯，走，回屋吧。嗯，
1: 我送送你吧。哎，
0: 你看看，这本来说我这是给你个惊喜，我给你存了辆新的自行车。
1: 哎呀，我不敢骑。
0: 有什么不敢骑的？有我在啊。
1: 我真的不敢骑。
0: 来。正好啊，你看这大晚上路上没人，是不是？来，上来。我告诉你啊，你就两只手握紧了把啊，然后把重心放在自行车上啊，然后眼睛往前看啊，我扶着你，别脚得蹬上去。哎，走，没问题，没问题。哎，往前看，往前看，往前看，对。
2: 哎，重心放在自行车中间，
0: 学舞蹈的哈，平衡力强啊，把重心放在这儿，对，眼睛往前看，往前看，往前看，没事儿，我在呢啊，
2: 你这样别送，你在
0: 我没送，
2: 你在吗？
0: 我在呢，
2: 别撒手，
0: 眼睛往前看，啊，对，没错，
2: 怎么越来越快了？
0: 骑，大胆的骑。
2: 啊，我带上的，放心，往前看，往前看，上车呀！你刹车啊！行了，那你赶紧回去吧。
0: 有我呢，送你回去吧。走走走走走啊！
2: 那你又多跑一趟。
0: 没事儿。
2: 哎，媳妇儿就是聪明啊！这一个下坡，这都不到一百米，我觉得你都快学会了。你扶着我呢吗？不是，
0: 骑自行车其实可简单了，跟马戏团的猴啊、大狗熊啊，都会骑自行车。
2: 这大狗熊骑的还是一个轮儿。
0: 那对，那是更厉害的大狗熊。哎，将来你也能骑一个轮儿。

0: 他们俩应该是睡了，要不我跟你回去吧。那您把俩孩子留下。没事儿，以前我上夜班的时候，他们俩也经常自己睡。
1: 别跟我回去。
0: 走吧。
1: 走。
0: 哎，你要不要再骑一圈？
1: 我不骑了。
0: 啊，对对，快走，上车，这么着快点啊，来走。
2: 回家喽。

0: 下来说，要是袁元义都过来了，我就带仨男孩睡里边，带着袁元睡外边。
1: 男女生宿舍啊？
0: 他说上我这说呢，我成男女生宿舍。
1: 那好好睡哪儿啊？
0: 他今儿上夜班，不是单位宿舍。
1: 弄得好好都没地儿去了。
0: 有个小仓库，这两天我也得收拾收拾，那原来也睡过。
1: 嗯。
0: 洗洗，
1: 我来之前洗过了。

0: 脸盲呢？来了。
1: 哎，有点累，
0: 休息了。

0: 哎，你里边怎么还穿件睡衣啊？
1: 在家就穿好。
0: 谁睡觉是还穿衣服？
1: 你睡觉不穿衣服啊？
0: 都我穿谁？

0: 小马，别人也都管你叫小满，完以后我叫你小满吗？
1: 咱们这婚结的可不慢。
0: 是啊，我也没想到这么快，这好多事千头万绪的都没准备好。
1: 那要准备啥呀？
0: 保证啊，以后让你住上大房子，睡上正经的床。
2: 我保证以后对你的孩子，我保证真的成为家人的底线了。哎，我保证
1: 谁呀？爸爸

0: 你说什么看见了吗？
1: 啊，我打电话去说晚点去了。那个小仓库给你俩收拾出来了，过去睡吧。
0: 嗯。

0: 这回踏实了，难为好好了。哎，现在有点红酒就好啊。啊，
1: 有白酒啊？哎，
0: 咱俩喝点啊。那个，哎，把那报纸给我。
1: 哟，还有菜呢，
2: 太好了。

0: 香
1: 香皮儿，
0: 还有花生米，哎呀，鸡翅，
1: 哎，太棒了。上当，来，多喝点，
0: 给我少来点，
1: 多来点吧，
0: 够了够了
2: 够了
1: 我得多喝点，白天我都没喝够。

0: 别哭了。嗯，哎，他们太过分了，一点也不考虑我们好好的感受，看把我们好好委屈的，给我心疼的。要我说啊，你爸这个年纪再婚也很正常，这个事应该理解理解他。
1: 我早就不理解了，我理解他再婚是好事儿啊，我只是说他为啥就为啥非得是这个苏小曼嘛。
0: 是啊，他为啥会找这个苏阿姨呢？
1: 他就说他说他喜欢，他就说喜欢啊。
0: 我知道了，那就跟我俩一样，叔叔遇到了真爱，他们已经冲破了世俗的偏见。你爸喜欢谁跟谁结婚，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你当女儿的就得往好了想，毕竟以后你们都得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下去，你也不希望家里成天鸡飞狗跳勾心斗角的吧。哎，你刚才说苏阿姨答应了你约法三章，那就说明她是想跟你搞好关系，你也不能太过分，要不为难的就是你爸。
1: 沙宝坤，你这就向着别人说话了。
0: 我没有，
1: 那你都觉得是我不懂事，我胡搅蛮缠，是我不想把日子过好，是不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天天在家被他们这么说就算了，现在来了你也这么说我，我来是为了听你说这些的吗？
0: 我不是这意思。
1: 我不想跟你说了。
0: 喂，好好，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学习和天天。
1: 你别跟着我啊，我上班。
0: 好好，我去那边车站等你啊。

0: 班车到几点？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1: 同志，订月票要凭单位介绍信的，那要是没有单位怎么办？
2: 同志，买单票。
0: 还能订月票吗？
3: 好。
0: 来，
2: 谢谢。
0: 让让。
1: 同志，我是乘客，这个服务态度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我师傅给了我两块压缩饼干，你拿回家给你弟弟吃。
2: 我不要，
1: 别老是不搭理我。哎呀，你放你包里。
2: 不要，我也
4: 不要。哎，你干什么？臭流氓，完没完了？
5: 你干嘛呀？
4: 老弟，大庭广众，
6: 欺负女人
4: 啊！哎呀，放手，放手！
6: 我都半天了，
4: 一看就是臭流氓。
5: 我认识他，
7: 同志，你认识他？
1: 不认识。
5: 好好，你
6: 好什么好？
4: 还有危险是吧？
5: 我是他对象。
4: 你还敢赚人家小姑娘便宜啊？
6: 他干什么？差不多得了啊！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快松手吧，你们。
4: 没事，小姑娘，别害怕。
7: 就是，对别人臭流氓就不应该捧他心伤，心慈手软。
2: 不是，不是，
6: 他俩真是对象。啊，
2: 对，这真是我对象，实在不好意思，误会了。
1: 这事儿怎么了？不好意思，
2: 我俩闹了点矛盾，误会啊，误会。不好意思，
1: 没事。
8: 这回算是有人给你报仇了。
2: 活该，就该给你送去派出所，让你什么都帮着别人说呢。
8: 拿回家吧。
2: 疼不疼？
8: 疼啊！你再揉揉。
9: 吃个鸡翅，
2: 嗯，吃不吃？
9: 哎，
2: 哎呀，
9: 得成鸡汤了。
2: 跳个舞吧，我就给你跳一个，我为亲人熬鸡汤。
9: 好，
2: 你会唱吗？
9: 我会唱。
2: 我有前奏啊，前奏
9: 有前奏，
2: 嗯，当当当当当，唱。

0: 拿着。
1: 不要。
0: 拿着。
1: 不要。
0: 张嘴。
1: 妈。哎哎。
0: 你给我弹一首。
1: 哦，一根弹就能把我唬好啊？
0: 弹一首。
1: 不弹。
0: 你弹不弹？
1: 弹。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跟我一起去呗。
0: 我去干啥呀？
1: 你上台试试啊。
0: 上台？
1: 嗯。
0: 哎呦，我也没上过台。
1: 去。给。
0: 你写情书我也不去，我没上过台，多丢人啊。
1: 深深的海洋乐谱。你回家好好练练，我让乐队的人给你伴奏。
2: 你肯定没问题的，啊？
0: 哎，我说要不我还是别唱那个深深的海洋了，我就唱我之前唱过的那个《俺是公社饲养员》呗。
1: 你就得唱《深深的海洋》，适合你。回去以后啊，把我给你准备的那个谱子好好练练。
0: 不是，关键乐谱，我也看不懂乐谱。
1: 没事儿，你现在都已经会哼唱了，没问题，你可以的。
0: 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怎么了？
0: 就这儿。
1: 还有好几十米的门框。
0: 啊，没事，就送来人。
1: 哎，明白了，你是怕被别人看见咱俩在一块儿吧？
0: 啥呀？我怕啥呀？
1: 那行啊，送你到门口，走吧。走吧。
3: 庄先进还是看上苏小曼这个人了，带三张嘴人家都不在乎。
4: 我能不在乎吗？你一个娃，咱俩说话不要疼。我庄先进带三张嘴，
3: 哎，这好好这张嘴不能算啊。他早早就往家就挣钱了。
4: 真想不通，庄师傅，我不是打个灯笼逮个狮子搁头上挠吗？
3: 是啊，我也没想到他俩能凑到一块去。鸡皮热，鹅皮凉，鸡皮贴不到鹅身上。哎，再说。他两窝孩子凑到一块，那怎么着也能割上好几层肚皮呢。
5: 哎，谁呀、啊？谁？
4: 哎，这是。
3: 哟，是学习呀、
4: 啊？我也没说啥，就说你爸不容易。
3: 对。
6: 两位阿姨，没啥事儿啊，别老议论别人家的事儿，啊。
3: 啊。哎，
0: 想到真的要上台了。还挺紧张的呢，
1: 没事儿，有我在你旁

0: 怕什么？啊！而且越狱的人你都见过，别人休息，回家好好练。
1: 行吧。哎，但是看见了一会儿，行了行了，你看。

0: 吓死我了！你这装成那鬼子干什么呀？我干什么？你干什么去了？啊！我都看见了。
1: 你看到什么了？我看你跟一大长头发，你跟人家用……
0: 哎呀呀呀呀！别瞎说啊！我瞎说？我瞎说你脸红什么呀？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是吧？
2: 你别瞎说了！你八大金刚啊你！
0: 才八大金刚呢！我杨子荣，我明察秋毫。 我告诉你啊，你要不想让我跟咱爸说，你就得表示表示。
1: 敲诈我是不是说这些？你学会敲诈我了？
0: 那你说，那人到底是谁啊？
1: 同事。
0: 同事是你跟人？
1: 同事说的是同事就同事，你别管那么多。
0: 行，我不管啊，我回去问问咱爸到底跟什么人才。
1: 哎，行行行，给你。
0: 给你也不许再瞎说了啊！知道了。其实也不是我想要，天天老嚷着要吃糖豆。
1: 别什么动啊，天天是想推。
0: 行，你快回去吧啊！
1: 哎，等会儿周雪溪，你过来，我正好问问你。你觉得那苏小曼待你跟天天咋样啊？
0: 挺好的呀。
1: 那你跟那个王媛媛在学校处的咋样？
0: 哎呀，你管好你自己吧啊！我赶紧上厕所去了。

0: 这家伙累的，再睡会儿。哎，这咋你倒尿盆啊？阿姨呢？
1: 不，你别没事找事儿行不行？这谁倒不一样啊？你这能一样吗？干，我这结婚头一天，你。 人回家了，你家里还有俩孩子，不得人做饭吗？你看吧，还是更顾自己家吧。我让他回去的。不是你这昨天晚上怎么没在宿舍睡呢？
0: 啥意思？现在我自己家，我想回还不能回了？
1: 不是你又出。

0: 看了，哎呦，我说多靠一会儿就忘了。
1: 大嫂，怎么这么大块肉？咱家这日子是要上天呐！这肉要不得切块炖，要不得切成薄片炒。你倒好，你整这么一大片。
0: 不是这牛排，是吧？你煎一煎可好吃了。
1: 他告诉你的吧？真听他话。
0: 不是我这不做给大家吗？这新鲜玩意儿，
1: 我们可没这胃。
0: 我跟你抬杠。
1: 明明那个婚宴就还剩了那么多菜，又要做新的，咱家这现在日子是这么过的吗？
0: 不是我那都已经腾了一大锅了，你剩下的我分给院里这些邻居了。那天太热也放不住，这牛肉也都已经拉黏了，我把外边洗了洗，我想这多靠一会儿，这别坏肚子。然后我就，哎呀，我到牛排去了。哎呀，好好的一块肉差点给我糟蹋了，我才第二天。
2: 晕头转向。妈，我姐给你开的门啊。我晚上从外面反锁的。
0: 啊。
2: 拌一拌。嗯。鸭子可得喂饱啊。好。我给你们留了馒头，还有菜，晚上你跟你姐腾一下，菜一定要腾头啊。 不然吃了要坏肚子。
0: 你晚上不回来了？哎呀，
2: 看情况吧，那头一堆事儿。

0: 借人家的东西得一家一家的还，还有一些杂七杂八、洗洗涮涮的，庄叔一个人忙不过来。
1: 那你明天早上回来吗？
0: 不用再回来了，圆圆，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啊，你也这么大的人了，不能什么道理都不讲，不用管我怎么做，反正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俩的妈了，去管庄学习吧，他姐他弟去。圆圆，你拿个刀子捅妈妈心窝子，你就好受吗？
2: 不好受。那你把我们俩抛下，你好受了？
0: 饭盒给你们准备好了，弄完了赶紧上学去。

0: 晚上下班我接你去吧。那个老工头说，昨天晚上咱大门口有一人在那东张西望的，留个大长头发，一看就不是个好人。
1: 啊，
2: 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啊！说好的约法三章，昨天刚答应的，今天一早人就不见了。
0: 你看谁能做谁就做呗，
2: 这日子能一直这么过吗？那他要想过好，就把他那俩孩子接过来。那不过来也不能说每天都把这边丢一下，这没边数的往回跑啊。我跟你说，你要不方便跟他说，我帮你跟他说。
0: 你这不逼他吗？你
2: 这咋是我逼的？那不是他自己找的呀。
0: 不是，好好，他是这样啊，你说两家人过成一家人，他不容易，对吧？那有个什么事儿，你互相的让让，是吧？有啥话你软乎着说啊。
2: 爸，这咋又是我要让让，总是我要让，总是我要软乎着点呀、啊？我还不够软乎呢？你们昨天结婚，我是不是一点面没给你丢啊？哎呀呀，我一整天在外面笑脸迎人，我在那招待客人呢。昨天晚上为了让你俩洞房花烛夜，是不是我收拾的那小仓库，我让你俩回去睡的呀？
3: 是，
2: 好，怎么还是我要绕呢？
4: 怎么了，姐？
2: 行行，你过来，你给你姐评评理，这日子是我要过成这样的吗？
4: 爸，你是不是欺负我姐了？
0: 臭小子，我这怎么说话呢你？拿筷子，
4: 不许欺负我姐啊！
0: 给我，哎，你该吃饭啊，上饭上学去。熬吧，哎。
5: 庄哥这身子骨可以啊，洞房夜了还这么有劲儿啊！
0: 滚蛋。
6: 昨天新娘子没让你上床了，
0: 我要劈死你！
5: 不是，哪那么多邪火啊？你这不是？
2: 哎呦，这味儿可真行！你吃快点啊，吃快点，赶紧拿出去。
7: 姐，你咬一口。
2: 哎，你别抹我身上了，一会儿给你哥抹一个吧。
7: 闻着之后吃着可香了，
2: 天天，姐姐穿这个好看不？
7: 尖皮鞋、喇叭裤，跳起舞来扭屁股。
2: 哎，你少抹一点啊，那玩意儿齁咸齁咸的。哇！赶紧吃饭。
7: 哎，今天怎么不在家吃饭啊？
2: 别问那些没用的啊，赶紧吃完饭跟你哥上课去。
7: 昨天剩的菜，
2: 这咋是都是剩的了？这肉，这一整盘肉，这都是新的呢，
7: 黑乎乎的，还不如剩的呢。
4: 你还嫌弃上了？就这些菜，过年都吃不上。
2: 这日子吧，被搅和的乱七八糟的，遭罪了在后头。
7: 谁咬我？
4: 你？
7: 我没有。姐，你说的是哀家的哥哥姐姐吗？
4: 就你废话。

0: 话多，吃你的饭。
1: 爸爸说了，要和哀家的哥哥姐姐搞团结，不能搞分裂。
2: 吃你的饭吧，啊。

0: 哎，回来了。
1: 哎，
2: 行啊，现在骑挺溜啊。哎呀，
1: 我赶紧做饭，别耽误他们上学。
2: 哎，你给我吧，好好做好了。
1: 啊？啊？哎呀，好好也是刀子嘴豆腐心，昨天还约法三章呢，今天就破规矩了。
2: 哎，这孩子就这样，赶紧喝口水去吧，啊。哎。
1: 甜甜，你别看了啊！一顿饭吃的这么磨蹭，不要再一心二用了，赶紧吃。我回来了。啊，我早上回去了一趟，帮圆圆跟圆意把饭给腾了。哎，哎，对了，好好，明天早上我早点起，把早饭做上。你上一晚上夜班，你就多睡一会儿。
3: 快吃饭吧，阿姨。啊，
1: 我吃过了，你们吃吧。天天，你这个袜子又破了，刚给你补没多久又得补。我来吧，我来，我来，给我。天天，你把袜子脱下来给阿姨。
4: 晚上再补吧。
1: 啊？
3: 他脚臭，我怕熏着你。
4: 你才脚臭，大头脚。
1: 来，把脚放阿姨腿上，阿姨不嫌你臭。来，来吧。哎呦，真的破了一个大洞了。
5: 天天，穿着缝得咬筷子，不记得了？多大人了还不懂事呢？嗯。
1: 啊？为什么呀？
4: 奶奶说这样不招灾。
1: 哦。
0: 哎哎，甜甜，这不穿着啊，阿姨给你缝的，脱。
1: 哎，没事没事，他不愿意脱，就这么就行。
5: 甜甜，你那昨天脱下来的换洗的衣服，自己一会儿记得拿到盆里去泡着啊，那前襟麻花油子的可不好洗了。
1: 没事，一会儿我来洗。学习，你有脏衣服要洗吗？一块拿过来。
3: 我没有。
5: 啥没有啊？那刚不还说吗？那腿上沾了一大块臭油子，没想好怎么洗呢。
3: 放学回来自己洗就行。
0: 那沾了臭油子得拿汽油泡啊，正好我给你找点汽油去。
1: 哎，我来，我来，我来，你等等等我来。嗯，好
5: 嘞。哎，不是爸，你们还没吃饭呢。
0: 我待会儿回来吃。
1: 你吃饭，啊、你
0: 别吃
1: 饭，
0: 我得给你找汽油去啊！你待会儿把裤子脱了，给我拿过来啊！
3: 哦。姐，别老没事整事儿。
5: 赶紧吃饭上学去！那平时没见你这么着急要自己洗裤子呀，今天要自己洗裤子。
6: 哟，小苏，一大早就洗上了。
1: 崔师傅，
6: 哎，
1: 昨天辛苦你了。
6: 辛苦啥呀？咱既是工友，又是邻里邻居住着，哪怕省的事儿。哎，你说以前啊，我还给庄晶晶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的，闹了半天啊，你俩早就好上了。还有你啊，这还找了个啥远房亲戚来相亲，这叫什么事儿呀？
1: 不是，那会儿我俩还什么事儿都没有呢。
6: 哟，那你俩可发展够快的呀。
1: 我也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
6: 这你一来啊，好好就解放了。
1: 是啊，这么些年好好辛苦了，照顾一大家子人。
6: 可不，你这要早来啊，他早就解放了，浪费这么些年。
1: 还是缘分没到。
6: 朱王师傅找着你啊，就图个乐吧。你看你啊，人长得好看，还有文化。
0: 你唠啥呢？
6: 唠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呗，能干又漂亮。
0: 哎呀，可不是嘛，这天上正好掉馅饼，我就张个大嘴，我就给他接住了。
6: 偷着乐吧你啊，走啦。
0: 哎，
2: 我跟学习说晚上。

0: 让袁袁一块儿过来吃饭。不用了，今天的晚饭我都给他们俩准备好了。
1: 你别来回跑了，啊，以后都一家人了，别那么外道。啊，
2: 慢着点。
3: 哎，天天，别跑，过马路让哥哥领着。
1: 哎，琪琪，别忘了啊，晚上叫袁袁一回来吃饭来啊。
2: 知道了。
1: 哎，那臭油子在哪儿呢？
4: 那这儿，
1: 泡会儿。哎，我来吧。
4: 行了，你吃饭去吧。
1: 我听学医说，你在那边吃完饭回来的。
4: 嗯。
1: 真吃了？
4: 真吃了。
1: 哎呀，我这早上我还给你煎了牛排呢，说你爱吃。
4: 你别给我搞特殊。
1: 我不也想让孩子们也尝尝吗？但是火候吧没掌握好，给整焦了，后来给改成红烧牛肉了。
4: 难怪我说怎么桌上有一盘黑不溜秋的。
1: 那啥，那个我们家那好好啊，随他奶，事儿太多啊，这规矩太多，让你受委屈了。
4: 规矩多也没错，就是我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
1: 我让他改改。
4: 哎，不用不用，跳双人舞还得磨合，更何况一大家子人。慢慢来吧。
5: 你把上月的库存账再重新做一遍。
6: 好的，
4: 宋团长。哎，这是我的喜糖。
5: 哎，恭喜恭喜！
4: 哎，谢谢。陈姐，你的糖我放桌上了。
6: 好的，恭喜啊，小苏。
5: 哎，小苏，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嗯，你先出去。
6: 好的好的。
5: 来，这里坐。是这样的，区里找到咱们街道办，说文化局要把你的房子给收回去，
4: 啊？
5: 还问咱们厂能不能帮你解决点什么困难？咱们这个街办小厂能解决什么困难？街道办让我先给你通个气，他们街道办也得听上级的呀。
7: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4: 曲主任，我们家情况你了解啊。庄先金那边那么多口人，我们三个过去根本就挤不下。
7: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4: 哎呀，你知道，你就帮帮我们把那套房留下来吧，要不两个孩子真的没地方住。
7: 小苏啊，我了解你的困难，你了不了解我的困难啊？我们这个街道本来就是房少人多，再加上知青回城，现在房子紧张得不得了。你知不知道多少人等着房子结婚吗？没有一个团，也有一个营。
4: 那房子是我们家。
7: 小苏啊，你都是老同事了，要理解组织。
4: 我理解组织，谁理解我呀？是两家人，不是一家人。男男女女那么多，孩子都长大了，挤在一起，这不是个办法。徐主任，
7: 要解决你们家这困难啊，也不是没有办法。
4: 那你说什么办法？你说呀，什么办法？我一定照办。
7: 离婚，你们俩离婚。
8: 哼，娘们儿，她就是个坏。
1: 你说，人结婚的时候她送那样的对联，然后今天啊又干这种缺德事儿，我找她去我。
4: 算了吧，这事儿也不是她能决定的。再说。我还在他手底下上班呢，
8: 不是怎么着？你还怕他给你穿小鞋啊？他
4: 可不是嘛！
9: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润生，
1: 这地方跟咱们家一比，这赶上旧社会了。
2: 吃饭了。
3: 怎么了？
2: 你说他干什么呀？这家哪个不比他大呀？
0: 没事。
4: 袁，我说不来了吧，你偏叫来。
5: 后悔嫁给我了。
6: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十三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0: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4: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5: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4: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6: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7: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8: 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谈出一个真的和平来。
9: 国军，
10: 国民党一方面在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
8: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1: 人生不止一种选择，故事不止一种结局，这里不止一种惊喜体验。我是刘敏涛，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1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5: 影子对手，互相把彼此想为自己的假想敌。
16: 对手，对手，当面过招才有意义。
15: 我不把你当朋友，但是我欣赏你，我尊重你，我觉得你应该存在，我不能少了你。
17: 一对一单挑，敢吗？
18: 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
19: 二营的仗怎么打，我心里有数。
18: 管好你自己。
20: 你是怕我抢你风头？
17: 抢风头这种事情，那是你郭子健与生俱来的天赋，我甘拜下风。不过这次演习对抗，你必败无疑。
15: 其实接到本子的时候，我就觉得江胜强还是蛮，人如其名，蛮要强的。他的性格底色，我觉得可能认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那么我的上级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服从。把它做好是我的应尽的本分，是我的作为军人的职责。他的性格里面还是比较稳重，比较踏实，比较一步一个脚印的这样的一个性格。至于改变，在他的这个性格的底色里面他做不到。
17: 秦师长放心，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15: 在整个角色的塑造上可能就更加的沉稳一些，不苟言笑一些。其实说实话，这个事儿对我蛮难的，我是一个话比较多的人，到了现场以后叽叽喳叽叽喳喳，有些时候甚至就到了已经导演组的人已经说，赵寻，希望你把嘴对能稍微停一下，就是在其他戏上经常会遇到这种状态，但是在这个戏里面我就要从戏里戏外都要控制住自己。我希望能够大家传递出来说，不仅仅是外在，军人内在是什么，他们钢铁般的意志，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他们的职责，他们的操守，对军人这个角色的一个形象的夯实。作为演员，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说一秒入戏的这种状态，那么从生活里面在表演之前的准备过程中，那么你就要需要把这个整个心态沉下来。这个沉下来不仅仅是和我过去角色的一个对比和改变，也是跟郭子健这个角色的一个对比和反差。那所谓就是一镜两面，影子对手。
9: 这两位营长倒真有意思，一个在最前面，一个在最后。
21: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啊，拿我当枪使是吗？没门，
22: 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厉害，
23: 天下无敌啊？
21: 为什么自作主张？
15: 和欧豪在对戏的时候，因为拍了时间很长，然后各种戏，然后戏码罗列在一起拍，然后最后的总结里说盛强啊，你为什么每次见到我就是郭子健，我不服，这就是江盛强的经典台词。
24: 谁说我的底牌没有了？
15: 相对郭子健来说，他可能会更跳脱一些，更先锋一些，但是作为江盛强，我就觉得我不喜欢你的这些小动作小把戏，有本事正大光明的咱们正面对抗，不要跟我玩这些花招。那么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军事理念的一种碰撞。
25: 你想呢？追求报复改革。
26: 郭子健，子健，少了你是神猛虎，我们该怎么办呢？
15: 至于其生于何生亮，我想过这个问题，其实这是在一个个人层面上，可能觉得生不逢时，或者说已经有我在了，为什么还需要出现像你这样的一个对手？但是如果说我们跳脱出个人的这个领域，然后放在一个整体的方向来看的话，对于余和亮，没有一个否定和肯定的一个偏颇，而是整体的告诉你，余亮，一时余亮，两个人的存在都有它的道理，两个人的存在都有它的价值。
27: 既然做不了生死搭档，那就做对方的磨刀石。
23: 切磋嘛，来日方长。
28: 运动，随时开始。
29: 没时间。
30: 那就挤出时间。
31: 没条件，
32: 那就创造条件。
33: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8: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9: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8: 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我咽不下这口气去，咽不下也得咽。人在屋檐下，还能不低头啊？
1: 不是，这是低头的事儿吗？他就是骑我脖子上拉屎吗？他，
0: 那也只能忍忍了。人活在这个世上，不但要能伸，还得能屈。谁都拧不过命。
1: 你看你。你又瞎联系呢，你，啊？行，那这口气我先憋几天啊，早晚有一天啊，我得吐出来。

0: 来来来，来，哎，别走别走，来，乖乖乖，来，走。
1: 师傅，你说都帮了你住不下啊，你说让徐西上我们家住得了，
2: 先挤挤吧，回头我找找厂子里边看能不能给调剂调剂。
1: 师傅，黄厂长不是咱总厂的分房委员会的吗？让他使使劲。
3: 这房子就是他老婆收的，能同意吗？
2: 刘成，哎，这本活也差不多了啊，赶紧回家复习去，
1: 不差这个把钟头都搬完了。
4: 让你回去就回去，你就废啥话呀？
3: 放心吧，师傅啊，搬完就让他回去，不耽误。
1: 哪儿都有你。
2: 我告诉你，这事儿就赖你啊，事儿跟他说干啥呢？这半天时间。在家背好几个单词呢，
1: 师傅，不差这一两个单词了吧？哎，幺二幺二幺二，我来，我来，
5: 那是我自己来的，
1: 我来，我来，松手，松手，
3: 你来，你来，
1: 我来。你说你站那手干嘛？这我们搬就行了，你赶紧跟师娘打打包，快去，啊！
5: 谢谢啊，
1: 不谢。
3: 啊，董事长，哎，咱们先送一趟吧，
1: 再来一个，
4: 再有一个，
1: 走
3: 走，
1: 师傅，嗯，你先收拾着，我们先走一趟啊。
2: 行，那你这趟完了就别回来了，回家啊，学习一下啊，
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2: 这坡大，踩着点刹车啊。
3: 放心了，师傅。
1: 还能有啥呀？住家过日子，锅碗瓢盆呗。
3: 师傅说了，等师娘回来归置。
1: 天天，哎，学习，天天你甭管，我跟师哥搬。哎，
6: 赶紧搬完了，一会儿咱俩打会球，哥。
5: 你俩小心点啊。
1: 啊，搬完咱看电影去。
5: 哎呦，这搬完都啥时候了，还看电影呢？我饭还没做呢。
1: 明儿也成。
5: 明天上班呀、啊。这电影是好久没看了。
1: 你放心，这几天我一定让你看上。
5: 行了，再说吧。哎，你跟劲广哥搬完了，留下来吃饭啊。
1: 不成，师傅唠叨着让我复习呢。我这搬完我赶紧撤。
5: 那你看电影啊？在看啥电影啊？你还
3: 不是
1: 看电影跟复习能是一回事吗？慢点你。
5: 哎，别学了，吃饭。
2: 哎，洗手吃饭，吃饭吃饭，洗手洗手洗手，
5: 吃饭了。
7: 干什么呀？怎么了？
6: 他打天天，你没看着啊？
8: 他连大都打了我。
5: 他多大你多大呀？跟弟弟道歉。
8: 他先弄的时候，你来三六八人。
2: 不是，天天，是你先打的哥哥吗？那你道歉啊。
5: 不是，你说他要干什么呀？这家哪个不比他大呀？
2: 不是，
5: 别说了。
8: 圆，
5: 快吃饭。哎，
8: 圆圆，
6: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敢动动，我弄死你。
2: 学习。
8: 圆圆，我说不来了吧，你偏叫来，别火上浇油啊，别吃饭去。
9: 是我火上浇油吗？那火明明是他点的。不，妈，你也是，你不能啥事都让我和圆圆先低头吧？这头要是低下，以后就不好抬了。
10: 天天是最小的，是得让着他点儿，遇事不能太较真儿，
9: 不较真就得被欺负。
8: 圆，你别让妈太为难啊！
9: 我为难你了？

0: 回去吧，回去吧。
1: 哎哎，你这累一天了，你怎么这
0: 来把筷子放下、啊、
1: 来来来，
0: 我来。好好，我来。
1: 哎，你怎么还真让阿姨来呀、啊、你
0: 不是爸，你坐下，这一家人吃饭你不坐下我们怎么开饭呢？
1: 哎呀，那个我说两句啊，这个咱们这一大家子啊终于坐在一个桌上开始吃这头一顿饭了啊，我先说两句，然后啊阿姨啊让圆圆妈妈也说两句。哎，怎么咱今儿喝点酒呗？
2: 别喝酒了。
1: 啊行，那听阿姨的啊。哎，自从呢，
0: 哎不是爸、还有一个菜呢。你
1: 还有什么菜？
3: 庄叔你还有小灶呢。
1: 哪有什么小灶，咱都能吃啊。
3: 谢谢庄叔。
1: 哎呦，谢啥，咱现在是一家人了是不是啊。嗯，哎
0: 来。
1: 哎对，
3: 哎臭
1: 臭什么呀，我跟你说特别香，来你尝尝尝尝尝尝。哎，掰一块，你尝尝，这闻着臭，吃着香。
4: 不吃不吃不吃，
1: 你尝尝。
4: 不吃不吃不吃，
1: 你尝尝。
4: 不吃，
5: 我吃给他看。
1: 哎，您看天天的，
0: 咱们老庄家人啊，就喜欢吃这个啊，咱们顿顿都要吃。啊，尝尝。
6: 啊，我妈不吃。
0: 尝尝。
2: 没事，我尝尝。哎，妈不想吃，不吃了。还行，
1: 不，你不想吃算了啊，别吃。
0: 不是，不是只吃这个葱，得拿葱蘸着这个虾头酱吃。
1: 对，你蘸点，这主要是吃这个。
2: 让不了吃饭了。
1: 哎，那个学习，来，把这个虾头酱拿走啊。
0: 哎，不是，爸，是咱们庄家的传统，这是进了庄家门，不得喝喝庄家的口味啊？吃都吃不到一块儿，以后能过好吗？
6: 刚好好，你这不为难人吗你？
2: 圆圆，姐姐说的有道理啊。
6: 有什么道理啊？这臭烘烘的东西是人吃的吗？
0: 哎，这什么话呀？那我们可是从小吃到大呢，咋的我们都不是人了？
1: 别别别，好好，那个圆圆不是那个意思。
6: 哎呀，妈，你别掐我，就要说，庄好好，我看你就是诚心找事，你像刚走，你直接说不就行了吗？
1: 不，圆圆圆圆圆圆圆，我跟你说啊，那好好姐姐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6: 她啥意思？她自己心里清楚。我姐说的对，她就是想拿虾头酱恶心我们，我差点都吐了。
2: 你闭嘴，
6: 我们都闭嘴，都受庄好好欺负。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0: 你等会儿啊，圆圆，你别着急生气啊。说你这个一口一个庄好好，一口一个庄好好，这听着合适吗？
2: 对，以后叫姐姐，圆圆、圆叶，记住了啊。
0: 啊，倒也不是说非要叫姐姐，只是说总是直呼其名，以后出去让外人听了会说少叫。
6: 你就不少叫，我妈不吃虾头酱，你非逼我妈吃虾头酱。
2: 圆圆越说越没边了。
0: 别，你让她说吧啊，别一会儿憋在心里难受了。
1: 行了，好，别说了啊，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7: 少说两句。
0: 我咋的？你不让人家说一会儿又是我错了？
1: 你咋还说了你？
0: 我怎么了？
1: 学习，把虾头酱拿走，以后这东西别上桌了啊！
0: 为什么呀？这我们庄稼人从小吃到大，你爱吃我爱吃，学习天天都爱吃，怎么现在外人来了，遭嫌弃了，不能上桌了？
1: 不是，你还说是不是？哎，
2: 嫌弃啊！你还让不让我们三个在这家里待啊？我范圆圆，圆圆。我去看看他们俩。
1: 哎，你庄好，你要干啥？
0: 我现在还能干啥呀？我在这家里，我还配干啥呀？你们干什么呢？吃饭。 赶紧吃饭啊，给我安安静静悄默声的吃，别说话，别吧唧嘴，以后在这家里啊撒嘴撒孙子。
1: 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
0: 那怎么当姐姐呀？让别人来了骑在我的头上，人家说什么就什么的，我忍气吞声。
1: 你这是忍气吞声吗？啊，你这唯恐天下不乱，你是。
0: 别拦着，我跟你们说，你们俩听好了，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了。
1: 你再说
0: 爸，别拦着，你们走。

0: 姐，咱还是回自己家吧。
1: 房子都收走，哪还有自己的家？
0: 大老肥他妈真坏，大老肥也不是啥好东西。今天我还看见他跟你和庄杰熙要喜糖吃，
1: 关人家啥事儿？是咱妈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0: 这也叫性生活？那还不如原来呢。妈，你要早上这样，你就不应该嫁给庄杰熙他爸了。
1: 妈，我不想看见你变成那受气的小媳妇儿。
2: 我连老婆婆都没有，怎么成受气的小媳妇了呢？你也看到了，庄叔挺护着我的。我知道你们俩也都是心疼我，可是吧，出一家门进一家门都不容易啊，很多事情需要磨合，需要适应。
0: 就庄瑶好，事儿多了。
2: 人多可不就事儿多吗？天天小，你们一个做姐的，一个做哥的，以后要让着他点。
0: 我向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3: 哥，这什么字啊？
4: 这是慢，快慢的慢。
3: 苏小曼也是这慢吗？
5: 哎，天天，别这么直接叫阿姨的名啊！你是晚辈，阿姨是长辈，你直呼其名这不礼貌，知道吗？尤其是不能当人家面啊！来，我水倒。擦脚。嗯。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把里屋门关上。坐那儿。今天晚上这个事儿，这就是你没事找事儿啊！你说这一大家的人，坐下来吃这头一顿饭，这弄的啊？
3: 那是我一个人的错吗？那本来就是个吃虾酱的事儿，那都来咱家了，为啥不能试着吃虾酱？你现在是，不管啥事儿，为了人家三番五次就要打我。
5: 什么叫三番五次？三番五次八次有那么多吗？你也不小了啊，这啥事儿呢？你也替人家着想着想。你说袁毅、圆圆，那一个是弟弟，一个是妹妹，人家跟苏阿姨到咱家人不容易，对吧？这什么事儿人家都得适应。
3: 那你也不能动不动就要动手啊。你说今天要不是雪新娘拦着你，你是不是那手就下来了？
5: 哎，那爸错了啊，爸冲动了。这我哪次我真打着你了？你，爸错了，行不行？爸对不起，啊，对不起了。我说对不起了。
3: 嗯。
5: 但是爸得说说你啊。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对不对？我跟苏阿姨我们都同意，那你得把这家当好啊，对吧？你得想办法把这一大家的人团弄到一块儿去。你说你非给这家里整得鸡飞狗跳的，你传出去别人就说你这个

0: 当家的人你不称职，人家嘲笑的是你装好好，是不是？行，歇会儿吧，歇会儿该上夜班去了，水你甭管了啊，我倒去。
1: 行了，回家吧。
2: 妈，
1: 啊，妈，
2: 怎么了？
1: 晚上了，来了一下，
2: 来，烫烫脚吧。
1: 嗯，
2: 怎么着？还让我给你脱袜子呀？你啊？
1: 哎，不用。哎，
0: 不是，那你知道你这脚咋崴的吗？
1: 踩着脚坑里了。
0: 不对，你这脚啊，你看，太凉了，没人疼。血液循环不好，所以脚不灵活才崴的。
1: 哎，都歪理，不要，真不要，不用。
0: 哎，啊！这怎么着？是，先来进来。加水啊！
1: 啊！
0: 真是，谢谢。哈，泡个脚。嗯。这逗点啊，
1: 烫
0: 烫什么，就是烫脚嘛，你赶紧倒，别磨叽。不行了，不，你啥事儿啊？你明儿早上再说吧，这么晚了。
1: 没啥事儿，我去上夜班了，我就是说一声明天的早饭
3: 我做。
0: 哎，赶紧关门啊，凉凉凉，赶紧关门。路上慢点啊！
1: 哎，很烫啊！就说，我非说假，
0: 这不是好好突然间进来，我怕人家看着我给你弄洗脚水，这不是不好吗？
1: 你擦擦。哎呦，
3: 没烫伤吧？
0: 红了。
1: 还是你脚皮厚。
0: 我脸皮更厚。
1: 那你再继续烫烫呗。
0: 别，这我没事，你主要给你烫的。
1: 哎呀，不要了，累。
0: 累不烫的脚正好解乏吗？
1: 我是说心累。两头红两头堵，按下葫芦起了瓢。
0: 这多有意思啊，这个。
1: 有什么意思啊？
0: 哎，这就像我们厂子来批新设备似的，刚开始用啊，怎么用都难受。是吧？哪儿都磕磕绊绊，咯咯楞楞。可是这磨合期过了，还怎么使都顺当，就没有当年有意思啊！刚来的时候那就别别扭扭的，一点点解决问题，多好玩儿！
1: 有什么意思啊？你净是歪理。
0: 怎么了？这是后悔嫁给我了？
1: 没有。
0: 哎，这就对了啊！这才像你呢，要不然咱不干。干了咱就不后悔，对吧？来来，我看看。哎，我看看啊，是不是都紫了都？哎，烫了啊，烫了！我跟你说啊，这日子吧，
1: 哎，烫，
0: 就跟烫脚一样，你知道吗？这你刚放进吧，有点烫，是吧？你看，哎，是不是好多了？哎，你再把脚塞进去，哎，是不是特得劲儿？
1: 还行吧。
0: 啊，来，我看看这是也放进来。说，
1: 哎，
0: 洗脚那不是洗脸，你别闹了。哎，烫烫脚，这慢慢脚就热乎，就有人疼了哈。
4: 我觉得家里面多个人也挺好的，家里有什么事儿，他也能帮你分担着点儿。
1: 就这么先过着吧，确实也没我想的那么糟。
4: 嗯，而且这样的话，你也不用老上夜班了。
1: 哎呦，说到这工作，我可真害怕我这一辈子，就像这个公交汽车的线路一样，闭着眼睛都知道哪站人多，哪站人少。
4: 我觉得也挺好的呀，这么有意思，每天上班。

0: 都能看见不同的人，形形色色的，是不是？
1: 那我还是更羡慕你，你都可以拿着吉他每天唱你自己喜欢的歌。
0: 其实刚回城的时候，我也上了一个多月的。

0: 喇叭裤，若为自由雇工作可以抛，那几个小钱儿买不走我追求自由的灵魂。
1: 你可真行，
0: 没了工作我就成了别人眼中的街溜子小混混。
1: 那我不觉得，我觉得你这样过得挺好，挺自在的。
0: 是挺好的，就是赚的钱少。
1: 可是你们文化宫不是活儿挺多的吗？
0: 给钱的时候少，没事，我啊就图个乐呵。
1: 但你爸妈怎么都不说你啊？
0: 我妈走得早，我姐结婚了，现在家里边就只剩我爸和我两个人。这挺好的，
2: 我跟好好说了啊，以后家里边呢就不吃这虾头酱。哎呀，
1: 没事没事，你们吃你们的，我慢慢就习惯了。
2: 那玩意儿吧，其实吃起来啊，吃习惯之后挺香的啊。原来我妈在的时候啊，做这虾头酱那是一绝啊。那会儿好多老邻居啊，都拿着盆过来打来。后来这是传给好好了。
1: 那邻居还来打吗？
2: 哎，有时候还来。小心手别扎着啊。
1: 好好也是不容易啊。嗯，照顾家什么都得会。
2: 哎，是他呢在这个灶头上那是把好手，
1: 又要照顾家还得上夜班，回头你跟他说说不要去上夜班了，太辛苦了。哎
2: 呀，跟他说了，他说啊上夜班好啊，挣的钱多，因为呢这家里边实在是有点挤吧。
1: 上夜班熬心血。
2: 那你自己跟他说呗。
1: 我跟他说他能听啊。
3: 赵叔。
2: 哎哎，来
1: 林毅，来给我。嗯，行了你走吧，这屋子小的站不下人。
2: 好嘞，来
1: 来来看看啊，这么铺行。哎呦，手电啊，坏没坏啊？晚上上厕所还得用呢。哎，
4: 我不去。啊，
5: 妈，我姐不敢去。
1: 怎么了？
4: 就是不得劲儿。
5: 我也是，拉屎使不上劲儿。
1: 这就这个条件啊，你们适应就好了。
5: 什么破地方，烦死了。
4: 宝妈，嗯，脚还疼吗？啊，
1: 好多了。双叔帮咱们盘了一个小火炕，到冬天这屋子也不会冷了。
5: 这地方跟咱们家一比，这赶上旧社会了。
4: 别老贴咱家房子，早就没了。
1: 哎，远，鸭子喂了吗？
4: 抓好。姐姐喂了，鸭子都睡了。
5: 你姐姐叫的还挺轻，你这么爱叫，你直接叫庄先进爸得了。
1: 你不胡说八道就哑巴了是不是？
5: 那我也没胡说八道呀，庄叔对咱俩还挺好的。要是叫爸，我好像也能接受。
4: 爱叫你叫吧。
5: 妈，你让我叫吗？
1: 要是哪天你们觉得庄叔叔达到你们心目当中父亲的标准，哎，行行行，叫不叫随便你们，自己决定。

0: 哎，早啊。
1: 早。嗯。
0: 干啥呀？你们吃早点啊？
1: 我来。
2: 哎，我来，我来，我来。
1: 一样的。
2: 别孩子，你这。
3: 好，不让养鸭子啊！这嘎嘎嘎嘎的，大鸭都成什么了？鸭子窝了，这是。
4: 不是曲艺，那你们家黄远梦原来养鸽子呢，那鸽子原来养的时候，那也是鸡儿乱叫，满地的拉屎。
3: 我不是以身作则把鸽子给炖了吗？
5: 那是鸽子都病死了，那叫以身作则呀。
3: 反正不让养啊，再养我就找人来抓鸭子。
0: 哎呀，行了行了，邱主任，我们自己处理啊，自己处理了啊。
5: 就说嘛，那鸭子早就该宰了，宰了吃。
0: 那你刚才不也护着那俩鸭子呀？

0: 大鸭吃饭了啊！
1: 天天，洗脸刷牙去了，吃饭上学去了。哦，
0: 大鸭吃饭。
2: 姐，他们为什么不下蛋了？日升，
0: 大鸭过来。
1: 这鸭子都瘦了，
0: 圈
1: 在里边出不来，难受，能不瘦吗？
0: 二丫。
2: 哎呀，爷爷。
1: 这是喂鸭子呢，吃饭，过来。
2: 咱街道啊，说不让养这鸭子，说再养啊就给抓走了。我想呢，这两天啊，我就把这鸭子送到乡下，让人家帮着养着。
0: 啊，那地方好吗？
2: 哎，那地儿好了啊，那地儿老大了啊，后边还有山，完了那个还有河啊，满地都虫子，鸭子上那能抓虫子吃啊。
0: 还能下游抓小鱼小虾，
2: 哎，没错，我告诉你，这鸭子到那儿那才是鸭子的生活，比圈在这笼子里边强多了，是吧？到那儿那那么多好吃的，比吃这菜叶啊糠啊也强，是不是？这一半天我就把这鸭子送过去，啊。
0: 那以后他们下的蛋就归别人了。
2: 有时间我再拿回来一批，啊。啊。走，吃早餐了。
3: 马上，
0: 马上，
2: 快点啊！
3: 就你话多。
1: 吃饭，大鸭、二鸭吃饭。
2: 哎，袁毅，昨晚睡得咋样啊？
0: 凑合。
2: 凑合。哎，你别来回走啊，你这脚，你怎么也歇个两三天呢、啊？
4: 哎呀，脚没事了，还能什么活都不干啊？
2: 坐下。
1: 行了，不方便就别干了。
2: 就是。
1: 这么多活。
5: 哎，中午可以吃了吗？
2: 能吃了，你别客气啊。袁毅，你也别忙活了，赶紧坐下吃，吃完赶紧上学去，你们啊。好嘞。
5: 谢谢叔。
2: 哎呀，袁毅真有礼貌哈、啊！学习天天，你俩学着点啊。
1: 咱家啥时候那么多要求了？真的是。
2: 哎，你不呛呛我，你难受是吧你？
4: 一家人用不着那么客气。哎，
2: 来，袁毅，袁毅，来。
1: 爸。啊。咱家现在人多细粮少。这细粮要紧着两头的人吃，这规矩奶奶活着的时候就定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那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天天是最小的那个，这再怎么说这细粮都是紧着你俩吃。
5: 我还第二小。
2: 别，以后这样，以后咱就都吃一样的呗，做咱就做一样的，你别老整着这吃那个不吃，整这么累是吧？来吃鸡蛋，吃鸡蛋啊！大家伙吃鸡蛋，袁毅吃，袁毅还吃啊，有的是呢啊。
1: 过，你也吃。
3: 我们也不是空手来的，袁毅吃。
1: 这啥意思呀？
5: 庄天天不是劳力不也吃白面馒头吗？
4: 庄天天是家里最小的。
3: 我吃饱了。
4: 哎，圆圆，这点人吃饱了。
2: 不是你吃太少了，圆圆。
4: 圆圆。
2: 哎，你这没吃多少啊？
5: 我也吃饱了。
2: 不是，这都长身体的时候，得多吃点儿，孩子。
1: 不是阿姨，这话啥意思呢？
6: 人家本来也是带着口粮来的。
1: 我知道呀，那带着口粮来就要顿顿都吃大米白面，大米白面咱俩都没咋吃过。真要这么吃也行，那就分开吃。这要管够灶的话也行啊。
4: 哎，圆圆也就是一说啊，过日子他闹不明白。
1: 爸，我知道你想做老好人啊，不是我爱说这难听话。咱家现在有那么多细粮让你做老好人吗？
2: 不是，这饭堵不上你嘴是吧？你说这头一顿饭吃的。
4: 是啊，人人都吃细粮，谁家都吃不起、啊。
7: 哎，袁姐，铅笔盒忘带了。啊。
4: 我给他送过去。
2: 哎，别，这什么那个学习跟他是同桌，让学习带过去就完了啊。
7: 正好，
1: 厨房还有四个鸡蛋，一块带去吧，四个人分着吃了。
2: 啊，小心拿着啊。
4: 我给他拿过去吧，还是？
2: 哎，你来。
0: 这装好也太偏向了，比地主婆还地主婆。我早就知道，咱妈只要一改嫁，肯定就没咱俩的好果子吃。
4: 行了，闭了嘴吧你。
0: 光听说有后妈就有后爹的，那还没听说过有后爹就有后妈的。你看刚才，咱妈一句话都没说，亲妈就真成后妈了。
4: 你胡说什么呢？圆，你的笔袋。庄叔叔怕你们俩没吃饱，给你们拿的鸡蛋糕。吃一口。
1: 不吃。
4: 行，那带到学校啊，饿了的时候吃啊。哦，还有两个鸡蛋呢。姐姐说的也没错，谁家细粮都不多，当然得紧着庄叔叔和天天了。你们都看见了，他连混合面都没吃，只吃了饼子。
0: 咱们家就没他们家这些破规矩。
1: 以前啊，咱们家的细粮都是你吃，以后没这样的好事。
0: 我跟庄天天势不两立。
4: 不许说这样的话啊！咱们既然来了，就是一家人了。天天最小，你现在当哥了，你得照顾他。
0: 姐，那你也照顾照顾他呗，你把书包给他吧。
1: 上学去了。
4: 算了，别委屈你姐了。那拿着，
0: 这才让亲妈的样。
4: 上学去吧。哎呀，
2: 还跟深深的海洋干上了呢，这哼哼没完了这。
4: 好好听啊。
2: 啊对，那啥，那阿姨是不是脚崴了吗？你让她歇歇，你有啥要帮忙呢，我给你帮啊。
1: 不用，活我都能干，就是想着家能不能少点事。
2: 还多点事儿少点事儿，都一家人，你有点磕磕绊绊的不正常的吗？哪有说牙不碰舌头的。
1: 刚去吃饭不就闹起来了吗？
2: 哎呀，有那么严重吗？你再说咱家这个吃饭呢，不都改改规矩吧？啊，你说这个吃白面，那个吃杂面，你跟阿姨你们俩还吃这个窝窝头，这吃上了吧尴尬，这没吃上了吧嘴馋，这好好一顿饭你老吃不舒服呢。
1: 爸，这真不是我没事找事儿啊。你知道咱家原来蒸一锅馒头吃几天？吃五天，现在两天吃精光了。这不紧着得吃，那能行吗？你要能随时给我变出白面来，那行，我随时做，随时吃。
2: 不是，那以后咱就改规矩啊，咱这大家伙都吃一样的，别分三六九等的。
1: 这家还指着你挣钱养家呢，凭啥呀？
2: 行了，咱不争了啊，一样就一样就完了呗。
1: 行了，随便吧。来，白面馒头。

0: 嗯，想吃就吃，又遮遮掩掩的。
1: 让老婆饼子。嗯。
2: 你让开，你洗碗。嗯。
3: 咱俩什么时候换书包呀？
1: 天天换书包，换书包，你烦不烦啊？我这破包早晚轮给你。
3: 那得猴年马月啊。
2: 你着什么急啊？明年就猴年了。
1: 小月。
2: 林夕，
1: 那啥，你叫着那个圆圆、月季，你们一块儿上学去。
3: 我哥说不和他们一起去，
1: 哎，学习，
2: 那咋不好好搞团结，搞上分裂了？你咋把弟弟给带坏了呢？
3: 先进，
1: 哎，你叫上一块儿。
3: 哎，
2: 那傻兔崽子呢？
3: 孩子们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处理，别插手。
1: 哎，我来吧，你歇着吧。哎，就是，你赶紧，这厨房这么大点地儿，仨人转不开了。你正好，你叫上你俩孩子该上学上学呢，啊。

0: 偷吃呢。就说了吧，你跟阿姨这口味啊，根本就不对匹。
1: 那就将就呗，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将就的？
0: 过日子我都懂啊，但是将就我还算懂。累。
1: 过日子哪有不累的？
2: 你姐呢？
3: 厕所了。
2: 哦。你快点吧啊！今天跟学习已经走了。
3: 妈，今天收杂费。
2: 多少钱啊？
3: 一毛。
2: 以后这种事儿你早点说啊，别线上就要先扎耳朵眼儿。那，
3: 谢妈。
2: 英姐把书包拿上。走吧走吧，快。

0: 姐，啊，书包，啊，姐，你看，
1: 哪来的钱啊？
0: 咱妈刚才给的。放学了，咱俩吃冰棍吧。
2: 不知道吃。
0: 哎，那你别吃。
1: 嘿，你臭小子，回来，我愿意。
3: 死了，花姐。
4: 嗯。小燕儿。哎，你咋没上班去呢？
5: 我上报社送个稿来上班。
4: 送啥稿啊？
5: 我写了首诗。哎呀，
4: 写啥诗啊？
5: 到时候你上报纸看吧，你不爱看报纸吗？
4: 行，我等着啊。嗯。
6: 哎，小燕儿，哎。
4: 哎，你出来干啥？你这脚不是不好，你在屋歇着呗。
6: 脚好多了，我刚才就看你拿着出来，这内裤跟袜子不能搁一块洗。啊？以后这个新盆啊，就洗内衣内裤。哦。
5: 这玩意儿有必要分那么清楚吗？
6: 当然得分了，不卫生。这内裤跟袜子搁在一块儿，容易交叉感染。
4: 啥感染啊？
6: 真菌。
5: 菌怕啥的，那不有肥皂吗？肥皂一洗啥菌都杀死了，再说你搁太阳下面晒都晒死了。
4: 是啊，
6: 这内裤上的真菌跟袜子上的能一样吗？
5: 不一样就不一样呗，你晚上搁炕上睡觉，那你还能屁股盖一个脚盖一个呀？不是吗？那你说你洗炕单被单的时候，你也不能结两半完各洗各的呀。哎，
4: 这不瞎联系吗你？
5: 谁瞎联系了？师傅，那你上澡堂子泡澡，那屁股和脚不都泡一个池子里吗？那也不能截肢分开泡啊。呀，
4: 这就是抬杠啊。
5: 抬啥杠？那本来就是嘛。那我先走了。慢些。
4: 小叶就这样实在人。哎，好像也有道理啊。
6: 什么道理啊？诡辩。
4: 不是，你想那泡澡的时候的确不是那个屁股跟脚单泡截肢，是不是？
6: 所以那澡堂子就不能去啊，多脏啊，多少人得皮肤病。
4: 那行，以后我淋浴啊。

0: 我建议你不要急于创作，多读多看。
1: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2: 你年年评先进，回回涨工资，我们这帮人都没有什么盼头了。
3: 我退出。
4: 凭啥呀，师傅？他们欺负人呢。
5: 我的钱包没了。
6: 这个呀、啊。哎，
7: 写事儿是不是？
8: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14集。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就放
11: 下
12: 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8: 知道吧？
19: 知道吧？
20: 应该的。
21: 向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23: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人生不止一种选择，故事不止一种结局，这里不止一种惊喜体验。我是刘敏涛，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全体都有
7: 命令，队伍全速前进。
8: 不要去想明天，把今天事情做到了那就可以了。我需要去学习，去拓展，去不断的精进自己。不怕慢，就怕站，我不能停下来。
9: 俺叫李二牛，来自铁拳团，俺还有二级厨师，俺做饭可好吃了。
8: 李二牛这个角色已经十几年前了，我现在自己看，回头看，我甚至觉得不可思议。
10: 俺娘说吃亏是福，
8: 李二牛是我性格的一面，在特定的时期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稚嫩的感觉。这是我的代表作，这是我成名之作。我也饰演不同的这种军人的形象，更多的是以李二牛为基底，憨厚的基底，加一点调皮啊，再加一点反叛啊，可能就是田勇，或者说是赵小黑。
11: 俺是武警特战，下士准爷，俺来当特警的原因是俺不想回家种地。俺是狙击手，
8: 就是，但是基底还是李二牛的憨厚。
12: 打仗啊！
8: 如果说当时没有受这个伤，可能我现在整个的发展会有一些不一样，这谁都说不准。今年是第十个年头，这些钢板、这些钢钉还都在我的体内，每每想起那种痛苦，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以及在后期的康复过程中给我留下的这些印象和记忆还是历历在目的。那么大家也知道，作为一个演员，如果你消失几年的话，这是致命的打击。我需要去治疗，我需要去停下我的工作，我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不是需要，是不得不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之范围之内。我不希望这样。如果说你说十年前这个伤带给我了什么，那就是说带给我现在，这是我的一个思维方式。我不能停下来，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是我不能停下来。 我需要跳出来，我在我的人生的轨道上，在整个这个时间线上，我还要往下走，我还有下一个角色要等着我。其实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然后整个瘦下来，首先的出发点是我希望给大家一个改变，我不希望大家把我的形象固定在二牛或者蝎子的这个形象上。我近期接到一些角色，可能形象和大家之前想要接触的角色不太一样。你比如说《黑白绝》里面的江浩，他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文弱和文质彬彬的一个角色。那么我在塑造的时候，我也跟导演阐述的时候，我就说我希望我从我的一个整个人的状态上啊，他就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人，和整个其他男性角色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创作方法，所以这也是我瘦下来的一个原因。但是姜胜强不一样，在拍摄姜胜强的时候反差是蛮大的。哎，他们说我平时这么做军人这样做，不可以，你不管在任何时候，这是一个放松的状态，这就是他放松的状态。我们不存在插兜，我们不存在插肩，这就是军人，他是一个指挥员，他要想的要更宏大一些，他要去处理的变革和去感受的事情也要更多一些，换句话说他要更成熟一些。
7: 我们不能躲，命令队伍全速前进。
6: 是，
12: 全体登，
13: 要我们拿出真正实力认真打，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战场。
7: 是。
8: 我的期许就是作为一个演员，

0: 从我的本职工作上来说，我能够保持好现在我自己的状态，作为演员的一个状态，不仅仅是内在，还有外在。我希望能在这个年龄层面上来说的话，减少更多的干扰和诱惑，把自己的事情做得纯粹一些，保持好自己的状态。我希望让大家多多了解一下赵寻是谁。我作为一个立体的一个人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看看，哎，我是个什么样子。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7: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8: 退出？
9: 是，现在真的不是最好的时机。
8: 他说他要用自己的方式，不知道心里憋着什么劲儿呢。
10: 好啊，那咱们拭目以待啊。
11: 几句闲话就被你干翻了。这次招贤比武，你是我唯一想要遇到的对手。
9: 谢谢前院长这么看得起我，我给你机会，只要你能夺冠。
6: 请关注《兵自风中来》第十九集。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你说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5: No，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4: 碰一下
15: 放心吧，
16: 那我也碰一下。
17: 吃过

0: 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你呀，真是头倔驴。
1: 吴东胜，吴老板是吧？
2: 你是？
1: 啊，我叫陈小山，我在网上看过你的视频，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吧？
2: 是，但是还不完善。
1: 单兵外骨骼装甲，看起来还不错。如果能换成碳纤维材质的，应该会大大减轻它的重量。
2: 行家呀，看来你不是来买东西的。
1: 我们公司正在研发单兵外骨骼装甲，我在网上无意中看到了你的视频，所以冒昧前来打扰，在想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合作，我可以帮你完善这套设备。
2: 你们公司？君梦集团，
1: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具体的聊一聊合作的方式和细节。还有，这位大叔说的对，你把店盘出去吧，你这样干下去得赔死。外面一整条街卖的都是农副产品，谁会来你这儿买户外用品呢？那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我还会再来的。
0: 董事，你别听见风就是雨啊，现在社会上骗子可多了，你那点复原费可得看紧喽。
3: 索副理事，我希望您有时间可以看一下这些资料跟方案。根据这套方案来布置无人机打击靶场，我认为完全可行。
4: 曾慕涵同志啊，咱们不能好高骛远呐，这种新型的无人机目前还没配发部队，你先研究研究可以。但是，集训的重点还是要先掌握咱们已经有的侦察无人机，好吧？来来来，先坐。再说，这么短的时间，我敢让你们实弹射击吗？
3: 报告副旅长，当年抗美援朝，我军的飞行员可是训练几天就跟美军在空中拼刺刀了。
4: 那是战争年代，现在不行了。好，今天就到这儿啊。这你这还赖上我了是吧？那今天我要是不答应你，你就不走了呗？啊？
5: 报告。
4: 哎，郭子健。你来的正好。
5: 副旅长，我是来跟您汇报新装备的。
4: 这个不着急，我问你，无人机区队的训练方案你看了吗？
5: 看了，他们所有的保障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
4: 可是他们现在要求在这期间搞无人机实弹射击，而且还要设置一个射击靶场，是吧？
5: 是。明白，我马上回去研究落实。
4: 谁让你落实了？这根本就不可行。
5: 也不是完全不可行。
4: 怎么可行？能的你。
5: 是。
4: 这样吧，你们回去再好好研究研究啊，以后再说。好，哎，我是索建安。通知我已经接到了。好，好。
6: 不愧是理工硕士，资料做得很详实啊。
3: 那这个科目应该能成吧？
6: 不能。
3: 为什么呀？
6: 原因索副旅长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3: 他让咱们两个回来先自己研究，听他那个意思应该有商量的余地啊。
6: 很抱歉，我无能为力。
3: 郭队长，说实话，我听过很多关于你的传闻，可就是因为上次演习的事儿，我心里一直相信你绝对不是一个只会哗众取宠的人。但现在我觉得，我可能看错人了。 还是说就是因为受了几次处分，你就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6: 你真是这么想的？
3: 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抱歉耽误了郭队长宝贵的时间。
6: 这情商还不如我呢。
7: 都轻一点啊，别把东西磕坏了。
8: 慢点啊。
7: 哎，队长，
4: 李宗文，
7: 到。
9: 左副旅长，
4: 办什么呢？
9: 是郭队长与地方军工厂家联系的训练器材。
4: 什么器材？
9: 有无人机，还有一些最先进的电子训练设备，反正挺多的。
4: 郭子健人呢？
9: 他们在上面跟许处长准备签协议呢。
4: 行，你先忙吧。
10: 郭子健这么卖力，我看这小子是卯足了劲儿要在集训队博个一席之位的。
7: 你慢手，轻一点，轻一点啊！
2: 真是没想到啊，陈总会这么年轻，现在真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你看，这次多亏了陈总帮我们联系了那么多先进的装备，连察打一体无人机都带过来了啊！感谢。
1: 首长过奖了，我是晚辈，以后叫我小山就可以了。我也就是做了一些牵线搭桥的工作，能和最可爱的人合作是我司的荣幸。
2: 好，那你不许谦虚啊，你已经非常了不起了。用你们年轻人的话说叫奥尤给，奥利给，奥利给。
1: 首长真幽默。
2: 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子健，
6: 到。
2: 你好好陪陪小山，你是保障队长，保障的质量可以高点。
6: 明白，处长放心。
2: 你们年轻人多聊会儿啊。
6: 是。
1: 怎么样哥，没给你丢人吧？
6: 还不错，继续保持。还有啊，我们俩的关系千万
1: 明白，我们两个的关系要保密。所以打算怎么谢我呀？
6: 晚上给你加个鸡腿。
1: 就一个鸡腿啊？刚刚说了提高质量。
6: 那你还想要什么？
1: 想打枪，手枪、步枪、机枪我都想打。
6: 你想得美。
1: 某人吴东胜的消息是不想了解了。
6: 他怎么样了？行，等下回部队打靶的时候你再来，我带你打两发让你试试，行吗？
1: 那你们这个侦察班班长可不好搞了，我好不容易才把他骗到军梦集团来上班了，为了免费能给他装上一只，还不透露我们的关系，我那故事编的呀，我应该去当编剧。
6: 这个吴东胜很有天赋，能把他拉过去是你们公司的福气。他装上这个有什么不适应吗？
1: 说实话，虽然这已经是最新型的智能义肢了，但是磨破皮肤和残肢的问题还是存在的。但是跟他同期装上的人都在那滋啊乱叫，他一声都没吭过。哥，你们当兵的人是不是都这么能忍啊？
6: 这就叫钢铁般的意志。你一定要帮我好好照顾他，别亏了他。
1: 当然，他都这样了，上次踢锅的时候他还挺身而出，这人照定。
6: 是啊，比你厉害。走吧。
2: 哎，梁参谋，去哪儿啊？
11: 郭营长，我找一下许处长。
6: 处长刚走。对了，上回那个帖子的事情，谢谢你。
11: 什么帖子？
6: 就是那个战力分析，要不是你……
11: 哦，没关系，那篇战力就是为了分享和交流，不是因为你。
6: 啊， 但还是得谢谢你。以后有用得着我郭子健的地方，尽管开口。

0: 谁呀？
1: 别瞎想啊，同事而已。
0: 不说就不说嘛，看上去好高冷啊，你搞不定吧？
1: 怎么那么八卦？
2: 报告，
3: 进来。
2: 胡旅长，404旅的龙旅长给我打电话说，按照计划他要过来给集训队讲课，问行程怎么安排。这许处长去集团军了，所以我过来。
3: 这事我知道了，你不用操心了，我会安排人接洽的，你不用管了。
2: 龙旅长他……
3: 好，就这样吧。啊，喂，啊，我正在赶。哎哎，好，马上马上啊。
4: 红蓝对抗竟然一直会是我们训练场上不可避免的冤家巨头，那我希望这种冤家巨头一定是充满未知，充满变数。但是这种未知和变数很显然在我们未来的演兵场上，只有心智作战力量的运用才能使其焕发出像万花筒一样的奇妙景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同志们，你们就是这种未知和变数的执牛耳之人，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5: 真不愧是蓝军指挥员呐，这可讲的呱呱叫。
4: 行了，别跟我这儿酸不溜秋的。哎，啊，你们那个郭子健怎么回事啊？太不够意思了，我今天可是点了名让他接驾的，不听课也就算了，怎么到现在连个人影也见不着啊？
5: 郭子健现在是集训队的保障队长，那成天忙的脚打后脑勺。啊，怎么你跟他有交情啊？
4: 在战场上两次差点端了我的老窝，这交情能浅了吗？不过我说老索，这么个军事人才，你们要是不爱惜啊，干脆让给我404旅得了，你不用人家就算了，还给人家安一个什么保障队长，这不恶心人吗？
5: 我说你这话说的不像一旅之长说的话，这事儿我说了算呐，那是旅党委一致决定的。
4: 好好好好好，你别把旅党委抬出来啊！我知道你老索啊，喜欢听话的、乖巧的、稳当的。行行行，我不干涉，好吧？
5: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告诉你，我要把他给了你，你就笑不出来了。真的，
4: 可惜啊，人家认准了我是个对手，宁可在你这儿当条毛毛虫，也不愿意去我那儿叱咤风云。行了，留着你这保障队长好好用吧。走了，
5: 辛苦了，龙旅长。

0: 刘旅长，你小子干什么去了？你送盒饭吧。怎么，保障队长当上瘾了，准备一直送盒饭啊？您找我肯定有什么指示，您说吧。郭子健，你在三九六旅已经没有前途了，这一点你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树挪死，人挪活，你要想东山再起的话，赶紧离开三九六旅，到我这儿来。
1: 只要你点个头，一切手续我替你办。
0: 刘旅长，谢谢您这么器重我。答应了。这几个跟头，实实在在说的有点疼。但如果我就这么走了，就对不起那些与我并肩战斗的战友。
1: 是，你这么做是有情有义。但是我也要告诉你。
2: 如果你想要站起来，光有骨气和本事，那是不够的，你得有机会和平台。你这是在浪费你自己的才华，你知道吗？你会离陆军的发展方向越来越远的。等有一天你想要站起来的时候，就没劲儿了。
3: 机会都是靠自己争取的。您知道当保障队长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吗？消息灵通，集团军包括战区陆军对这次集训队的最后落地正在商讨方案。按惯例。
1: 以前是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但这一次是新制力量的骨干集训，是一次全新的尝试，跟以前肯定不一样。行，你小子确实是消息灵通啊。没错，战区陆军正准备以这次集训试点为基础，打造一个新制作战力量的合成单位，营级规模。但是合成方式、兵种搭配和人员组成，现在还没有最后确定。但是不少人已经开始行动了。
3: 虽然我还不知道具体的方式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认为，这确实是一次非常大的机会。只要你来我司令四旅，我有把握让你进入这支合成营。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是以现在的身份去竞争。对不起，龙旅长，我不能答应你。
1: 看来你早就想好了，
3: 这就是为什么我宁可做保障队长，也要进集训队的原因。
1: 有骨气。
4: 算我没看错你，但是有一点啊，我实在是不明白啊。索建安都已经把你摁在地上，恨不得把你的脸当拖把使，你干嘛非得赖在三九六旅不肯走啊？
5: 索副旅长没有把我摁在地上，是我自己摔倒，不怪任何人。
1: 行啊，到底还是没有把你拿下。我不强人所难了，还是那句话，四零四旅的大门。
6: 永远向你敞开。这次我到战区陆军开会，带回来一些资料，非常有价值，看看。
7: 首长说好，那肯定好啊。
6: 咱们这个集训队就像养在深闺中的闺女，一旦被人发现了，前来求婚的人络绎不绝啊，把门槛都踢破了。

0: 谁还闻不见这里面的味道啊？不瞒您说，现在找我求情、办大小进集训队的人多了去了。这说明新制作战力量对于陆军未来走向的引领作用已经引起了大家足够的关注。中国陆军伴随综合军力的提升，既要飞又要跳，既能日行千里，又能实现多域立体攻防。说起来是几个关键词。
1: 但真要做起来，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好受穷精啊！
2: 嗨，好受穷精算什么呀？头发秃了也值得。哎，首长，关于集训队最后的合成问题，我们有个想法，您给把关。
0: 打擂要比武了？
2: 是，
0: 这是给将来的新制作战力量合成营寻找领头人。
2: 是这个意思。
3: 我们准备在集训队内广发招贤令，只要有想法的，都可以自由组队报名参加。嗯，你们这个招贤令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了，我看计划可行。你们报请集团军首长得到批示之后，可以试试。
4: 是。
3: 臭小子，高兴了吧？这次招贤令怎么看，都是献给你量身定做的。<笑>
4: 报告，首长，你千万别这么说，集团军的能人多的是，
3: 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行了，坐吧。是。我说真的，首长，在新制作战力量这一块，我还有一定的差距。通知精神没学透。这次选贤任能，那是给未来选的。你想想看。
5: 如果选的人都是已经无所不能了，那还有什么好选的？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3: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首长，我不太明白。我和许处长沟通过，这次团队对抗主要是模拟对抗，重点是团队的合作意识。至于新制作战力量的战场运用。 目前还停留在理念的层面，不是实战操作。明白了。但恰恰是理念层面，对你们这些团队的负责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大的挑战呐。一，要理念必须领先；二，战法要前沿；三。
4: 力量的合成使用，必须要适应未来的战场。你说的对，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3: 所以说，你们这些优秀的营长就有机会了。
4: 那依您的意见，我的团队应该怎么打造？第一，要熟悉。
3: 熟悉才顺手。第二，要有合作基础，这样才能避免内卷。第三，技能、智能都要最前沿的。
4: 集训队里边有能用的人吗？哎呀，
3: 咱们集训队啊，虽然说都是各路的精英，但是。 主要是集中时间短，我们训练的科目又多，这样反而影响了专业。最重要的是，我们来自不同的单位，大家的工作方式、思维惯性以及过去的原单位痕迹，都会成为我们合作的钉子。就是我刚才讲的内卷。
2: 明白了，我们营本身在特战化上就有基础。 而且这两年和电抗、远火、陆航等各兵种。
1: 都有过合练，我有信心。
3: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记住，这次无论如何，要将我们三九六旅的脸面给我挣回来。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你是集团军连续两年的标兵营长，也是这次集训

0: 郭子健，我听说他要报名。以他的个性，你觉得他会放过这次机会吗？怎么，有压力啊？你看，我像有压力的样子吗？不过说实话，首长，听说他要报名，我很兴奋。你放心，这一次我一定把他打趴下。好，我告诉你，在我心里。
1: 你和郭子健不用比武，高下立判。不用把他放在心上，多花点功夫想一想，你到底还有什么短板弱项？
2: 是。娘子，听说这次赵县榜郭子健也接了，
3: 你都是从哪儿听说的这些消息啊？<笑>那你就别管那么多了。 不过我今年才明白，你当时说那什么"能有一席之地就是机会"是个什么意思了。杨才，你是不是早就明白郭子健的意图了？
2: 以他的性格，他是不会一直都在保障队里搬白菜的，
3: 他是在等待一个契机。现在契机出现了，就一定会抓住不放的。你这么一说。 怎么有种王者归来的感觉啊？杨灿，你老实交代，是不是因为郭子健才推迟去北京报名参加集训队的？这跟他
1: 有什么关系啊？行，没关系。那你分析分析，他这次会跟谁一起组队？如果他想把握住这次机会的话，那他一定会。
3: 集齐集训队里最优秀的人，那他会不会邀请我们？那就要看他的眼光了。我觉得他一定会的。新制作战力量，电量可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方面还有谁比咱俩厉害的？
1: 你怎么这么兴奋啊？
3: 那当然，你没发现吗？有郭子健在的地方，就一定有惊喜。啊，我的长剑如虹组合就要横空出世了。
4: 但是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以他现在这个情况，战队组建不组建得起来还是一个问题。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岑营长一直憋着劲儿，哼！把你们找来，就是希望能跟你们一起组成战队，但你们要是有更好的选择，我也不勉强。
5: 队长，你这说的什么话？今天这个队伍粮食没有我的名额，我跟你说，我可我就赖这不走了。
4: 行了行了，少来这套。李宗伟，
6: 到。
4: 林虎，
7: 哎，到。
4: 你们最近跟着我在宝山队，耽误了不少时间，这几天要加班加点，把落下的功课尽快补上。
8: 放心吧，营长，保证完成任务。
7: 哎，营长，光我们几个缺点人手吧？
4: 哎。 咱是不是能把那个曾墨涵一块拉进来？别看他平常不太爱说话，还有点傲，但我相信这个人肯定是个牛人。

0: 看看，这些都是你做的，可以随时用于实弹射击练习。可你之前不是说这些事儿……
1: 小腹难为无米之炊，之前连查打无人机都没有，实在是无能为力。
0: 郭队长，之前是我太急于求成，我说话太冲了，我向你道歉。
2: 我申请加入你的战队。我这可不是为了收买你啊！我也不是为你收买了。我加入你的战队，是因为经过这次和上次演习的事以后，我越来越相信你能赢。
3: 不，是我们能赢。
4: 梁参，嗯，赵天宝报名两天了，郭子琪来找过你吗？
3: 没有，事实证明他的眼光并不怎么样。
1: 梁参谋，
4: 哎，来了来了，是我曹操。

0: 曹操，曹操，郭队长你好，
1: 我们长梁参谋，你们好。
0: 郭队长你好啊，有什么事儿吗？
1: 长话短说，我已经报名参加合成营招贤擂台赛，现在林虎、李松伟、东方擎天、杨茂林还有曾不寒已经同意加入我的战队。
0: 哦，那恭喜你啊，
2: 郭队长，我看看。
1: 谢谢，不过我现在还缺一位高参，还有电抗专家。
0: 所以正式向二位发出邀请，希望你们能够加入我的战队。没问题，没问题，郭队长，我们很开心。
3: 谢谢郭队长的邀请，但是呢，这两天邀请我们的队伍已经有好几个了，我还需要全面的评估一下每个队伍的特点，再决定是否接受你的邀请。
1: 梁参谋，我的队员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你见过他们的能力，如果二位能够加入，我不敢保证夺冠，但是前三甲不在话下。
3: 当然。
0: 这个荣誉对你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但对我来说，是雪中送炭。你尽管考虑，我等你消息。梁三，为什么不答应他？
3: 理由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而且我也没有不答应，我只是需要时间考虑一下。
4: 可我怎么觉得你是在闹情绪啊？
0: 我为什么要闹情绪？
4: 因为他最后才来找到咱们。
5: 梁三，梁三，
6: 队长，请别动啊！哦，特战训练的城市工坊需要个模拟点，到时候我跟王队长说一下，在外墙加一些攀爬点，作为训练场还是不错的。
5: 太好了，谢谢队长。
6: 最近特战学院给你们安排了不少课程。
0: 那些教学哪怕是生吞也得咽下去，明白，放心吧。好，我先走了。啊，队长，你去哪儿？三顾茅庐。啊？请进。郭队长，这是什么？看看。
1: 原本我的目标是前三甲，现在从他们的成绩来看，夺冠是完全有可能的。梁参谋，考虑的怎么样了？没关系，还有时间，你接着考虑。这个位置不会留给别人，你是唯一的选择。郭子健。
0: 我可以加入你，但是不是为了给你雪中送炭。我想要亲身体验心智作战力量在实战中的表现究竟如何。
1: 你的选择不会错的。

0: 老袁呐，这次擂台赛，我看你就别参加了啊！
1: 您是不是觉得我能力不行啊？
0: 你有这个热情，我很高兴。我建议啊，你把精力啊，放在自己本职工作上，把作战和训练水平提高了，我看比什么都强。机会以后多的是啊。
1: 先吃饭吧。我知道，您也是为我着想，也害怕我这万一被淘汰了，脸上挂不住，对吧？
0: 你要是真的这么想，那我也承认。但是我听说郭子健也报名了，这两天到处拉人组队，甚至把梁宏博士也吸收进去了。没错，我看他们几个积极性很高。
1: 训练也非常刻苦，看样子是想借这个机会打个翻身仗。但是有姜胜强他们几个在，这临时凑的班子未必有机会。这话是这么说，但是我总觉得这郭子健参加比武这事儿，他本身啊就不太妥。
0: 我说望远呐，把个人成见放一放，这一码归一码嘛。这次是面向全集训队全体指战员，是吧？招贤纳士，别说他是保装队队长了，你就是一个普通的车队司机啊，炊事班的都可以报名参加，不拘一格叫人才吧？是。
1: 您说的这些呀，我都明白，但毕竟他身上还是背着处分的人啊。
0: 别老盯着郭子健，格局大一点，好不好？事实都证明了，之前那些事儿跟他没有太大关系。
1: 您说的对，这踢饭锅的事儿，我们确实冤枉他了，那锅就该踢。 但我挨打的事儿，总不能也是活该吧？是，虽然动手的不是他，但毕竟是他手下的兵，他不但没管教好他的兵，甚至还试图包庇，不然干嘛也给他警告处分呢？对吗？这才刚过几天，他就带队比武，这万一还让他拿个名次，那是不是等于变相告诉大家一个信息？ 业务水平啊，是可以凌驾于军规军纪之上的。你犯了错没关系，只要你业务水平过硬，所有的污点就都可以被抹掉，是这样吗？不是吧？这招贤榜，首先你得贤吧？我所理解的贤，是德才兼备。他郭子健是有些歪才，这个我也认。
0: 但是思想品德这一块呢，是不是还有待考察？索副旅长，您真别觉得呀，我对他是个人成见，真不是。我这也是担心别的指战员会对他有意见，您说呢？本来让这个郭子健当这个保障队的队长，就是法外开恩了。我相信这些日子，他应该有收获。
2: 只是，是不是让他参加这次招贤比武，咱们党委还是要慎重啊！不，我不是针对他，只是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太敏感了，我怕有争议啊。老索，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还是要本着以培养打仗的人才、使用打仗的人才来看待郭子健。
0: 如果因为害怕引起争议，我们就畏首畏脚，不敢大胆选拔人才，把一个优秀青年军官的前途给堵死，那对郭子健是不是不公平？不是政委，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是想让他缓一缓，学会顾全大局。我相信以后这样的机会多了。再说，这样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看他能不能沉得住气，真正的解决他自身的问题。你想想看，如果这次比武他要是赢了，啊，会掩盖掉很多他身上的毛病啊，不利于他成长。
1: 队长，来口水。哎，
2: 你们听说了吗？这次招贤比武啊，名次都定好了。
3: 别胡说八道，我咋不知道？
4: 哎，我跟你们说，我听说咱们这次比武就是给郭子健量身定制的。
5: 这种计划你也信？他郭子健有这么大面子吗？状况盛大的办一个比武，就是为了捧他郭子健？怎么可能？
4: 反正呀，
6: 余生
4: 不提了。
6: 队长，别那么胡咧咧，瞎胡说。
7: 没事，接着来。
8: 退出？
9: 是。
8: 你不要理会那些闲言碎语啊！招贤比武容不得半点虚假。这机会每天人人平等，你尽管放手去看就行了。
9: 是我太急于求成了，现在真的不是最好的时机。
8: 你要想清楚啊，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军旅生涯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关键的一步没走好，可能后面就跟不上了。
9: 我明白，我已经跌到底了，也不在乎他们说什么。但我不想因为我，让一场光明正大的较量变了味儿。您放心，我会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站起来，让所有人闭嘴。
8: 自己的方式？什么方式？
9: 到时候您就知道了。
10: 他真这么说啊？
8: 可不是嘛。
10: 在我看来，这倒不是一件坏事。嗯，
11: 林军。
8: 嗯，
11: 我最近听到一些闲言碎语啊，说是你们招贤比武已经内定冠军了。
8: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无聊不无聊？首长，您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啊。
10: 哎，郭子健临阵退出，在我看来倒不是退缩，这说明他知道敬畏了，知道替人考虑了，这是对事业最起码的尊重，也是对个人最负责任的衡量。嗯。
8: 首长，我看这小子不是说心里没打算，他说他要用自己的方式，不知道心里憋了什么劲儿呢。
10: 好啊，那咱们拭目以待啊。哎，丁军，你的这个招贤榜现在是反应非常强烈啊，连陆军机关都知道了，所以无论如何要组织好这次擂台赛，赛出真正的水平，选出真正的人才。
8: 请首长放心。
10: 喝点水。
8: 好。
12: 郭子健，
1: 干嘛呀？
12: 听说你退出招贤比武了。
1: 对，保障队离不了人，还是在这儿待得踏实。
12: 是吗？几句闲话就把你干翻了，就这点出息？嗯。不过对于你来说也好，知道要脸了。
1: 谢谢夸奖。
12: 哼，郭子健算个男人吗？李松伟、林一虎，人家死心塌地的跟着你，说了要跳就要跳的，亏着我还把你当对手，你配吗？
1: 满完没有，我那儿一堆事儿呢。
12: 一堆事儿也给我等着。说实话，这次招贤比武，你是我唯一想要遇到的对手。
1: 谢谢钱院长那么看得起我，我给你机会，只要你能夺冠。
12: 什么意思？
1: 自己体会。

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是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4: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3: 碰一下，
14: 放心吧。
15: 那我也碰一下。
16: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7: 好风落气的仗是打不赢的，今天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完败。
18: 对抗结束，蓝军胜，比分7-1。
19: 我并不能代表心智作战力量的真正实力，有本事挑战一下集训队，保障队长郭子健。
17: 各位首长，这个战书我接了。
13: 按照演习预设的第二方。

0: 晚上十点，实兵对抗开始。
1: 这个争夺点的名称就叫冠军城。
2: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3: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4: 全军合成一力，成规模，
2: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5: 我们不能轻敌。
6: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7: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8: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9: 就一个字，赢！赢！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2: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5: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6: 咱俩吧挺合适的，
17: 是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8: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9: 你管闹我管哭。
20: 周老，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2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2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3: 转移指挥所，副队带人把冠军城给我打下来。
4: 是。
5: 报告，已成功将蓝军指挥部逼出地下掩体。
4: 漂亮。
6: 虽然确定了蓝军指挥所的新位置，但就这么几个人能有什么用啊？
7: 别忘了，这可是新制作战力量的比拼，每一个单兵的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作战系统作为支撑。
8: 请关注《兵自风中来》第20集。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6: 最智能的抽油烟机。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15: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2: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3: 碰一下，
2: 放心吧。
12: 那我也碰一下。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Nomad。小米鹏程。

0: 门键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1: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我们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7: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8: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目前这种舆论环境，我不适合继续参加擂台赛。但我不会退出，在擂台结果公布以后，我会选择挑战冠军队。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决定而拖累大家，所以你们现在退出战队还来得及。加入其他战队，即便拿不到冠军，还有机会可以争夺第二、第三名，这也是了不起的荣誉了。但如果选择继续跟我一起， 会有很多未知的风险存在，冠军队不一定会接受我的挑战，即便接受了，我也不能保证100%能赢。一旦输了，那连争夺第二、第三名的机会就都没有了。所以，决定权在各位自己手里。
1: 队长，没什么好考虑的，我跟你到底，挑战冠军队，过瘾。
2: 那还说什么？必须的嘛！
3: 听你到底，
4: 我也是，
3: 我可不会去找一别的队伍。队长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对，我们也是，对，不抛弃，不放弃。没错，说得好。梁灿，
4: 郭子健就是个赌徒。 不过根据我的数据分析，我决定把筹码压在你这儿。
5: 梁灿说的多好，
6: 鼓掌啊！好。

0: 进来。坐。
1: 是。
2: 部长，啊，这是打猎的结果，您看一下。
0: 哦，出来了。
3: 特战旅三营，396旅2营，
0: 旗鼓相当嘛。
1: 这是新科目，但在传统科目。

0: 的对抗上，江胜强明显胜出。
1: 论综合实力，江胜强的团队更胜一筹。
0: 是这样。
1: 对于这个江胜强，总觉得差点什么。是灵感还是悟性？是对战场的感知，还是作为一个战术指挥员的
2: 临场决断？
1: 说不清楚。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好像都有点儿，但在打擂的成绩上看，他确实是领先的。
1: 对。对于这个成绩，吉吞君其他领导什么意见？
0: 首长们的总体意思是，最好把前几名的团队合并成一个团队，强强联合。
1: 嗯，明白了。这是一个折中的办法。
3: 报告，报告首长，军长请您去他办公室。
1: 知道了。
4: 首长，看来这事儿闹得动静挺大呀，上面都惊动了。
5: 走吧。
6: 哈哈哈哈哈！胜强，我真为你高兴啊！
3: 谢谢首长。
6: 哎，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看好你吗？因为跟郭子健比，更踏实，也更勤奋，做事呢，沉稳，又爱钻研，最重要的是。大局观强啊，
4: 首长您就别夸我了。之前我连主攻一个位子都没能保住，
6: 那有什么关系啊？作为一个指挥员，不怕失败，可贵的是要在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不断成长。我觉得你有这方面的潜质。说实话，郭子健有天赋，也很聪明，但是这个人毛病太多了，总想着出奇制胜。你想想看，如果有一天战争爆发了，我敢把指挥员的位置交给他吗？他走钢丝的行为很可能会导致队伍的覆灭呀。但是你就不同了，你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我把队伍交给你，放心呐，
4: 秦首长放心，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6: 好好努力，相信未来属于你。
3: 是。连长，打擂结果出来了，不出所料，江山强赢了。怎么着？咱什么时候办他？
7: 别着急。你得让人家先高兴会儿。
8: 我说老梁啊，你们这次打擂的事情动静很大呀，连上级机关都惊动了，你看看。
9: 这是好事啊，这是陆军机关和学院共同促成的，我们正需要这样的磨刀石。
8: 我也是这么看的，这次上级机关和有关院校联手推出的这个模拟蓝军小分队很有针对性啊，是对我们心智力量的使用和发展进行了一次探索与探索的碰撞。
9: 可是他们说一天之内要给我们打擂的前三甲比赛，还是有点猖狂啊。
8: 没有金刚钻，人家还不揽着瓷器活呢。
9: 这金刚钻够坚硬的，
8: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然人家打上门了，狭路相逢就接招吧。
9: 明白，我马上去布置。陆军机关用的是自己的裁判，我只陪同，不讲话。
8: 既然是对抗，那就让龙远山这小子也跟着去看看，他别想躲清闲。
9: 躲清闲？他鼻子比谁都尖，早就主动请战了。
8: 哦。

0: 早就听说这块场地不错，果然名不虚传，再好的场地哪有点像你咱们呀？能不能别这么骄傲啊？还用得着骄傲吗？说实话，队长，我都觉得咱们来这里啊，跟他们搞对抗，简直是对咱们自己的不认可。
1: 都是探索，是吧？咱们跟他们之间本来模式就不同，我们都是为了培养对未来战争的感知感，人家既然已经组队了，可能就磨出门道了。
0: 那咱们就把这门道给他堵得一窍不通。这话没毛病。你要是真给我打个6-2，我还不高兴呢。
2: 打不到8-0，都证明不了咱们的模式比他们的优越。
0: 可惜这块场地喽。
1: 是啊，这么好的场地，要能痛痛快快来一场实兵对抗，那就太好了。
0: 实兵，打模拟我都下不去手。

0: 吴队长吧？对，我是吴大洲，
1: 我是保障队队长郭子健，以后特战队的生活保障由我来负责。
0: 郭队长，好意心领了，我们不用。
2: 吴队长客气了，这部队不光得打仗，还得吃饭睡觉啊。
0: 帐篷、伙食全都带了，而且我们把地都选好了，就在这儿安营扎寨。
2: 这样啊？
0: 这我们急行队的领导还等着给大家接风呢，千万别！你说这来打对抗的就是对手是吧？今天见了面，上场下不去手了。
1: 有劳郭队长了。
0: 行，那就不打扰了。有任何需要随时找我，随叫随到。
1: 这是我的电话。好嘞，郭队长。
3: 坚决不跟我们见面，连吃饭睡觉都要自己解决。这说明什么呀？来者不善呐！啊，明天就要开战了，今天晚上不用加班训练，但是要好好琢磅一下战法，想一想明天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4: 徐师长，真的打车轮战？
3: 是啊，人家是有备而来呀，就是要一个打仨。
5: 太嚣张了！战术安排也好，真的有本事也罢，明天一战就清楚了。
6: 江仁强，到，
7: 养精蓄锐，明天的压轴戏就看你们的了。
6: 是，
8: 保证我这任务。
6: 哎，我真不是吹，要是咱们参战，肯定把那吴大洲打得屁滚尿流。
9: 这个吴大洲我听说过。
5: 是个狠角色，没那么容易对付。杨武林哪边的？当叛徒当上瘾了啊？
9: 我不是叛徒。
10: 哎，行行行行行，你俩再抽一个屁用！我看这事怎么着也轮不到咱们。
11: 队长，待会说句话呀。
12: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让他们先练练手，有什么不好？
5: 这么说，你决定挑战冠军队了？
11: 挑战？
12: 自然要找最强的对手，才能够证明我们的实力。这个吴大洲来的刚好。
5: 队长，
12: 你的意思是江胜强会输？
5: 我可没说啊，这得比过才知道。哎，这事儿啊，你们仨知道就行了，别在外面瞎嚷嚷。明白，咱们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0: 饭堂。
1: 知道了。
2: 文长，忙着呢。
0: 啊。
3: 缉信队的保证队长说，盒饭已经拉到现场了。
4: 还别说啊，这保障队长还真有眼力劲儿，这饭送的真是时候。这场对抗虽然推到了中午一点，但很快就要结束了。
5: 对抗结束，蓝军胜，比分7-1。
6: 这上不是两场模拟对抗，你可憋屈。这要换咱们，老筐子给他笑放屁的。
1: 闭嘴。
0: 怎么样了？
7: 差不多有底了，
8: 抓紧吃啊！下午还有硬仗打。
9: 吴队长，
8: 哎，吴队长，
9: 知道你们中午没开火，给你们准备了几个好菜，来，赶紧坐。
8: 太客气，辛苦了、啊。
9: 不辛苦，不辛苦，兄弟们快坐。
8: 哟，看看人家多细心啊！啊，
9: 我们家辣子鸡不错，您尝尝。
8: 你们这菜啊，一看质量就不错。
9: 您要吃得好，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这辣子鸡特好。
8: 嗯。哎，正好跟你打听打听，你们那个冠军队什么水平啊？你看我们这一上午就干掉了两个团队，如果都这水平的话，晚上不在这吃了。
9: 哎呦，这个我还真没法回答您。您要问我说白菜多少钱一斤，我兴许能知道。但是我们这个冠军队也挺强的，
8: 嗯，
9: 那我觉得你们没问题。
8: 会说话啊，郭队长。嗯。你忙你的，
9: 好，好，好，好，哎，我们也赶紧吃饭啊，一会儿还得布置会场啊，
8: 是，嗯，哎，咱们真的感谢人家，人家集训队的兄弟还在跑前跑后的，辛苦你们。
10: 记住了，想办法从前两个队的经验教训里找到对方的战术特点。
3: 张胜强，我以变应变。
11: 是，进！
10: 突跑！

0: 想不到咱们的两支强队跟他们比起来就像过家家一样，
1: 说明还是不够强啊。要不是打这一仗，都不知道跟人家差距这么大。
2: 有点意思啊，兄弟们，上来就折了我们一阵，都把眼睛给我瞪大了，剩下的对抗一场也不准丢。
3: 是。
2: 虽然他们赢了第一局，但是用力太猛，实力暴露得过早，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好风露气的仗是打不赢的，今天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完败，给我盯住他们无人机。
4: 电抗组避免与蓝军信息纠缠。
5: 电抗组明白。
4: 空突火力准备。
6: 空突火力准备。
7: 报告队长，我无人机偏队遭对方激光设备和干扰设备双重拦截，损失惨重，已无法出战。
8: 这仗打得太窝囊了，浑身力气使不出来。
4: 命令，一旦发现目标，远程火力激活攻击。
3: 是。

0: 你怎么出来了？啊，有陆军训练局的同志在，我又何必画蛇添足呢？老师，我觉得我们这次和特战队的打擂不公平。
1: 何出此言啊？
0: 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人员、配备什么都没有，更别说以后的编制了。来到这里的基层一线同志，他们打擂是奔着明天去的，但是明天还没有来呢。特战队他们就不一样。 他们是已经基本成熟了的团队，训练磨合、起早就过了，从战术、战法以及装备的使用上面，都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在这种条件下来找我们挑战，这不是摆明了欺负人吗？
1: 可人家人都来了，总不能拒之门外吧？
0: 所以我的意思是，现实如此，而并非我们不如他们。
2: 老师，您不用上火。
0: 你看出来我上火了？那要不我换个词儿，您失望了？你这丫头啊，我原本想着这次对抗，怎么着也能撑个三天，没想到一天不到，我们的选手全都报废了。
3: 老师，您不用上火，还没到我们认输的时候。
4: 但愿吧。
5: 但愿江胜强他们能扳回一局。你觉得还能吗？你怎么能长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呢？
6: 要是真威风，谁还灭得了啊？
7: 连长，连长，连长！
5: 干啥玩意儿？误杀啥的？咋事儿？
8: 都结束了，江营长败了。
5: 哎，师傅该到咱上场了。咱营长说了，让一营马上进入作战状态，随时等候任务。
8: 太好了，通营，通知全连，马上集合。
5: 真给我憋的！各位首长，我们特战队这次来呢，怎么说呢？很失望。 特别失望。本来想过来痛痛快快的打一场对抗，没想到最后变成了以大欺小。一直听说第八集团军在搞心智集训，我们也一直想来学习体验一下，但是经过今天的对抗之后，我觉得我们还是来得太早了。你们的心智集训确实还是不够成熟，还需要再多发展发展。
9: 首长，我们就是只是看到的问题，没有别的意思。哼，你们是胜利者，有评判的资格。
10: 徐处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事实它就是事实。你们组织打擂这是好事，但如果让你们这前三名来组建心智作战单元，你能放心让他们上战场吗？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报告，各位首长，自古以来，胜者为王，败者寇。败军之将，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想提醒吴队长，我并不能代表心智作战力量的真正实力。之所以你能赢，那是因为你没有碰到真正的对手。
12: 江胜强，有一说一，输了就输了，扯那些没用的干什么？
9: 索江安同志，别打岔，让他说。
12: 是。说就说，有本事挑战一下集训队，如果还是现在这个结果，我江胜强心服口服。
9: 集训队，你们不就是这次集训的代表队吗？还有哪个集训队啊？
12: 保障队长郭子健，只有他
0: 能把集训队组织起来。
5: 这个，江营长，我知道你们打对抗输了心里不舒服，

那你也不能拿一个保障队长跟我打对抗吧？你这还占谁呢？当然啊，这小郭非常好，保障工作做得非常到位。

0: 各位首长，这个战书我接了，我们特战队这次来就是为了达到练兵的目的。但是很显然，今天的对抗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如果集训队有这样的人才的话，我希望各位领导也不要藏着，赶紧拎出来，我们想看一看。
1: 是，老邓啊，那就由你们陆军机关决定吧。
2: 嗯，
3: 首长，
2: 嗯，
3: 你把球又踢给了我。
4: 只有球在脚下，才能更好的炫出精彩的脚法呀！老龙，你真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
0: 没没没没没没没没。
4: 行，老龙说的很有道理。说句心里话，我们这次专门过来，如果没见点真章就回去，也不好向首长们交代。郭子健同志。
0: 到，说实话，你能迅速组队应战吗？
4: 你这个犹豫什么？不敢吗？
3: 对抗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这得需要点时间呢。你需要多长时间？一天够不够？
2: 那倒不用，今晚9点以后就行。
0: 吴大中，到。
3: 你还有什么想法？
2: 没什么想法。
4: 既然大家都推选出郭队长，那希望郭队长拿出真正的实力，好好给我们打一场，不要让我们再在这儿浪费那些时间了。郭子健同志，
0: 到。
4: 你还有什么要求？我没什么要求，就是今晚不能给各位送餐了。<笑>好，请坐。按照演习预设的第二方案，晚上10点。 实兵对抗开始，教导队本来就是教学训练单位，所以一定要做好这次实兵对抗的导条保障。另外，由于两支团队的特点相似，所以啊，干脆来个直接的，那就是以凤鸣山南侧的城市作战模拟训练场为基准点，两个团队同时出发，同时开机，谁能够成功拿下这个要点？
5: 并守住要点超过2个小时，或者成功斩首对方指挥员，谁就是胜利者。
4: 梁副军长，很好啊，我提一点啊，既然双方争夺点的这个名称上换一换，这个争夺点的名称就叫冠军城。
6: 这事儿太滑稽了，这个姜胜强输到脸上都挂不住了，把郭子健推出来当子弹。
5: 这郭子健是够委屈的，被叫起来就是感觉，哎，看我，看我，我是谁？我在哪儿啊？<笑>
6: 哎，可是他们居然会让郭子健出来挑战，那这个人是不是真有什么不一般啊？
5: 我说你不是当时在现场吗？
6: 啊，
5: 他们所有的领导都不想接这茬，可就是被这个姜胜强。
6: 架上去下不来了，所以才硬着头皮把郭子健给推出来。哦，这个小郭啊，我对他印象还真不错，工作上尽心尽力的，给咱们保障做得也好。但是当对手嘛，也不当太含糊，尽量别让人家太难堪啊。
7: 那是，好歹吃了人的辣子鸡呢，面子咱一定要给到，对不对？
5: 对，
7: 给他个面子。
5: 队长，如果需要近身格斗，怎么办？
6: 该打的再打，别伤人。
8: 明白。这次，邓副局长选择城市作战模拟训练场为争夺点，这很有讲究啊。背后就是凤鸣山，我把计划发给你们，都做好准备。
9: 是。对我们双方来说。
10: 想要快速到达冠军城，显然是翻山的距离更近，耗时更短。
11: 那就先把凤鸣山的山头占了再说。
12: 可如果我们占领山头，目标太过明显，很容易遭到对方火力的集中打击。
13: 队长，我还有一个担心，对方是特战队，在城市巷战上比我们更有优势。即便是我们先占领了冠军城，真正防守起来也难。

0: 杨宝玲，好歹你也是特战队员出身，还怕这个？
1: 我不是怕，是实话实说。
2: 你有什么想法？
3: 如果我们拳头不够硬，那就多用脑子。既然我们打的是心智力量作战，那就要打出一些心智力量的气质来。
0: 不是，都这个时候了，你俩就别打哑语了，有什么招赶紧说呀，急死我了都。
2: 我们这样，
4: 首长，今天这激将法您和龙远山演的那是到位。您真不去郭子健那给他传授一点坐山七巧啊？
5: 有什么传授的啊？说不定会影响他的发挥，影响他的奇思妙想。
4: 您这心可真大呀。
5: 我的心一点都不大，我特别希望郭子健能赢。如果他赢了，对于我们后续的工作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啊。
4: 那这么说，如果今天江胜强不挑这个头，您也会主动的挑起这个战局？
5: 如果江胜强不跳头的话，你觉得郭子健能坐得住吗？即便郭子健能坐得住，你许灵军能忍得住你这张嘴吗？
4: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但是您就这么肯定郭子健会主动挑战吴大洲？
5: 当然了，你以为郭子健认输了啊？通过一系列的事情，郭子健得到了磨砺，他真的变了。相对于输赢，其实我更高兴的是看到了郭子健的变化。如果说他现在是一名剑客，那至少知道他该怎么出剑了。
4: 我觉得您这话会不会说得太早了？如果他今天晚上真的输，
5: 如果真输了，那就说明欠火候，火候不够，还需要磨砺。怎么了？哎，我说你许灵军，你怎么那么多的问题啊？啊，你看这问了一路了，你都。
4: 我
5: 行了，去导演部。啰里吧嗦的，
6: 队长，他们的队伍已经出发，正在向凤鸣山方向前进。
7: 按计划的。
6: 是。
7: 小分队怎么样？
6: 一直没有消息。
8: 报告，捕捉到对方频段，
9: 切进去。
8: 是。
10: 报告，有可疑信号接入。
3: 这是试探性信号，保持正常频率，不要让对方有所察觉。
10: 是。
11: 来得够快的。
3: 对方抓频段确实有一套，这信息源一看就是个老手。
11: 能应付吗？
3: 我们这批新装备很给力。

0: 商贸呼叫山鹰，商贸呼叫山鹰。
1: 队长，商贸发现的是一款新式组合发射器，由于功率大，它基本就是红方指挥所的镜像基地，所以欺骗性很强。
2: 假的。老崔，进去没有？
3: 已经切入，但红方有高手，木马进不去。
2: 接着切。
4: 是，
2: 叫山猫马上撤回来。
4: 是，山猫，马上撤回，马上撤回。
0: 收到，撤离。

0: 把他们身上的好东西搜索一下，全部带走。
1: 是。
0: 我们猜到会有埋伏，但没想到埋伏点会离诱导点这么近。刚接到命令，准备返回了是吧？要的就是路回头。反正你们的命令已经回复，干脆好好待着吧。仗打完了，会有人来接你们。
1: 这打法够狠啊！
2: 连俘虏都不要，
3: 知道我们班长外号是什么吗？
4: 什么？
3: 人狠话不多，看我平头哥。嘿，
0: 就你话多。
3: 洪班长说的嘛。
4: 少废话，
3: 出发。
4: 是。
3: 杨茂林报告，六枚鸭蛋已经打包处理。
4: 让杨茂林按计划行动。
3: 是。

0: 队长，红方一支分队正在向凤鸣山顶集结，马上就要登顶，打不打？
1: 放他们过去。
2: 是。
3: 掩护。
4: 你们侦察办是负责盯住山坡北侧通道安全，路上发现零散人员，直接干掉。
2: 是。
4: 一旦发现蓝军大部队，立刻发送信号。记住，为了防止蓝军绕行，北侧通道务必始终保持在我们手里。
2: 是，
5: 你们。走。
4: 山顶各个方向，注意警戒。
6: 还是你们地形熟啊，凤鸣山已经拿在手里了。有了这个制高点，蓝军想要越过凤鸣山到达冠军城，可就难了。
7: 翻山，有人拦路；山路绕行吧，又怕敌军从高处打击，的确难呐。
8: 不见得。按理说，蓝军离凤鸣山更近，迟迟没有露面，恐怕是另有算计。
9: 首长说的是啊。更何况这打的也不是传统的攻防战。
10: 何曹操，曹操到。
11: 蓝军来了。
12: 看这架势，吴大洲是胸有成竹啊。
13: 身手不错，可惜了。
14: 团长，打得够激烈的呀。我看他们没打算从北边通道绕行，而是直接攻山头，要不来从侧面来个助攻。
13: 少废话，连长下的死命令，撤离山顶。
14: 是。
6: 现代战争啊，站住山头不见得就能守住山头，这种新式弹药可是一点道理也不讲。
12: 山顶的队伍就彻底完蛋了，占领山顶。
6: 刚刚蓝军故意让出了山头高点，目的就是要用这种新式弹药清除山顶的红军，
15: 然后再从容登顶。
6: 看来传统作战与新的特种作战还是有明显的区别。
7: 呀，本来就是小分队作战，这下损失大了。
8: 别急，这才刚刚开始。
16: 李松蔚，鱼上钩了。

1: 邪性，这波人没死，够狡猾的。他们刚才应该是秘密转移了，那目的是什么？就是引诱蓝军暴露火力点，然后实施打击的。
2: 邓局长，怎么样？仗打到这个份上，渐入佳境吧。看来他们早就得到消息。
3: 所以来了个将计就计。
4: 老崔呀，老崔，红军指挥所在哪儿了？
5: 信号显示的只能是可疑点，必须实兵线地侦查才能最后确定。
6: 山猫呢？山猫人呢？
7: 一直没有消息，很可能已经报销了。
4: 他一个保障队队长，能有这两下子？
6: 吴队，
7: 怎么了？
8: 我建议指挥所必须动起来，要不然很可能马上会被锁定。
9: 不跟他们兜圈子了，转移指挥所副队带人，把冠军城给我打下来。
6: 是。
9: 报告，已成功将蓝军指挥部逼出地下掩体。
8: 漂亮。
9: 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逼出来？直接用钻地导弹打不是更划算吗？有两个原因：第一，一线人员不在现场，所以没有办法确认。 第二个原因，你问郭队长。
10: 你们无人机练这么久，总得派上用场吧？
11: 明白。我马上下达侦察跟踪指令。

0: 天亮了，这账越来越透明。
1: 虽然确定了蓝军指挥所的新位置，但就这么几个人能有什么用啊？
2: 别忘了，这可是新制作战力量的比拼，每一个单兵的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作战系统作为支撑。
1: 首长说的是，是我入戏太深了，还没有从传统战法中跳出来。
3: 进入冠军城后，电磁干扰系统和防空导弹立即就位。
4: 是。

0: 报告，副队长通过密语发来信息。
1: 讲。
0: 冠军城已被红军占领，估计20分钟后，红军指挥所入驻。副队长请求重火力打击冠军城，全部摧毁之后，我方再重新占领。
1: 敢于自我牺牲啊！满足他，通知无人机编队把所有导弹全部给我砸到冠军城。
0: 这个玩法不太合规吧？
1: 战场上哪有规矩？打！

0: 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2: 碰一下，
1: 放心吧，
3: 那我也碰一下。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是刘义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3: 这个蓝军打疯了，真的要把冠军城全部炸掉。
4: 报告，已成功定位蓝军指挥室位置。
5: 那还等什么？
6: 打！
7: 是。
8: 不好，欧队，指挥车被红军无人机锁定，抓紧跳车。
9: 想抓俘虏，你倒是换把枪啊！
10: 我不喜欢抓俘虏。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人生不止一种选择，故事不止一种结局，这里不止一种惊喜体验。我是刘敏涛，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好了，来两个客人。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啊？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
11: 了。收两百，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8: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我是演员杜长蕊，欢迎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20: 怎么把路卷给我拆了？我让他怎么给我装回来？
21: 这事儿不小啊，赶快立案调查吧！
22: 你不是说拆你路卷了吗？我拆了，你能把我怎么的？来，
23: 快走！
22: 来，
23: 快
22: 拆！
23: 这
24: 是我老娘！
25: 等一下，米良，
26: 麦青，麦青，
27: 我想请你吃顿饭，咱们坐一坐。
28: 请关注《米良与麦青》第三集。
29: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0: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3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3: 上吧。行吧，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7: 店主你定，
18: 自助扫码呀，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6: 主动承担，
19: 走啦，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1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1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干嘛呢？没睡醒呢。
1: 快上外面看看，走。
0: 我看啥呀？没睡醒啊。
1: 咱家陆娟让人给扒了。啊！快走。
0: 谁？哎！哎！这是哪个王八蛋干的？哪个王八蛋把我们录去？
2: 谁？
0: 给米娘打电话。哪个王八蛋把我们录去？你站出来！

0: 我说你这你要干什么去？你这是？
1: 你在家吃饭吧，我去趟二馆。
0: 不是你不吃了你啊？
2: 我再说吧。
0: 不是，哎呀，不是这一天天这饭吃的，你说说。
3: 哥，
1: 咋回事？
3: 我也不知道。我爸今天早上让我盘货，我就醒了，出来一看，这陆娟就这样了。
4: 杨哥，
5: 在。
1: 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4: 没听见动静啊？
5: 我没有，我昨天晚上睡觉睡得挺轻的。
4: 轻啥轻啊？你那门都让我给你敲坏了都，都把你抬大街上你都行不了。这就是恶意破坏，这个坏人咱一定把他抓着。
5: 我知道这个人是谁。
4: 谁？
5: 麦冬。
3: 李二刚说的没错，
4: 百分之百是麦冬。他就想阻止咱养路，阻止咱挣钱还债，就是阻止你和麦青的爱情。
5: 你啥也别说了。一场恶战，捞他！
4: 等会儿，
1: 因为我和麦青恋爱的事，已经和麦冬的关系闹得不太好了。现在这么冲过去，不利于解决问题。
4: 那咋办呢？你说咋办？
1: 这样，咱们去村委会，让永兴叔出面帮咱们解决。
6: 咱得让麦冬那小子知道，在鹿鸣村，咱们三剑客不是好惹的。
1: 怎么把鹿圈给我拆了？我让他怎么给我装回来？
4: 走，走，走！
5: 这王八蛋，
4: 太可惜，搂他就完了。
0: 永兴叔，快，
1: 到底干什么？
0: 真有事儿？
1: 我那边还着急有事儿。
0: 你快，来，
5: 坐，
0: 醉一道。
1: 行，我那边还有急事儿呢。
7: 你说，我们陆卷让给拔了。
5: 我先说，我们吧，昨天把陆卷刚盖好，为了庆祝，就喝了点小酒，顺便畅想了一下未来。我可能喝的有点多了，所以倒头就睡了。今天一大早，面条子就给我说，陆卷被拔了。
1: 不是那个陆卷不就建在你家院里吗？
5: 他可气就可气在这儿啊！到我家扒陆卷，为什么不提前过来给我打声招呼呢？
1: 那怎么的？跟你打招呼你就同意他扒呀？
5: 那都。

0: 不是，那我觉得这个事儿，他有点蹊跷。嗯，
1: 是我们也觉得蹊跷啊。你们几个昨天喝酒，都有谁啊？
2: 就是他。啊，对，还有您闺女王小玉中间来了一趟，给我们拿的鱼罐头，没别人了。那还给这琢磨啥呀？瞎琢磨呀！这事儿不小啊，赶快立案调查吧，给逃出来的打电话，让他来把这个坏蛋、这个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严惩不贷。
3: 对，
4: 就是别人坐着，报警立案，立案报警的。你以为警察闲都没事干呢？
1: 你给我让杆子解放，那警察多忙。这么点小事儿，就别麻烦人警察了嘛。
2: 什么叫小事儿啊？八路圈是小事儿啊。
1: 幸亏我们那路卷现在没养鹿，要是买了鹿，两个里头把鹿圈给扒了，那就等于把鹿给我放了。我们三个打算投资十几万养鹿啊，这鹿要是全跑了，这损失得多大呀！这么个案值，它能叫小事儿？
5: 行行行行行，
1: 问题是你们现在不是没养鹿呢吗？所以性质更严重啊，对吧？刚把鹿圈建好，就有人给扒了，你不觉得这事更严重吗？永清叔，其实我从一进门，我在察言观色观察你。
5: 我真知道到底谁把陆卷给扒了。谁呀？麦冬，就是米粮未来的大舅哥。
6: 你不能在这胡说啊！
5: 谁胡说了？我这是经过缜密的推理得出的结论。二哥，你再给叔推理一遍。哎，你这叫唤脑子，我都给你推多少遍了？我问你，现在谁最恨米粮？
6: 麦冬。
5: 这就对了嘛，永清叔，麦冬绝对是财迷心窍，他一心想把妹妹嫁给具有亿万身价的老板林森，他好当林森的大舅哥。可是呢，米粮一直拦着不让他计划得逞，而且是百折不挠啊。这个另外我们三个啊，决定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开始养鹿，让他心里不得劲儿。他更不得劲儿的是，我们三个建成了鹿圈。如果有一天我们养鹿挣了钱，把欠林森的65万。
2: 还上，钱还上了，那麦冬的美梦不就落空了吗？
5: 所以啊，就趁我们几个喝多，所以正香的时候，半夜三更去了二杠家。他对二杠家的地形非常了解，天黑把我们鹿圈给扒了，推理完毕。哎，
2: 说有吗？
7: 作案时间、作案动机、作案手段分析的够清楚了吧？
6: 行了，你们仨先回去，别到处乱说啊。
8: 我陆卷咋办呢？等我调查清楚了，会给你们个交代的。啊，你好，对不起，您是718的麦青小姐吗？
9: 啊，我是。
8: 您稍等，这是花店送过来的，说是给您的。
9: 谁送的呀？
8: 是花店，可是没留下送花人的姓名，只说是交给您的。
10: 谢谢啊，客气。行了行了行了，吃点细食就行了啊，待会儿该吃那个了。
6: 小麦啊，小麦，
11: 哟，
6: 永清来了。
11: 哎呀，
6: 哎呀。
10: 这一天扫几遍呢？这是，嘿嘿。说实话，我自己也记不清我一天扫几遍。啊，脏了我就扫。嘿嘿。是，你这鹿圈扫的呀，比脸都干净啊。嘿嘿嘿。养鹿啊，就得勤快，你要不然的话，它老生病咋整？嘿嘿嘿。找我啥事啊？
6: 行了，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
10: 嗯，我问你，昨天晚上你们家麦冬去哪儿了？ 昨晚上打麻将呗。我没问你打麻将的事儿，我就问你，他昨天晚上出没出去？
12: 出去了，
10: 吃完晚饭就走了。
12: 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呢，我就睡着了。后半夜两三点钟呗。天天这样。
10: 他干啥去了？
12: 我跟你说了吗？打麻将嘛。
10: 去谁家？
12: 他还能去谁家呀？两家，江老四家，二愣子家。
10: 我告诉你啊。
0: 老四家和二愣家我都去了。

0: 昨天晚上麦冬根本没有去他们家，也就是说昨天晚上他根本没有玩牌，去干别的事儿了。
1: 那他能干啥事儿啊？
0: 他干什么事儿我不知道，但是今天米良到村委会来告状，说他们辛辛苦苦盖的路圈昨天晚上被人家给扒了。
1: 麦冬干的？
0: 哎，这我可没有证据，但是你仔细想想，除了麦冬还会有谁会这么干呢？

0: 呀，爸爸，你哪来的呢？爸，
1: 是啊。
0: 爸，我问你个事儿啊，
1: 啥事儿？
0: 昨儿夜里你干啥去了？
1: 昨晚上我跟我那哥几个去姜老四家打牌了。
0: 你放屁！我都了解清楚了，昨天在姜老四家打牌的根本就没有你。
1: 不是，麦冬啊，你说实话，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赶紧给爹说呀！
0: 跪下！啥？我让你跪下！
2: 哎呀，爸，你干啥呀？这在别人家呢，这还有这么多人看着呢。
0: 不要脸的东西，你还怕磕碜呢？就是让大家伙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
2: 不是，你要干啥呀？哎，
0: 我让你跪下！
2: 你干啥呀？
0: 我问你，咱家养鹿有三条规矩，知道吗？
2: 知道。
0: 背出来我听。
2: 第一，要对鹿像对人，真诚友善；第二，尽可能给鹿把子提供帮助；第三，不许破坏别人家生意，不许扒别人家鹿圈。
0: 违反了咋办？
2: 执行家法。
0: 啥是家法？
2: 鞋底子。爸，你干啥呀？
0: 大鞋底子，我拍死你！哎呀，自己
3: 干啥？
0: 叫兔崽子！
3: 妈呀！
0: 小心点！
3: 儿子，
0: 你
3: 放开！
0: 你
3: 能不能让小慧走走？
0: 你躲开！好好说，你问他，你让他说昨晚上干啥去了。
3: 麦冬，快说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0: 他昨天晚上跑到二杠家，把人刚刚搭起来的鹿圈给扒了。他还是人吗？他
3: 儿子，这是你干的吗？
2: 我啥时候扒人家鹿圈了？
4: 你没卖米粮家鹿圈呀？
2: 我根本就没上二杠家，我怎么能把他鹿圈呢？
4: 那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呀？
2: 我同学杨柳过生日，我们哥几个去给人祝贺去了。后来在杨柳唱歌的歌厅，晚上又喝了点酒，喝多了就是没回来，在县里找个小旅馆开了房睡觉了。
3: 房间就你一人啊？
2: 还有杨柳啊？
4: 你，哎呀妈呀，这个咋整？还有个你呀？
3: 这，小花，
0: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哎呀，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啊！我为了个我儿子，不要脸，个不要脸的东西！
3: 你咋啥事儿都干？你看这人话，跟娘操心。
2: 我干啥了？我啥我也没干。
5: 这事儿，这事儿，咱们看这地方。
6: 米粮，米粮，二哥，
7: 啥事儿啊？哎呀，
6: 解气，过瘾。振奋人心！
7: 你这中彩票了，这是啊！
6: 我做梦都想中彩票。告诉你俩个消息，麦冬被就地正法了。
7: 啥玩意儿？
8: 不是啥叫就地正法啊？别胡咧咧！
6: 谁胡咧咧了？
8: 真事儿。
6: 老麦叔到二杨家给麦冬抓住了，当着老杜村民面让他跪那儿，这顿大鞋底子啪啪啪啪啪啪，那抽的那个过瘾，那家给搂的，就为了惩罚。他扒咱家鹿圈的事儿。哎呀，
7: 你刚才那词儿用的咋那么准确呢？解气到位，大快人心，关键是就地正法呀！哎，
9: 麦冬是不是当众承认了是他扒咱鹿圈？
6: 可恨就可恨到这儿，那麦冬属鸭子的，那嘴才硬呢，就不承认扒咱家鹿圈的事儿，还说晚上领他女同学杨柳出去鬼混，谁信呢？那麦冬长得比二杠都磕碜，谁能跟他鬼混呢？
7: 好像你长得比我好看似的。什么什么女同学，杨柳是个大老爷们儿，那明显的，那麦冬是找借口，你听不出来你呀、啊？
9: 你说这麦冬死活没承认啊？还是打得轻啊？
7: 对，打得轻，打死你搂他！你看他这么认。
10: 哎，小玉啊！
11: 哎，魏总，
10: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王小玉，王总。
11: 王总好，
12: 你好。
10: 这位是艳红啊，以前是在东方家具城给总经理做助理，被我重金给挖过来啊。艳红，哎，从今天开始，你就做王总的秘书。
11: 好。
1: 哎，魏总，啊，不是，咱公司现在也没什么新业务，都是日常维护，我不需要秘书吧？
10: 哎，凡事啊都得提前做准备，等你忙起来需要秘书的时候来不及了啊！啊，再说啊，我们艳红那可是多面手啊，开车、电脑、唱歌、跳舞，那都是啊相当厉害了。你做你秘书，同时呢还能做你闺蜜，多好啊！啊，艳红啊，哎，好好工作啊！
11: 放心吧，魏总，
10: 你们俩聊，熟悉熟悉啊！
1: 慢点啊，魏总。
10: 好嘞，好嘞。哎，
11: 啊，魏总再见。嗯。
12: 王总啊，您是正在处理什么业务吗？
1: 没有，我上这电子商城看衣服呢。
13: 大家好，这两天的课程呢安排的比较紧，主要想通过我们的培训让大家有所收获，回到自己的单位呢能够给单位的管理带来新的局面。另外呀，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意外的惊喜，就是有请到了欢乐东北风剧院的董事长，也是创始人林森先生为大家做主题演讲，大家掌声欢迎。
14: 大家好，乡亲们好。十年前，我带着吃饱饭的梦想从鹿鸣村来到省城，我当时身上只有15块钱，我就连住一晚上地下室的钱都没有。我当时我就告诉我自己，不管多么困难，我都没有退路，只能向前。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不要给自己留退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功。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12: 走吧，王总，啊，跟我一起上车，请上车。哎呦，
1: 你的车呀？
12: 是你的车。
1: 我的车？
12: 对呀，我这个呀是魏总给你配的车，考虑到你不会开车，让我过来给你当司机。
1: 那个我坐公交车挺方便的呀。
12: 魏总给你配车不是为了方便，是为了企业形象。你想啊，你是咱们鹿厂的常务副总经理、运营总监、副 CEO， 你这出门挤公交车对企业形象不利，快上车吧。啊哈哈。

0: 这车开挺好的，是吧？王总，你想听什么歌？我给你放。我啥也不想听，我想静静的想点事儿。想啥呀？想想我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我这副
1: CEO
0: 到底是咋回事呢？啥咋回事？不是，我一个学文艺的跳舞的小姑娘。 对企业管理我什么都不懂，来到这路场给我这么高工资，又配车又配秘书的，你不觉得有点问题吗？感情，你真不知道魏总为啥让你来陆场工作？为啥？魏总他喜欢你，但是又没有什么机会，你这一来工作，这机会不就来了吗？他亲口跟你说的？
2: 对呀。
0: 他要让你来工作，慢慢跟你培养感情，水到渠成。
1: 停车。
0: 啥？

0: 我叫你停车。哎，小玉，你别闹。小玉，你别闹了，你快上来。哎呀，你自己走吧，我想静静。哎呀，你静啥呀？我还得给你送家去呢，这道上多危险呢。
1: 家门口有什么可危险的？我自己一个人走就行了。对了，告诉魏长林，我有男朋友了，不要让他再打我的主意了。还有，明天我不来上班了。
2: 婉晴，婉晴，哎，怎么跑这么快啊？我还想找你聊聊呢。啊，
3: 我刚才看你周围围了那么多人，我也挤不进去，所以我又想先走了。
2: 你看，都这么晚了，我想请你吃顿饭，咱们坐一坐。
3: 啊。不好意思啊，林森，我最近在减肥，一般不吃晚饭。我还有事儿，我得先走了。
2: 哎，你能听我把话说完你再走吗？
3: 行，你说。
2: 这一次乡镇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邀请我来演讲，本来我是拒绝的，因为我的时间真的是排不开。就在此时此刻，我应该在上海出差。因为我知道你在这个班上，所以我把上海所有的会议都推掉了，来这里演讲。
3: 那我还真是受宠若惊了，你是因为我才来演讲的。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呢就想见你，跟你聊聊。
3: 林森，今天真的不行，我得赶回鹿鸣村一趟，还得给我爸送一些膏药，明天下午我还得赶回来上课呢，我就先走了啊。
2: 哎，你看这样行吗？反正现在公车你也赶不上了，我让我司机呢送你回鹿鸣村，让他就在村里面等你，明天早上他再送你回来，这样上课你也不会迟到，怎么样？
3: 没事儿，我还是自己打个车吧。
2: 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拒绝我对你的好意。
3: 那先谢谢了啊！
2: 我车就在门口等你。
3: 哦，那你稍等，我上去收拾收拾。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是谁家的大美女啊？躲远点啊，别撞着你。
10: 你干啥去啊，万哥？
9: 重复劳动，郁闷死了。
10: 咋重复劳动呢？
9: 你盖好的路就让麦冬给扒了，还得重盖，这不就是重复劳动吗？
10: 麦冬干啥扒你路卷呀？
9: 打击报复呗。不过啊，谁也阻止不了我们重盖路卷、养路致富的决心。哎，我感觉你好像也心情不好，咱你也郁闷呐？
10: 对呀，郁闷呐。
9: 咋了？
10: 啊？我不打算在路上干了。
9: 为啥呀？
10: 因为魏长林他心怀不轨，动机不纯，今天还托人告诉我说是因为喜欢我才让我去公司的，他把我当什么人了？
9: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啊。真的？哎，我就问你，你喜欢他吗？
10: 我疯了，我脑子进水，我喜欢他了。我天哪，虽然他还挺有钱的，长得也还行嘛，但是我真的是喜欢不起来啊。
9: 那你二刚哥给你出一招啊，叫
11: 骑驴找马。
10: 谁驴啊？
11: 你就把魏长林当成驴。你呢继续在他公司干，你想啊，他给你开这么高的工资是吧，而且呢还可以免费的学习养路

0: 和管理的经验，这样的好事一般不好找啊。等你学的差不多了，外边也有别的好工作，你再离开路上。
1: 但是他要是对我穷追猛打怎么办呀？
0: 这不好办吗？你就告诉他你有男朋友了。
1: 我说谁是我男朋友啊？
0: 关键时刻我可以把我自己贡献出去。

0: 我跟你们说啊，抓紧时间，明天天亮之前必须修补完桥。
1: 为啥呀？
2: 为啥？
0: 就因为麦青同志明天一早要来视察。啊？
3: 那真得快点干，干出点成绩给领导看看。哎，
4: 我知道你是发给他了。

0: 三。
1: 哎呀，麦登
2: 来了，
1: 来杏花家串门啊？
3: 串什么门？串门？媳妇都没了。
1: 不是，
4: 那媳妇咋还没了呢？
3: 被别人给害的，不要我。
1: 被谁害的？你告诉哥们儿。
3: 咋的？我告诉你，能替我报仇啊？
1: 必须的。
2: 兄弟们，
4: 东哥，小时候你看着我光着屁股长大，再说了，你又娶了杏花姐当媳妇儿，那咱就是亲戚。亲戚有事儿，我们不能不管，必须得管。
3: 明天早上跟我回鹿鸣村找米粮算账。
1: 算账，算账。
5: 等我猜，等我猜，我猜干等去干来，我就想听动静。
1: 哎，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起床，快快快起，外面有人霸咱鹿圈，快快啊！有人霸咱鹿圈，快！
5: 给我打坏了，给我打坏啊！
1: 住手！
5: 等我猜，等我猜，我猜！
1: 住手！
5: 下里面去！
1: 麦冬，住手！干啥？
3: 干啥？
6: 麦冬，你干啥呢？
3: 你不是又拆你鹿圈了吗？来，就是我拆的，我拆了，你能把我怎么的？来，
5: 麦冬，给我拆！
6: 看在麦青的面子上。我一直尊重你，叫你声大哥，但是你别过了。
3: 我没你这妹夫，我就拆了，你能怎么的？来，我拆，你能把我怎么的？
1: 这东西我看看，
7: 我看谁敢拆。哥，能动手尽量少瞅瞅，搂他。
3: 不是，来动手呗。
8: 动手。
9: 干嘛？干嘛？动手！快，把筷子放下。米粮，
1: 这我饿了。
9: 米粮，米粮，米粮。
1: 别打了，别走。
9: 干嘛呀？米粮，你干什么？住手！筷子给我放下。你要干什么，米粮？
6: 我干嘛？你问问他。
1: 他干嘛？把我一回鹿圈了，又来扒人了。
9: 你为啥扒人鹿圈啊？
3: 他冤枉我，根本不是我扒的。
1: 我冤枉你了吗？
3: 你怎么？你
1: 捞他！
9: 你
1: 让
9: 开！我
1: 求你让开！我求你让开！我求你让开！你让开！
9: 我求你让
1: 开！啥？别让！我要死！
9: 别让！
1: 别让！
3: 别操！你这！
1: 别让！
9: 别让！
1: 别
9: 让！
1: 别动手啊！你
6: 别挂！没你啥？你让开！听爸说句话，陆建不是他爸的，你冤枉了麦冬了。那陆建是我爸的。

0: 爸呀，你说你干的这叫啥事儿啊？啊！哎，大半夜跑过来把我路圈给扒了，为点啥呀？
1: 我不支持你们养鹿。
0: 为啥？
1: 对，你说说为啥？
0: 你们哥仨把好好的饭店给盘出去了，拿了那么点钱回存来养鹿，你们认为盖个鹿圈买几头鹿，来年收入就能翻番，就快速致富了？ 年轻人别在这做梦了。老话说得好，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挣口家畜那不能算是稳定的财产。一个合格的鹿把是不经过3年5年的磨练，别想养好梅花鹿。听我的，你们仨赶快回去，啊，收拾收拾，把那个盘出的饭店收回来，从操就业，从政起鼓，那才是正路。
2: 行了，行了吧。
1: 不说了啊！回村养鹿，我们决心已定。
0: 现在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让老鹿把式们也看看，我们年轻人是怎么创业的。
1: 对，让这帮鹿把式看看我们怎么创业。
0: 哎呀，小子，你给老子耍劲是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好，告诉你，今天你们这个鹿圈别想养整。
1: 鹿圈那是警告你们，如果执迷不悟，那就把钱还给我。啥钱呢？退了你。
3: 啥钱呢？
0: 盘出去的饭店，收回多少钱？10万。10万至少有我3万，这咋算的？这咱以你的份儿。
1: 等等等等等。嗯，
2: 爸呀，我们仨把饭馆给盘出去了，凭啥给你钱呢？还给你3万呢？
0: 当初开饭店，你们哥仨集资凑了6万，你2万。
3: 哎，你有2万吗？你是1万4，那是我从银行取出6000给你凑2万，所以这个饭店我也应该是股东之一。饭店
0: 不开了，我拦不住，那就把我那部分的股份撤出来，还给我。
2: 你才投多少钱呢？你试试，你这放高利贷呢？
1: 爸，
2: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啊？
0: 这是中途撤伙、釜底抽薪，你就不能支持支持你儿子，还有他这些兄弟们创业吗？
4: 不支持。只要你们不放弃养鹿的想法，就把钱一分不少的还给我。而且你们那个鹿圈，只要再盖起来，我接着扒。我说到做到，不信就试试。哎，
2: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4: 你放心吧，我会替你跟我家里人解释的。
5: 我也知道这些事儿呢，都是因为误会造成的。
4: 青青，还是叫上二杠，我俩开车送你回去吧。不用了。你叫的车？啊，不是，这是林森借给我的车。米良，你别误会啊。昨天我要回村的时候，已经没有公交车了。 刚好林森受聘到我们干部培训班讲课，这是他临时借给我的。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走了。

0: 南哥。
1: 啊。
0: 你这婚姻之路也太坎坷了吧？不欢而散了？
1: 也不算不欢而散，就是有点不愉快吧。
0: 那咋的？你这还要跟麦香姐死磕到底啊？
1: 死磕到底倒不至于，但绝不能轻言放弃。不经过努力就放弃，那是懦夫。
0: 哎呦，米良哥，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就喜欢你这股较劲的劲儿。哎呀，老爷们儿了。哎
1: 呀，小玉，要没别的事儿，我先回去了。我们陆卷还得拾的水。
0: 陆卷不是被你爸扒了吗？那全村都知道。
1: 他能扒，我就能盖。我看他再扒，
2: 扒了我就盖，盖再扒再盖，扒了就盖。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哎，米良哥，你别意气用事是吧？这样影响你们父子间的感情。
1: 不是意气用事，小玉，我爸那人啊，哎，就是一根筋，就死活不让我养。

0: 哦，你说我现在没辙呀，我。那你拐弯想问你呀？我往哪边拐呀？我现在是怎么说都说不通啊。你说不通，那你找人帮忙说呗。找谁呀
1: ？Follow me。
2: 去处理那瓶酒，一会儿我再弄几个硬菜，再跟他聊聊。
3: 明白。
4: 哎呀，这不麦冬吗？常林，你来干啥来了？
2: 我是来镇上办点事儿，在窗户外面我就看见你了。你这自己搁这喝闷酒呢？咱拼一桌呗。
3: 拼啥呀？我这一块喝完酒还接我媳妇呢。哎，
2: 你可拉倒吧！你媳妇那点事儿，地球人都知道了。你要是能给你媳妇歇着，还至于自己搁这喝闷酒呢？
3: 老高，快点！
5: 好了，来了，来，把菜拿来了。哎呀，
3: 酒来了啊！好酒，好酒。
5: 叔，我都已经打听过了，现在咱们的防疫工作啊，抓得非常的紧，尤其是梅花鹿，一年啊要打好几次预防针，已经基本上杜绝了疫情的发生了。而且啊，整个梅花鹿行业近些年就没有爆发过大的疫情，这还有什么风险？怎么还能说带毛的不算呢？
3: 也许你爸不同意养鹿，是另有原因。啥原因呢？
5: 对了，你那个鹿圈盖的怎么样了？
3: 盖了一半，闲着呢。我爸不同意，我们也不好轻举妄动啊。
5: 嗯，那你们做的对，先别急，这样啊。
6: 今天晚上呢，我找你爸去唠唠，看看能不能把真正的原因唠明白了。如果唠明白了，你们接着盖鹿圈。
7: 叔，拜托了。
8: 大姐，
7: 哎，王总今天来上班了吗？
8: 早就来了。
7: 那他干嘛去了？
8: 他清理鹿圈去了。
7: 清理鹿圈去了？
8: 这头小母鹿啊，是573号。这条小母鹿，它的胃肠不好，经常拉稀。注意啊，里边那头，那是330号，就那头。它的腰椎从生下开始就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说。
7: 不能奔跑，但是我们对它有特别大的照顾。嗯，王总，哎，你怎么跑鹿圈里来了？我咋不能来鹿圈呀？哎呀，魏总让你来是让你坐办公室的，不是让你来鹿圈打扫卫生的。再说了，你说你整那一身鹿粪味儿，晚上洗澡你都洗不掉。
9: 我来鹿场可不是为了做办公室的啊，我就是来学学养鹿的技术，以后啊好有建树。哎呀，这鹿粪虽然是味儿了点。
2: 但是这是动物身上最天然的味儿，我能受得了。对了，你回去告诉魏长林，他要是不让我来鹿圈，我就辞职不干了啊！你回去吧。哎呀！哎，艳红，啊，你没劝劝他呀？啊，那没事儿。 他愿意在那儿待着，就让他在那儿待着啊，干点活也没啥坏处啊。哎，你说这个王小玉啊，挺有意思啊，就是一大姑娘，跑鹿圈里跟那些鹿把式学干活去了。
10: 那王小玉就是三天新鲜劲儿，
11: 你们可不能小瞧王小玉啊，
10: 那孩子邪性着呢。
11: 他属于哪种呢？就是你让他往南，他偏往北那股劲儿，知道不？就跟你变着劲干。
10: 不是麦总，你还说别人呢？叔叔，你吧啊，你这样可不行啊！你这大白天就在这借酒消愁，你不能这样。
11: 哎呀，
10: 现在我媳妇儿，我俩生气呢，就赖了娘家不走了，我这死皮赖脸来接她嘞，她也不理我呀。
11: 不是你，关键是你光这么求，你能给你媳妇儿求回去吗？
2: 那我不这么求，我咋求啊？
3: 要不你给你媳妇儿是吧，买点首饰啊？你媳妇儿这一高兴，一高兴不就跟你回去了吗？是一日夫妻百日恩，能有多大点事儿啊？
2: 哼，首饰，我倒想买首饰，这那钱搁哪来？
3: 那是，我呀，救急不救穷啊！一会儿我带你去个地方，你自己把钱挣回来。啊？
2: 你说啥？
3: 等吃完了，我带你去个地方，你自己把钱挣回来，明白？
2: 真的啊？啊？不是。那我得谢谢魏总，那就我敬你一个，来，我干了，我干了。
4: 华叔，

0: 哎呀，黑王吃的。来，坐。
1: 好，别动了。哎呀，这年头啊，哪有在家里织毛衣的了？那村里老娘们都在网上订毛衣，什么款式一下单，两三天快递给你送到家来，多方便呢！你还在这织，
0: 方便是方便呢，那网上那个你摸不着，看不准呢。
1: 老米啊，哎，这么多年又当爹又当妈的，真是不容易。哎呀，
0: 习惯了。哟，这也没菜呀！哎，你都准备齐了啊？
1: 对呀，啊，
0: 那行，那我拿杯子去。
1: 好。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

0: 数夏季，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是演员杜长蕊，欢迎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2: 阿凡对你仰慕啊，是因为你妈。你妈去世的原因就是因为路。
3: 旁边那个生活大世界里面有个儿童乐园，我带着她去那儿等你。
4: 等到时候我忙完了，我来接她。
5: 爷爷，
3: 你没有看到刚才跟我一起来的那个小女孩啊？
6: 玩会儿，
7: 看看
8: 就行，看看。
7: 坐吧，
8: 坐吧。
9: 麦豆啊，你就踏踏实实玩着啊。
10: 麦冬的事儿，你尽快下手，免得夜长梦多。

0: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0: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4: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5: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4: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6: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7: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8: 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谈出一个真的和平来。
9: 国民党一方面在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
8: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0: 人生不止一种选择，故事不止一种结局，这里不止一种惊喜体验。我是刘敏涛，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1: 我是演员来喜，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12: 丫丫，丫丫，
13: 麦青，我现在已经到商场了，你现在哪了？
12: 对不起啊，是我没有看好他。
13: 行了，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
14: 儿子，吹上一首。告诉你妈，我们家又开始养鹿了。
15: 接下来应该干的啥呢？
16: 买鹿呗。
17: 请关注《米良与麦青》第四集。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8: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9: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

阅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蜜良，你是说麦青坐林森的车回来的哈？
1: 对啊，他亲口告诉我那车是林森的，
2: 大豪车。
3: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能证明。咱们村老多人都看见那车了。
2: 麦青坐林森车回来的，今天坐林森车走的。昨天晚上林森的车停在三大队的队部里。
3: 司机住的是农家院老菜的，吃的是尖椒干豆腐，烙的饼，喝的是小米粥。昨天晚上没洗澡。
0: 哎呀，你这侦查的挺仔细了，这是。
3: 那叫群众基础打得好。那村子里边来啥陌生人，那能逃过我妈的法眼呢？
1: 哎，你们说，麦青为啥要坐林森的车回来呢？
3: 那还用想啊？那就是林森把他车借给他了呗。
0: 不对，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不能借，
3: 啥呀？
0: 老婆跟汽车。你想啊，这个林森把爱车借给麦青，说明俩人的关系往前走了一步。
1: 不是，麦青，别说了，不可能，哎，绝对不可能。别说了，别说了。哎，这绝对不是。
0: 米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万一真像我说的那样，咱们兄弟们不白忙活了吗？还养啥路啊？
4: 吃饭了，吃饭了。
1: 啊，小姑来了哈。
4: 米良哥，我爸找你拜堂咋样了？啊，
1: 正谈着呢吧，你们吃，我有点困了。
4: 哎，你不吃口饭啊？
1: 我困了。
5: 小玉，哎，你这太敞亮了。
6: 妹子，这是啥地方？干啥呢？这是？
7: 好玩的地方，待会儿就知道。啊，
8: 进去就知道了。
7: 玩呢，行，
6: 魏总来了，来玩亮吧。哎
7: 呀，我不玩了，让我这兄弟玩玩啊。
6: 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
6: 玩亮。哎，
9: 我不玩，不玩，我看着来吧。
6: 别，这真不玩，真不玩。
9: 玩玩玩玩玩，
6: 就看看
0: 就行，看
7: 坐吧，坐吧，
9: 没多大。啊，
7: 麦兜啊，你就踏踏实实玩着啊，我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6: 行行，
7: 老哥，
6: 慢走，魏总。
0: 不是，咱玩多大的这？
9: 小玩儿玩儿啊，
8: 打两把，玩。哎呀，放开点啊。输了算我们的，赢了算你的。
6: 行，你要有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
8: 为什么？
6: 行。哎呦，哎，我说咱们怎么不用电呢？咋就把那机坏了啊？
10: 我听说

0: 你反对米粮养鹿，
1: 反对。为啥？家财满贯，带毛的不算。你没听说过这句老话吗？
0: 那是指猪羊鸡鸭怕得瘟疫。你听谁说过这鹿得了瘟疫啊？老明，是因为维修的事吧？听我一句劝吧。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日子总得往前看呢，不然你怎么进步啊？是吧？文修走了有20多年了吧？21年，又87天。哎呦，我的老哥呀！你在树的天树过日子啊？
2: 我答应文秀了，把米粮拉扯大，然后给他娶上媳妇儿，再给我生个大胖孙子。文秀连孩子的名字都起好了，叫米粒儿。
3: 哎，
4: 老哥，
3: 面条子。
5: 你烫伤了，最好把那鞋脱了，另外没啤酒了，你去超市再拿两瓶。
6: 李二杠，你咋的？你喝的没完没了了，别给我嘚瑟啊！
7: 差不多得了啊，喝点就得。
3: 你看吧，我在这儿就喝2瓶酒吧，你们还管我？咱们开饭店的时候啊，喝多少都没人管。
6: 那你觉着成绩好，你回去啊，来这儿干啥呀？
0: 再这么下去，我真想回去了。我二哥，
8: 哎，爸，您来了。
0: 我先说啊，快来，坐。哎，
8: 爸，您谈的怎么样啊？哎呀，
0: 跟你爸喝了几口，你爸说真话了。
8: 他反对你养鹿啊，是因为你妈。因为我妈？
0: 嗯。
8: 喝水。哎。
0: 我妈都走了20多年了。你们老米家曾经养过鹿，你还有印象吗？啊，好像是有点印象。哦，对，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经常跟那些小鹿羔子在山坡上玩，好像是我妈在养鹿。后来我妈走了以后，我们家那些鹿就没了。对喽，贞节就在这儿。你妈去世的原因。 就是因为鹿，因为鹿，对。你妈维秀是个有名的鹿把式，养鹿的手艺在卖国庆之上。当年，你家养了头公鹿，名叫大黑，是十里八村有名的种鹿，品种好，产的绒也好，这很多人纷纷上门要约大黑。 但是，你妈坚决不同意卖，因为她爱鹿，对鹿有感情。可是没想到，最后你妈去世啊，就是因为大黑。你八岁的那一年，就是这个季节，秋高气爽，正是公鹿发情的时候，你妈就把大黑放栏了。可是，头一天喂料的时候。 突然降了一场秋雨，把电闪雷鸣，一下把大黑给惊着了。发情的公鹿啊，这力量大得很，一下把你娘给顶了。啊！你妈当时没觉得怎么样，就是觉得肚子有点疼。我们哥几个连夜蹬着三轮车把你妈送到了县医院，检查结果令我们惊讶。 你妈的脾呀被顶破了，第二天准备做手术，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你妈还是走了。
9: 我爸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

0: 你爸当年是多么的爱你妈呀！那是令人羡慕的模范夫妻呀。他们从来没有红过脸，吵过架。本来是个温暖的家庭，就是因为大黑受惊而家破人亡，所以你爸恨死了这些路。
1: 他不愿意和你提起这些伤心的事儿，把你妈送走以后，你爸就把那些路都卖了。从此以后，养路就成了你爸不愿提起的痛。哦，终于明白了，原来你叔不让你养路，是因为心里这坎儿过不去。这个坎儿
2: 也太大了。
3: 如果啊，我都得试试。不光是为了养路，更重要的是啊，我得帮我爸把这坎儿给迈过去。哎呀！
4: 玩完了，完事儿了，咋样？1宿赢8888，是吧？这数字也太吉利了。<笑>走，我请你指导他去，快上车，走。哎呀！
3: 哎呦，老高，哎，魏总，
5: 咋样啊？那麦冬昨天晚上玩的尽兴吗？
3: 哎呦，老尽兴了，乐的屁颠屁颠的，赢了8000多。他叫我给他送到县城大商场门口，我估计啊，是给媳妇买礼物去了。
5: 这个套算是给他套上。
3: 那咱们什么时候收口啊？
5: 趁着大姐，就这两天。那行，今天晚上我再带她去。哎呀，小玉啊。
6: 就不明白了，你这是何苦的呢？啊，我让你到鹿场来，我是让你坐办公室管人的，我也没让你上这管路来呀。嗨，
7: 我不把路管好了，我咋管人啊？我想了，要在这鹿场好好干啊，就得把路先管好了。而且我已经拜师学艺了。<笑>
5: 我果然呢，没看错人，你是个脚踏实地做事的人，将来啊一定有大出息。
7: 嗨，魏总，您说啥了？我呀也没啥大出息。 是这段时间呀，我真的觉得挺喜欢路的。哎呀，我跟您说啊，这路都有灵性，只有你把它当朋友，才能把路养好。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把它当成赚钱的工具，那可就不好了。
5: 有道理，看来呀，我还得多跟你学习啊。<笑>哎呀，行，你先慢慢弄着啊，我去办公室等你。
7: 哎。

0: 喂，林森。
1: 麦琴，你下课了吗？
2: 啊，我下课了，刚进房间，怎么了？
1: 啊，那个，我有一个事情啊，想麻烦你一下。
0: 啊，你说。
1: 今天本来打算我带我女儿丫丫去新民街的海底世界去玩，可就在刚才啊，这外事局给我打了个电话，
3: 说有一批外国客人要去我们欢乐东北风剧院参观，让我赶紧回去接待他们一下。你说我带个孩子去剧院实在不太方便，
1: 所以我想麻烦你，看能不能帮我照顾一下丫丫。
0: 照看你女儿，可是我没有照看小孩的经验。

0: 你把孩子交给我，这你能放心吗？
1: 放心，
2: 丫丫很乖的，她很容易照顾。
0: 哦，那你需要照看多长时间呀？
2: 大概2个半小时左右。
0: 成，那好吧，那你们现在在哪儿？
2: 啊，我现在就在你们这个酒店大堂。
0: 啊，行，你稍等一会儿，我一会儿下来找你们。
1: 好，谢谢谢谢。
0: 一会儿见。林森。
3: 哎，啊，哎，这实在不好意思啊，麻烦你了。丫丫，快叫阿姨。不好意思啊，这小孩都让我惯坏了。啊，
0: 没关系没关系，小朋友嘛。啊，
3: 实在抱歉，我真的是没别的办法我才找你。
0: 啊，我知道，没事儿的，我也刚好下课，我也放松放松呀。哎，对了，我查了，旁边那个生活大世界里面有个儿童乐园，我带着他去那儿等你，你看成吗？
3: 行啊，等到时候我忙完了，我来接他。
0: 啊，
3: 哦对，这里面啊有孩子吃的喝的都在这里面啊。
0: 哦，
3: 那行，我得赶紧走了，好吧？丫丫，要听阿姨话，好不好？爸忙完以后就来接你，嗯，好不好？乖。
4: 爸爸，你早点回来。
3: 嗯，爸爸答应你，一定早点回来接你啊。那我走了。
0: 嗯，好，放心吧，你去忙吧。
3: 好。
0: 丫丫，对吧？哎，丫丫，从现在开始呢，阿姨带你2个小时，我们俩和平共处，好不好？

0: 那个丫丫，那我带你到旁边的儿童乐园去玩好不好？
1: 行吧。
0: 那这个我帮你收起来。
2: 老妈，来，吃饭了啊！你尝尝我做的菜。关于养路的事儿啊，永清叔把我给批评了，都怨我，不该跟您发这么大脾气。今天呢，我给您倒杯酒，就算给您赔不是了。来，跟我还真生气啊！来。

0: 董卿叔都跟我说了，您是因为我妈，才不同意我养鹿的，对吧？我能理解。20年前，那头大黑要了我妈的命，所以呢，您不喜欢鹿，更不喜欢养鹿。
1: 这梅花鹿啊，真的是老天爷赐给咱们的宝贝，它不仅能给咱带来财富，还能给咱们带来温暖，带来希望，带来爱。您说呢？所以我觉得，您不能因为20年前的一场意外啊，就阻止我们今天的创业。我相信，如果我妈活着，如果我妈在天有灵。 他也一定会同意我养鹿，一定会支持我、鼓励我把这个鹿啊给养好了、养像样了。老爸，我说了大半天了，您表个态呗。

0: 前，
1: 我就是在这棵大树下跟你妈认识的，我也就像你现在这么大，为了参加镇里举行的农业技术训练班，每天都从这经过，每天都能看着一个漂亮的姑娘带着几只小鹿在这树下吃树叶，这一来二去呀，我们就认识了。我知道她叫文秀，是八队老贺家的大女儿。那个时候啊，只要我有空，我就帮你妈在这儿收树叶，偷偷的用那大麻袋往她家送，就为了她家的鹿储备冬天吃的口粮。再往后，我俩就好上了。提亲的时候啊，你妈就提出一个条件，嫁我之后允许她在家养鹿。那个时候我们家就有了鹿圈了。
2: 我明白了，以前您不会养鹿，是我妈教给您养鹿的。
1: 是啊，从那开始我才跟你妈学着养鹿。真没想到啊，这养鹿里边啊学问大了，你没个两年三年的经验，你别想把鹿养好。从他们家开始养鹿啊，这收入啊一年比一年多。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哎，咱家养最多的时候能有30多头啊，那活蹦乱跳的一大片。可谁想到，没想到啊。我一想起那天的事儿啊，你爸的心里都疼啊。
2: 爸，我知道你恨鹿，因为鹿毁了咱们家，但那真的只是一次意外。我们这次回村养鹿不是头脑一热，我们是经过大量的详细的调研的。现在整个梅花鹿的行情看涨，我们不是要挣一把快钱，而是要通过养鹿发家致富。
1: 你小子有野心呐。
2: 不错，我是有野心。我是文秀的儿子，也是您李成山的儿子。将来在鹿农村养鹿，我要超过麦叔，超过魏长林。
1: 你今天跟爸说实话，你喜欢鹿吗？
2: 喜欢，特别喜欢。跟麦兴在一起啊，他们家的每一头鹿都好像是我的亲人。

这是你妈当年留下的，别怪咱家那些路啊，只要听到你妈吹的口琴声，哎，都乖乖的排着队跟你妈往家走啊。太阳要下山之前呢，在这山坡上总能听到你妈吹的口琴声。儿子，吹上一首，告诉你妈，我们家又开始养鹿了，养更多的鹿，养更好的鹿。

等啊，太吵了。喂，王老师，现在能听清吗？啊，您说。啊，不用客气。发言稿什么时间呀，王老师？明天，这么着急吗？我没准备啊。哦，明白，就是不代表企业，仅代表个人。行，那我今天晚上回去好好准备准备。哎哎，王老师，您别挂，我想问一下，这个发言时间需要控制在多少啊？成，好，您放心，我一定控制好时间。好，嗯，再见。

加油。

0: 你别，我这跟你道歉来了。啊，你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给我道歉。
1: 哦，我就跟你回去了，没这么容易。你给我滚！我要关门。
0: 谁？
1: 我
0: 媳妇儿，我是有诚意的，是吧？要不，慢慢，媳妇儿，手，你看手。哎呀
1: 妈！啥玩意儿啊？哎呀，
0: 啊，你看看，
1: 别拿个假东西来糊弄。
0: 假的，这是真的。999，我说几个九了？
1: 三个。
0: 这是9999。四个九，这纯金的，我花5600买的呢。
1: 你在哪弄那么多钱呢？
0: 挣的。
1: 你一天干啥能挣这么多呀？
0: 你跟我回家，我跟你详谈。
1: 跟我去！
2: 不是，媳妇儿，
1: 我关门了，我。
0: 你听我说，我就不，哎呀妈，哎，疼，哎呀，哎妈，疼啊，疼，哎呀妈，
1: 哎呀，这是家哪儿了呀？哎呀，老公啊，不行，咱们去医院吧。这是家哪儿了？哎呀，
0: 心疼了，加心
1: 讨厌。嗯，
0: 跟我回家吧。
1: 进屋。
3: 喂，麦青，我现在已经到商场了，你现在在哪了？好，我现在就过去。
4: 李子，
3: 孩子丢了，在哪丢的？
4: 在那边，快，
3: 我过去。
5: 麦冬那儿怎么样了？
6: 有人看见，
7: 去他媳妇杏花家了。
5: 这看来钱还是起作用了啊，连媳妇都回心转意了。
6: 魏总，你这是神机妙算，完全掌控在你的手中。
5: 不能大意啊，你忘了老麦上一档的事了啊？
6: 那不是因为半路杀出来个林深吗？
5: 这样，老高，我出去躲几天，麦冬的事儿，你尽快下手啊，免得夜长梦多。
6: 啊，明白。
5: 对了，这次啊，一定要把老麦那些纯种物全搞过来，不能再有闪失了。
6: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啊。
5: 一定啊！
6: 好了，放心，
5: 走了。哎，
6: 慢点，魏总。
8: 我。哎呀，太好了！
6: 咱们做通了老米叔的工作。哎，接下来咱们三个应该干的啥呢？
8: 你说干啥？买路呗。
6: 买路，要是能把路赊过来，那是最好了。
9: 我现在有一件事啊，比买路更重要，需要抓紧办。
6: 啥事啊？
9: 我准备去趟省城，把这个好消息啊，跟麦青分享一下。昨天那事儿搞得不太愉快啊，我觉得我们俩有必要缓和缓和。
8: 哎呀，你俩现在这关系啊，还真得缓和缓和。
10: 哎哥，我给你出个招，你请他吃顿大餐。
9: 行了，阿刚开车，咱仨一块儿去。

0: 我终于回来了，一进门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早知道我就不回来了。行了，我爸妈这两天就够闹心的了，咱别惹他生气了啊，再忍忍，过两天就好了。
1: 哎，高总啊，你好，你好，你好！哎，我这刚到家，太晚了吧？你都到村口了？好，那我马上到啊。媳妇儿，出去一趟。
2: 你干啥去啊？
1: 给你挣钱去。你放心，媳妇儿，今天晚上我一定好好搂他们一把，争取把咱俩出国旅游钱挣回来。
2: 走了，嘿嘿。

0: 哎，康总，哎呦，哎，万总啊，这等半天了吧？
1: 没有，那边三缺一，非得邀请你去，这不过来接你来了。
0: 那啥，那个我去合适吗？
1: 咋不合适呢？都等你呢。
0: 快走，上车，走吧。哎呀，
1: 行。

0: 哎呀，
1: 二哥，啊，
2: 二哥，啊，是这儿吗？
3: 肯定是这儿，你看见没有？热烈庆祝乡镇企业管理人员培训那个横幅跟挂着呢。
0: 就这儿，没错。
1: 哥，走，嗯，给麦兄打个电话吧。
0: 打啥电话呀？前台一问哪方向就知道了。
1: 走，
3: 对对对，我不问呗。
4: 孩子的学名叫什么？
5: 他叫林苗苗，小名叫丫丫。
4: 孩子体貌特征是什么？哦，
5: 他在小腿外侧有一块胎记，颜色不是特别深，差不多有一毛钱硬币那么大小。
6: 他走丢的时候扎了两个马尾辫，然后穿了一身藏蓝色的衣服，穿了一个毛裤。啊，哦对，我有他照片，你看。
4: 嗯，好的，我去查一下我们这有没有说看到孩子的。
7: 好，谢谢啊，
5: 谢谢同志。
0: 你说这孩子，
7: 林森，对不起啊。都怪我，都是我不好，是我没有看好他。
5: 行了，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就主要丫丫是我从小带大的，你说这孩子这胆子太大了，经常自作主张，你说这将来肯定会出事儿。我回来我一定要把这毛病给改了。
7: 真的对不起，我现在才知道一个男人带一个孩子多不容易。
5: 也习惯了，在生活当中这困难的事情还有很多，你以后就慢慢就明白了。
4: 刚才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个区目前没有报警说看到这个孩子的，你们可能需要耐心再等一等。
5: 那你能在走失的那一片再帮我看看吗？再问问我，求求你了，江总，我求求你，你再问问行吗？
4: 这个我们已经就是也联系各地派出所了，也都告诉他们了。
7: 喂，米亮。
8: 哎，星星，你猜猜我在哪儿呢？
9: 哎呀，你别让我猜你在哪儿，我现在这边正处理急事呢，你快说啥事儿？啊，
8: 没事没事没事。那个，我跟二杠还有面条子在你房间门口呢，本来想给你个惊喜来着。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哦，
7: 我一会儿办完事儿我就回来。这样，你们自己找个地方吃饭、喝水、休息啊。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先撂了。哎，
3: 这咋说呢？
8: 啊，说忙着呢，怕咱们饿呀，让咱们先找地儿吃饭。
10: 这吃个大餐，这也太难了，那还等不等的了？
8: 不行就找个地儿。

0: 来吧。哎，
1: 林怎么在这儿呢？
2: 雅雅，
1: 爸爸来了。
2: 爸爸，我累了，我睡着了。哦，
1: 那你睡吧啊，乖。爸爸抱你回家。嗯。

0: 要不我来吧。
1: 没事，别挡手了。哪户啊？
0: 这户。
1: 啊，好。
0: 陈阿姨，孩子睡着了，啊，带他去卧室吧。
1: 慢一点。
0: 你在这块坐着吧，我去给你倒水。
1: 哦，谢谢。

0: 张照片是我无意当中看的，还是你大前年参加市里面先进党员代表大会时候拍的。
1: 我自己都不记得什么时候有这样一张照片了。
0: 是一报社记者拍的，我无意当中看到了，然后我就给要过来了。就一张照片，我还给他了10张演出票。你喝点水。啊，
1: 谢谢。那你这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
0: 我觉得这个代价值。
1: 哎，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0: 那我送你吧。
1: 啊，不用，我自己打车就行。水我先给你放这儿啊。
0: 哎，你别打车了，这块比较偏，我送你吧啊。
1: 哎，真不用。
0: 哎，走吧走吧，别客气，走。
1: 谢谢啊。

0: 我是演员杜长蕊，欢迎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1: 我想借点钱。
2: 尽情地玩啊，你抢着。
3: 你借了多少钱？
1: 18万。
3: 给派出所打电话，让警察解决。
4: 麦冬让警察带走了，你跟他要钱去。
1: 我只能跟你们要了。
0: 你们看上哪个就告诉我，随便挑啊。
5: 4389。
0: 4389。
6: 5076。
7: 王总，刚才魏总打电话让我来通知你，现在鹿场里所有的鹿都停止销售了。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0: 冲啊！
9: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1: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立白感恩欢度节，
14: 立白大师香氛
15: 真香，
14: 立白洗洁精
15: 不杀手，
14: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5: 真划算，
14: 还得是立白。
1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7: 九里长城到你手掌了。
1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2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我从小就很努力去追求一些我够不到的东西，我就有个目的，我要做最优秀的那个。张爸爸就可以看到我，可现在无论我做得多好，他再也看不到了。

始了。在我的眼中，你永远就是第一，你永远是最重要的人。

0: 我林峰时郑重宣布，在我身故后，我个人所持有的林氏集团股权分配如下：10%赠与工作30年以上的高管，我的两位配偶胡宇珏女士和方兰飞女士各获得5%的股份持有权，小儿子林恒之获得20%股份，大儿子林晨生获得40%股份。好了，遗嘱宣读完毕。
1: 没事，我们走吧，走吧。
2: 怎么会？

0: 老爷不是说要给你一份礼物吗？礼物呢？在哪儿？
1: 这份不公平，应该就是他留给我的礼物吧。
0: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1: 这还不是最后的结局呢。走吧。
2: 行，没问题。你盯着点啊。
3: 嗯，好啊。
4: 业务部的新电脑到底什么时候到位？
2: 马上到，马上到啊！来，
4: 马上。你一个小时前就已经跟我说马上了，你的马上到底是多久？
2: 等等，我再催了。
5: 我的样品你搬哪儿去了？
2: 我给你找找啊。
5: 哎，麻烦快一点。
6: 南非的客人马上要到了，会议室怎么还没收拾干净？
2: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不要嚷了，我脑子都是乱的。
4: 你脑子一直都是乱的。
7: 娇姐啊，装 OA 的来了。
2: 什么 O 什么？
7: 就是办公室自动化系统啊。
2: 什么系统？我怎么不知道？
7: 要不先装简总办公室吧。
2: 行，您跟我来。
5: 啊，好。
8: 进来。
2: 装 OU 系统的来了。
8: OA。来，你过来。
5: 好。
8: 电脑在这儿。
2: 这个。
5: 可能会耽误你们几分钟。
8: 新来的员工安排好了吗？
2: 啊，差不多了。
8: 辛苦了。
2: 辛苦倒没什么，就是挨骂挨得多。
8: 现在公司跟以前不一样了，你自己的工作习惯要改一改。
2: 是啊，最开始咱们连办公室都没有，后来啊就一间办公室，再后来是半层楼，你看现在整层楼都是咱们的，我都开始佩服我自己了。对了，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8: 你说。
2: 就是阿明，老家的年轻人都出来了，阿明也想到大城市找点事情做，我妈也同意了，就是我们都觉得要去个放心的地方学点真本事。咱们不是正好需要人手吗？招外人也是招。
8: 阿娇，我们是共患难的姐妹，但我跟阿敏没有任何关系了。至于你妈，我也说得很清楚，我们互相不欠什么了，两清了。
2: 好，
5: 简小姐，你的电脑已经安装完毕，你要试一下吗？
8: 好，你也试一下吧。
5: 好。
2: 这就是那个欧优啊。
4: OA， 哎，
2: 我疼死！这个系统有什么用啊？
8: 这用处可大了，以后我们运营管理全部都用这个系统，你电脑也要装的。用它，办公效率要快一倍。
2: 是吗？
5: 管理权限啊，是按照你们的要求设置的。
8: 嗯，
2: 那这个操作起来难不难啊？
5: 很简单。
2: 那就好。
9: 哎呀，其实你父亲生前常常跟我打球。
1: 或许你不信吧，我从没跟他打过。
9: 我信，我跟我爸的感情也一般。其实我们这种家庭嘛，跟谁都不太近。
1: 我听朱丽叶说，你们兄妹感情挺好的。
9: 因为我们没有继承权的争夺。哎，对了，你下一步打算怎么样？
1: 林氏集团打算选新的董事长，虽然在股份上我不占优势，但如果我们联手的话，我相信可以跟林晨生有得一拼。
9: 那我一票不够啊。
1: 我跟他们都谈过了，我至少会有四票。
9: 嗯，那黎叔和老张
1: 他们两个我也问过了，没有表态。
9: 哦，
1: 但我感觉起码一票是给我的。
9: 那就赢定了。
1: 哼。Nice， 谢谢。
10: 哎，董事会的选举怎么样？
1: 差不多了吧。
10: 什么是差不多了？
3: 就是十拿九稳。
10: 托尼肯定要选那个林恒之。
3: 不算托尼，13票中我也有7票。
10: 黎叔和老张呢？
3: 他们应该都支持我。放心吧。
11: After this improvement, there should be no problem you are worried about. Yes, I have data here.
7: 怎么回事？
11: Sorry. Just I have something wrong with my system. Wait a moment. Sorry.
7: OA 系统出什么问题了？
8: 我也不知道，这不是上
7: 你不知道，
12: 这系统怎么回事啊？
8: 都别急啊 ，Eric 正在帮我查呢。
12: 麻烦你快一点吧。
13: 可能是误删了一个插件。
7: 谁删的？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多耽误工作呀？
8: 我这不是正在弄了吗？
7: 没工夫跟你废话。
8: 你能不能行啊？
12: 我尽力，我尽力。
14: 这个客户，梁斌跟了半个月，好不容易有点起色，这系统出了问题，他当然要骂人了。
8: 我承认，这件事情确实是我的错，你想怎么惩罚我都行，只是
14: 什么？
8: 也不知道怎么了，自从公司扩充之后，我特别倒霉，每天都在出事情。
14: 你要不要坐下来？我跟你聊两句。你知道吗？这不是倒霉不倒霉的问题。现在很明白，公司的人员增倍，事儿也增了几倍，但是你自己没有任何改变，还是那样的做事方式，这是不行的，迟早会出问题的。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提高。
8: 我能不能提个要求啊？
14: 说，
8: 把那个 OA 拆了吧，真是太难了。
14: OA 是让整个公司的管理更加的制度化、规范化，拆是不可能拆的。阿娇，现在时代在飞速的发展，我们必须要提高自己才能跟得上这个时代，不然就会被淘汰，你明白吗？
8: 好，我知道了，我努力学就是了，
14: 再努力一点。
15: 每位董事会成员面前都有一张投票单，大家想选谁做董事长，就在他的名字后面打一个勾，每人只能选一个，不得多选，可以弃权。还有疑问吗？那好，请各位开始投票。

0: 现在我们一个人验投票结果，一个人复核。
1: 林恒之投林恒之一票。李明远弃权。李一男投林恒之一票。江远东投林恒之一票。宋各雄投林晨生一票。钱富投林晨生一票。张富春弃权。于浩南投林恒之一票。曹云投林晨生一票。林晨生投林晨生一票。朱托尼投林晨生一票。董事会成员共有11位，弃权2人，有效投票数9张，林晨生5票，林恒之4票。最终结果，林晨生将担任林氏集团新一任董事长。
2: 好，

0: 今天真没想到。哼，
1: 你再了解我多一点，你就不会觉得今天的结果奇怪。
0: 为什么？
1: 生意人只看中一种东西，利益。哎，我手上那么多林氏集团的股票，我不能赔啊，要负责呀。
0: 但是林恒之算是你的准妹夫吧？
1: 做妹夫他是可以，但是作为董事长，他还不行，太优柔寡断，不合格。
0: 我同意。
1: 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0: 你放心吧，林氏集团在我手上一定比在他手上能赚更多的钱。
1: 你也放心，我只有一个目标，很简单，赚钱。
0: 合作愉快。
1: 嗯。

0: would you do that?
1: What am I doing? I do it all for my family. What am I doing? Say it.
2: 熊金王后就没有个。你想好跟我断绝关系，等于跟你的信用卡、跟你的信托基金断绝关系 ，OK？ 断吗？ 给力 ，Keep going！
3: Maria， 后面的菜都别再做了，反正他也不会吃。

0: 为什么？
1: I had a massive fight with my brother.
0: 为什么？我截断了。
1: Cause he treated you like that.
0: 他是你哥。但我爱的是你。我说了，我只是你合同上的未婚夫。
1: Well, fuck the contract.
0: 那现在怎么办？
1: 我无家可归了。
0: 过来吧。
1: Where are we going?
0: 上车吧。

0: 嗯，Nice。嗯，你是有多久没吃过东西了？
1: 我晚饭没有吃，我身上没有钱，我哥给我信用卡停了。那你打电话给你哥啊？
0: 我不认你的。
1: 我觉得你这个孩子真的有点傻。嗯，
0: 我不傻。
1: 哪有人好好的要跟自己的哥哥？ 脱离关系呢？你以为说断就断了吗？他不想让我当他的妹妹，那我让他当我的哥哥干什么呢？嗯，谢谢你对恒之那么用真情。
2: 房间收拾好了，吃完就可以去休息。
0: 那。
1: 我已经吃完了，你确定吗？对，是的，吃的，吃完了。嗯，那我带他去。好，那谢谢伯母啊，晚安。哎，晚安，谢谢啊，好。如果真的托尼对他妹妹这么狠心的话，实在是太可怕了。
2: 你就住这里吧。就是我一个人住这里是吧？啊。那，你住哪里？走廊里头。Cool。是有什么不满意吗？No,
0: it's fine. And my brother said that I didn't have anything else in the world. He's wrong. I have you.
2: 如果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

0: 你想开股东大会，把林恒之赶走董事会，
1: 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我准备把他赶出集团。
0: 但是以我所知，股东和董事里面更多人欣赏他。
1: 你会帮我吗？
0: 我帮过你啊。
1: 说条件吧。
0: I like your style.
1: 但是我不喜欢你的 style.
0: 没关系，很多人都不喜欢我，包括我自己。OK， 那我不客气。林氏集团50%的股份，再加林恒是空出来的董事位置，
1: 其他都好谈，唯独这两样不行。
0: Why？
1: 你现在是林氏集团第二大股东，再多5%的股份，你随便拉上谁，都可以把我干掉。哈，
0: 我要弄死你的，就不用等现在了。怎么样？我已经拿出我最高的诚意。该轮到你了吧？
1: 不，我必须防着你。
0: 你就不怕激怒我？回头我跟林恒之合作，鲨鱼人的董事长就是他。
1: 我怕，所以我让你随便提条件，如果我能给的，都可以。
0: 哎，好，既然这样，给不到股份就带我赚钱吧。
1: 怎么赚？
0: 我想做铝土矿生意，但是许可证特别难拿。
1: 铝土矿，去年东周铝土矿出口量为463333吨，前年这个数字是232360吨。
0: 名不虚传。
1: 一张开采许可证，一年至少能赚100多万，
0: 所以一证难求。

0: 但是对你们宁家来说，这是个小意思。
1: 小 case。
2: Yeah。东州矿务局局长乍得是 uncle 的好朋友莫氏部长的部下。
1: 莫氏叔叔。
2: 对。其实之前我跟 uncle 已经谈好了，我们会一起联手成立那个矿业公司开发。你们临时集团负责拿证，我们民鼎集团负责所有的资金和员工，股份我们各占一半，所有东西都谈好。但可惜刚启动之后你爸爸就出事，所以就暂停。
1: 你想重新启动？
2: 没错，我们的条件不变，你们负责拿证，我们负责员工和资金，股份各占一半，一样。怎么样
1: ？Interesting.
2: Great.
1: 我觉得可以先把林氏明鼎矿业公司成立起来。
0: 好，那我明天找你去找人办这个事儿。
1: 那我尽快联系莫氏叔叔。
2: 你们什么时候拿到证，我们就什么时候开股东大会。
1: Sounds like a plan.
3: 你父亲的事我听说了，非常遗憾。
4: 父亲生前还有很多未尽的生意，我希望能够帮他实现，所以今天就来拜访嘉德局长。
3: 许可证的事，你父亲曾经来照顾我，如果你还想继续的话，那么就还是当年的规矩。
4: 请问是什么规矩？
3: 150万。
4: 好，我明白了。
3: 如果现在你来找我，没有300万，我们谈都别谈。这已经是特别照顾你父亲以及莫斯部长了。
4: 嗯，谢谢。
3: 这是账户，我已经看到贵公司提交的申请。只要150万到账，一周之内就可以领账。
4: 你们的办事效率可真高。难怪我爸当时暂停了这个项目。
5: 阿连总，您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6: 从今天开始，林氏集团坚决杜绝任何行贿受贿的行为。
4: 这是赤裸裸的行贿，这150万我绝对不能给。
5: 你不给，你不给就没法拿到许可证，拿不到许可证，托你就没法在股东大会上支持你。
1: Cheers,
7: congratulations.
1: Cheers,
7: cheers.
5: 不能忘
8: 了。他们开会的结果怎么样啊？啊，你告诉我嘛，到底结果是怎么一回事，好不好？我急得要命啊！我等了你一个上午，我就想知道结局。你告诉我，他们是怎么样？开会结果是所有股东把你踢出来了吗？啊，他们是？
9: 你既然知道，就别问了。
8: 哎呦，那你对我吼什么吼啊？我好心的问你，我关心你，你就好好的回答我就好了嘛。我怎么知道你们有什么结果呢？对不对？你凶什么凶呢？如果说当初你好好的，你让你的爸爸多一点信任你，多一点对你支持，或者你多集合一些高，
10: 怎么了？
11: 少爷跟方小姐吵架了。
9: 我没本事，你别认我这个儿子好了。
11: 本来少爷挺好的，但是董事长走了以后，他心情不好。
10: 恒之，

是你啊！他根本证明不了什么，他决定不了你人生。只有你自己才能够决定。方寒姐，你能别这样？你起来！你起来！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样更加让人看不起你。如果你真的是个男人的话，你现在应该站起来，站起来，永远不要。

0: 还没走
1: 啊？我马上就走了。怎么了？啊，那个林氏集团最近有些动荡，你知道吗？
0: 啊，知道啊。
1: 哦，你知道了。
0: 嗯，
1: 行。嗯，那没事，我先走了啊。嗯，拜拜。

0: 你再查查吧，啊，跟市里南开了一边查清楚，也许不一定是林城跟庆记接壳的。好了，回头再说啊。嗨，
1: 怎么样？好久不见。
0: 对，哎，本来我早一点过来的，但是因为临时几段出事嘛，所以就耽误了。
1: 还好吧？
0: 你说，你还好吧？
1: 我还好。
0: 对，你说上一次有样品要。给我推荐一下，这些都是新货。嗯，哎，这个不错。不好意思，接个电话。哎，我跟简爱在谈事了。哦，好，我明白了。OK， 等我回来处理吧。嗯，好。哦，记得上个月那批货吗？记得。嗯，现在国西商出了冒牌货。
2: 这么快？嗯，一定是那个老奥利做的。谁是老奥尼啊？
0: 老奥利就是一个，主要有一个款爆了，他就会模仿的人。你可以告他呀。啊，算了，太麻烦了。<笑>这事就当做一个哑巴亏吧。
1: 这不像你性格。
2: 我风格也会变的。<笑>嗯，这个还好。
1: 那这些冒牌货？ 在哪能买到？在香港那边嘛，已经有了。哎，怎么了？我看看能不能帮到你啊。
2: 我不用，家里不用，抓紧我们的生意才是真经。你都看看。好，看看这个。这个是新货。你的报价是什么？大家。
1: 这是香港的那个山寨货。你手上这个是我发给 Tony 的。
3: 这是几件残次品，其实我也看不出什么区别。这两件啊，根本就是一批货，就是贴牌不同。两件的面料虽然差不多，但是它们卷边的工艺都是一样的。你看看这兜口的，这个缝边都是在同一个位置上，同一个位置缺了线脚。
1: 你再看看这扣眼，这锁死的方式都是一样的。你的意思是说，这两批货都是从老侯那流出去的？我给老侯钱不少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做件真的赚5块钱，做件假的赚80。你选哪个？
4: 真的是老侯干的吗？修师傅干这行都40多年了，他的眼力，没问题。
1: 可老侯是我考察了一年又试用了一年，好不容易挑出来的工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4: 人性。管控合同厚厚的一本啊，这以后要怎么签合同才能约束这些工厂？简爱，就算你把合同签的再细，外贸公司对工厂的约束力也就那样。
1: 除非是你自己的工厂。嗯。哎，慢点啊！你又多管我闲事了。
5: 咱慢点啊，都慢点。
4: 跟你没关系，那是阿娇的情分。
5: 哎，接一下。轻点啊！你不是说想出海吗？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0: 捧着帮我拍一张吧。
1: Thank you。
2: One, two, one more. Okay.
0: Okay, thank you.
1: Come on, Hongzhi. Come on, come on. 来, 来, 来。 帮我们拍个照。
3: Okay.
0: Okay.
3: All right, stay close. Come on. Okay. One, two.
1: Joey.
0: Yeah.
3: Oh, that's good. Oh, look, how nice.
2: One more,
1: huh? Oh, nice.
0: Wait, come on.
2: Wait, wait.
0: Come on, la. Come on.
1: What?
2: Hey, stop. Stop.
1: 差不多该回去了。你刚才为什么突然不开心？无论我做什么，都是错的。别乱想。没有乱想，就是这样。你还在向简爱？
2: 别再提这个名字。为什么不提起呢？已经过去了，没意义。但是在你的心里，从来没有过去。Still
0: won't admit it, will you? 我每次说到这个事情，你就是这个态度。本来就不是，我怎么承认啊？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那天简爱签约
1: BBA 的时候，你在哪儿？
0: My brother wanted you to sue her, and you gave her the evidence.
2: 谁告诉你的？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是你的
0: fiance. 无论我做什么，没有用的。OK， 我把所有我的坏的习惯都停了，就是为了你。为了你，我讨好你的妈妈；为了你，我讨好你；为了你，我。 连家都不要了。
2: 别这样。
0: 为什么？无论我做什么。

0: 都没有用。我都没做什么，你就 You always be thinking of her。
1: 朱元，我知道这段时间你为我付出很多，为我做了很多，其实我感动了，但我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谢谢你。
0: 我要的不是你的谢谢，
1: 你能发现吗？我在尝试很努力地去接受你，再给我点时间吧。
0: I will。
2: 这没什么可说的，必须得告他，按照管控合同告他个倾家荡产。
3: 不能告，只要一告 Tony 就会知道山寨货就是老侯的手笔。按照我们和 Tony 的合同约定，只要工厂出了问题，我们都要负连带责任。
4: 什么连带责任？
3: 赔钱。
4: 赔多少？
2: 赔10个你都不够。
5: 那我们今年1年就白干了。
2: 那也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吧。
3: 恐怕只能这样了。我提醒一句啊，我们不仅不能够告老侯，这件事还不能够让托尼知道。
4: 这件事情要严格保密啊，就这个会议室里的人知道，绝不能外传。
6: 现在出了问题，我们瞒而不报合适吗？
2: 不合适也没有办法呀，如果是告的话，1年的收益就没了，更不合算。
6: 我认为我们可以向老侯提出索赔。
3: 这样的官司，没个3-5年不会有结果。

0: 简爱他知道我回来了吗？现在呀，他还是不太愿意认我哈。
1: 简爱嘛，投入资金，一鸣之意，无论是厂房还是设备硬件，都可以扩大和提升。
2: 前三年，我这边的盈利不能按照正常比例给你分红。
1: 为什么？
2: 前天上午，小林总被反贪污委员会的人带走，
1: 正是我逼他派查去行贿。如果不是他犯了行贿的罪行，你今天。

0: 全体登陆，
1: 命令队伍全速前进。
2: 不要去想明天，把今天事情做到了那就可以了。我需要去学习，去拓展，去不断的精进自己，不怕慢就怕站，我不能停下来。
3: 俺叫李二牛，来自铁拳团，俺还有二级厨师证，俺做饭可好吃了。
2: 李二牛这个角色已经是十几年前了，我现在自己看，回头看，我甚至觉得不可思议。
4: 阿娘说，智慧是福。
2: 李二牛是我性格的一面，在特定的时期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稚嫩的感觉，这是我的代表作，这是我成名之作。我也饰演不同的这种军人的形象，更多的是以李二牛为基底，憨厚的基底，加一点调皮啊，再加一点反叛啊，可能就是田勇。或者说是赵小黑。
5: 俺是武警特战下士准爷，俺来当特警的原因是俺不想回家种地。俺是狙击手，
2: 就是但是基底还是李二牛的憨厚。
6: 打仗啊！
2: 如果说当时没有受这个伤，可能我现在整个的发展会有一些不一样，这谁都说不准。今年是第十个年头，这些钢板，这些钢钉还都在我的体内，每每想起那种痛苦，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以及在后期的康复过程中给我留下的这些印象和记忆还是历历在目的。那么大家也知道，作为一个演员，如果你消失几年的话，这是致命的打击。我需要去治疗，我需要去停下我的工作，我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不是需要，是不得不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之范围之内。我不希望这样。如果说你说十年前这个伤带给我了什么，那就是说带给我现在，这是我的一个思维方式。我不能停下来，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是我不能停下来，我需要跳出来。我在我的人生的轨道上，在整个这个时间线上，我还要往下走，我还有下一个角色要等着我。其实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然后整个瘦下来，首先的出发点是我希望给大家一个改变。我不希望大家把我的形象固定在二牛或者蝎子的这个形象上。我近期接到一些角色，可能形象和大家之前想要接触的角色不太一样。你比如说黑白绝里面的江浩，他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文弱和文质彬彬的一个角色。那么我在塑造的时候，我也跟导演阐述的时候，我就说我希望我从我的一个整个人的状态上啊，他就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人，和整个其他男性角色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创作方法，所以这也是我瘦下来的一个原因。但是姜胜强不一样，在拍摄姜胜强的时候反差是蛮大的。哎，他们说我平时这么做，军人这样做，不可以，你不管在任何时候，这是一个放松的状态，这就是他放松的状态。我们不存在插兜，我们不存在插肩，这就是军人。他是一个指挥员，他要想的要更宏大一些，他要去处理的变革和去感受的事情也要更多一些。换句话说，他要更成熟一些。
1: 我们不能躲，命令队伍全速前进。
7: 是，
0: 全体登。
8: 要我们拿出真正实力，认真打。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战场。
2: 我的期许就是，作为一个演员，从我的本职工作上来说，我能够保持好现在我自己的状态，作为演员的一个状态，不仅仅是内在，还有外在。我希望能在这个年龄层面上来说的话，减少更多的干扰和诱惑，把自己的事情做得纯粹一些，保持好自己的状态。我希望让大家多多了解一下赵寻是谁。我作为一个立体的一个人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看看，哎，我是个什么样子。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我们不仅不能够告老侯，这件事还不能够让托尼知道。
1: 现在出了问题，我们瞒而不报，合适吗？
2: 不合适也没有办法呀。如果是告的话，一年的收益就没了，
1: 更不合算。
2: 现在托尼只是抱怨了两句，他也没有追究责任。我觉得这件事儿你就装不知道就完了。你要是不考虑你一个人，也得考虑整个公司啊。大家都等着年底分红呢。
1: 我考虑一下吧，先下一个议题。
2: 好，那现在我们决定不再跟老侯合作了。那之后我们还有没有信得过的工厂？如果有信得过的工厂，一两年之后再出现这种事情怎么解决？
3: 哦，林总您回来了。
4: 叫文兴到我办公室。
3: 好的。

0: 进来，把门关上。林总，你认识朱丽媛？你监视我，把我的一举一动汇报给他，你搞清楚了，是谁付你薪水？
1: 对不起。
0: 我也是被逼无奈的。朱丽艳威胁我，如果我不答应她，她就会让我丢工作。你就不怕被我知道，我让你丢工作？
1: 你第一次见她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选择出卖我？对不起，确实是我的错。我认您处置。
0: 收拾东西，走。现在。

0: 你明天就要回去啊？
1: 嗯，一大早。
0: 可是你不是说还要去佛山看看吗？我都给你安排了好几家工厂。
1: 啊，不了，因为那批山寨货，我还得赶回去安抚一下那些经销商。怎么了？你没胃口？
0: 啊，不饿。
2: 对了，下两个月我都很忙，可能没时间回来，所以这边的锅你帮我多盯着点。
0: 嗯，放心吧。
1: 是不是你已经知道了？
0: 什么？
1: 好吧，都瞒不过你。那我坦白，关于那张帽子，你们那边是发过邮件提醒过，但是因为我的手下忘了修改那个海员案的备案，所以才导致罚款。
0: 你说这事儿啊？
1: 对，所以这一顿饭应该是我请，你再点一瓶最贵的酒，罚款就低了。
0: 没事儿，那都是小事儿。
1: 是小事，但不知道为什么跟你做生意的时候，我特别注意。我生怕我自己不是一个好人。
0: 朱先生，你本来就是一个好人。
1: 只在你面前吧。我告诉你，明天上飞机我还是一个坏人。其实我很累，整天在计算别人，一起提防别人计算。唯一在你面前，我就是最轻松的，而且钱还没少赚。来，这杯敬你的。如果所有生意都这么轻松，就好了哈。
0: 朱先生，其实那批山寨货是从我合作的工厂流出去的。我选择工厂的时候不谨慎，后期监管的时候也出现了纰漏，给您造成了损失。您放心，你的损失我认了，这些损失我赔给你，这顿饭算我请。
1: No. 其实这事你不要告诉我，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你也不用赔钱。
0: 是。刚才您说的那番话触动了我。其实我也问我自己，为什么会进入这个行业。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为了想赚点钱养活自己，后来有一位前辈告诉我，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是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所以我不能不诚实，不能够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2: 简爱，你究竟是傻还是厉害？

0: 不知道。如果你说我傻吧，我也赚了不少钱。你要说我很厉害吧，我也赔了不少钱。
1: 好，我有预感，我们的合作一定会天长地久。
0: 其实我不相信什么天长地久，我更相信以诚相待。只要我们合作了一天，我一定会守承诺、重信用。你放心，这种吃里扒外的工厂，我也一定会追究他的责任。到时候可能需要你配合我。
1: 对不起，既然这样的话，我还是要对你诚实。我配合不了你。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件连衣裙，我也是抄袭的。
0: 你抄谁的？
1: 就你们这边的一个专做私人定制的设计师。
0: 我们的合同是有知识产权的一个保护的。
1: 对，所以按照我的合同来说，是我先违约在先，我没有资格扇工厂罪责，也更没有资格扇你追加连带的责任，所以你不用赔钱。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因为李云。OK， 对不起，贾安，我向你保证，在我们合作中，绝不会出现这种事。
2: 简小姐，你说的这种合作方式啊，我还真的没有想过。
0: 那现在可以开始想了。我入股以后，工厂也可以扩大，最重要的是订单比较稳定。
2: 请进。
3: 厂长，文小姐来了。
2: 啊，让进来。
4: 梁老板，好久不见。
2: 坐坐坐，文小姐。
4: 我已经离开恒之外贸了，我自己现在开了一个小公司。今天来呀，是想亲自跟您说一声，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合作啊。
2: 好啊，文小姐给个新名片吧。
4: 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公司啊刚刚成立，这名片还没印出来呢，我给您手写一份。啊，

梁老板以后要多多关照我们。天骄外貌，文心离开恒之外贸，你知道吗？听说了，为什么？说是林恒之从集团回来大发脾气，然后说文心背叛了他，他就辞职了。 你没事，我先出去了啊。嗯。

0: 找我有事儿。
1: 文心，谢谢你。
0: 谢我什么呀？
1: 这是你的字迹对吧？我真没想到会是你帮我。你因为帮我离开了恒之外贸，丢掉了这份工作。
2: 你没想到的事情还有很多。
1: 可是我真的有点想不通，你不是一直都看不上我，甚至讨厌我，你为什么要帮我？
2: 你刚才这话说的不准确。我不是讨厌你，我是嫉妒你。我就想不明白了，无论比什么，你都不如我。但是我有的。

0: 你都有，我没有的你也有，我真的讨厌死你了。但是看你遭遇不公的时候，我就没办法袖手旁观。那种感觉你能理解吗？文心，我们合作吧。
1: 怎么合作？
0: 你来锦安慰梦，不管是待遇上，还是心理上、情感上的尊重，我一定不会让你受委屈。我是不会去你的简爱外貌的，让我为你打工，就是让我受到了最大的委屈。

0: 记住了，你叫不紧张。
1: 才能再拥抱你，躺在你的手心，
2: 给你做后援，正好。

让我回到从前吧。

0: 哎
1: ，Shanny 啊，那个你现在在哪个矿业公司吗？林成生哪来的那个矿务局的许可证？现在是谁保管？明白。你现在就跟他说，现在你的公司业务需要你要拿一个许可证用一下，然后把它拿到自己手上，然后打电话给我，好吗？
0: 嗯，
1: 跟我玩这套。
2: 怎么入股啊？
3: 简爱外贸投入资金，一民置业无论是厂房还是设备硬件，都可以扩大和提升。业务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合作的也都是些中高端的大牌，客户量也很稳定。
2: 那你打算入多少？
3: 30。
2: 前三年，我这边的盈利不能按照正常比例给你分红。
3: 什么？为什么？
2: 我这个厂子开到现在挺不容易的，在分红比例上面，我肯定要向我的老员工倾斜。
3: 可以理解，这点我们可以商量吗？
2: 嗯。
3: 还有呢？
2: 啊，我再看看。
3: Thank you.

0: 李厂长，
1: 嗯，
0: 哎，有点事儿找你。
1: 行，挺好的。
2: 好。
1: 怎么了？
0: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简爱主动来找你合作，多好的机会呀！你干嘛呀？还摆谱？我的老员工不是，你想不想合作呀？
1: 我就是想合作，我才坚持的。
0: 这什么鬼心思？
1: 你以为我舍不得那几个钱啊？如果简爱同意的话，我整个厂子我都会给他。但是，简爱能拿吗？简爱心里担心什么？难道你自己不清楚？
0: 担心什么？
1: 哼。所以啊，我只能公事公办，细水长流，不卖人情，简爱才会放心。
0: 你们这些人做事情干嘛那么多弯弯绕啊？
1: 这叫兵法，明修栈道，暗地、
0: 有件事忘了告诉你了。
1: 什么呀？
0: 简爱他已经知道了。
1: 知道什么呀？
0: 女朋友。
1: 谁女朋友啊？
0: 还有谁？你不是我说的，他早就知道了。
1: 等等我，我心脏。
0: 至于吗？知道就知道呗，反正早晚要知道的。
1: 马娇，
0: 嗯，
1: 你太不仗义了。
0: 不，
1: 说啊，我请你吃了多少顿饭？这么重要的信息你不跟我说？
0: 我是要跟你说的，但是那不是你，我就你忙碌吗？
1: 太不靠谱了，这都几年了，我跟傻子一样在这自己演演约会。
0: 哎，好了好了，我要跟你说的是下面这句话。你说贾爱他都已经知道你没有女朋友了，还愿意来找你合作，说明什么呀？
1: 哦，阿娇，我发现你真脑瓜子啊！
0: 你好意你不好意思？哎，资料给你看一看。
3: 本来我和房小姐想去 Hawaii， Do you know what happened？
4: 嗯。
3: We can't go。
4: 嗯。
3: 唐姐就一口气就给我订了三个代言，没法休息，累死我了，真是。
5: 你回家了，你一定要康复我啦。
4: 哦。
3: 嗯，好，那我就别跟你说了。你就好好休息，哇！今天晚上我又给你打了啊，拜。
4: 喂。
6: 先说一说最新情况吧。前天上午，小林总被反贪污委员会的人带走，罪名涉嫌行贿。
4: 向谁行贿？
6: 东州市国土矿务局的局长嘉德，据说金额高达150万。
4: 集团有铝土矿的发展项目
7: 啊。董事长在世的时候啊，曾经有一个动议，我们和明鼎集团一起开发东州的铝土矿，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暂停了。
4: 明鼎集团？那林晨生重启这个项目的时候还是和明鼎集团合作吗？
7: 哎，不知道。董事长去世后，小林总也推了很多项目，可是都是没有通过董事会。
4: 林晨生现在什么状况？
6: 哦，公司的律师已经介入了，但反贪委的人说因为案情重大，拒绝我们探视和保释。
8: 恒志，在你回来之前，董事会已经召开紧急会议，一直通过推举你为林氏集团的总裁，
9: 兼董事长
8: 立即生效。
4: 你先出去吧。
2: 好。

0: 为什么法？你把集团这半年所有的利润表，还有资产负债表，还有现金流量表，全部拿给我。
1: OK， and then.
2: 你想笑什么，咪啊？恭喜董事长，恭喜董事长！
0: 好了好了，
1: 小疯子，来来来，拿去给恒之。
2: For you。
0: 好。
2: 我告诉你了，这一辈子除了你爸爸跟我求婚，我今天是最高兴的一天。谢谢你，儿子。
0: 别这么说，妈咪。
3: 我的儿子从今天开始就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为你骄傲。天，嗯，海带主董事长的妈妈。哇哦，不好意思，这么开心，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嗯，安迪。
4: 好像今天这事跟你无关吧？哦，你们不知道今天你们能磕上这杯酒，最应该感谢的是谁吗？难道就是你？难道还有谁呢？那我是应该感谢你在董事会上投了林晨生一票，还是在股东会上捅了我一刀？
3: 你以为今天的事是巧合吗？啊，如果不是我捧他上位。 当董事长的话，他会放松警惕吗？他会跟我合作铝土矿的生意吗？就是我逼他要拿到开采的许可证，还查去行贿。如果不是他犯了行贿的罪行，你今天还能在吗？
0: 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还不如直接投我票啊！绕那么大个圈干嘛？
4: 这种思维不行的。如果你真的当了董事长，以这种方式，他一天还在董事会里，再加上他老婆背后的实力和他的为人，你不够他玩的，恐怕今天出事的就是你，安琪。我为了帮他当董事长，我真系肉擒先进，釜底抽薪嘅。
2: 高明，高明，高明，
4: 不应该，这是我分内事。So
1: you just wanted to help Hongzhi?
4: 你是我妹妹，她是我妹夫，我不帮她，我还能帮谁呢？

0: 我砸了你的车。
1: 哎，他对我的误会啊，没关系。最重要，你俩夫妻好。
0: 我也跟你断绝关系了。
1: 断不了。
0: 那为什么不就早一点跟我说清楚啊？
1: Oh my god！ 你太单纯了，你什么都跟人说的话，那还有计划吗？
2: 就是你傻丫头，我早就跟你说，你跟你哥哥的缘是断不了的，这样更好啊。我们双双联手，亲上加亲。
1: 谢谢。
2: 我们一起
3: 来，
2: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哦！
1: 快乐，
0: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3: ，Congratulations。
0: Yes, because I have champagne. Sweet dream. 晚安。
5: 拜拜。拜拜。

0: 来呢，我们过去真的是误会了托尼。哎呦，
1: 不见得，没什么。
0: 那你现在到底怎么样？你跟朱丽叶的事情准备怎么办呢？
1: 小明啊，爸爸的丧期不到一年，现在说这个不合适吧？
0: 也对，对，那就缓缓吧。
1: 妈咪啊，爸爸死后你有难过吗？
0: 有啊，当然会难过了，但是时间已经淡忘，慢慢的，我觉得现在就是你爸爸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纪念碑。你呢，现在才是我的一切，我也只有你了，所以麻烦你对朱丽叶上点心，好吧？嘿嘿嘿，朱家真的会帮你的。
1: 你又来了。
0: 我什么又来了？哎，你以为你做了董事长了就万事大吉吗？麻烦事全部在后面呢。
1: 我当然知道。
0: 你现在就是我的里程碑。
1: 您才是我的里程碑呢。

0: 这还有几个文件啊，是要签一下字。啊，想什么呢？
1: 冰姐，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中纺卖贸的样子吗？记得呀。哎呀，那个时候。
2: 你特别土，咖啡馆都没去过，就想着让我带你去咖啡馆喝一杯咖啡。
1: 是啊，我那时候的梦想呢，就是特别想去咖啡馆，坐在那里，静静的品尝咖啡的香醇与苦涩。现在梦想实现了呀，你想去喝几杯咖啡就喝几杯。
2: 想怎么品尝就怎么品尝，啊，真的，那时候的梦想实现了，可我也不知道我接下来的梦想是什么呢？

0: 林总，您回来了。
1: 公司都还好吧？
2: 都挺好的，恭喜你。
3: 林总好。
4: 林总好。

请你再给我5年时间，5年后，我一定能成为林氏集团的董事长，到那时候，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娶你。

0: 三分之一糖，
1: 走。简安，你还真是我的小太阳。
2: 有没有哪一
1: 点？热死了。

0: 你刚才说，林晨生是被人陷害的。那个托尼为什么费那么多心思来陷害你？背后的主使一定是那个姓方的。
1: 我一定要保住梦梦。
0: 不用等林晴。
2: 如果你想彻底摆脱的话，方法只有一个：面对，然后放下。
0: 那不可能了。上个礼拜开始，文心就是我们这的业务总监。
3: 简爱，
0: 我可能还是会继续嫉妒你的。

0: 啊，行。啊，那我这就来。简爱
1: 啊，
0: 我出去一趟啊。
1: 你去哪儿啊？
0: 来了个小学同学，非得现在见面，可能着急回去玩。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1: 没事啊，你去吧。
0: 嗯，那个火上炖的汤，你看一下啊。
1: 哎。

0: sunshine， sunshine， sunshine。
1: 香菜，想吃香菜，那等着晚上爸给你做香菜丸子啊。怎么，我说错了？
0: 没错，我就是想吃香菜了。

0: 我们有心灵感应。
1: 你这么快就见完老同学了？

0: 找各种理由要出去的时候，我都找他干嘛去了。哦，对了，阿娇做了两个菜，我去把冰箱里的饺子下了，咱俩一块吃个饭。
1: 等等，
2: 算了，就咱两个人，别在这吃了，怪冷清的，大过年的，下馆子去吧。
0: 那这菜就浪费了。
2: 哎呀，
3: 换衣服去，我请你吃不完了吗？
0: 你请我吃啊？
3: 我请你吃。
0: 我要吃，吃什么？我想想。
3: 烧鹅好不好？
0: 乳鸽。哎，这一年过得真的好快啊！
2: 是。
0: 有什么新年愿望？
3: 看你喽。
0: 看我。
3: 明年公司是赚两班呢，还是多四班呢？全看你了。
0: 哎，其实我现在没想那么多，我反而希望这个世界能越变越好。
3: 你这愿望有点大呀，能不能具体点？
0: 你想啊，我刚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兜里只有不到两块钱，那时候我最想能够吃顿饱饭。后来呢，就希望有个稳定的工作，能够升职加薪。再后来，就希望简爱外贸能够越来越好。现在一切都稳定了吧？我反而不知道我自己现在不想要什么。
3: 我帮你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吧，
3: 财源滚滚。
4: 先生您好，请问您有预定吗？
3: 啊，我姓李。
4: 李先生是吧？
0: 你有预定吗？
4: 李先生，您预定的六人包厢其他客人已经到了。
0: 还有谁？
5: 你进去就知道了，绝对是惊喜。不是，姐。
4: 来，阿明，陪他。进来，进来，进来。
0: 快接呀！
6: 喂，
0: 阿娇，你在哪呢？
6: 哦，我在。
4: 我怎么说呀、啊？
3: 不是，去哪儿了？你干嘛呀？回去也是一个人。
0: 我情愿一个人。
3: 那大过年的何必呢？
0: 大过年的你为什么不让我平平静静的一个人，非要把我已经忘记的过去再翻出来？
3: 你是真的忘了吗？你对过去只字不提，别人提起你扭头就走，你那不是忘记，你是逃避，你明白吗？
0: 行了，你别再说了。
3: 我要说，这一伤疤在你心中从来没有愈合过，一直在痛着。简爱，如果你想彻底摆脱的话，方法只有一个：面对，然后放下。
0: 你让我怎么面对？
3: 我觉醒很黑暗，很不堪。但你必须得承认，这些黑暗和不堪让你变得更坚强、更乐观。
0: 你的意思是，我要感谢我曾经的过去？
3: 我不是让你去感谢，是让你去接受。只有接受了，才能坦然面对一切。只有你放下了，你才不会怕别人提起。只有你放下了，这些东西不会纠缠你、折磨你，明白吗？
0: 我可以放下，但是我不能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进去跟他们握手言和，去原谅那些伤害我的人。
3: 我不是让你去原谅的。如果你不原谅，一定有自己的理由。但是简爱，你知道吗？我最难受的是什么？我们现在事业越来越好，可是你变得越来越孤单。你应该有更好的生活，应该被爱和温暖包围着。很遗憾，我不达标。我给不了你这些，我给不了你的。我希望别人给你。那个包间里，阿明、阿娇、古古都在，他们是你唯一的亲人。姑姑一直很内疚，一直想祈求你的原谅。当然，绝对去陪你。如果你上去，我陪你上去；如果你回去，我陪你回去。

走吧。

0: 来了，总算来了，大家都坐吧，坐。 真没想到。 这些年，你一个人在外面，你受苦了，姑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死去的爹妈。
1: 妈，
2: 过去的都过去了，我今天来，就想一家人好好过个年，来。 咱们一家人，好好过个年，干杯！

0: 老爷，你看，我给你带来了你最喜欢的小玫瑰，是今天早上我在我们自己家花园里面一枝一枝摘下来带给您的。当时我记得还是你自己撒的种呢，记得吗？
1: 哪里来的野种？
0: 老爷，其实今天我来呢，是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呀、啊！我们家的恒枝长出息了，现在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了。
1: 陷害兄长，伤天害理，真是出息了。
0: 老爷啊，您千万放心，林氏集团在恒枝的手上一定会把它发扬光大，一定会做得比您在的时候还要更加的好。
2: 为了一个董事长的位子，竟然陷害自己的哥哥，你们就不怕报应吗？啊，
0: 老爷啊，现在关在监牢里的那个算不算是报应呢？
2: 你们不得好死。
0: 祝您长命百岁啊。
3: 等等，你刚才说林晨生是被人陷害的，
1: 你自己不清楚吗？真会演戏，自己干的事情

阿明。

0: 当时你去哪儿了？我吃饭去了。深更半夜的，你吃什么饭呀？
1: 我之前忙着卸货，我连晚饭都没吃啊。消防队现在已经查出来了，说是有人乱扔烟头造成的火灾。
0: 那估计是那帮卸货的扔的。
1: 我看不是别人就是你。
0: 我怎么跟你说你怎么不信呢？我自从当了仓务管理员，我烟都戒了。
1: 戒烟了是吧？
2: 对呀，你敢问你还撒谎！我这是给那帮卸货的抽的，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以为我信你啊？
3: 爱信不信。
2: 张阿明停职一个月，扣全年年终奖。
4: 他不是老总亲戚吗？啊，
5: 处分这么重，为什么？听说啊，他在仓库抽烟，差点把警消解烧死了。那必须得严惩。
4: 看老总怎么处理啊！这些也是我们的市场优势。现在呢，
6: 凭什么出来招惹我，董事长？我都说了，那烟头不是我丢的，你们讲不讲理啊？
1: 还在这开会呢。
4: 罚你罚这是擅离职守。少来，找不着我丢烟头的证据。
1: 行了。
4: 啊，
7: 非得给我按个罪名，老子不干！干嘛呀你？把你们绑回来！继续开会，两名接受。嗯。你的烤串。嗯。
8: 老板。
9: 哎，来三瓶啤酒。好嘞，马上啊！妈，吃饭了。这电话也不接呀。
10: 窗户也不回，再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呢？
9: 他那么大个人了，能出什么事儿啊？
10: 你先别吃了，你能不能跟简爱商量商量？

0: 那求求情，就这一次，饶了他，下次不再这样了，绝对不再这样了。
1: 妈，阿明这次真是闯了大祸了。虽然烟头不是他扔的，但是仓库是他管的呀。这一场大火要是换成别人，早就开除了。简爱就是扣了他点钱，已经很轻了。

0: 动我！
1: 听话，来给你。
0: 不要动！
1: 你这
0: 不要动我！
1: 你
0: 不要动我！不要动我！别动我！
1: 躺下！你就不能听一句话呀？你躺下！
0: 你打我！
1: 就是了，阿喵阿喵！
0: 我妈呀！我这么大了，打过我？你打我？我他妈都不干了，你还敢打我？
1: 把手放下！
0: 姓简的，
1: 阿喵！
0: 我这样，我这仇不报，我都不是男人。你他妈不想要钱筹钱吗？我家有人就说我轻易发了钱打我。
2: 我刚打了阿明，我知道你肯定是心疼，但他这样不行，他醉酒开车还闹事儿，如果再不管他的话，他将来会出大事儿的。
3: 打得好，该打，你当姐的就应该这么管教他。
4: 你要这么筹钱吗？等我挣了钱，我一定把这仇报回去。
3: 他酒喝多了撒酒疯，他的话千万别当真啊。
2: 我不会跟他计较的，
3: 等他伤好了回公司，你好好教训他。
2: 那不可能了，
3: 那你不打算理刘他了？
2: 姑，他接二连三的出事，我要再把他留在公司，我跟其他员工怎么交代？
3: 你不留他，他去哪儿啊？
2: 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他应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3: 怎么说，他也是你弟弟。
2: 他是我弟，在家我可以让着他，但是在公司不行，必须按原则办事儿。

0: 是怎么了？
1: 没事，妈，你别担心，打了镇静剂睡着了。
0: 怎么办？简爱要开除的。
1: 你也别怪简爱，阿明确实太不争气了。
0: 谁也不怪。

你怎么来了？我手上还有点活，马上忙完。没事，你先忙。他们都去跑业务了。

0: 喂，您好，是亚非纺织吗？哎，我是天骄外贸的文心。是，我正想说这事儿，不好意思啊，合同今天可能出不来了，我会尽快的。好，好。找我什么事儿啊？谢谢你的救命之恩。你不用谢我啊，我可不是专门去救你的，我也就是恰巧路过那儿，换做是谁都会这样做的。
1: 可你救我，也吃了不少的烟尘，我当然应该谢谢你啊。
0: 还有别的事吗？
1: 我能说句真话吗？
0: 你嘴里有几句真话？
1: 亚非纺织在上周已经撤离了中国市场。
0: 我代理的是他们欧洲的业务。
1: 现在天骄外贸就你一个人了，这个地方房租成本也不低。要是一个月之内你再接不到业务，应该就要倒闭了吧？
0: 你可不要胡说啊！
1: 我的简安外贸已经倒闭两次了，这种情况我太熟悉了。
0: 你是来羞辱我的？
1: 文心。不得不承认，其实你不适合做老板。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但是做业务你是把好手。来简安外贸吧，你会是个非常优秀的业务总监。当然，你也不用担心是在替我打工，公司会有你一份。
0: 是我让你离开中纺的，你不恨我吗？
1: 我当时就说了，我很谢谢你，让我卸下了那个负担。现在看来，我更应该谢谢你啊！如果当初我不离开中纺，也不会有现在的我。
0: 今天跟你说一句心里话，你走了以后，我一直特别后悔，不是良心上的啊。我真心觉得，我失去了一个非常好的对手。
1: 那就来简安外贸，我们继续。
0: BBA 的样衣也是我换的，
1: 你也是受人指使的。
0: 我可能还是会继续嫉妒你啊，
1: 那就继续吧。你的嫉妒，才是我更加前行的动力。
0: 简爱，以前我只是嫉妒你的才能，但是我现在嫉妒你的气量。
1: 我给你一周的时间，把这里的首尾收一下，来简安外贸报道。
0: 好的，简总。
2: 简总在吗？
3: 啊，在的。
2: 啊，
3: 这是他们公司目前给我们的反馈。
4: 文总，那我们先去了。
1: 干什么呀？一惊一乍的。
2: 不是，这个文心怎么在这儿啊？
1: 忘了跟你说了，上个礼拜开始，文心就是我们这的业务总监。
3: 文心姐，文心姐，

0: 文心姐，我找您签个字。
1: 进来吧。
2: 锦安，觉得这不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
2: 不是，你也知道，文心她以前……
1: 她以前确实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可那都过去了。文心这个人本质还是挺善良的，特别是最近，她真的做了一些事情让我很感动。况且她的业务能力也很胜任这个职位，你放心吧，我跟她之间已经没事了。未来也会越来越相处得更好的，嗯。
2: 希望如此吧。
1: 你来找我干嘛？
2: 对，我来找你抗议。不是，你看看这个。人工费在涨，房租水电在涨，唯一不涨的就是报价。
1: 我们也想把报价报高啊，没用。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些客户压价的水平。
2: 那是我一年比一年辛苦，一年比一年赚的少啊。哎，按照你这个报价，我辛辛苦苦的做一件风衣，才赚20块。
1: 你赚的比我多多了。
2: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啊？凭什么他们上百上千万的赚，咱们只赚零头啊？
1: 我们这个行业啊，就是这样的，大部分利润都被品牌拿走了。
2: 品牌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我李一鸣，有朝一日自己弄个品牌，就叫做一鸣惊人。
1: 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了。
2: 啊？
1: 我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了。
2: 做什么呀？
1: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自己的服装品牌啊。
2: 对呀，你这个主意实在是太好了。那个太激动了。啊，不对啊，佳安，我们要是弄自己的品牌的话，得先要有个设计师，他没有。
1: 有一个人选。
3: 上个月我跟菲律宾那一单已经交货了，然后我会继续跟进后面的工作安排。
4: 这一次的一个新样品呢，客户那边不太满意，但是我会继续跟进的。
5: 你好，我专门来拜访魏峰老师。
6: 不好意思，魏峰老师不见没有预约的客人。
5: 啊。啊，行，那就帮我预约一下。
6: 行。那我帮您约到明年的3月4号上午10点吧。
7: 您说是明年？
6: 对啊，魏峰老师很忙，档期很满的。
5: 啊，那靓女，是这样的，我大老远的来呢，就我们公司离这特别特别的远，来一次特别不容易。您看，您是否可以破例一下，让我见一下魏峰老师？
6: 对不起。
5: 说几句话也可以的。就一句话。
6: 实在抱歉，不可以。
5: 啊，理解。啊，理解。啊，这样，这是我们公司的资料，还有一些合作伙伴，您看能不能把这个转交给魏峰老师？拜托了，拜托了，谢谢，谢谢。
6: 好吧。
5: 感谢，感谢。
6: 没事。你们跟明鼎集团有合作？
5: 对，是我们的大客户。我们也可以借助明鼎集团，把魏峰老师的牌子打到。
6: 你请回吧。
5: 不是我，我觉得对魏峰老师有很大的帮助的。
6: 您请回吧。
5: 啊。
1: 人都没见着，你直接被赶出来了。
8: 是啊，太尴尬了。
1: 对不起啊，这我也有责任。
8: 这究竟怎么回事啊？哎呀，
1: 你还记得老侯吗？
8: 记得呀，就是因为他吃里扒外，你才下定决心要弄厂子嘛。
1: 那件事情呢，我也有连带责任，但最后也不了了之了。知道为什么？

0: 因为那个 Tony 的设计也是抄袭的，抄的就是魏峰的设计，所以那次之后，我就记住了魏峰这个名字。
1: 怪不得你是不知道，我一提鸣鼎集团这四个字儿啊，那团队马上脸色啪就一变了，
0: 然后就把你赶出去。
1: 是啊。

1: 他把一个刚来的人提成副总了，我白白挨了这么多年，到头来什么都没有。我要
2: 是你啊，我今天就想办法捉弄点钱，我别闹个什么都没有。
3: 梁明提出想找艾米姐来坐镇，是要去带娘。
4: 魏峰老师您好，我非常希望能够有机会跟您合作一个女装品牌。
2: 你叫简爱。
3: 简爱女装已经确定聘请奥林公关承办天远新品发布会的所有事宜。
5: 模特已经选好了，
6: 跟我们风格贴切的是朱琳。

0: 那件事情呢，我也有连带责任，但最后也不了了之了。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 Tony 的设计也是抄袭的，抄的就是魏峰的设计，所以那次之后我就记住了魏峰这个名字。怪不得，
1: 你知不知道，我一提“酩酊集团”这四个字儿啊，那团队马上脸色啪就一变了，
2: 然后就把你赶出去。
1: 是啊。
3: 哎，文心，帮我签个字。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所以啊，
0: 你还是要去找一下这个魏峰老师，跟他说一下我们跟明理之间的关系，还有上次那个抄袭事件，我们的处理方式。
3: 可是我刚被人赶出来，还舔着脸上门啊！这事我做不了，你要去你去。
0: 哎呀，这不是你擅长的吗？
1: 我擅长什么呀？
0: 厚颜无耻呀！我哪有啊！行了，我去忙了。哎，我跟你说，虽然文心才来了一个礼拜，但是我们这现在的这个业务又创新高了。
1: 看来之前是我小心眼了。可不是吗？
4: 我跟你说，这个特别好，早点带给我呀，一点都不苦，是不是？
5: 不苦，真的，前台都没人了，还在这聊闲天儿。焦
6: 姐，我们没有啊。
5: 不，我逮着了，还说没有，一人扣100啊？
6: 不，不是焦姐，我们没聊闲天儿，聊正事儿呢。
4: 你们俩能有什么正事儿啊？
7: 这不是听说焦姐要升副总了吗？我们就商量着呀，怎么给您庆祝呢。
5: 你们俩从哪儿知道的消息啊？
7: 据说要成立集团了吧？人力资源部正在做方案，兼爱外贸这边要2个副总，那焦姐你总也是其中一个吧？
5: 到时候就不是焦姐了，是
0: 焦总。
5: 有什么的？你们俩小点声。
7: 焦总，到时候可要请吃饭哦。
5: 行行行，
7: 那就香格里拉自助餐吧。
5: 可以可以，自助餐你也不怕肥死？太贵了，不行。
7: 不是，
5: 哎，这才配得上焦总的头衔嘛。
7: 焦姐，
5: 就简阳姐找你呢。啊。
0: 干活，哎，好嘞。来，进来。你找我啊？啊，坐。啊，我想跟你通个气儿。嗯。我想任命梁斌和文心为简爱外贸的副总。
5: 那我呢？
0: 你还是简爱外贸的行政总监。
5: 我是不是比他们两个都低啊？职位的高低呢，是由管理者在公司的角色和职责来定的。你也知道，文心和梁斌他们带的部门是业务部，也是公司的核心部门。行政部不是核心部门，不重要，那干脆撤了算了。
0: 你看你。 我就知道你会有情绪，所以赶紧先把你叫过来，先跟你说说，通通气儿，商量一下。阿娇，其实这么多年你在简爱外贸所做的贡献，这么多年你对简爱外贸付出的心血，我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当然了，我任命你为副总一点问题都没有。
5: 那为什么呀？因为现在不是我们两个人啊。过去我们俩什么事情，两人互相商量一下就行了。现在外面光员工100多号人，还有跟李一鸣公司互相参股，所以我当然要选择一个能够促进业务增长、促进公司发展的一个管理模式啊。其实说真的，什么职位不职位不重要。
0: 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一起往前走，不是吗？
5: 你不用考虑我，公司是你自己的，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0: 我赶得回去上班吗？
1: 不想上班。
0: 怎么了？
1: 我不想干了。
0: 你不想在哪儿干了？
1: 还能是哪儿？简爱那儿呗。
2: 什么语气啊？好好跟妈说话。
0: 那你不在他那儿干，上哪儿去啊？
1: 哪儿都行，就是不想在他那儿待了。

0: 你和简爱吵架了？没有，我就是有点心寒。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他把一个刚来的人提成副总了，我还是原来的位置。谁啊？文心啊？
0: 那凭啥呀？
1: 凭啥？就凭他一句话呗。哼。
0: 当初他整我的时候，你站在他那边，现在报应来了吧？没人整你，是你自己不争气。那你不去简爱那儿干，想好了上哪儿没有啊？你看看阿明啊，现在只能在夜市里卖内衣内裤，挣的钱只够他自己花的。
1: 我那是没碰到好机会。你要是也把这份稳定工作丢了，那咱娘仨还不等着饿死啊？要不咱忍忍，外婆回去上班吧，
0: 好不好？
1: 我就是觉得委屈，我心里难受。哼，这只是一个开头。 先让你难受，你受不了你就走，你要是不走，下一步我就赶紧走。你别胡说。我说的是实话呀。这简爱那会儿穷的时候，谁帮她？不我姐帮她了吗？现在发达了，我姐呢？我姐什么都没有。
2: 妈，我白白挨了这么多年，到头来什么都没有。
1: 我要是你啊，我今天就想办法多弄点钱。
0: 真要有一天他把我赶走了，我别闹得什么都没有。简爱不会赶你走的，他不是那种人。他是不会，但是现在他身边小人太多了。行了，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准备碗筷，咱吃饭。
3: 我们知道抄袭之后呢，马上终止了交易，跟明鼎集团签订了补充协议，让他们保证不许有类似事件发生。这是补充协议，还有一些资料，您可被老师先看一下。
4: 李先生，我们威风老师目前只做高级定制，没有和任何公司、任何制衣厂有合作的打算。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不想为了商业的价值而委屈自己设计的理念。
3: 但是我不觉得两者之间有什么冲突啊。
4: 不好意思，又让您白跑一趟了。

0: 哎，换人吧，这老家伙，我估计拿吊车吊都吊不动。
1: 是不是你诚意不够啊？
0: 你诚意够，那你试试，反正我不行了。
2: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1: 你好，请问魏峰老师在吗？
2: 他在的，请问您是？
1: 这是我的名片。
2: 请问您有预约吗？
1: 没有。
2: 啊，不好意思，魏峰老师现在在忙，而且我们这里只接待有预约的客户。

0: 商业利益并不是首要的，我们更在乎的是服装本身。我们希望所有的人穿上我们的衣服之后，都能发现最真正的自己，发现生活，发现美。
1: 不是，不好意思，您打扰到我们。
0: 工业化的生产也是可以有态度的。
1: 对不起，不好意思。
0: 我们更希望把我们的品牌，我想把中国的品牌推向全世界。

0: 凤老师，微风老师您好。不好意思啊，我非常希望能够有机会跟您合作一个女装品牌，想法创意都尊重您的意见，这是我的名片。魏老师，我一直以来呢是做服装外贸，但是大部分都是国外的品牌代加工。
1: 你叫简爱。
0: 是，可是我在想，我们不管从设计理念还是做工还是管理，我们中国人一点都不比外国人差，为什么不创立一个自己的品牌呢？
1: 你刚才说你的品牌叫什么？
0: 简爱女装。
1: 我答应跟你合作。
0: 魏老师，你答应我了。

0: 回走了吗？啊，马上。
1: 这条裙子你还留着呢？
0: 你还记得？
1: 当然记得了。那天你穿这条裙子去学校，全班人都疯了。

0: 你还故意把墨水泼在我的裙摆上，哎呀！我的老腰！你干嘛？不是我走，不是！你干嘛疼我呀？你来，你干嘛呀？哎呀！
1: 那时候小不懂事儿，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你的注意力。
0: 其实这条裙子是我妈设计，我爸亲手为我做的，
1: 真漂亮。
2: 那时候他们感情已经出问题了，只是我还太小，什么都不知道。
3: 对了，燕儿，那批劳保服快做完了，下午就能送货了。送了货，收了钱，你就去买你的新书。
2: 不用了，太贵了。
1: 多贵多买，难得你喜欢，干嘛不买？
3: 你能不能别对我那么好？
0: 叔叔阿姨之间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他们作为父母一点问题没有，他们特别爱你。他们当然是爱我的，这条裙子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我一直把这条裙子留着，其实很多次晚上我睡不着的时候都在想。 如果明天早上一觉醒来，我还是裙子做好的那天，我依然没有长大，什么事情也都没有发生，他们也依然还在。
1: 简爱，过去的事情不能重来，虽然。 叔叔阿姨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们对你的爱一直都在，就像这条裙子一样。

0: 其实啊，我爸是个特别好的裁缝，他最开心的就是他的客人穿上他做的衣服变得更美。
1: 你做简单女装也是为了叔叔吧？
0: 哦，是吧，我也希望有人穿着我做的衣服变得更美。我希望这个世界也能够因为我变得更美，变得更好。
1: 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我们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0: 爸爸，你不是一直希望把我们简氏的招牌放到商场里去吗？今天这个愿望要实现了，你开心吗？

0: 有请各位嘉宾还有记者朋友移步厂房参观，这边请。
1: 好，来，
2: 简总，请您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简爱集团。
3: 我们简爱集团呢，分为三个板块，一个板块是我们的简爱外贸，还有一个板块是一民制衣厂，另外一个板块呢是简爱女装品牌。
4: 简总，您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板？
5: 你跟简爱关系怎么样了？
6: 我们发展到哪一步，你看不出来吗？
5: 看不出来啊。
6: 以前那是参股，现在啊，都成一伙的了。
5: 我问你的是这个吗？我说你们两个的关系。
6: 现在就是我们俩的关系。
5: 哎，你知道吗？刚才你俩站在一起的时候特别般配，真希望你们早点能成。
6: 一定能成的。
7: 能介绍一下简爱女装品牌吗？
3: 关于简爱女装品牌，可能需要魏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个简答。魏老师是我们简爱女装的设计师，来，魏老师。
8: 好，我们的主打产品呢是高端女装，我们的销售目标是走向世界，所以我们高端女装的设计也融入了一些时尚。
3: 谁送的？怎么没有名字啊？
5: 哎，这刚才没有这个，怎么多了一个呀？谁刚送来的吧？哎，小妹，这个花篮是谁送来的？你注意到了吗？
9: 哦，这个我也不知道。
6: 简爱，渴了吧？来。
3: 怎么样啊，里面？
6: 还不错，人家反响特别大，然后还说要跟我们多多合作。
3: 那挺好的。
6: 是啊。走吧，给我吧。
9: 就是你做错了，你还不承认，
10: 这不是已经在解决了吗？你不要每次总是不弄清楚状况就乱发脾气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呀。
9: OA 系统是你们行政部在管，你跟我说你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什么人呢？你是？
10: 你凭什么教训我？
9: 凭我是公司副总。
10: 副总了不起啊？我跟简爱一起打拼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9: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

没恶意。刚才你跟梁斌在外面吵架，我都听见了。这梁斌也真是的，说话太过分了，把眼泪擦干吧。

0: 的人就是你，真的，从来不图名不图利的，就知道任劳任怨，也难受了。大家心里都知道，你才是简爱外贸的元老大功臣。
1: 他就不知道？
0: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他那是装傻呢，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他就得上来这样镇得住你，给你个下马威才行啊！刚才他那么说话，他也挺难看的，咱们不丢人啊。
2: 谢谢你啊。
0: 好了，
3: 系统被阿娇搞得现在乱七八糟，跟单部、业务组、财务部、人事部、工厂、客户，所有的部门，就因为他的弱智，现在所有的工作量都要增加一倍。而且最可笑的是，给他提意见，他都做错了，他还不听，还不许人家说他。他再这样，我真没法干了。
2: 你别激动，给他点时间。他是慢了点，我跟他好好说说。
3: 他现在真不是给他时间的问题，他的管理思路就不对。你看看当初在中纺的时候，艾米姐手底下就五六个人，把一个上千人的公司管理得井井有条。现在呢，百十来号人就鸡飞狗跳了。
2: 那你说，如果我请艾米姐过来带一带阿娇，会有效果吗？
3: 那当然好了，但是艾米姐已经退休了，她还愿意出山吗？
2: 我试试。
4: 这花也养得好，哇，这无敌海景真是太漂亮了。
5: 你呀，没事就到我们家这儿经常来转转啊。
4: 好啊，艾米姐，您现在这日子过得真的是太惬意了。啊，好喜欢！
5: 来喝点茶，啊，尝尝我的茶。有什么事儿啊？说吧。
4: 我都不好意思开口。
5: 什么事儿啊？哎，
4: 其实吧，公司扩张的挺快的，但是我行政那边呢，一直都跟不上。好多东西都做得不到位，所以我在想啊，能不能请艾米姐出山，帮我带一带那些年轻人？
5: 请我啊？嗯，哦，这肯定不行。哎呀，我都辛苦了半辈子了，总算熬到了退休，我想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儿。你看我现在多舒服啊！啊，我跑到你那儿去挣那点工资啊，费力又操心，不去。
4: 是，您当然了，你也不缺那点钱，谢谢。而且现在这日子过得这么舒服，所以我说嘛，我都很难开口。其实现在仔细想想，当初我刚进中纺的时候，幸亏遇到您，您真的是我的恩师，教了我好多东西。如果我不是跟着您基础打那么好，我哪会有现在啊？
5: 你自己呀也很努力。
4: 唉，其实这么多年也有特别难的时候，想退缩吧，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幸亏我遇到您，还有梁斌这样，又很善良，又很支持我。有教会我很多东西的伯乐，特别是你，艾米姐。每次一想到你，就是我的动力。真的，我这辈子啊，我还真没有遇到过像您对我这么好的，一直都记得。那时候你把我带到仓库，还有大哥帮我修那个灯，帮我换那个锁。到现在那把钥匙还在我抽屉里呢。现在这些年轻人再带他们做点事儿，其实也挺难的。 特别像阿娇。

0: 我跟他那么熟了，我说他点什么呢，他总是不耐烦。如果您要跟他说说，以您的资历、阅历，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样他也能够进步快一点。艾米姐，
1: 嗯，
0: 真的，再帮我一次吧。除了您，这事儿没人帮得了我。
1: 哎呀，说的挺煽情的，
0: 好真心的，
1: 我都被你感动了。好吧，我答应了。
0: 真的？
1: 不过有一个条件啊，等你们的公司运营正常了，行政主管这块儿都能独当一面了，我就要走。
0: 好嘞，我特别理解，感恩。
1: 来，
0: 哎，你要把我降职啊？
2: 什么降职啊？我是给你找了个师傅，我都从总监变成主管了，还不是降职啊？
0: 人家艾米姐来了，我当然要给一个更高的头衔了，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2: 你让她当董事长多好呀！
0: 你看你，你现在脾气说话越来越冲了。艾米姐是我的师傅，她真的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一个行政总监。你难得有这个机会，你好好跟人学着点吧。你知道我求她多不容易。而且你一定要相信一点，你的进步越大，我们公司发展越快。
2: 行了，你也别给我扣高帽子了，没什么可学的，我觉得干得挺好。
0: 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你知道有好几个部门都跟你投诉了吗？我一直顶着压力呢。
2: 什么好几个部门啊？不就是梁冰吗？
0: 你看你，人家没跟你针锋相对。你要相信一点，越是有能力的人越会指出你的痛处，人是为你好，你还是虚心学习一点。
2: 行，知道了。来，简爱味冒创始人尝尝这菜做的怎么样。
0: 我可认真跟你说啊，艾米姐来了手把手的教你，我希望真的能看到你的进步，别再让人投诉你了。
2: 知道啦，家里还这么严肃。
3: 这是业务总监的办公室，这边是我们的茶室。
1: 这些东西都整理一下，放在那面，不能摆在这儿，太乱了。你看这台面啊，都擦干净了。这个地毯呢，怎么这么毛啊？应该吸干净吧？
4: 是啊，这应该每天都吸的。
1: 整个空间，这个色彩特别协调，我觉得特别好。
5: 哎，王总，知道我们。
1: 哎呀，很宽敞啊，
4: 这光线还是不错的。嗯，
1: 就是觉得这部分有点乱，再怎么重新摆一下。
4: 确实是。
2: 忙吗？
4: 不忙。
2: 哎，那个艾米姐你认识吗？
6: 认识啊。以前是中纺外贸的，怎么了？
2: 知道简爱为什么要他来吗？
6: 不是说想让他来带带你吗？
2: 简爱也是这么说的。
6: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这个梁冰和艾米姐，以前在公司的时候，关系可挺好的。当然，有可能是我想多了啊。
2: 你想说什么呀？
6: 没什么，就想提醒你以后小心点。
2: 你不把话说明白，我可不让你下班啊。
6: 上次你不是和梁冰吵了一架吗？好像就是从那次开始，梁冰提出想找艾米姐来坐镇，有可能真的是想带带你，但也有可能是要取代你。
2: 取代我？也没那么容易吧？
6: 那当然了。

0: 你跟简爱什么关系啊？你俩感情那么好，但是再好的感情也架不住旁人说三道四的。你说我跟梁平到底有什么仇啊？他干嘛呀？啊，就这么几次三番的针对我。哎呀，安娇啊，我觉得你是真傻。在咱们公司从上到下谁不知道啊，这个副总经理的位置虽然是我跟梁斌两个人在做，但是于情于理他都是你的呀。我倒是无所谓啊，只要你想要我随时拱手相让。
1: 谢谢你啊。
0: 但梁斌可就不一样了，你在这一天对他就是最大的威胁，他肯定是想方设法的要把你赶走，你走了他就完了。
1: 那我就还偏不走了，我倒要看看到最后到底是谁把谁给挤走。嗯，我看好你。
2: 这是我为简爱品牌的首秀特别设计的系列，我称之为天元。
3: 魏峰老师，是心若天之远的意思吗？
4: 不，
2: 相思是海深，旧事如天远。好，好啊。
1: 哪里好？说说看嘛。
3: 反正我也不是特别懂女装设计，但是我觉得呀，如果有女孩穿成这样，走在大街上，我一定会多看两眼。好，我回去就订面料、辅料，让邱师傅做一批样衣出来。魏老师，你审一下，您审过了，我们就推向全国市场。
5: 嗯，不够。
3: 什么不够？
1: 你的野心不够啊。简爱女装是要冲向国际市场。
4: 你的打算是？
1: 魏老师，我想简爱女装的首秀放在国外。
3: 简爱，咱第一步就走向国际了，这步子是不是迈得有点大呀？
1: 我们的初衷本来就是想把中国品牌推向世界，对吧？
3: 但是我支持你。
1: 魏老师，您呢？
4: 我也支持。首秀打算放在哪儿？
1: K 城。

0: 他不选东京，不选纽约，不选巴黎，也不选香港，他偏偏选了一个 K 城。阿江，你说简爱不会？
1: 不，绝不会像你想的那样。他这个人你不了解吗？满脑子都是工作，选 K 城肯定也是出于工作考虑。
0: 但愿是吧。
1: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0: 啊，没有。
1: 那你前段时间不是都说你们两个已经是一伙儿了吗？
0: 是啊，那前一段时间他看我眼神，我觉得不一样了。那但是最近吧，我觉得好像眼神又回去了。你还笑？
1: 又回去了。我说这事儿啊，就怪你。
0: 我怎么了？
1: 你不觉得你自己磨叽吗？这么多年我劝了你多少次了？哎，就咱俩吃饭都吃多少回了？每次你怎么说的？不着急，慢慢来。这下好了。
0: 但我不是想着给双方一点空间吗？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1: 我可不说，我说了你又不听。哎，
0: 你说嘛，我听就行了。
1: 那就表白呗。

0: 么直接啊？
1: 直接吗？距离你上次表白多久？你自己算过吗？10年有了吧？
0: 距离我上次在 K 城表白失败，已经过去10年了。
1: 来吧，10年了。
0: 10年。
1: 你要是真听我的啊，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
0: 什么意思？
2: 跟着去。
0: 去 K 城，但是简爱跟魏老师是去做首秀，我一个负责生产的，你说我拿什么名义去啊？
1: 哎，不是李一鸣，你什么时候才能开窍啊？啊，看看我这。
0: 那好，
3: 这次呢，公关公司的选择其实还挺多的，回头我把资料都发给您看一看。
4: 哎，简爱，这么巧啊，
0: 李一鸣。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
4: 我看你们俩都度假了吧，然后我想给自己放个假。
3: 你去哪儿啊？
4: 还不知道呢，阿娇给我订的，看看啊。
5: 是，那个9:50的 K 场，真是好巧啊！
3: 我刚还跟魏老师说呢，我们这趟啊就缺个打杂的，是吧？来，交给你了。
4: 哎，好好好，
3: 魏老师别管了，走吧，我们。
4: 来，我来，谢谢啊。哎，没事没事，太好了。

0: 魏鹏老师，你看见那花店了吗？怎么了？10年前，我跟一个女孩表白，在那儿买的花，成功了吗？那花店旁边有一盆长椅，又怎么了？表白失败之后，我就在那儿坐了一下午。
1: 我是觉得可能那时候啊，你还不够优秀。
0: 我是觉得，也许那个女孩脑子没想清楚，在这十年里，说不定每天晚上都后悔呢。
2: 林董，这是上周的所有报表，您看一下。
3: 还有什么事？
4: 一个中国那边的服装品牌要在 K 城开新品发布会，
2: 他们现在正在找公关合作伙伴。
5: 中国的服装
3: 绕过恒之外贸直闯 K 城，勇气可嘉。什么品牌？
2: 品牌名字叫简爱女装。我们要去争取吗？
3: 去。

0: 这么多家公关公司啊，
1: 而且水平都挺高的。
0: 那你倾向哪一家？
1: 其实我看这家是不错的，只是可惜。
0: 来，我来看看。
2: 奥林公关集团，东南亚最早的公关公司之一，
0: 现在全球有17家办事处，超过300名雇员，这么多国际品牌合作，这价格也不错，可以吧？
1: 这家公司是林氏集团的子公司。
3: 模特已经选好了，最后压轴的这位，我想听听你们俩的意见。
1: 你选谁了？
3: 有2位候选，艾米、朱莉。
1: 您更倾向于谁？
4: 这2位都是当地的名模，艾米呢更西方化一些，朱莉更具有东方的神韵。我觉得更风格贴切的是朱莉。
1: 一鸣，你的意见呢？

0: 你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1: 林董，奥林公关这边刚刚得到通知，简爱女装已经确定聘请奥林公关承办天远新品发布会的所有事宜。
2: 什么？知道了。

0: 没想到你会选择 K 城，选择奥林公关，选择朱丽叶。
1: 只有彻底面对，才能真正放下。
2: 忘了那些东西。
3: 我突然想起公司有些事还没处理好 ，sorry， 给不了你啊。
4: 我一定会让那个托尼，还有那个姓方的，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
5: 你想干什么？

0: Tomorrow Ritz-Carlton 的酒会，什么天远地远的什么东西，你想要我切成两片吗？
1: 那个机会就是一般人自娱自乐，但这个天远，不一样了。这个新片发布会邀请了许多中国的媒体，可以帮你打开在中国的知名度。你以前对中国有兴趣吗？
0: 对，我以前有兴趣，但是因为恒志在那里发展，现在他的工作就在这边了，我一个人跑那里干嘛？
1: 那你说到重点了，这个发布会是林氏集团下面的奥林公馆在承办。
0: 没有，不想做。
1: 行吧。喂。哦，我是胖弟。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没档期。是。
2: 我们知道简爱品牌是中国的品牌。
1: 什么简爱啊？那个女装的品牌叫简爱。
3: 简总，朱丽的经济上恢复了，朱丽全勤参加。
4: 那这样的话，这个发布会就基本成型了。
3: 另外，我们策划部一直认为有必要在新品正式发布会之前做一个媒体见面会来预热。
5: 那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呢？
3: 我们想安排魏老师、简小姐、李先生与记者见面，为发布会提前造势。而且我们想邀请本地的颇有声望的商界和时尚界人士为发布会站台。
4: 比如说邀请谁？
3: 我们邀请著名时尚评论家扎克，去年的亚洲环球副总梁美淑，著名歌星董哲哲，当然也还有林氏集团的董事长刘恒志以及名模助理。
4: 一定要这样安排吗？
5: 一定要这样安排。
3: 从专业的角度，我觉得有必要。
5: 他们那边也同意了。
4: 我 OK。
5: 我也 OK。
6: 我觉得 OK。
5: 就这么办吧。放心吧，这次不会跟他大打出手了。
3: 什么？
4: Kiki， 我们会准时出席的。
7: 这次申请又不成功，家是没有希望了。
8: 你自己不要放弃，我会一直申请的。
7: 要是下次也申请不了呢？
8: 你放心，我一定会让那个托尼还有那个姓方的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
7: 就算你让他们付出代价，我也还在牢里。
8: 你在牢里，他们还不知道在哪儿。
7: 你想干什么？
8: 你别管了，
7: 不能再出那种事了。你忘记上次麦克？
8: 你说什么呢？
7: 别再冒险，现在家里老的小的都靠你了，你要是再出事儿，
8: 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魏老师呢？
1: 已经在那儿了。真没想到，这次魏老师愿意抛头露面。我也没想到你会选择
0: K 城，选择 奥林 公关，选择 朱丽叶。不是
1: 你说的吗？只有彻底面对，才能真正放下。

0: 非凤老师，
1: 哦，坐。
2: 魏老师，
3: 快坐。
2: 你看，这是我们要看的服装小样。再见。
4: 三位贵宾，每天见面会还有15分钟，你们现在这里临时休息吧。林总和朱小姐马上就到了。
2: 谢谢。

0: 怎么了？
1: 我突然想起公司有些事还没处理好。
0: 你走了。
1: Sorry， 别不了你了。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五年了。
1: 五年七个月。就是八天。
0: 恭喜你终于成为了林氏集团的董事长，梦想成真了。
1: 你知道人生什么是最痛苦的事情吗？

0: 朱莉，马上到你了，怎么样？耶、yeah, ，加油！
1: 对，
0: 加油，抓紧点。冰冰，最后一套，朱莉也该上场了。啊、哦。

0: 怎么了？
1: 没事。
0: 一个人偷笑，很不厚道的。
1: 也没什么，我想起了好几年前有一场服装秀，跟今天的服装秀一样精彩。
0: 我看过吗？
1: 你也看过。
0: 是吗？
1: 对，好几年前在卡拉OK里面，你和我一起看过。

0: 这些年你好吗？
1: 这些年好的坏的都经历了一些，你呢？
0: 还好。
1: 那就好。其实这些年唯一让我遗憾的是没有正式跟你告别。亲爱，要不你陪我回去一次，就当作是真正的告别。
0: 去哪？
1: 我们开始的地方，海边。

那我就当你答应了。谢谢。

见了。车在那边。

0: 小干嘛？千万别乱来！千万别乱来！别碰他！干什么？
1: ！
2: 恒之，恒之，

0: 什么情况？
1: 喂，
0: 喂，胖姐，朱莉在吗？
1: 在到红花酒店，你是
2: 多尼？
0: 奎哥，

0: 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先报警，再通知大使馆。哎，
1: 不行，都什么时候了，相信我，我一定能处理这事。
2: 我相信你什么？你跟简安一起出去，你自己回来，我相信你什么？
1: 李一鸣，我比你更希望简安平安，你在乎和简安吗？
2: 查到了，是为了帮助了。他们身上全都是有怪兽的纹身，
1: 我跟他们没有任何交集啊。
2: 我也没有，跟他们无冤无仇。
0: 维诺帮是什么？
3: 是这边的一个本地黑帮。
1: 如果是维诺帮干的话，更不能报警。之前有一些绑架案，有警方介入，他们直接撕票。
2: 因为就算大使馆给压力这个政府，但最后还是警方去处理。但这个警方处理的能力和效率，大家应该不用说了。
1: 但是
2: 看来还是我要出马了。发现处理这种事，我们朱家还是有点经验。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我这边已经筹了100多万了。
2: Hello， 尚美，你账面上多少现金？告诉我。有40万，好，那你马上打给我，12点之前。
4: 我还要先称珠宝，能值个120万吧。
0: 谢谢，
2: 我这边有40万美金，但是我还都要找一下容积的三叔，聊一下上来怎么处理。
0: 为什么？
2: 因为维乐帮收了钱，在撕票的事干了不少，所以一定要以防万一。
0: 你容积很重吗？
2: 你忘了我们朱家是什么起家的？
0: 对不起，那个容积遗物是什么？
2: 我爷爷已经困过的帮派。Julia, stay here.

0: 周琏，过来一下。你没事吧？其实还有一个帮法弄酒剑癌。
1: 你说。
0: 要帮的人就是我。那如果明天就去一个公开的地方露面，他们就知道是帮错人了。绝对不行。
1: 为什么？第一，就算绑匪知道绑错人了，有想尽办法拿到赎金；第二，他们本来要抓的人就是你，所以最危险的是你，他们可能会策划第二次绑架，所以你绝对不能公开露面。你还是在乎我？当然。如果。
0: 被绑架的人是我，你也会这么着急吗？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一样会想尽办法把你救出来。

0: 都约好了，5点钟，黑猪团停车场，荣叔为他二叔到案去，全部带上重甲伙。还是我去送钱吧。你和荣记的人在外围守着，
1: 绑匪指定的是我。
0: 你要是去的话，不是羊入虎口吗？所以必须我去。在他们眼里，我比简爱值钱。就算说不出人，或许能拿我去换他。我跟你一起去，你一个中国人，对本地又不熟悉，去了只会添乱。 万一真出事了，不要管我，救简爱。OK，
2: 明白。等我们分头行事，我为公司取钱。好，我送助理回家，再回来。走。
3: 我担心。
0: 不用担心，家里有人驻守，回去吧，最安全的。
3: 李先生，拜托你，一定把简爱平安的带回来。
0: 放心，
3: 谢谢了，
0: 拜托了。

0: 哎，上叔，计划有变，林恒去单独去送钱，我跟你们去有一个交易。好，回头见。
1: 哥，我也想去。
0: 不可以。

0: 我手头上有你跟维诺帮同步的所有通信记录。如果放风，说是你向荣记出卖了维诺帮，维诺帮的余党不会轻易放过你吧？
1: 我跟林恒之也是不可能的了。
2: 那李一鸣呢？
1: 不知道。
2: 这事儿啊，还得回来从长计议。
3: 如果我是你的话呢，我一分一秒都不会耽误。
1: 阿娇，你到底在搞什么？

0: 为什么要来送死？为什么不报警？如果报警的话，你可能会有危险。
1: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0: 本地的帮派。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是警察来了。
1: 托尼派人来了。
0: 托尼。
1: 我这边没有动静，他就用第二方来了。

0: Let's go.
1: Then run away.
2: Go, go, move.
3: Move. 我跑不动了。不行，再坚持一下。不是。
0: 你手怎么了？
3: 喂，你手在流血，你受伤了。
0: 之前滚下山的时候弄到的，皮外伤而已。
3: 不行，他一直在流血。
0: 放心，这没事，我没事，走吧。

0: 秋莲，
1: 哎，救护车到了吗？到，好，我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到，你记得给我开两台车在救护车前面开路。行。
2: 姐有消息了吗？
3: 喂，
2: 是不是姐有消息了？哎呀，你快说！啊，是不是姐有消息了？你快说呀！
0: 姐还没事了，但朱丽叶受了重伤。
2: 啊，朱丽叶也去了。
4: 谢谢。我听说多亏你出手相救，我才能平安回来，特地来谢谢你。
5: 不用谢我，我也是帮自己而已。因为你跟我的合作这么深，万一有什么意外损失的都是我的生意啊。
4: 你一开口就是生意啊。
5: 没办法啊，谁叫我是一个生意人啊。
4: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随意聊聊天啊，就像朋友一样。
5: 我们现在不就是朋友吗？也是生意上的朋友。
4: 你只有生意上的朋友吗？
5: 是啊。
4: 那我不知道是应该敬重你呢，还是应该同情你。
5: 我也不知道。
6: 啊，打扰一下，老板，时间到了，我们该出发了。
5: OK， 好了。
4: 你还有事情啊？
5: 哦，没有，本来这个时间去看朱丽叶。嗯，没关系，我们聊我们的。
4: 我也可以跟你一起去看他。
5: Why not？ 可。
6: 好痛。
0: 怎么？还很痛啊？
6: 不是伤口。

0: 是另外一个地方，哪里？要不我叫医生吧？医生没有用，这件事一直在我心里耕着。
1: 那天晚上你们两个。
0: 单独坐一个车，你们去做什么呢？我们约好了，要一起去海边，然后彻底跟我们的过往告别。告别需要去海边吗？这太浪漫了。Where
1: are you going to fall in love again？
0: 我跟景爱都非常明确的清楚，我们彼此只是一个老朋友。 而你为我挡了一枪，差点连命都没了。我只能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背着你。真的？知道吧？还是叫医生吧，啊？嗯，不用。Please,
1: something you can do to help me.
0: 什么
1: ？Kiss me.
2: 怎么，今天觉得怎么样？感觉很好。看得出来了。简小姐来探你。
1: 朱丽，祝你早日康复。谢谢简小姐。对了，前两天警方问我，可朱丽叶有没有跟韦洛邦有过节，我说什么都没有。警察说，是因为我们最近太高调，可是我这道算高调吗？那以前天秤上头条算什么呢？高高高调。
3: 不过，警方这次捡了个大便宜，在邦加朵找到证据，帮他们破了之前很多没破的绑架案。
4: 不好意思，这个电话。哎，好，你说。Hello, excuse me, ma'am. It's time to change your dressing. Can your room please leave?
0: 那我们先出去吧。

0: 你还好吗？还好啊。啊。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起普通的绑架案。
1: 什么？
0: 我被绑到岛上以后，我听到维诺邦的老大在打电话。当时我太害怕了，没有听清楚内容，但是那个口气，像是在给一个人汇报。
2: 所以这件事情背后一定是有人指使。如果这个人不抓到，你跟朱莉亚还是会有危险。这么说，维诺邦不是求财？
3: 怎么可能？
2: 而是背后有人指使。
3: 好，就这样。嗯，拜拜。
0: 我认为是这样。
2: 后面一定有人。
3: 哎，你们两个在聊什么？
2: 说中国贸易政策调动的事情。
3: 哦，是吗？ 其实也没什么，他们主要是针对一些高能耗啊、高污染啊、一些资源性的产品吧，反正会引起一些贸易摩擦的一些产品，跟我跟简爱影响不大。
0: 我还是比较看好一些知识密集性的一些产业。我同意，特别是高新技术开发。

0: 怎么一个人啊？简爱呢？
1: 他陪托尼去医院看朱莉了。你怎么没陪他呢？
0: 还有一些收尾的工作要做。你好像有事儿吗？
2: 我听说有一个人本打算在庆功晚宴上向人家表白的。魏鹏老师，我跟你说实话，这个勇气我足足攒了10年，但是却没想到竟然是这种结果。那你还会再接再厉吗？
0: 我是觉得这次莫名其妙的绑匪，也许就是某种天意的感觉。魏峰老师，您觉得？
3: 我觉得你很傻。
0: 我很傻？
3: 嗯。如果我是你的话呢？ 我认为对方是一个我可以生活一辈子的人，我一分一秒都不会耽误。那您的意思是，
2: 李一鸣啊，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那个，魏峰老师啊，我就是。 特别的好奇呀，啊，我不是想知道您的隐私啊，就是觉得您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没结婚呀？
0: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啊。
2: 难道您曾经也是？
0: 打住，这个话题从现在为止打住，点菜吃饭好吗？

0: 向托尼所要赎金的这个电话嘛，加过密啊。
1: 能破译吗？
0: 我东南亚第一黑客的头衔，你以为让他虚名啊？来，
2: 他两个几年前就一直有联络。
0: 警方说是车祸，但是肇事者到今天也没有。
2: 找到。什么时候发生的？1月10号。具体时间呢？8点左右。你跟维诺帮怎么认识的？你说什么？听不懂。你指使他们绑架我跟朱丽。
3: 让他们杀了麦克。我手头上有你跟维诺帮同步的所有通信记录。如果我把这些记录交给警方，他们一定有办法查到你们之前的往来。又或者我可以放风，说是你向荣记出卖了维诺帮。我相信维诺帮的余党不会轻易放过你吧。
4: 你敢！你把朋友都杀了，我有什么不敢？你是想去自首，还是等警察来抓你呢？等等，Michael的死纯属意外。那天，陈深去找Michael买回照片，我担心Michael继续纠缠我们，我就去找了维罗邦，我只是想吓唬。 没想到他出了丑，你认为我会相信吗？维诺邦从来都是明码标价，你既然可以查我的电话记录，为什么不查一查我的转账记录？我只付了恐吓的钱，我非常的遗憾，但是我更加遗憾，维诺邦没能杀了你和朱丽叶。
3: 你为什么？

0: 你们这么恨我们，
1: 要不是因为你们，陈深不会在监狱。
0: 但是他咎由自取，
1: 是你们在陷害他。
0: 我从来没有。
2: 妈妈，妈妈，妈妈，
1: 啊，宝贝，走回家。
2: 你是谁呀，叔叔？
0: 谢谢。
1: 走。给我一段时间，我安顿好我的孩子，我会自己到警局去自首。但是你给我听着，你和托你欠陈深的，会有人来找你的。

0: 怎么样？
1: 他承认了，但他说是为了给林晨生报仇。
0: 林晨生，你大哥？
1: 他若要我大哥入狱，是我跟托尼设计陷害
0: 你。你跟托尼？那林晨生是被冤枉的。
1: 他不冤，所有证据显示他是自作自受，但肯定有托尼在后面推波助澜。
0: 可托尼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为了让我登上董事长的位置。可我没让他这么做。
0: 可你也有连带关系。是你小侄女给你的糖。
1: 对。
0: 那季兰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1: 她说等她安顿好两个女儿就去自首。
0: 她会被判很多年吗？
1: 绑架虽然杀人未遂，但是重罪，至于多少年就看法官了。
0: 那以后他和你大哥都会在监狱里度过吗？
1: 是的。
0: 如果我放弃追究，他能少判两年吗？
1: 你什么意思？
0: 他的目标反正也不是我。
1: 他差点害你没命。
0: 可是我现在不好好的活着呢吗？
1: 你没必要这么善良。
0: 我是不想那两个小姑娘那么小就没了父母了。你那个侄女看上去也就十二三岁吧。我失去我父母的时候正好十三岁。
1: 就算你可以原谅他，但麦克原谅不了他。
2: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3: 我既然敢做，我就敢当。
2: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3: 那个姓方的费尽心机把陈胜弄进了监狱，他不会轻易放过我的。与其让他动手，不如我自首。
2: 吉兰，
3: 妈，以后两个孩子就托付给您了。

0: 林黛，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1: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世事难料啊，这一切都是从我们开始的。
0: 错，都是从您一直不接受我跟我儿子开始。

0: 其实林峰石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更清楚，虽然我是他的原配太太，但是他能给我的也少得可怜，忽然又多出一个女人，把这少得可怜的夫妻之情又要抢走一半，我这心里这么些年你争的不过是一个名分，如果你现在想要，那以后你就是林太太，我还恢复我的本命。
1: 您误会了，其实老爷林逢时在世的时候我真的也不是您，更何况现在老爷都不在了，我更不会需要这个名了。
0: 其实他在的时候，这个林太太当的也没有什么意思，我们的恩怨已经连累了恒之和陈生，能不能就不要再连累第三代了？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2: 老明，林太，
0: 恒之，求求你们放过陈生他们夫妇吧，他们是做错了事情，可是孩子们是无辜的。陈生已经进去了，季兰再进去，那孩子们怎么办？我已经这把年纪了，不知道还能活几年，更不知道能不能看护他们长大成人，给他们留条生路。

0: 阿娇，这次真的不怪我。哎，这事儿啊，咱得回来从长计议。
1: 又是我们的新闻，看来简爱女装已经打开知名度了。
2: 但是李一鸣铩羽而归，
1: 什么意思？
2: 哎，虽然救你那是林恒之，但是我觉得李一鸣对你的感情跟他相比丝毫不差，甚至比他还深。当然了，这要取决于你了，你爱谁。
1: 我和李一鸣，当然了，我跟林恒之也是不可能的了。
2: 那李一鸣呢？他有可能吗？
1: 不知道。
2: 你是不知道呢，还是不敢？你怕受伤是不是？哎，爱和伤害啊，总是形影相随。但只要你真心的投入去爱，哪怕是最后的伤害让你一生都深陷痛苦，你仍然不会后悔当初的投入。简爱呀，勇敢一点，试着再爱一次，哪怕错了又怎么样呢？
3: 别害怕，

0: 谢谢你的大度。
1: 还有件事，我想今天在座的各位可以对这份和解协议的内容绝对保密。
0: 一定。

0: 恒之，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帮我们，是为了弥补对陈升的愧疚吗？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林陈升的事啊。虽然我们是竞争对手。 但毕竟是兄弟，我就想超越他。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陷害他。那托尼所做的所有事情都不是你指使的。我能相信你没有蓄意谋害迈克，你就不能相信我吗？那你能相信，陈升根本就没对那个嘉德行贿吗？
1: 彻底了解了，已经签协议了。妈妈已经把他手上2.04%的零氏股份转到了迈克妻子的名下。
0: 那绑架案呢？他们不再追究了。
1: 他们一定另有企图。不管他们有什么企图，起码目前在林恒之的帮助下，我们这个家保住了，这就是个事实。 你别多想了，好好复习，争取早日回家。你知道吗？宝贝们天天都吵着要爸爸，我们这个家需要你。
0: 你也别再为我奔跑了，反正还有几年我就出来了。
1: 一切等你出来了再说。

0: 朱总，我已经查到了，三妮跟林家没有任何关系，但她已经过时的老公是领恒之大学时候最好的朋友。
1: 啊哈，他就是说现在这些股票都是林恒之控制的吗？
0: 应该是。
1: 从头到尾没跟我说过哈。
0: 为什么他要瞒着你？
1: 你说呢？
0: 如果没有你，他根本当不上这个董事长。
2: 你错了，没有我，他这个董事长才当了窃玉。
3: 你们这次这么惊险呢？
4: 有惊无险吧。
3: 哎，那你跟林恒之呢？
4: 以后就算是老朋友吧。吃饭。你不吃吗？
3: 你吃你吃。哎，那李一鸣呢？
4: 什么意思啊？
3: 李一鸣多好呀，这么多年一直对你这么好，从来都没变过。
4: 你觉得我应该跟他在一起？
3: 应该，太应该了。你就应该跟他谈恋爱，跟他结婚，跟他生孩子。说起来我都想知道你们两个的孩子长什么样子。
4: 够了你。这么多年你的孩子呢？这么多年你的另一半呢？你结婚了没有？
3: 哎，说我干嘛？哎，我妈昨天都跟我说，说我现在眼光太高了。
4: 那你就把眼光降低一点呗。
3: 降不了了，以前还行，这么多年跟你一起见世面，一般人我真看不上。
4: 哎，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去深造一下，学点东西，我帮你把学费交了。
3: 你可别提这个，提起来我头都疼，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再说了，你不是只有一张高中文凭，还干这么多事儿。
4: 我现在是没时间，太忙了。要真是有机会啊，我真的想去读读书。
3: 我真佩服你，我是最不喜欢念书了。
4: 哦，对了，我买了个房子。

0: 应该下星期可以交楼，到时候你让姑姑和阿明搬过去吧。
1: 你是给他们买的房子啊？
0: 租房子不也是负担吗？这些负担不还在你头上，我帮你分担一点。
1: 简爱，这么多年谢谢你啊。
0: 一家人，别跟我那么客气。
2: 这些不都是你一手策划的吗？怎么还来问我？
3: 在你们眼里，我是一个为了谋害亲哥哥不择手段的狠辣弟弟。站在别人眼里，林晨生是一个为了利益不惜行贿官员的无良商人。如果说林晨生是受害者，那我也是。我想知道是谁把我们兄弟俩置于这个境地。
4: 这是赤裸的行为，这150万我绝对不能给。
2: 你不给，你不给就没法拿到许可证，拿不到许可证，托你就没法在股东大会上支持你。下个月就是股东大会了，林恒之疯狂的行动，他手上的股份可不少，而且有几个老人支持他。如果不坚壁清野的话，他很有可能会卷土重来。
4: 行贿的事情绝对不能干，至于偷你那边，我倒是有个办法。
3: 你说林晨生决定用一张假证去糊弄偷你，
2: 当时林氏矿业公司成立没多久，租了几个办公室，招了几个高管，连设备都没有进行采买，所有业务都没有进行，所以就想办一个假证，起码3个月之内没有人发现。
3: 但偷你迟早会发现，而且一定会翻脸。
2: 林总当时觉得当务之急是先把你这个心腹之患踢出林氏集团，然后再慢慢腾出手来稀释托尼的股份，等3个月之后就算托尼翻脸也不能怎么样。
3: 于是你就给他弄了一张假证。
2: 后来林总也没有跟嘉德联系过。
3: 现在那张假证啊，谁在保管？
2: 公司的法务托马斯。
5: 阿阳把开采许可证借给你之后，有其他人动过吗？
6: 总监、财务总监吴倩妮接走过2次，但是他都很快还回来了。
5: 又是吴倩妮，什么时候借的？
6: 第一次是林总刚把开采许可证拿回来没多久，第二次是林总出事之前没多久。
5: 开采许可证的编号你有登记吗？
6: 什么编号？
7: Are you still investigating this case? Lin Shenshen has given up already.
8: We must give her justice back, and I have to prove my own innocence as well.
7: According to you, Tony has been digging a hole for Lin Shenshen. He has been bribing the officials in the name of Lin Shenshen, and then he framed Lin Shenshen. Lin Shenshen stopped on time, but Tony didn't.And the CFO Wu Qianyi's testimony was a fake one. She has committed perjury.
8: Yes.
7: This person has been missing for a few years.
8: Are there any other clues?
7: I have tried my best fo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5: You sure? Hey,
9: you 千万别骗我啊！我的现在的心脏可脆弱了，受不了一点打击的。
10: 我干嘛要骗你啊？之前是怕你心里难过，都没有跟你讲实话。以前只要是提起你，反正哪怕是有关于你的事情吧，他都很坚决的，绝不可能。现在不一样了，他语气变了。

0: 天要亮。
1: 什么啊？
0: 就一个字。
1: 吃。神经。
2: 阿娇，谢谢。
1: 走啦，下班啦。
3: 你先走吧，我这马上也就完了。
1: 什么工作非得现在做呀？
3: 哎，你不能这样，
1: 天天加班身体不要了。
3: 以后你别这么关电脑了，这电脑会损伤的。
1: 走吧，请你吃好吃的。走，
3: 你请我喝汤哦。也没有很晚吗？
1: 工作。
3: 哎，你不是喝汤吗？走这边。
1: 哎，我们今天换一家尝尝。
3: 换哪一家？
1: 到了你就知道了。
3: 什么呀？还有多远啊？问你还有多远啊？
1: 到了到了，就这家，
3: 就这儿啊？
1: 啊，
3: 这汤好喝吗？
1: 好喝。哎，哎，姐。要不你先进去吧，
3: 啊，
1: 就在里边。我先去买个东西，这就回来。
3: 哎，你等等，
1: 啊，
3: 这哪是喝汤的？这根本就是个西餐厅。
1: 这是喝那个奶油蘑菇汤。
3: 阿娇，你到底在搞什么？

0: 跟姐她集团所挂的生意我都有兴趣，
1: 何必要搅局了？
2: 大家公平竞争，怎么能说我是搅局呢？
1: 就算一个好老板都这样，
0: 跟我得公平竞争。
3: 他可能会掏600万。
2: 你哥跟你说的？
4: 又一个资金出问题的客户，
5: 不太妙啊。
2: 集团现在的资金状况怎么样？
6: 缺口很大，并且还在恶化。
7: 我觉得还是不考虑跟林氏集团合作了吧。

0: 哎，小安，要你先进去吧，啊，就在里边。我先去买个东西，这就回来。哎，
1: 你等等，啊，这哪是喝汤的？这根本就是个西餐厅，
0: 这喝那个奶油蘑菇汤。
1: 阿娇，你到底在搞什么？
0: 啊？
1: 这是李一鸣干的，对不对？
0: 是。
1: 他想干什么？
0: 你那么聪明，难道猜不出来吗？他要跟你表白。其实这十年之间，他做的每件事、说的每句话，甚至每分每秒都在向你表白。我不信你没有感觉。这辈子要是有个男人这么对我，我死都愿意了。哦，当然你不一样。
1: 是，我不一样。
0: 简爱，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看你不一样，因为你是简爱呀，对吧？你肯定，你怎么？哎呀，我
1: 行了，你别说了，我怎么想的你不知道吗？你这么帮他，
0: 简爱，哎呀，李一鸣为了这一天已经努力十年了，你就。

0: 你别怪他，他小时候受的伤太重了。
1: 没关系，他不来也好，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之后我们可以继续当朋友、同学、老乡、搭档、战友。
0: 黎明，你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我从小大大咧咧、没心没肺长大的，就一个好处，皮实。不管再痛再难过。

0: 不知道。
1: 你是不知道呢，还是不敢？你怕受伤是不是？哎，爱和伤害啊，总是形影相随。但只要你真心的投入去爱，哪怕是最后的伤害让你一生都深陷痛苦，你仍然不会后悔当初的投入。简爱啊，勇敢一点，试着再爱一次，哪怕错了又怎么样呢？别害怕。

0: 孩子。
1: 嗯，黄毅，怎么还没睡啊？
0: 还没呢。啊，你看，漂不漂亮？
1: 这不是你最喜欢的镯子吗？
0: 对呀、啊，这真的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镯子。当然啦，送人家东西一定要送自己最喜欢的，不然送来干嘛？
1: 你送谁啊？
0: 朱丽叶。
1: 无端端送他那么贵重的东西干嘛？
0: 什么叫无端端呢、啊？这是为你准备的结婚礼物啊。
1: 什么时候结婚了？我怎么没听说啊？
0: 你问我什么时候，我现在要问你到底你什么时候结婚。
1: 再等等吧。啊，
0: 再等等还要等多久？那个时候催你们结婚，你说要为老爷守孝，好，也守过了，后来又说为他妈妈守孝，也守过了，请问还要等什么？
1: 老明啊，跟你说个事儿，最近我在查一件事情，牵涉到Tony。
0: 什么事啊？
1: 等我查到真相的时候再决定吧。啊，到时候再跟你说。
0: 你不会骗我？
1: 嗯，先收起来吧，好吗？
0: 那我就先收起来了。
1: 嗯，啊，早点休息吧。嗯。
2: 无论是商标注册地，还是设计师风格理念，我们简爱服装都是地地道道的国货。
3: 销路怎么样？
2: 销路的话，上半年已经打开了东南亚的市场，争取明年拓展欧美市场。
3: 非常好，你们把中国制造转变成了中国创造，走出了关键一步啊。
2: 谢谢熊书记。
3: 这次我到你们这儿来调研，不仅想看看你们的成绩，还想了解一下你们的经营状况，有什么痛点、堵点，作为政府啊，看能不能帮助你们解决什么问题。
2: 谢谢领导关心。其实我们简爱外贸能够走到今天，也真的是要感谢时代，感谢党，感谢政府。说到堵点与痛点嘛，这一年土地涨了，人工也在涨，能源也在涨，导致我们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相对要弱一点。
3: 是啊，国内经济发展很快，成本上涨是必然的。不过你有没有考虑走出去到国外看一看，把公司开到国外啊？
2: 开到国外？
3: 是啊，我这次带商务局的同事到东南亚考察，发现那边新推出了一些招商政策，
4: 而且很多东南亚国家最近开放了对棉花进口的限制，还有许多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运输成本也可以省下不少。
2: 这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谢谢书记，谢谢各位老师，看来我还真是可以考虑一下。
3: 这不仅仅是你的需要，简总，也是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需要啊。
5: You better kidding, man. I tell you what, friendship fine on the business better than a business fine on the friendship, you know. That is my attitude. If you see fit, you call me back. Okay, see you.
6: 朱总，
5: 哎，
6: 有客人。
5: 谁啊？
6: 简爱。
5: Yeah, good. 好，帮我订一个 Banyan Tree 的餐厅。
6: 好的。
7: 嗯，对了，明天有什么？

0: 慢安排，我也带你多看几个工厂。明天我准备去柔纳州的巴萨看看。哦，那边有客户？没有，就去考察。哦，考察什么业务啊？如果合适的话，我想在那边开一个女装工厂。巴萨，哦，巴萨其实是东南亚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
1: 它有一个好处，它就是西边有一个港口，所以在那边建厂是非常适合。听说那边地价很便宜。
0: 嗯，这都是假象，因为你别以为那边中国人多，但其实那边的制度啊、风俗啊、习惯全都跟中国不一样。所以还是要实地考察。嗯。
1: 但我建议你还是跟当地的企业合作比较好，因为万一有什么问题，可以容易解决。
0: 对，我也是这个思路。考虑我们明定集团吧。你有兴趣吗？
1: 跟这家集团所挂的生意，我都有兴趣。
0: 嗯。
1: 你
0: 要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谈一谈。
1: 好。Cheers。
0: Cheers。
2: 托尼的建议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他的建议挺实在的。如果你真的决定跟当地企业合作的话，我建议你多考察几家有实力的企业。嗯，比如说林氏集团。
0: 林氏集团，你真这么想？你真的要考虑一下，
2: 于公，林氏集团的实力不亚于明鼎，于私。
0: 我觉得林恒之这个人比托尼要坦荡一些，更好合作吧。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时间不早了，
2: 早点休息。
0: 嗯，你也是，晚安。
2: 晚安。 喂，林恒之吗？啊，你好，我是李一鸣。

0: 我也需要你。
1: 不知要等多久才能再拥抱你，
0: 我每天都想着你，
1: 躺在你的手心，
0: 想你回到我身边。
2: 哄我睡去，你要回去
1: 为我翻山，
2: 是以什么身份？
0: 雇员，
1: 为我苦苦寻觅，
0: 搭档，
1: 纵然满身伤痕，
0: 战友，
1: 对未来充满期许，
0: 还是伴侣？

0: 喂，简二，怎么了？
1: 我觉得还是不考虑跟林氏集团合作了吧。
0: 那可真不巧，我刚给林恒志打完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他的态度非常的积极，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认真考虑一下。
2: 除了资金投入之外，我们还可以为简爱女装敲定土地、厂房建设规划，还有一连串的手续办理流程，还有后续在生产上提供技术支援。喂，
1: 林董，明鼎集团朱总要见你，
2: 请他进来。
1: 好的，
3: 那我马上去做方案，
2: 尽快。

0: 哎，托尼。
1: 没有，我知道你有参加那个比选，是吗？
0: 哦，你是指简爱集团在柔纳州建厂
1: ？Thank you。
0: 是的。
1: 哎，可不要搞局了。
0: 大家公平竞争，怎么能说我是搅局呢？
1: 不是你横插一刀，我已经跟简爱签约。
0: 你也太小看简爱了吧？
1: 那我们两家人要这样搞到两败俱伤吗？
0: 怎么能说两败俱伤呢？你也是林氏集团的股东，林氏集团每赚10块钱，你明鼎集团可以得到1块，而你们自己的生意跟我们林氏没有任何关系。林氏集团跟简爱女装合作，那才是真正的双赢。
1: 那你就是要跟我争？
0: 我怎么会跟你争呢？我是为林氏集团争取更多赚钱的机会。
1: 你是记性不好吗？啊，你不记得吗？没有我，你能当董事长吗？
0: 是的，谢谢你提醒。到我作为林氏集团的董事长，该怎么做事，我还是很清楚的。
2: Look at you，
1: 就像一个好老板那样。
0: 谢谢夸奖。
1: 咁我哋公平竞争。
0: Samantha， 进来一下。
3: 雷董，
0: 通知所有高层，集团任何情况从今天起对托尼完全保密。
3: 好，
0: 确保每个人都知道。
3: 我知道了。
4: Okay, let's try another one. Move forward a little bit. Take a step back, please. Let's try one more time. Let's try with be more scared. I want terror. Think of it like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or something. Try it. Let's see.
3: 累了
4: ，OK， take a break or something。
3: 你怎么来了？
1: 看你，
3: 那么好。
1: 啊，对了，我要跟简爱合作，在尤拉州开工厂。
3: 你还跟他合作了？
1: 是啊，但是我被人横插一腿，把我踢出去。
3: 这样好，最后你们不联系吧？
1: 哎。你知道把我寄出去的人是谁吗？你认识，你的未婚夫林恒志。
3: 什么？
1: 那没什么，他身上翅膀硬了嘛，不需要我们住家帮忙了，所以肆无忌惮的一找到机会就咬我们，就是这样。
3: 恒志不是这种人。
1: 你还是帮我做一件事吧。
3: 什么事？
1: 帮我打听他的投资方案，我要做到知己知彼。
3: 不，
2: 别任性。
3: That is my fiance you're talking about.
1: So what? 他有当你未婚妻吗？他跟简爱常常见面，有跟你说吗？现在还在开公司。也有跟你商量过吗？有。对啊，他根本就没有当你一回事，是你自己动真情，是不是爱得太傻了，无脑？
3: 是，我就是无脑，我就是爱着他，那怎么了
1: ？It's okay， 没关系。

0: 爱他，我无意见。那是你的事情了，你能承受他继续在负累你、欺负你吗？嗯，你甘心吗？
1: 这跟你没有关系。
0: 什么没关系啊？你问问，你们订婚多年了，为什么到现在他还没有提过再跟你结婚的事儿？他真的想娶你吗？他真的爱你吗？
1: 我们会结婚的。
0: 我相信他也会，因为我相信他不敢违约。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得到他的心，你只要听我说，朱家强大，你的靠山才会大，他才不会再欺负你、负着你。如果简爱和他不再合作，他们见面就会想，对，这不是你想要的吗？加油。
2: OK, go ahead, keep it up.

0: 怎么了？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国庆日？这不是我生日，你生日还是什么节？是我们订婚日。哦，是吗？
1: 我们有合同，你要不查一查吗？对不起，我真的忘了。
0: 你知道我们订婚了有多久了吗？你是想说什么吗？9年。
1: Don't you think we should start talking about a wedding or something?
0: 对不起啊，让你等那么久。Okay.
1: So, it's gonna let me keep waiting?
0: 结婚是大事，我也不想太仓促，而且，希望是一个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最近我真的很忙，我没有时间去策划公司业务以外的事。是
1: 间癌的事吧？对。
0: 但我真的没有跟他见面，也没有通过电话。我只是跟李一鸣联系，交接的事都是下面投资部的人做的。你怎么知道简爱来了？是我哥跟我说了。
1: He also said that you guys are competitors now.
0: 对，简爱女装的品牌打响了。 这明摆着，这赚钱的项目。难怪
1: ，Anyway, it's a good opportunity. He said he's. 他可能会偷600万。你哥跟你说的？他怎么直接跟我说这个？他一直骂我。他不是一个家族利益的一个心理的人。He will elbow his way into anywhere. No. 听到在电话上，他跟他助理说了。啊。那你怎么打算呢？Going to beat him in his own competition?
0: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赢。
1: 反正我对你们的生意一点不在乎，我只在乎是你。

0: 跟林恒之说我处理崴腕，他有什么反应？
1: 没有反应。
0: 真的没有其他反应？
1: 他们提到什么邮箱 ？The plan went into the email。说什么 TT 集团的投资规模 ？I don't know。
0: TT。
1: Yeah。大哥，我总是觉得我是有点对不起恒之了。
0: 你要用方法，他才不会离开你。
1: 你说，
0: 就是不要再顾他。下面查一下林氏集团和 TT 集团之前合作过一些什么项目。尽快回报。
2: 回怎么办？
3: 林总，13号那天 ，Tony 的助理去法务部查过我们和 TT 集团的合作框架。
2: 知道了。
4: 啊，你今天太辛苦了啊！
2: 还好吧，我就发些文件。
4: 那你做一个按摩吧，一边工作一边按摩。
2: 不用了，等我把工作先做好吧。要不你帮我加点咖啡。
4: 好。I will give you a massage.
2: Thank you.

0: 你们怎么看？
1: 这两份题各有千秋，还真的很难选。
0: 这两家集团，无论是在成本控制、市场拓展，还有管理经营上，提出的建议都很有操作性。
1: 嗯。
0: 我们在容纳州考察了一些疑问，他们也做了很好的解答。
2: 唯一不同的是投资金额。明鼎给出的是750万，而林氏集团给出的是800万。
0: 魏老师，一鸣，你们怎么选择？
2: 这不已经是明摆着的吗？
3: 你们选了我们，
4: 你的诚意让我们没有选择。
3: 谢谢。
4: 稍后呢，我们其他部门的同事会继续跟进，我先挂了。
3: 好的，再见。
5: 啊，没问题，没问题啊，这次咳嗽不了，下一周再咳嗽啊。
6: 嗯，
7: 好，
5: 再见。
8: 他们选择了李恒之，你帮了他那么多，他也跟你对着干。
5: 我扶他上去的时候，我以为养了一个宠物狗啊，但没想到人家要当一匹狼啊。
8: 狗就是狗，怎么能成狼？
5: 这狗要换个另外一个方式养喽。先回公司吧，啊。
8: 好的。
5: 为什么简麦跟李恒之签约了？
9: 什么？
5: 你有告诉他我打算出价600万吗？
9: 有啊。
5: 那我可以告诉你，你说的每一句话从来他都不相信，你对你都有戒心。
9: 你凭什么跟我这么说呢？
5: 不然他的话，出价应该在650万左右，并不是现在的800万。
9: 我跟他说了，你就是让我这么说呢。
5: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啊？
9: 我知道啊。
5: 那你为什么帮着一个外人来计算你哥？
9: 他不是一个外人，他是我的 fiance。
5: 如果没有我，在他的眼里根本什么都不是。我就有你这个这么纯的妹妹。
10: 最新消息，建厂许可证已经拿下，生产设备都已经在路上，接下来就是。

0: 房了。
1: 这真是个好消息啊。哎，要顺利的话，我们6个月就可以开工了。
0: 是啊。
1: 喂 ，Hi Jackie， I see. We should help each other in the downturn. We will get better. You will be fine. Bye.
0: 又一个资金出问题的客户。
1: 不太妙啊！
2: 我们已经缩减了集团的金融业务，但由于欧美整体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后续的订单量是越来越少。以前定下了订单呢，出现了退订的现象，完成的订单，至今无法收回尾款。

0: 集团现在的资金状况怎么样？缺口很大，并且还在恶化。市场如果不回暖的话，仅靠集团自身，恐怕撑不过这个坎儿。
1: 和10年前那次相比呢？更严重。 今天的会议，我希望大家严格保密。也请各位相信，10年之前，林氏集团可以起死回生。我相信10年后的今天，我们一样可以。
2: 全球范围内则有超过30家金融企业倒闭，以及此前出现的多次金融危机，可以说每次金融风暴都会造成大面积的银行破产。
3: 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全球，各部门先做个简短的汇报吧。
4: 业务部这边订单明显减少，
3: 近几个月的数据图全部是直线下滑的，
5: 发北美的货都被卡在了港口，没人去提货。Dennis，财务那边怎么样？
6: 最近有好几笔款都没有到账。
3: 已经催了好几遍了，甚至还有些客户直接玩消失了。哎呀，总之就是什么都不好了。哼，别垂头丧气的你们，说不定现在这个危机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时机呢。
2: 你有解决的办法？
3: 雷曼兄弟都倒了。 我们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公司，还能够扭转金融危机的局面吗？那你怎么还笑呢？其实我是在想，我们公司之前发展太快了，其实有很多方面都是跟不上的，比如说管理、服务、风险管控。既然这段时间没有什么生意可做，不如利用这个空档，我们也给自己做一个调整。
2: 看看有什么可以查缺补漏的，让公司能够更完善。
7: 简爱，你没有意识到这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性。
2: 相信我吧，我们没事的。干脆这样吧，现在我们每个人呢，说出一个公司的问题。 大家一起探讨，然后做出改正。嗯，那我先说，我觉得呀，我们这中午的盒饭真的是太不尽人意了，口味太单调了。<笑>
7: 好，中午就改。<笑>开玩笑的。<笑>
8: 进来。贝斯资本愿意为林氏集团注资。
0: 这公司什么背景？
8: 是一家来自加拿大的私募基金公司。

0: 他们提出什么条件？他们愿意为我们注资2亿，但要求是要占公司15%的股份，外加董事会3个席位。
1: 林氏集团市值最高的时候是200多个亿，
0: 他们就出2亿，就占股15%，这抢劫呢？也是啊，那还谈吗？
1: 在这年头，还有人愿意抢你，证明还有价值。继续谈。那我们的底线是什么？活下去。
2: 出事了，怎么了？全美银行宣布破产了。涉及到我们的业务吗？最新的那一笔和 Jackie 的交易，信用证用的是他们家的。
3: 80万美金那笔，对。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什么情况？手机关机，公司电话没人接。现在是他们工作的时间。看来确实出事了。
4: 通知工厂把这单子取消，来不及了。工厂已经全部生产完了，15个货柜现在已经全部进了中转仓库。林总，贝斯资本谈得怎样？他们丝毫不退让。另外，我通过关系对贝斯资本做了一些调查。这家公司注册在加拿大，但他们的主要资金 却来自于东南亚的几家公司。我发现，其中一家公司的股东是Donna
5: Zhu。Donna，托尼的父亲。嗯，难怪。如今加上董事会3个席位，还有15%的股份，托尼手头上的林氏集团股份超过25%。
6: 那我立即终止与贝斯资本垄断。贝斯资本是我们最后稻草。可是，但悄悄给媒体放一个消息：贝斯资本、林氏集团，他们已经联系上了吗？
7: 回了，他们坚持12%的股份，2个董事会席位。
6: 我对这两种数字完全没有异议的。
7: 我知道，所以我也没有松口。上一次什么时候安排加约？下周一。下周一？不是说林氏集团只能挨到3天吗？那哪里有钱啊？他们难道他们不缺钱吗？
6: 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只有一家美国基金正在跟林氏集团接触。
7: 是哪一家？
6: 暂时还不清楚。老板，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啊？
8: 这么早回来？嗯，对，本来想跟亨哲吃饭，但是他突然有一个应酬，所以就回来了。哦、
7: oh, ，so sweet 啊！你真的打算跟他混到底了，认定他了
8: ？I'll get him eventually.
7: 哎，他跟谁呀、啊、
8: ？Do you think I'm dumb? I can't tell you.
7: Hey, you better tell me.
8: No.
7: I'm your brother.
8: You only know how to tease me.
7: Okay. I'm wrong. I apologize to you. Okay. 礼物, okay.
8: I don't.
7: House again.
8: I don't want any.
7: A shopping trip in the Europe. Okay.
8: Fine.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7: Good. Tell me. 他约了谁?
8: 好像是一个美国人。是吗？是不是就这一基金的？我不知道。他情绪怎么样？很是
7: nervous?
8: 没有什么感觉。他。 我问他现在公司都有问题，然后领事集团怎么样？他说问题不大。
7: 喂，马上打电话给那个联昌，进行第二步计划。嗯。

0: 你好，林氏集团李德旺。啊，好的，谢谢。娱乐资本明确表示不感兴趣。
1: 没关系，还有时间，我们继续找。
0: 你好，林氏集团李德旺。啊，没关系。好的。
1: 哪家公司拒绝了？
0: TFP 公司。
1: 没关系。你好，我是林恒之。啊，好的。一路顺风。
0: 怎么说？
1: 昨晚跟我们谈的那个美国人，他要回去了。

0: 你好，您是集团里多旺？什么？哦，我知道了。股票交易所的朋友说，今天我们的股票有点异常。
1: 成交额突然骤升，但股价也算平稳。用的是分散户头暗构，这背后一定有机构。
0: 喂，是我，你现在就帮我查一下

0: 你想救老梁？
1: 我实话跟你说，我们现在只是暂时活着而已。
0: 生意如战场，不是讲情面的时候。
2: 你去帮人家的工厂了，谁来帮我们？
3: 朱总有一个好消息，截止今天下午收盘，已经收购了3000万股。
4: 朱托尼没有十足的胜算，他不会出手的。你的减持给了他机会。
5: 选个好日子吧。
3: 什么？

0: 我还是违反了。
1: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是舞台的追光，
3: 是人生的高光，是你感动的泪光，
4: 是你肯定的目光。
5: 烛光而行，
6: 超越永无止境。
5: 烛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9: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0: 一次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1: 前路步履不停，
12: 故事精彩继续。
13: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4: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我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夏儿确实厉害，她教了我很多。你不觉得她这么做是在故意挑拨咱们俩之间的关系吗？你是这么想的呀？我还以为你会为我高兴呢。高兴？你以前总是会跟我说，希望我靠自己，靠自己赚钱，靠自己生活。 现在确实是往这个方向走的，
1: 这倒真是。少华，以前是我在依赖你，但是现在我可以挑战你了，这难道不是好事吗？二宁，对不起啊，是我狭隘了。虽然你这么做。
0: 我确实是很难受，但是看到现在这样的你，我也是真的为你开心。太好了。不过说真的，我现在是真的高兴。以前我挺不理解的，你们为什么一谈到生意就会有两眼放光的样子，但是现在我上手了，我才发现，我来感觉了，真的。
2: 太快乐了，那种感觉啊，是什么都不能替代的。说得
0: 对，另外我给提醒你，我之前呢是轻敌了，所以才被你打得措手不及。但从今天开始，我可要大开杀戒了。
1: 放手来吧，只有全力以赴，才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还有。 咱俩得先说好了，不管这一战的结局如何，都不能破坏咱们俩之间的感情。当然，因为生意是生意，感情是感情。
0: 我们可以请报童，在每卖出一份报纸的同时，再附赠一份广告单。
3: 那每份广告单呢？我们付酬一文，这样不仅能增加报童的收入，还可以打响我们万灵丹的名头。
1: 这可比直接做广告省钱多了，而且效果也更好。那给国药铺的返点和账期，要不要比这御书丸做调整？
0: 与其让利给国药铺，不如让利给顾客。
3: 怎么让？
0: 凡是万灵丹的老顾客，再次购买时可以凭一个空瓶抵扣一成折扣。那两个空瓶呢，就是两成，以此类推，十个空瓶就可以再得到一瓶新的万灵丹。此外。 每个老顾客介绍新顾客购买万灵丹时，也可以再次获得一瓶新的万灵丹。
3: 这样一来，老顾客就不会轻易流失，新顾客也能源源不断了。
0: 我算过账，同样是卖100瓶，对国药铺来说，御书丸的收益呢是超过万灵丹的；但是销售达到1000瓶时，对国药铺来说，万灵丹的收益就是御书丸的5倍。所以说。
3: 再优厚的返点和账期，
0: 都不如直接飞升的销量，更让国药铺老板动心。可是这个
3: 法子虽然好，但是学起来也很快。我敢打赌，一个月之后，菊井堂也会效仿。
4: 不怕效仿，这个法子必须要依托药品的功效才会有效果。
0: 就算菊井堂学了去，但是他们的御书丸效果无法支撑，学了也是白学。
1: 对于万灵丹的功效，我一直都很有信心。
0: 对，所以接下来应账来了。目前呢，有80多家国药铺跟白小姐签订了排他协议，但是还有300多家国药铺的大门向我们敞开，所以接下来的一周特别的重要，我们要走访这300多家国药铺，送样品、宣讲功效，还有介绍政策。 公司的所有人呢，2人1组，按区域划分。截止到。

0: 今天玉树丸已经在上海200多家国药铺上架。
1: 那万灵丹呢？
2: 万灵丹已经在上海100多家国药铺上架。
3: 他居然还有还手之力。
2: 虽然整体销量开始回暖，但是整体态势依然不明。
0: 上海的市场那么大，我觉得玉树丸和万灵丹完全可以并存。
1: 不行，绝对不行，不把万灵丹打下去，我后面的计划将无法实施。
0: 什么计划？
1: 反正一个月之内必须把万灵丹打下去。
4: 那接下来这一个月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如果不能突破菊锦堂的围剿，就会彻底出局。
1: 对，有一个人，你只要把他拿下，对付楚少华将事半功倍。
4: 目前来看，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依然无法和菊锦堂抗衡，我们必须寻求新的合作伙伴。
2: 那我们找谁合作呢？
4: 是时候放下过去的恩怨。
2: 姐，你可能不知道，那个人现在已经不怎么做国药生意了，除了一家总店之外，其余的分店都改成了贸易行，主要销售一些布匹、医疗器械、食盐、煤油，还有土特产等等。
4: 我说的不是他。看来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0: 咱俩可先说好了，一会儿不管谁先见到了田大少，可都不能无中生有的诋毁对方。
4: 田老板愿意见谁不愿意见谁还不知道呢。
5: 楚小姐、白小姐，田总请你们去他办公室，请。请。
6: 哎呀，让我看看，今天都是谁到我这儿来求我了？
4: 田老板，大哥。
6: 嘿嘿，别。嗯，我受不起。咱们两个身份地位啊，差得太远啊，你不配。
0: 哎呀，我这不是跟着童心一起叫的吗？
6: 我这个人呢，这辈子最讨厌的有，啊，就当是两个吧。一个是你，一个就是你。你呢，明明是个野山鸡，你非要攀龙附凤干什么呀？你阴险狡诈，总是在那儿算计我。哎，就凭你们两个，平心而论，要说跟你们合作门儿都没有。
0: 哎呀，大哥，咱们干嘛跟钱过不去呢？
6: 哎，说得对，我是生意人嘛，生意人不和钱过不去，对吧？所以现在我给你们两个一个机会，开始哄我，啊，谁把我哄开心了，我就跟谁合作，哄我吧，来，来，
0: 大哥，那你先看看这个，我们的价格、账期、返点，全部都在里面，前所未有的优厚，你看，你只要看完了，我保证你开心。
6: 干你了，哎，哄我呀，嗯。
4: 我为什么要哄你啊？我一开始来了就跟您说了，我是来帮你的，田老板。我能够让你们田氏药号收入翻番，也能让你找到田氏药号曾经的荣光。不过不好意思，我们万灵丹呢，没有返点，也不降价，也没有什么账期。我们唯一能够保证的，就是合作共赢。

0: 大哥，刚才给你开出的那所有的条件，还可以再商量。嗯。
1: 哎呀，人家楚小姐可是让渡了万灵丹的权益给我的。
0: 玉书丸也可以。

0: 楚小姐足足让了一成呢，我们一成半。一成半呢？
1: 田老板，我看你不是想做生意，你只是想看我跟白小姐怎么互相厮杀。<笑>
0: 你说对了，想当初，你们用了所有的阴谋诡计呀。 搞得我也就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狼狈吧，但是无论如何，现在能够看到你们狗咬狗，我开心的很呢！我现在，哎，你干什么你？
1: 你举起你那个彩礼，我想，白小姐就算是亏本，也一定会拿出让你满意的合作条件，但是她绝对不会拿出这样的药效。
0: 这是江万灵丹，研磨的粉末。你没事吧？没事。天下还真有这样的药。一成五，我选你。
1: 我绝不讲价，虽然你很讨人嫌，但是你不是个笨蛋。 我相信你绝对会选择能给你带来最大财富的那个合作伙伴，而不是最省钱的方案。还有，现在日本人这么欺辱我们，我不想内斗，所以我宁可自残，我也不和白小姐互相厮杀，我宁可退出这次合作，我也不会和白小姐打价格战的。
2: 田大少，不仅答应了楚韶华所有的条件，还额外注资成为了韶华制药的股东。是。楚韶华这回算是在上海站稳脚跟了。对不起啊，我没能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
1: 说说吧，这次输在哪儿？进门的时候，我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太低了。虽然让田大少出了气，但也让他看清了我。你有没有想过，田大少的生气，也许是种谈判技巧？你的意思是，我把谈判的重点弄错了？
3: 而楚韶华选对了方向。我觉得我这次输了，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玉书丸的效果，真的不如万灵丹。不对，这跟药效没关系，是因为你不够狠。真正厉害的人，是对自己都下得去狠手的人。你看看楚韶华，为了对付你。
4: 楚小姐，哎，刚才田氏药号打电话过来，说他们又断货了。嗯，
5: 让小童跟药厂联系。哎，
4: 好。楚小姐，何姐，新招的人您什么时候面试啊？
5: 周三吧。
4: 好的。
5: 楚小姐，
1: 哎，
5: 医创厂那边又说要延迟交货。
1: 那就再找一家吧。
4: 哦，好嘞。
6: 韶华。

沈部长，其实啊，您。

0: 永兴百货副司理的身份来跟你谈合作的。
1: 合作？
0: 对，把你的万灵丹拿到永兴百货来卖吧。
1: 可是永兴百货不是只销售进口产品吗？
0: 以前的确是，可是你的万灵丹啊实在太火了，搞得我们类似的进口药根本就卖不出去。为了保住营业额，我决定啊在我们永兴百货设立一个国药柜台，而万灵丹就是国药柜台的主打产品。

0: 大家可以随便看看，今天全场八折。沈部长，
1: 沈司令，啊，有记者要采访你，啊，那我先过去一下。
0: 啊，您先忙。
1: 来，
2: 你们这儿的万灵丹和迟春堂的是一样的吗？
3: 您放心，都是同一家的，
4: 而且您看我们这包装，都是韶华制药厂出的。
5: 为什么你们这儿便宜这么多呢？
3: 我们国药柜台今天刚刚开业，大酬宾，所以八折。
6: 那给我来五盒。
4: 那也给我来五盒，一直都是八折，
5: 就今年一天。
4: 那我要五盒囤着。哟，那你这五盒够吗？
1: 楚小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吧？
7: 您香眼啊。哎，你现在都升楼层部长了？
1: 那我以为我会嫁给哪个豪门当少奶奶，是不是？没想到我会跟着沈司理一直做择业女性吧。
7: 你的确让我刮目相看。
1: 我还结婚了呢，是两个女儿的妈妈。
7: 恭喜你啊。不过你家里让你出来工作？
1: 我嫁给我先生的条件之一啊，就是婚后要工作。
7: 但是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家里，很累吧？
1: 有一点辛苦，但是呢，一旦享受过独立的味道啊，就再也无法忍受金丝雀的憋屈了。
7: 李香莹，你真的很厉害，你又要兼顾家庭，做好妻子，又要照顾好孩子，做个好妈妈，还把事业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你厉害，你比我厉害。
1: 那你还是单身啊？那看来还是母赢了。
7: 哦，对，你赢了，你绝对赢了。
1: 那好，你再转转。
7: 好，你先忙。嗯嗯。
8: 看什么呢？
9: 韶华最终还是实现了他的梦想。
8: 他只是运气好而已。
9: 如果有一天我要能像他这么风光就好了。
8: 也会有的。
9: 我可以吗？我总觉得我比韶华差很远。
8: 相信我，论天资、悟性，你一点都不比楚韶华差。
9: 真的吗？
8: 他只不过比你多一张药方。如果万灵丹在你手上，你一定比他做得更棒。
9: 我真的可以吗？
8: 相信我。而且你记住，你有我，只要听我的，我可以给你你所要的一切。

0: 有个客商说他是您的老朋友，希望能够特别照顾，三天之内给他出货，但我们最快都得等到下月。
1: 老朋友？
0: 嗯。
1: 你好。
2: 你好，楚小姐。我姓顾，是润华商行的职员。
1: 顾小姐，你好。
2: 我们之前见过，所以也算是老朋友了。
1: 是，老朋友。阿梅，
2: 少华，
1: 民国16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你。我还以为你，
2: 因为同志救援及时，我侥幸躲过了屠杀。
1: 那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2: 我去了很多地方，但方向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夏先生当初为我指引的那个方向。
1: 来，坐。太不容易了，死了这么多的人，你们还依旧坚持着。
2: 夏先生教过我一句成语，矢志不渝。夏先生不会白白牺牲的，他为之奋斗的那个新中国也一定会实现的。
1: 有什么我能做的吗？
2: 我们现在急需万灵丹，如果一个月之后才能交货，就会有很多受伤的战士可能会失去生命。
1: 嗯，没问题，三天之内肯定出货。
2: 谢谢。
1: 以后如果你们需要万灵丹的话，就随时跟我说，我分文不取。
2: 不行，我们商行有规定，必须公平买卖，你只要在交货时间上特别照顾我们就行。
1: 好吧，
2: 这批万灵丹请发往这个地址。你只管交货，别的什么都不用管。
1: 明白。
3: 那个人现在已经不怎么做古药生意了，除了一家总店之外，其余的分店都改成了贸易行，主要销售一些布匹、医疗器械、食盐、煤油，还有土特产等等。

他自从跟你分开了以后啊，可干了好多奇怪的事儿呢。你说他把上海的店卖了吧，但他又在香港、汕头还有三河坝开了分店。我还听说他想把分店开到大埔、永定、上杭、汀州，这不傻了吗？

0: 这开药行太辛苦了，还不如做贸易来的轻松，是吧？如果你们有啊，
1: 知秋，
0: 她是我前任未婚妻楚韶华小姐。
1: 我，
0: 你不是宣布跟我恩断义绝吗？这么突然，有事过不去？
1: 没有，
0: 那是。

0: 想我？我可担当不起啊，这要是让人误会了，我这积攒的好名声就前功尽弃了。哼，
1: 你能有什么好名声啊？
0: 自从我们两个断绝关系后，你的敌人都变成了我的朋友，我的路变宽了，天空都大了，现在做什么都得心应手的。楚小姐，求您了，回去吧。
1: 你确定你知道我因为什么来找你，对吗？
0: 我们俩都认识那么多年了，你的一举一动我会不知道吗？
1: 对，认识你十多年了，你把我骗得太惨了。要不是今天晚上我在整理一些旧账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些东西，文之秋，我还被你蒙在鼓里呢。你够厉害的，我今天晚上来找你就是想跟你说，你就是个混蛋、人渣、败类、无耻之徒。
2: 楚小姐，你们毕竟合作那么多年还好过一场，就算分手也不用口出恶言吧。
3: 是啊，就是。
1: 张老板，如果他用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您的话，您肯定不会口出恶言，你会直接提刀砍人的。
2: 文先生，您到底干了什么呀？
0: 是你问他，他对我干了什么？
1: 文之秋，以后别让我见到你，我见着你一次骂你一次，你可千万别落在我手上，不然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4: 你就好好开你的厂卖你的药吧，还有别辜负了你从我这骗走的那几十万大洋啊。
1: 你还是好好操心自己吧，我这辈子都饶不了你了。
2: 这女人简直是头母老虎。
5: 子秋啊，以后你可要多加小心喽。
6: 文先生，您的货都在这里，要不要检查一下？
0: 看一下啊。这个咱们对一下啊。
7: 大概什么时候上船？
6: 手续办完就上船。
7: 什么时候可以到香港？
6: 一周左右。
1: 我们这批药很重要，可千万不能出什么差池啊。
6: 放心吧，我们公司可是老字号，绝对不会搞丢客户的货物。
8: 曼利号下来的货在哪儿啊？全部开箱检查。
0: 你们这不合规定吧？刚都检查过了。
8: 我们接到举报，曼利号到达上海的这批货物有违禁品，我们必须严查。
0: 刚都检查过了。
8: 查仔细点，
0: 轻点啊！这不，
8: 查仔细了。
0: 喂，兄弟，轻点啊！这不能摔。我自己一样样拿出来给你们检查，行吗？嗯。你看啊，是吧？啊，你看，你看，就这些，
6: 货不错呀。
8: 那边看仔细点，差不多得了，别多过分。哎，
6: 老大。货没问题，
8: 去那边看看。走，
6: 哎，走。哎，箱子打开。

0: 你这卑鄙无耻、下流的东西！今天让我在这儿啊，在这儿见到你了。谁？我哎，你说谁啊？这你这疯女人！你骗了我的身子，还骗了我的钱！我今天要跟你……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哎哎哎！他说他是变粉厂的小开，其实他就是个小瘪三。他还说他是个单身，其实他下有老婆，上有老婆。
1: 哎，我你这疯女人，你
0: 是什么东西？我是什么东西？
1: 你是什么东西？
2: 你不管啊！啊，住手！
0: 我是什么东西？你说，
1: 再说我开枪了！
3: 不至于，不至于啊！

0: 长官，你可不知道，他就是一个负心汉。
1: 我们执行公务呢，没空管你的破事儿，滚！我再不走，我开枪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被他害得有多惨。我今天就算是死，我也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
1: 搜去！
2: 不是，我们那一晚是你情我愿，
1: 别管。
3: 慢走啊，老板，一碗小馄饨。
1: 哎，好的。

0: 谢谢。
1: 万灵丹的效果很好，我们准备继续订购，
0: 没问题。
1: 另外，我们之前一直委托一家商行从国外采购西药，但那家商行最近不太方便，能否改托池春堂帮忙采购？
0: 可以。你们需要哪些西药？
1: 药品的名称和数量都在上面。西药到上海之后，请改一下包装，让人觉得是寻常的中成药就行。
0: 明白。
1: 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好，你慢走。

0: 谢谢大家，各位嘉宾，晚上好，欢迎莅临白冰心小姐生日舞会。首先，让我们有请今晚的女主人，美艳动人的白冰心小姐上台致辞。
1: 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她这身行头怎么得10万呢？是，还不都是夏园出的钱？
2: 夏园夫人还真是行，这么多，
0: 那是一生没可能。祝在场的各位女士越来越美丽，男士都能发大财。此时此刻，我们都很好奇，舞会马上开始，那么白小姐的。
3: 第一支舞将与谁共舞呢？为了表达感恩之心，我要拍卖第一支舞，拍卖所得全部捐给慈善机构。
0: 白小姐真是人美心善呐！那么，白冰心小姐生日舞会的第一支舞拍卖正式开始，起拍价50大洋，
4: 我出100大洋，200大洋。
0: 200大洋，第一次，300大洒洋，
5: 我出400大洋，500大洋，
0: 谭先生出价出到了500大洋，500大洋跳支了，老先生是疯了，500大洋第一次，500大洋，不是，
6: 是被他迷住了，
0: 500大洋，1000大洋，现在夏先生出价1000大洋。 还有人愿意加价的吗？1000大洋，第一次1000大洋，第二次1000大洋，第三千大洋，
7: 3000大洋，
0: 多少？
7: 3000大洋。

0: 三秦打杨第一次，三秦打杨第二次，
1: 三秦打杨第三次。
0: 我宣布白冰心小姐今晚的第一支舞属于这位小姐。这位小姐，请你给大家说两句。
2: 那我就简单的说一句，
3: 这三千大洋我希望全部捐献给市立传染病医院，用于修建之前被日本人炸毁的传染病病房，谢谢。
0: 感谢这位小姐，也感谢白冰心小姐。
4: 你今天穿得好漂亮。
5: 你也穿下这衣服，
6: 我三天都没出门。
0: 将光照社会，
4: 那今天真的是你生日？怎么可能？我这个人啊，连出生都不配，我哪知道自己是哪天生的？
0: 接下来，我宣布，
4: 那今天，
0: 白冰心小姐慈善舞会，
4: 我就想听大家跟我说一句生日快乐。

0: 咱俩也好久都没聚了，趁着今天这机会，咱好好聚聚。
1: 好，
0: 走。
1: 去哪儿？
0: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1: 不跳舞了？
0: 这舞有什么好跳的？
1: 但是这还有好多人呢。
0: 再多人，你能换来一句真心的生日快乐吗？走吧。
2: 所以我说啊，你想走就走，你不用管那些人呐。
3: 二妞，好多客人等着你跳舞呢。
2: 走。少华，你还记得咱们俩小的时候最后一次在启州逛药市吗？记得。你还记不记得咱们见到夏园的那次咱们两个说的话？
4: 少华，你看他的衣服，衣服边镶金线了，还有他的耳环，耳环上的宝石好大呀。哎，戒指，戒指，戒指上面有宝石吧？
5: 我要是有一天能穿戴上这一身，我死了我都愿意。
2: 我今天的穿戴可比当年的夏夫人华贵多了，而你也成为了和夏园平起平坐的人物。这么说来，咱们俩也都算实现了儿时的梦想了。你满足吗？
5: 当然不。
4: 我也一样。
5: 你还想要什么？难道你想做夏夫人？
4: 你以后就知道了。
2: 二妞，
5: 生日快乐。
6: 曲小姐，请留步。我今天是专程为你来的。
2: 不好意思，我还有事。
6: 曲小姐，我今天是真的专程为你来的。
2: 你有什么事儿吗？
6: 曲小姐，你有没有考虑过把万灵丹以及万灵丹代表的汉方药卖到世界去呢？
2: 当然有，但是不会和日本人合作。啊，
6: 曲小姐，关于一种倾向的事情，确实有许多杂音在里面，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呢，也别先忙着拒绝我，
7: 先看看我们小村家族
6: 为你准备的合作条件，我相信一定会让你感动，也一定会让你心动的。
8: 不用。
2: 小村先生，你们日本的军队正在侵占我们的国土，你想想我可能跟你合作吗？
6: 邱小姐，和我们合作可不是仅仅为了出路，那也是生路。
2: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6: 我只是在提醒你，你们呢，勇于私斗，怯于攻战，只要我们

0: 在日本集中优势兵力，三个月以内一定会击垮中国军队。作为一个生意人，邱小姐，你应该提前预判，并且为将来布局吧。
1: 小村先生，中日双方已经开战，最后的胜利只能属于中国，这就是我的预判。还有，你的领结歪了。

0: 查尔的邱掌柜，只因说了两句日本人不爱听的话，就被拉出去，当街杀了。凤宁的狗掌柜，至今下落不明。果园的戚金民被抓走三天后才放出来，也就剩下半条命了。
1: 那咱们那些分店分号呢？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都没了，共和渠道也没了。
2: 战鼓可以商量，配方必须共享。
3: 他们这根本就不是谈合作，而是抢劫。
4: 条件可以再谈，但是抗日却刻不容缓。
1: 我希望你能满足我当年的念想，一个就好。
5: 如果有一天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你会原谅我吗？

0: 那咱们在东北的那些分号呢？
1: 要么被烧，要么被斩，要么被查封，要么被抢掠一空。
0: 那东北的总店呢？
1: 总店也被封了。
0: 那总店存的那些大量药材呢？
1: 没了。东北地区的店。都没了，那我们这几十年不就白干了吗？
2: 那北方的供货渠道呢？
1: 供货渠道也没了。
2: 这他娘的生意还怎么做呀？

0: 安委员，大驾光临，是为何事啊？我今日代表国民政府前来与楚小姐共商大业。啊，
1: 愿闻其详。
0: 楚小姐自办韶华制药厂以来，成绩斐然，方方面面的创新与委员长提出的国民经济是建设运动的宗旨不谋而合，因此国民政府希望与楚小姐合作建厂，一方面解救。 濒临崩溃之国民经济，另一方面，也可使人民获得安乐之生活。那你们想怎么个合作法呢？哈，建厂所有费用及一切工作琐事，皆由国民政府承担。楚小姐只需带着万灵丹的配方入股即可。
2: 那请问楚小姐占股几成？一成。正是。那万灵丹的配方归谁所有？既然是合作建厂，那配方归国民政府和楚小姐共同所有。马委员，依照国际惯例，像万灵丹这样的产品，如果楚小姐要技术入股，至少要占股50%。此外。
0: 我们独有的机械提纯萃取技术和先进的生产销售管理模式，至少也要占股20%。本人也曾留学美国，知道程副总所言不虚。然而现在国情世事实在特殊，所以无法按照国际惯例实行。
2: 怎么特殊呢？
0: 东北已经沦陷，日本人在华北也似有箭在弦。我个人以为。 中日之间两年之内必有大战，我们此时建厂不仅仅是为了国际民生，也是为了备战所需。
2: 此时建厂确有必要，不过马委员提出的合作条件未免太过苛刻。
0: 我们也事出无奈呀，眼下乃是国家最积弱之际，财政捉襟见肘，唯有请楚小姐暂且委屈。
2: 先行报效国家，再论个人私利。报效国家，人人有责。不过，万灵丹乃楚家祖传秘方，就这么拱手让人，楚小姐无法向楚家先人交代。另外，万灵丹能有今日之业绩，楚小姐这些年付出良多。如果你们一点都不为楚小姐考虑的话，我觉得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0: 那你们希望是什么条件？
1: 我们至少要占60%的股份，并且万灵丹的配方只能用。

由我或者我指定的人掌握。嗯，战鼓可以商量，配方必须共享。配方的事儿没法谈。楚小姐，只有配方共享，才能快速建厂、大量生产，方能满足战时之需呀。嗯，但是刚才程先生也说了。 配方乃是楚家先辈所创，我个人是不能轻易拱手的。局势之所以坏到今天这个地步，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太多人只想自保，不愿为国家牺牲。我原本以为楚小姐和那些人不一样。 马某，告辞。

0: 如果国家都没了，我们还捏着配方有什么用？可他们这根本就不是谈合作，而是抢劫。
1: 条件可以再谈，但是抗日却刻不容缓。
0: 姐，报国的方式有很多，不用把自己的身家都交出去。
1: 但我知道很多人为了报效国家，可以捐出自己的全部身家，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好，就算要交，也要交给可靠的人。但是国民政府，如果他们真心抗战，我愿意相信他们于此。
2: 马委员。
1: 楚小姐，如果要配方共享，那我这是有条件的。
2: 您请说。我们合作建厂生产出的万灵丹是不能用于内战的，只能
1: 用于抗日战场，并且所有的收益，包括我自己的，都要捐赠给抗日事业。
2: 太好了，那完全没有问题啊。
1: 好，那具体的细节呢，就请您和程先生你们来商议吧。
2: 谢谢。
1: 谢谢楚小姐，
2: 您请放心，马某绝不辜负您的信任，一定快速建厂，为抗日事业贡献力量。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我尽快，再会。
1: 姐，
0: 你损失是不是太大了？
1: 国家存亡之际，一点个人的私利是算不得什么的。
3: 但是你怎么跟楚家的先辈交代啊？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支持我。回去吧，先生，我可以帮助你，但是钱呢，就不需要了吧？哦，好。
4: 那说说你的条件。我只是想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小春先生，咱们认识20多年了，难道还不算真正的朋友？我们之前的感情，应该算是利益往来、互惠互利吧。我说的那种真正的朋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朋友。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朋友，明白吗？你的意思是，
3: 我可以让日本陆军把你在东北所有的分店分号都还给你，并且帮你恢复销售和运输的渠道，但前提是。 这些分店分号的股份，我们要占三成。放心吧，不会亏待你的。这三成的股份，我们小村家族按私家收购。

0: 是替他。
1: 小村先生，
0: 还容我好好想想。
2: 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先生。
0: 请说。
2: 还记得我们那次见面吗？我希望你能给我几个汉方，被你一口拒绝了。这次我希望你能满足我当年的念想。
0: 几个汉方？
2: 一个就好。
0: 你说的是万灵丹？
3: 哎呀，绝不能答应啊！
0: 这是唯一能救守元药庄的法子。哎，
3: 就算舍了咱守元药庄，也不能让日本人得逞啊！
4: 这是什么话呀？我守元药庄要是没了，咱们大半个身家就都没了。
0: 守元药庄要是没了，那菊井堂也难以维系。啊，那可就不是大半个身家了。那是全部身家，
4: 那就更不能坐以待毙了。
3: 古人尚能做到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手，我们岂能连古人都不如啊。哎，
5: 喝点水。
0: 梅掌柜，说说你的想法。
3: 之前我们跟日本人不过是有些生意上的往来，就已经被很多人指着脊梁骨骂了几年。哎，就连国药工会主席位置也因此丢掉了。
4: 两码事儿啊，工会主席的位置丢了，那是被田大少和文哲秋给暗算了。
3: 如果此时再让日本人入股的话，那汉奸的名头可就跑不掉了。
4: 你懂什么呀？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就说我们认识的人吧，啊，杨三爷可以了吧？因为没让日本人入股，一夜之间家产殆尽，拼病而死。而比他识时务的刘玉田，不但赚得盆满钵满，还得了一个勋爵的位置。
3: 大掌柜，你不能只看眼前，将来若是东三省光复，这刘玉田的下场必定是极惨呐。
4: 行了吧，就国民政府那几把刷子，东北三省只怕永远都回不来了。
3: 此次事关华北，国民政府应该不会再退让。
6: 喂，

0: 夏老板，你是？我是于信正。于信正，我怎么对你没印象？我刚毕业回来没多久，我爹是于中和。
1: 中和？哎，你是中和的儿子？对。都这么大了，你爸可是当年。
0: 跟我一起从齐州一路到上海的，路上他吃了不少苦。你爷爷于太正，那可是守约要章的老人呐。
1: 是，我们一家三代都跟着夏老板做事。我还希望我儿子以后也能跟着夏老板呢。以后？哎，是啊，靠着夏老板你，我爷爷才能娶妻。 我爹才能在上海买房，我才能读书，所以我还指望着我儿子将来也能靠夏老板留洋呢。
0: 好，我争取不辜负你。

何清凉。我想去。

0: 我争取，我争取，我争取。
1: 卖报卖报，何应钦答应日本要求放弃华美主权。何应钦答应日本要求放弃华美主权。
2: 你们需要的资料都在这了，里面包。包括之前跟国民政府合作建厂的注意事项、宣纸建议，还有之前跟政府合作商家的经验教训，马俊才的发家史，还有其背后势力的政商资源，当然里面还有大中华制药厂的股东构成，希望对你们未来的谈判有所帮助。
3: 谢谢文大哥。
4: 部长希望尽快签约，需快速推进建厂事宜。不知楚小姐对合同还有什么意见？
5: 合同其他的条款都很清楚，唯有两个关键问题不明。第一，就是我们既然是和国民政府合作建厂，共享配方，那为什么我们的签约方是大中华制药厂呢？我特意打听了一下，这个大中华制药厂乃私人所有，和国民政府没有丝毫关系。
4: 是这样，国民政府已将万灵丹列入军需药品，出于保密需要才委托大中华制药厂与楚小姐签约。
5: 那我们是否能看一下国民政府和大中华制药厂的委托协议呢？
4: 此乃国家机密，不可公开。
5: 那这恐怕很难让我信服。
4: 楚小姐不必多虑，这是部长亲自过问的项目，不会有任何差池。
5: 另外呢，我们当初的约定，药厂的产品不能用在内战，并且全部的收益都捐献给抗战事业。这一条为什么没有在合同里体现？
4: 楚小姐莫急，你所提到的内战、抗战是涉军国党派，如若写入这合同，怕是引起不必要的纷争，所以我们只能口头应诺，无法落入文字。
5: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这份合约我们暂时是不能签的。
4: 楚小姐，国难当头，我们不必纠结这些细节吧。
5: 马委员，这不是细节，这是原则。
4: 楚小姐，你这是要出尔反尔了。哎
5: 呦，我怎么觉得出尔反尔的反而是你们呢？
4: 程副总，我和楚小姐单独说两句。

0: 楚小姐，哎，只要您肯签字，我们可以将股份让到五成。嗯，我要求的不是股份，我要的是抗日的承诺要白纸黑字的落到实处。这，
1: 我可无法答应你啊。<笑>
0: 那就拜托马委员，请能答应我的人过来再跟我谈条件吧。
1: 楚小姐，能够为民为国，这是你的荣幸啊。
0: 马委员，如果能够真心的为国为民，那我愿意把我所有身家都捐出去。但我就是怕有一些。

0: 人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帜，干的却是利己卖国的事儿。
1: 好啊，楚小姐，你可知大中华制药厂真正的股东是谁吗？
0: 这我当然知道了，我就是因为知道，所以他们的口头承诺我是一句都不带相信的。
1: 那你更应知道得罪他们的后果。

0: 既然如此，那就走着瞧。
1: 不送。
2: 姐，哎，果然不出我所料。
3: 要不要出去避避风头？
2: 我吗？桃从来都不是我的风格。春辉，麻烦把这个扔到垃圾桶里去。

0: 我参加妇女会的事情啊，还希望各个姐姐多多费心，多多帮忙。
1: 好，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肯定会支持你的。
0: 那就太好了。
2: 白小姐，
0: 夏夫人，找我？
2: 是。
0: 啊，咱们去那边聊。
2: 就在这儿聊吧。
0: 这儿人太多了，闹吧。夏夫人想喝什么？
2: 你的历史，我大概知道一些。
0: 如果你想知道的更多，尽管问我，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如若我们家老夫人还在，是断不会允许你这样的女人和夏家扯上关系。
0: 如果老夫人真的在的话，这事儿她说了也不算。
2: 你可真嚣张。
0: 我只是不想装。
2: 也不知道我们家夏媛看上你哪一点。
0: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回家问她。
2: 白小姐，你说你这么年轻又这么漂亮，何必非要在夏媛身上浪费青春呢？
0: 我不是这样想的，相反，我跟夏媛在一起能得到很多。
2: 如果你愿意离开夏媛，这两万大洋就是你的，
1: 两万
2: 外加一辆轿车。
0: 你离开夏远，你能得到20万大洋，外加一栋洋房。
1: 这么钱啊？
2: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教训他！
3: 打！
4: 干嘛？小贱蹄子，你还敢欺负老夫人头上？爹爹不给你点教训，你知道什么？你干什么？

0: 如果这个女人愿意挨，那就成全她。给我打，狠狠的打！
1: ！什么大哥，什么的，别打了，别打了，再打报警察局了。
2: 大哥，别忙了，看看我。哟，
3: 这怎么弄的呀？
2: 你老婆带了几个人在咖啡馆堵着我，上来就打呀。
3: 这淑芬弄的。啊，咱里面说话。
2: 不去不去不去，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说。我这打是因为你挨的，这事儿你得管啊。
3: 我管，我肯定管。你这样。啊，你先去趟医院，去最好的医院，钱我出。
2: 这是钱的事儿吗？我挨打了，你看清楚，我挨打了，我被人欺负了。
3: 我知道，你想让我怎么办啊？
2: 别工作了，放下手上的事儿，陪我去医院。
3: 我现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我去不了。
2: 你还开什么会呀？我都这样了，我被人欺负了。
3: 我最近已经很烦了，你别再给我添乱了好吗？
2: 是我给你添乱吗？你给我弄清楚，添乱的人是你老婆。
3: 好好，这样，这个你先拿着啊，先去趟医院，然后去百货公司，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啊。
2: 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白冰心差这么点钱吗？
3: 你到底要不要？
2: 这事儿你到底管不管？
4: 老板，咱该走了，来不及了。

0: 没有伤到筋骨啊，只是一些淤青和红肿。我要跟他分开。你想清楚了？我寒心了。
1: 我支持你。少华，我无路可走了。
0: 你只是选错了路而已，现在回来还不晚。啊，我原本计划着跟着他学点东西，用他的钱再接他的事，去做个生意。但这条路根本就行不通。哎，你说，他老婆容不下我，我想到了。但是他根本就没拿我当回事儿。
1: 这条路走不通，咱就换条路走。我哪还有路走啊？我年纪已经大了，没有人再找我拍电影了。做生意吧，我也没有本钱。去做工，我又吃不了苦，人我也嫁不了了。就我这名声，没有人会娶我。哎，我总不能去当舞女吧？
0: 二妞。
1: 要不你跟着我一起干吧，跟着你一起干。嗯，你能帮夏媛卖药，也就能帮我卖药啊。我能帮到你吗？
0: 来少华制药厂吧，做副总经理，专管销售。除薪水之外呢，我给你一成的股份。我可没钱回购你的股份。
1: 钱你早就给够了。
0: 几年前，我准备要开办韶华制药厂的时候，缺一笔钱。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花了80,000大洋买了我价值40,000大洋的房子，解了我的燃眉之急。那人是你？
1: 你怎么知道的呀？
0: 我这个人呀，一向对那种天上掉馅儿饼的事情就比较警惕。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果然，不是馅饼，也不是陷阱，而是你对我的一份情。

0: 我担心自己帮不到你啊。夏园这个人呢，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做生意是一把好手。你跟他这么多时间，肯定学会了很多东西。下一步啊，我要开办分厂，还要研制新药，我需要你。你就不怕夏园把我给带坏了？不怕呀，他带坏了，我也有信心把你引回正道上。好。
1: 我跟你干，太好了，咱姐妹俩又能在一起了。如果有一天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你会原谅我吗？咱俩在一起风风雨雨这么些年，没有什么事儿是不能原谅的。
2: 老板让你盖，你就盖。大掌柜，您不觉得这事儿变味儿了吗？老板有老板的考虑，你就别瞎操心了。我这心里别扭。拿钱的时候你别扭吗？哼，快点盖吧。
3: 您说老板不会让日本人进来吧？日本人不进来，大家就得死，死就死，这都什么世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2: 嘿，说得轻巧，你我都是50上下的人了，没机会了。
3: 那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回去种地嘛。
2: 你能回得去，我回不去了。
3: 行了行了，来，快点盖了。
4: 这就对了，
5: 大哥，老高，你在这儿啊？老板让你收拾收拾。下个月得跑一趟东北。
4: 去做什么？
5: 去把之前封掉的分号、分店恢复一下。
4: 东北总店有救了。
5: 好事儿，好事儿。
4: 这么说，
5: 以后日本人就是我们的股东了。
6: 我跑了一圈下来，发现啊，有几个环节我们可以取消掉，
7: 那制作成本可以再降低一点，
6: 至少三成。太好了，楚经理，刚刚送来的您的信。
5: 哦，
6: 具体的我都记下来了，回头你看看。怎么了？
8: 这是个匿名信啊！姐，夏老板找你，人在池春堂。
9: 当初，你娘和你嫂子为了救你哥，把池春堂的招牌和万灵丹的配方都转让给我了。这件事情，你应该知晓吧？
8: 不对吧？这在我记忆里，他们只是把池春堂的招牌卖给了你，没有万灵丹。是。
4: 当初我也只是想要招牌，但你娘跟我说，想把万灵丹的配方作价50大洋一并出给我。我其实并不太想要，但你娘言辞恳切，不会心软，就多付了50大洋，也一块买下来了。老高和易大金当时都在场，他们可以作证。
10: 我跟娘去那个守园药庄找了那个易掌柜，本想着吧，啊，抬抬价的。结果你猜怎么着？他好像知道咱们家急用钱，死活就给180个大洋。
8: 可惜那万灵丹的方子没人买，不然还能给你凑几个钱。那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我娘和我大嫂

0: 为何在我面前从来没提起过呢？还有我大哥，他把万灵丹的配方传给我的时候，也是一字未提啊。
1: 从未提过。
0: 对。
1: 啊。哎，这就是你的家务事了，我无从知晓。又或许，是他们跟你说了，楚小姐忘了。
0: 也或许。
2: 这子虚乌有的账，我为何要认呀？
3: 没关系，凭证都在。
4: 那如果这份契约是真的，就说明万灵丹的配方现在应该在夏老板手里。那夏老板今天是为何前来呢？
3: 是这样，当初这配方呢，只掌握在你哥手上。离约的时候，你哥又被拘押着，你娘收了钱，但没法把配方给我。
5: 可后来你哥被放回去了，
3: 但我又因误信下属之死，无暇顾及此事。
5: 再后来，生意繁忙，彻底把这事儿给忘了。这不前段时间吗？老高逃难来上海，把守院药庄的一些文件也带了过来，这才想起此事。
0: 那这么说，夏老板今日来是为了讨要配方的？
3: 虽然说事隔这么多年，但还好，凭据都在。这次来找楚小姐呢，是想把配方交接一下，方显契约精神。
6: 夏老板的这份凭证虽然完好，但却很难让我相信。你娘的手印，你都不认？
0: 我娘已经去世多年了，这手印的真假根本是无法考据的。
6: 好，那你嫂子的手印呢？还有夏老板他老高的手印，以及安格堂、雷玉婷的手印，难道还能有假？
0: 做一份假的凭证。
5: 能有多难呢？你这个女人，哎，红娘，楚小姐，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万灵丹能有今天，除了配方神器之外，更离不开你的努力。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愿意让渡万灵丹一半的权益给你，一半哦。
0: 我已经拿出最大的诚意了，我也希望看到楚小姐的诚意。我的诚意就是，万灵丹是我们楚家的，和你一分钱关系都没有。<笑>
5: 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只能法庭见了。
0: 悉听尊便。
7: 好，一旦上了法庭，你的权益就是零。
8: 行了，见好就收吧，别闹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啊。

0: 不就是万灵丹火了，挣钱了吗？所以想来分一杯羹。
1: 我们的夏老板想要的可不是一杯，他想要的是一半。
2: 那份凭证到底是真是假？
1: 现在还无法判断。
2: 既然连你也无法判断，那我们就一口咬定他是假的，他也没辙。
1: 哎，现在易大金下落不明，但是夏元和高千亿的手印应该是真的，就怕是法院的裁定可能会偏向他们。

0: 上面写几号开庭？
1: 15天后。
0: 阿牛，你帮我个忙，去找一趟周燕，就算是他不愿意作证，拿到他的手印也行。
2: 没问题。
0: 程辉，你去帮我订一张明天去北平的车票。
1: 好。
2: 你要回去啊？
0: 我想回趟齐州。如果我大哥手上还留着当年的凭证，那一切都因人而解了。回去之前，我还得再见另外一个人。
3: 好，幸会幸会。哎，
2: 高先生，
4: 楚小姐，您怎么在这儿？
0: 我在这儿等你。
4: 您找我有事？
0: 我想跟您详细打听一下我娘当年卖池春他们招牌的详情。哎，
4: 我记不太清了。
0: 您是记不清了，还是不方便说呀？
4: 随您怎么想吧。
0: 如果当年我娘真的是把万灵丹卖给了夏洛盘，那我绝对会遵守契约的。可是现在疑点实在是太多了，我真的很想搞清楚这件事。
4: 您还是去找夏老板吧，他更清楚。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的确是找不到了，
2: 这个凭证不是一式三份吗？
3: 安可堂那儿还有一份啊。
4: 哎呦，开了，你们自己进去找吧。
5: 法官大人，被告方提供的这份契约才是伪造的。
2: 我们上当了。
6: 韶华，小心！二娘，二娘，二娘，撤！二娘撤！二娘，你挺住。

0: 您还是去找夏老板吧，他更清楚。夏老板，在他的世界里面，只有金钱利益，没有是非真相。但您和他不一样。我是他带出来的，怎么可能不一样啊？您骨子里就和他不是一类人。
1: 夏元是我的老板，也是我的师傅，更是我的恩人。我绝不会做出背叛他的事。但我认识的您，是更不愿意违背自己良心的。高先生，我当年刚刚涉足药铺经营，就认识了您。虽然咱们的见面次数不多。 但是您谦谦君子的形象，一直都让我非常的敬仰。我甚至暗下决心，以后做生意也要像您那样，坦荡诚恳，夫妻不债，首上求证。所以我在这儿当年只想问您一个问题：我娘当年是不是把半灵丹的配方真的卖给夏老板？高先生。
0: 楚小姐，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高千亿了，告辞。

0: 大哥，韶华，哎呀，我的韶华回来了。大哥，还好吗？我好得很呢。
1: 小宝呢？他在当学徒，一周回来一次。宋平呢？他在王掌柜那儿。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2: 华北现在的局势越来越不好了，我想带你们去上海。另外呢，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没有的事儿。
1: 你确定吗？
2: 当然，那时候易掌柜找过我几次，只说了要买池春堂，根本就没说万灵丹。再者，就算是真把万灵丹卖了，娘和周燕不可能不跟我说呀。有没有一种可能？
1: 他们的确是卖了，但不敢跟你说呢。不会，
3: 那个凭证我都看过，上面只写了池春堂的招牌，根本就没写万灵丹。
1: 那个凭证现在在哪儿？你还能找到吗？
3: 哎呀，这都快20年的事儿了，去哪儿找去？
1: 大哥，要不咱们就再找找。

0: 的确是找不到了。
1: 哥，那家里还有没有娘生前的手印啊？
0: 没有。
1: 那周燕的呢？
0: 也没有。要真是找不到的话，我就跟你回上海。如果这个夏元非要强占万灵丹，我就跟他拼了，大不了同归于尽。
1: 哥，别着急，就算找不到，咱还有别的办法呢。
0: 还能有什么办法？
1: 这个凭证不是一式三份吗？咱有一份，夏元有一份，安克堂那儿还有一份啊。
0: 自从齐州药师修士以后，安克堂也关门了。
1: 但人总能找得到吧？只要咱找到雷玉婷，那这事儿就还有希望。
2: 雷玉婷？
0: 嗯，
2: 民国十九年就死了？
0: 啊？怎么会这样？
3: 嗯，那大爷，安克堂以前的那些契约这儿还有吗？
2: 都在里边堆着呢。
3: 那我们能进去看看吗？大爷，帮帮忙。
2: 跟我来吧。
3: 哎，
2: 哎，都在这儿。

0: 是这把钥匙吗？别搞错了。
1: 不会错啊，上次就用这把钥匙开的这道锁呀。哎呦，开了。
0: 好，
1: 你们自己进去找吧。
0: 好。
2: 十几年都没人来，这个月来两波，真的怪了。
3: 要不这样，哥，你去那边找，我在这边找，咱们先从民国五年找起。
0: 好。
4: 跟我差不多高，
3: 眼睛很大，很瘦。
5: 你说的是北方那个女人吧？姓邹。
3: 哎，对。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
5: 死了。

0: 民国五年，少华，是不是这个？
1: 我看看，咱们去那边去，走。
0: 好。

0: 哥。
1: 嗯。
0: 就是这份。
1: 现在的状况对沈浩非常的不利，必须把水搅浑。我建议你们随意找几个手印，就说是楚礼士和周衍的，双方没办法辨真伪，法官也无法判断。
2: 不用了，文大哥，姐在齐州找到了关键证据，足以证明夏元的那张契约是伪造的。
1: 那太好了。
3: 夏老板，
4: 楚小姐，

0: 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
1: 夏老板，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
0: 可这要一开庭，万灵丹可就全归我了。

0: 主审官，综合以上证人证词以及证据，我方请求法庭判定，韶华制药厂将万灵丹配方归还首元药庄，之前由万灵丹销售产生的一切收益也一并归还首元药庄。被告律师，针对原告方的证据主张。
1: 你们有什么需要辩护的？法官大人，原告提交那张买卖契约是伪造的，
2: 没有证据不要乱说。被
1: 告律师，你的说法有证据支持吗？法官大人，首元药庄提交的买卖契约上写着，空口无凭，立此卖契为证，一式三份，立契人、执契人安克堂各据一份，立契人的那一份已经找不到了，但是。 我们在齐州安克堂档案库里找到了安克堂存档的那份原始凭证。大家请注意，两份契约非常相似，但安克堂存档的这份契约上面却没有万灵丹之配方这六个字。由于相关人士要么不知去向，要么已经去世，相比之下，安克堂存档的这一份凭证可信度更高。
0: 法官大人，我方请求仔细核查被告提供的证据。

0: 法官大人，被告方提供的这份契约才是伪造的。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夏元和高千翼的签名和手印，根本就不是他们二人的。你要是胡说八道，小心我揍你！六个按手印的人中，三个已经去世，一个下落不明。但是，夏元和高千翼却依然健在，并且就在法庭上。
1: 我方请求现场对他们进行指纹鉴定，
2: 鉴定就鉴定，谁怕谁啊？
3: 十几年都没人来，这个月来两波，奇了怪了。
1: 楚小姐，同意现场鉴定吗？
2: 不用了。
1: 为什么？
2: 我们上当了。
1: 上当了？
2: 我们从安克堂拿回来的那份契约。
0: 应该是假的，怎么可能呢？我认为是夏元提前拿了一份假契约送到档案库，就等着我们去拿呢。法官大人，我方不同意现场鉴定，你们是不是心虚了？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我方请求暂时休庭。那怎么行？
4: 除非你们承认自己伪造证据。
5: 安静，请证人高千翼。

0: 证人，介绍一下你的身份。
1: 我叫高千亿，是守元药庄的二掌柜。
0: 呈证据。取指模。

0: 方官大人，其实不必去指模，也能够判断出楚小姐提供的这份契约是伪造的，因为那上面是一枚斗状的指印，而我十个手指头都是簸箕，而夏元老板提供的这份契约上才是我的指纹。但是。 夏元老板提供的契约，也是假的，因为上面的指印是我20天前刚刚盖上去的，而且我至今依然清晰的记得，当年的契约上，并没有提到万灵丹。
1: 高天一，你这个白眼狼，
2: 结束再说。

0: 高先生，谢谢你。我是真的没想到你能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出来为我仗义执言。
1: 其实啊，夏元当年买走池春汤手段就很下作，如若这万灵丹再被他巧取豪夺，那就太没天理了。我也是实在看不下去才站出来的。
0: 当初我们家将池春堂卖给夏元，虽说无奈吧，但也是出自自愿。
1: 楚小姐，您也知道，这守元药庄啊，一直只做圣药批发。民国五年，夏元想开拓成药市场，于是他便想收购有着百年历史的池春堂啊，但被你大哥一口回绝。与此同时，这关东帮和齐州帮为了控制齐州药市的定价权，打了数年难分高下，于是这夏元便想出了这一石二鸟之计。他先让易大金用假黄旗调包了关东帮的真黄旗，以此损伤关东帮的信誉和生意，然后他又找人用掉了包的真黄旗卖给你大哥。
2: 哟，这么早就送过来了。
1: 随后他又以帮助查案为名把你大哥人赃并获，并交给关东帮的杨三爷处置，由此他便收服了杨三爷。而你大哥为了买下所有的真黄旗，欠下了高利贷，导致你楚家最终只能将池春堂转让给了守元药庄啊。
0: 原来这一切都是夏元在后面操作。
1: 正是。不过此事还有个插曲，这易大金原本是让小五去揭发关东帮卖假黄旗，等该他出现的时候他却失踪了。最终是你发现了黄旗有假，戳穿了此事。也正因为如此，之后才在杨三爷那里解脱了少中啊。哎，这小五却因为此事被罚了半年的薪水，他心中不忿，便卷了一笔钱逃了。
0: 哎，二妞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
1: 我该上船了。
0: 先生将来要如何打算？哎，
1: 没什么打算，在这商场里勾心斗角大半辈子了，着实累了，此次回家正好可以好好歇歇了。
0: 万灵丹是保住了，却害得先生丢了差事，实在是抱歉。哎，
1: 你也不用过于愧疚，其实我早就存了离开夏元之心了，只是

0: 我一直放不下这主仆之情、师徒之谊呀。当然，也舍不得那份俸禄。我也是一直到了法庭上那一刻，才最终下定了决心呀。是为什么？楚小姐，你也知道，这日本人现在已经是守元药庄的股东了。
1: 如若这万灵丹的配方最终归了守元药庄，那也就等于落入到了日本人的手里。我虽庸碌之辈，但是舍国家安危、民族大义，高茂绝不会含糊。
2: 先生，是我一败。
0: 哎，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2: 先生，我。
0: 将来还想出山，驰骋他们的大门，永远向先生敞开。楚小，楚老板，咱们后会有期，告辞。

0: 我们去吃一碗馄饨。啊，谢谢您。他固定会在周三的晚上去孔家弄堂口的小摊上吃一碗馄饨。
1: 一个人？
0: 是，我去看过了，那个路口晚上人很少，动手也方便。
2: 想想啊，最近局势有点微妙啊。哦，是吗？前两天，中国中央人物在日本经济往来的杂志上发布了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对于日本的妥协退让，毕竟有一定的限度。此外，他还让驻日大使蒋作斌转告我们大日本帝国政府。
3: 当中国政府被逼到无法忍耐的时候，将不惜一切代价与侵略者作战。
2: 他之前不是奉行绝不抵抗政策吗？但是他最近在政治、军事、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在搞一些小动作，好像心思 变了，他真的会打仗吗？我不信。但是看眼下的情况，可能由不得他了。我判断，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所以你必须赶在中日正式开战之前，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4: 这就是市场部的情况。嗯，你那边呢？就是新厂选址的问题。之前看好那块地，本来都快签合同了，但是我们突然被业主方拒绝了。我私下打听了一下，说是业主方被政府的人威胁了。
5: 马俊才的人？应该是。
1: 不如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我觉得西南可能是不错的选择，不一定非得局限在上海或者南京。我马上着手。好。哎呀，今天大家也都辛苦一天了，都到这儿吧，早点回去休息啊。哎，少华，嗯，你一会儿直接回家吗？我想回家之前去吃碗馄饨。我跟你一起去啊。啊？你不是保持身材不吃宵夜的吗？
4: 哎呀，今天突然一下想吃了。平常都是你一个人，今天再来一块儿，
1: 行吧？哎，春慧，那你去吗？
4: 我一会儿还要去工厂一趟，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
1: 好，那我们走了。
4: 哎，对了，姐，
1: 哎，
4: 最近多注意安全啊。
1: 嗯，好的，放心吧，有我呢。

0: 就在那儿。
1: 今天人挺多的。
0: 嗯。你先坐啊。老板，两碗小馄饨。
2: 好的。
3: 有什么不对吗？啊，
0: 我最近啊老觉得有人在盯着我。
3: 会不会是马俊才的人啊？
0: 难说。
4: 谢谢啊。

0: 那三颗子弹是他们寄的吗？他们这帮人最爱使这种招数来吓唬人。我可听说杨幸福、史亮才都是被他们杀的。少华，他们不会对你下手吧？
1: 谢谢，谢谢。
0: 咱们赶紧吃，吃完肯定走。这些天你也小心点，别一个人出门了。嗯，我去加点香菜。
2: 好，
3: 老板，我得多来点香菜。
2: 哎，好的，自己去。
0: 哦，好。
2: 少华，小心！
0: 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撤！二妞，你挺住！
1: 我撑着，我挺住，天了！我天了！我马上带你去医院啊！你挺住！
2: 万幸，子弹没有打中要害，放心吧。

0: 醒了。我在哪？
1: 医院。医生刚刚给你做了手术，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0: 他们真开枪。
1: 还好你没事。不过医生说你失血过多，该好好休养啊。
0: 你没事吧？
1: 但是你差点，你明明知道他们要杀人了，你为什么要冲过去？为什么不躲？
0: 如果换作是你，你也会冲上去的，对不对？
1: 我不知道，没有你那么勇敢。
0: 我不是勇敢。我只是不想失去你。
1: 阿牛，谢谢你。
0: 咱们姐妹之间不说这个。

0: 家属可以去取药了。
1: 你再睡一会儿啊，我去给你取药。

0: 什么？
1: 我只是让你们吓唬他一下，怎么还真的开枪呢？
2: 我也没想到跟他一起那女的那么猛，竟然敢抢我的枪，然后就一不小心走火了。
1: 不是你们说，平日里就楚韶华一个人在那儿吗？
2: 但偏偏昨晚上就多出来一个女人。
1: 我让你们手脚利索点，别给我惹麻烦，结果把事还是给我办成这样。
2: 局座，要不我们再干一把？
1: 不用了，这把威慑力应该够了。
2: 那后面的事儿，
1: 巡捕房那边我来打发。你们几个这几天出去避避风头。
3: 是是。

0: 喂，你好，池
1: 楚小姐，我是马俊才。
0: 马委员，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听说贵公司的副总经理白小姐遇到了劫匪，
1: 还挨了一枪，特地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0: 马委员真是消息灵通啊，不会是劫匪给你传递的这个消息吧？
1: 我是听巡捕房的人说的。
2: 你也知道我跟巡捕房的关系很好，再大的事他们也会替我兜着。
0: 你这是在暗示我你可以只手遮天吗？
1: 不，我的意思是
2: 现在的世道不太平，楚小姐外出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1: 特别是走夜路的时候尽量不要携带贵重物品，
2: 毕竟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要是再遇到了劫匪那可就要人命了。
0: 马俊才，转告给你主子，我楚韶华就算是丢了性命我也不会屈服。
2: 关于我们的合作，楚小姐如果改变主意还请随时跟我联系。
3: 你和白冰心同进同出，我忍了。你让我不顾体面，大闹一场，赶走白冰心，我也帮你做了。没想到，你不仅要赶我出门，连你自己的亲生儿女你都不要了。为什么？
4: 我有我的计划。
3: 你的计划就是钱吧？
4: 淑芬，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我，但是你一定要相信钱。我给你的钱足够你还有孩子下半生衣食无忧。
3: 是啊，也只有钱了。

0: 谢谢你的理解，理解。我只是看透了，这么多年，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当初娶我，不过是因为我有一份丰厚的嫁妆。这几十年来，我辛苦付出，但在你眼里。
1: 我不过是替你尽孝的丫头，打点家务的管家，生儿育女的工具罢了。
0: 不尽然，我们还是亲人。好在这一切都结束了。做了几十年下园屋里的，我现在。 终于可以做回我徐淑芬了。

照顾好孩子，照顾好自己，看好你手上的钱。

0: 其实都不用扶着我了，我今天觉得有劲儿多了。韶华，
1: 我来看看你，感觉你今天的状态比昨天好多了。
0: 是啊，医生说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哎，你去忙吧，我来陪他。
2: 好。
0: 哎，我都已经迫不及待想回药厂工作了，真待不住了。
1: 二妞，你可能暂时不能回药厂了。
0: 为什么呀？
1: 我也要出去躲一躲。
0: 怎么了？
1: 你这次枪击的事件，巡捕房结案了，说是遇到了流窜的劫匪。
0: 哎呀，这案怎么结的呀？明明就是马俊才的人干的。
1: 马俊才倒是不避讳，他就直接威胁我，如果我不跟他们合作的话，他们是绝对不会罢手的。
0: 看来是他们铁了心了，一定要拿到万灵丹的配方。
1: 二妞，这次是你为我挡了一枪，不然的话我早就身遇不测了。但是下一次我还能不能这么幸运，我也不知道。
0: 咱们去告他，天下这么大，我就不信了没有咱们讲理的地方。
1: 二妞，我就怕还没到讲理的那一天，我人就不在了。
0: 呸呸呸，不许胡说。
1: 我不怕死，我只是怕我死了之后，万灵丹就从此失传了。
0: 韶华，你不会有事的。
1: 二妞，你是我在这世界上最信任的人了，所以我想郑重地拜托你一件事。
0: 你说。
1: 我备份了一张万灵丹的配方，我想交给你来保管。
0: 交给我？
1: 嗯。我能信任你吗？
0: 当然呢。
1: 那你必须要答应我两件事。第一，等我死了以后才能打开这个信封。第二，你拿到配方以后帮我把万灵丹继续发扬光大。
0: 你还是不要把万灵丹的配方给我了。

0: 怎么了？我也许不配。二妞，你在我心里是最适合的人选。咱俩从小一起长到大，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咱俩之间的感情不只是交心的，更是过命。所以万灵丹交给你我更放心。
1: 你确定？
0: 我确定。
1: 好，那我希望我永远没有机会打开这个信封。
0: 这样就好了，以后不论我遭遇什么我都能安心了。
1: 韶华，你吉人自有天相，你不会有事的。
0: 对了，迟春堂那边还有事儿，我得赶紧回去。
1: 好，你去忙。
0: 嗯，明天见啊。
2: 明天见。
0: 嗯。

0: 电视剧灼灼韶华，
1: 我居然相信你能拿到万灵丹，我居然还想娶你，我真是跟你一样蠢。
2: 组织上决定让你撤离上海去香港，在走之前你可以把一切都告诉韶华。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这是我和淑芬的离婚协议，为了让她配合你演这出戏，我又多付给她2万美金。
1: 那出戏我也付出了很多，她打我是真下狠手，
0: 如果不下那么狠的手，楚少华怎么可能相信呢？
1: 挨打也就算了，为什么真让我挨一枪？不是说好只是威胁一下，绝对不开枪的？
0: 不开枪的不是我派去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派去的人到馄饨摊的时候，楚少华已经带你去医院了。
1: 那些人真的是马俊才派去的特务？
0: 应该是。
1: 我那天还去抢他们的枪了。天哪！
0: 哎呀，二妞你呀，
1: 你知道吗？我差点死了。他们那天真的开枪了，真的开枪了，他们那枪差点打到我心脏了。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也很心疼你，所以为了弥补那一枪，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0: 本人夏元，心目白冰心小姐风采无双，请求一支结为夫妻。为表诚意，本人郑重承诺，以守元药庄之三成股份作为聘礼，赠与白冰心小姐。
1: 二娘，下个月你将是夏元夫人了，同时你也将成为上海最富有的女人。
2: 为什么只有三成？你不是已经答应我要给我一半的？那至少也得有四到五成吧。
3: 为了保住

0: 我在东北、华北的分店。
1: 我不得已让给小村只要三成的股份。
2: 你还是让日本人得逞。
1: 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我的身家会大幅缩水。到那时候，就算给你一半，还不如现在的五分之一。我这么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都是为了你。我现在能给你的全给你。

0: 还是不相信我？
1: 我如果把这个信封给了你，我和韶华就真的再也不是姐妹了。
0: 二妞说句你不爱听的，自从你假装跟我分手，加入韶华制药的那一刻起，你们俩就彻底决裂了。你没有回头路，知道吗？没有。但是我清清楚楚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要超越楚韶华，对吗？你亲口对我说的。那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咱们有配方，再加上我的实力，我向你保证，不久的将来，你将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有势力、最富有的女人。亲爱的，正是你的野心，正是你的欲望，不能有杂念啊。
1: 配方我可以给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两件事情。
0: 说。
1: 第一，永远不能伤害韶华。第二，配方只能在我和你手上，绝不能给日本人。
0: 亲爱的，这么好的宝贝，只属于咱们两个，我怎么可能让日本人跟咱们分享呢？啊？

0: 这就是楚朝华给你的，自己看看。二妞，我很遗憾，因为你已经彻底背叛了我们的友情，但也无奈。 毕竟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随信附上一张支票，你当初为支持我创业，翻倍买下我的房子，我再补偿你80,000大洋，算是对我们这一世界没情的交割。少华，小心！
1: 刚才谁中枪？
2: 哦，演电影那个白小姐，
1: 人呢？送医院了。
2: 哪个医院？
1: 哦，最近的医院，
3: 上海医院。

0: 这人都送医院了，咱们还演不演啊？咱们接到命令，可是千万不能开枪的。是啊，不就是让白小姐救救楚少华，做做样子吗？你说咱们怎么办？人都不在了，还演什么？走，走。
1: 少华。

0: 大哥，你别生气了，咱们还有机会的。
1: 他已经彻底把你看穿了，你根本没有机会接近他。
0: 这件事情确实怪我，将来我一定会补偿给你的。
1: 完了，彻底完了。
0: 我没有那么悲观，就算没有了万灵丹，我们依然可以做我们的生意，依然可以赚我们想赚的钱。
2: 你不懂，
0: 咱们的宾客还在呢，伙计也在，商客也都还在。
1: 那只是暂时还在，我拿不到万灵丹，日本人绝不会放过我的，他会摧毁我东北花呗所有的基业。
0: 你是为了给日本人要房子？
2: 现在为谁要还重要吗？啊，重要的是先活下去。
0: 你刚才答应我的，绝不会把房子给日本人。
2: 我怎么办？这是他们唯一能拉我一把的条件，就是万灵丹。
0: 你骗我？
2: 你就纠结骗不骗是吗？啊，有用吗？那楚韶华还骗你呢，
1: 我怎么就不能？
0: 夏雨，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2: 因为你太蠢了。我居然相信你能拿到万灵丹，我居然还想娶你，我真是跟你一样蠢。

0: 几乎每天都有通知被捕，情况已经十分危急。组织上决定，让你撤离上海去香港，越快动身越好。
1: 那我负责的工作呢？
0: 另外有通知接替。
1: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不过韶华虽然不在国民党特务的搜捕名单上，但他也被日本人还有国民政府的官僚资本给盯上，继续待在上海也不安全。
0: 这个组织上也有安排，你放心吧。韶华的安危不仅仅关乎他个人，也关乎着抗日大局，甚至中国医药未来的发展。
1: 另外，组织上特批，在走之前，你可以把一切都告诉韶华。什么意思？韶华虽然还不是我们的同志，但他的所作所为，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所以，关于你的身份，还有夏初至死的真相。
2: 你都可以告诉他。今天又失败了！你这个没用的蠢货！蠢货！
3: 出了些意外。
2: 意外吗？你们这些自大的人就只会吹牛、说大话，去死吧！
3: 我们还有机会。
2: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看到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份上，帮帮我。你帮我就是帮你自己，帮我就是帮你们大日本帝国啊！我可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3: 好，
2: 好，
3: 但这次必须听我的。

0: 哎，回来了，还没吃呢吧？我今儿做了条鱼，给你留了一半，可新鲜了。
1: 韶华，哎，你看，哎，小孙这朋友真是够意思啊！不仅他自己的报社登了我的消息，他朋友们的报社都登了，而且都有照片。你看，这
2: 没事的，只要我们努力往前跑，就算过去冒出来了，他也不会再缠着我们，对吗？不管我去哪儿了，你永远都是我最亲的姐妹。
3: 前两天发生的事上报了，
4: 什么事啊？
2: 我用个电话。
3: 一个亲日官员正在演讲，突然从记者群里窜出一人，手举左轮手枪，高喊“搬掉抗日绊脚石”，连发三枪。
4: 连发三枪啊！哎，
3: 这个记者好有血性哦，竟敢刺杀行政院长。
4: 那刺客现在呢？
5: 死了，
4: 死了。
2: 来，让我看看。
3: 不过，他临死之前对靠近他的人说：“快去看看地图吧，整个华北、东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我们要亡国了，我们要成亡国奴了。”

0: 如果以后还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直都在。
1: 我怎么没早点遇到你呢？
0: 现在也不晚呀。
1: 我们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0: 姐，
1: 哎，
0: 今晚8点有人约你吃馄饨，我已经帮你答应了。

0: 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你说什么？我们俩？对。你现在给楚少华打个电话，约他到这儿来。
1: 你要干嘛呀？我想跟他好好谈谈呢，夏远。
0: 咱们两个已经分手了，不是你想让我干什么，我就能干什么。
1: 二妞，还在生我气是吗？
0: 我要离开你。
1: 你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0: 你舍得离开我吗？是。你给了我很多钱，给了我名利，给了我光环，但你也让我变得冷酷、无情、无耻。你让我背叛了韶华，你让我自己现在都不想看见我自己。
1: 二娘，认清现实吧，我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哎，你只要给韶华打这个电话，那纸婚约依然有效。你要的婚姻、名誉、金钱，我都可以给你。
0: 夏老板，人是会变的，我不需要这些了。名分、金钱，我都不要了，你再也诱惑不了我了。
1: 你想要什么啊？你跟我说你想要什么。你说的特别的对，我真是个愚蠢的女人。我折腾了半辈子，我才知道我自己想要的根本就不是钱。
0: 是什么？
1: 是一个真正爱我的人，是一段真正的感情。
0: 二娘，我爱你啊，我也可以给你真正的感情。
1: 你不能，
0: 那你也不能离开我。 求你了，二女，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你别离开我，我已经有太多的亲人离开我了，我不能再失去你。想把我留在你身边是吗？嗯嗯，
1: 不想让我走啊？
0: 我答应你，我什么都答应你。
2: 断绝和日本人的关系，你疯了吧？你清醒点好吗，二妞？我跟他们断绝关系，你觉得会怎么样？守元药庄、菊井堂就都完蛋了。
0: 我手底下那么多伙计怎么办？我的家人怎么办？
2: 都得死！
0: 我怎么办？
2: 我都得死！
0: 我告诉你，到那时候你什么都得不到。
2: 夏元，我终于在你嘴里面听到真话了。
0: 什么？
2: 但是晚了，你现在跟我说什么都已经没有用了。我已经什么都没了，我什么也不想要了。我不当汉奸。
0: 呸！你不想当你就不是吗？我告诉你，在别人眼里，你跟我一样都是汉奸。而且我告诉你，楚少华早就把你当敌人了。
2: 他早就想弄死你了，咱们没有退路，咱们只能放手一搏。
1: 韶华有一天要报复我，我认了。日本人有一天要找你算账，人民有一天要清算你，你也得认。
2: 我不，我绝不。
3: 我们各走各的路了，夏老板。

0: 姐，你是不是该下班了？我这儿还有些文件没处理完呢。你8点钟有个约会哦。这不才5点半吗？
1: 难道你不回家换个衣服、化个妆，打扮得漂亮一点？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谁让你是我姐呢？
0: 谢谢，你帮我收拾啊。喂，你好，池春堂。是我。白小姐，什么事儿？是我对不起你。我跟夏媛已经一刀两断了。是我。我在新亚饭店606。
2: 现在，继续。少华，我快死了。
0: 二妞，你还好吗？

0: 新亚饭店，你在那儿等我啊，我马上到。
1: 上我！
2: 上我！别来！别来！上我！
1: 是小月逼的我。
0: 二妞。
1: 大月逼的我。
0: 二妞。
3: 二妞。
4: 楚小姐，
0: 你把二妞怎么了？
4: 她现在暂时没事。
0: 夏元，你到底要干嘛？
4: 我就是要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
0: 合作的事儿别想了，不可能的。
4: 六点之前带着万灵丹的配方到新亚饭店606，你来我就放了二妞。
0: 我说了不可能。
4: 那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5: 姐，
0: 夏元抓了二妞。
5: 喂，喂，是大药房吗？我找文大哥。

0: 你别等了，他不会来的。本来我也以为他不会来了，但直到你喊出来，让他别来，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来的。
1: 什么时候的？约的6点，应该快了。
2: 他就是来了，也不会跟你们合作的。哼，
1: 只要他来了，就由不得他了。

0: 如果他听劝的话，好好配合，一切就都好办了。
1: 我会好好劝他的。
0: 把箱子抬进来。

0: 一样，准备好了。小孙先生，这……
1: 如果他不听劝的话，我就动用点手段，带他去日本。全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0: 小孙先生，如果他不听劝的话，你就是把他带到日本，他也不听劝的。
1: 那我就杀了他。我们大日本帝国得不到的东西，你们中国人也别想得到。

0: 来了，楚少华来了。
1: 只要他进了新亚饭店，我保证他跑不了。
0: 他上车了。

少华，少华。上车！他们追上来了，快！

0: 这车怎么了？掉进去了。
1: 啊，钥匙来了，上来了，上来了。
0: 什么时候的事？
1: 就刚刚，
0: 这车上人呢？没见上来，应该是死掉了。
1: 哎呦，死人怎么上来啊？我爸这么行了，我看着车下去，人一直都没上来。
2: 对呀。

0: 陈辉什么时候走？八路军药厂的建设就等他了。办完我的丧事，他就出发。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特务，都不会再跟踪你、威胁你了。你也彻底安全了。
1: 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暗中保护你的安全，他出色的完成了任务。只是，本来说好由他来告诉你，夏初牺牲的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只能由我来告诉你了。
2: 哎，文老板，
3: 早，
2: 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3: 帮我沏杯茶。
2: 哎，好的，我刚从老家带了新的明前茶。
3: 文老板，
2: 现在就给你沏啊。
3: 我娘头冻得快要死了，快帮我拿起服药回去救命。
1: 行。今天凌晨，中华共济会袭击了工人纠察队，军警马上开始抓人，我们也要跟着去，人名和地点都在上面。早晚都吃啊，问候老人家。
4: 先生，这是您的账单，请过目。好。
5: 你好，需要买点什么？
1: 我看看，我朋友。
5: 哦，那我去到两杯茶，
1: 谢谢。
5: 蒋介石现在在抓共产党，你必须转移。开我的车，现在出厂还来得及。那你呢？
1: 我还得去康宁诊所，还有大和沙场同志那边的同志，他们也得转移。
5: 这两个地方正好是两个方向。
1: 你开车去大和沙场，我去康宁诊所，这样才能争取更多时间。
5: 可他们不认识你，
1: 你们有紧急联络单号吗？

0: 你先小心。
1: 小华，哎，
2: 我有点急事，必须马上处理。我先走一步，你试完旗袍就先自己回家吧。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1: 我忙完了找你。夏初刚刚跟诊所的同志接上头，穆子如就带着手下杀来了。为了掩护同志们撤离，夏初牺牲了。 这也是文知秋一直深深愧疚的原因。他觉得，如果他坚持让夏初撤离，或者让夏初去沙场，而他去诊所，那么夏初就不会牺牲，你也不会那么痛苦了。
3: 当我当年质问他的时候，他却什么都不肯说。
1: 我们有我们的纪律，没有组织的同意。
3: 我们不能随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就算背上了污名，也不能为自己解释或者辩驳。有的时候，就连生死都必须对家人保密。
1: 不过后来，我也猜出了真相。这也让我深感欣慰。你们终究还是心心相印。
3: 阿妹，你相信吗？ 我觉得知秋没有死，他还活着。我觉得有一天，我和他能再相见。
1: 革命者虽然牺牲了。

0: 但精神永远长存。是的，就像夏初一样，他牺牲了，但在我心里，他永远都活着。这是你的新身份，到了香港码头。 会有我们的同志来跟你接头。抗日不仅仅是场军事战，更是经济战、货币战、物资战，其中也包括医疗物资。你此去香港，就是协助开办联合行，这是我们的交通站，更是我们的贸易行，为将来的医疗物资站做准备。好的。时间不早了。 你该去码头了，
1: 阿梅。再见，
0: 我们胜利后见。

0: 这是我家华托人送来的。
1: 唯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池春堂，特将万灵丹秘方。

0: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了你了。
1: 李家的院墙是关不住他的，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做主。
2: 由二顺当家，
3: 你别问我。
1: 我想去上海。你是个有野心的女人，抱我大腿也是需要有资格的。东北现在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
0: 我想要做事。
4: 我不仅仅是个生意人，我更是中国人。

0: 全体都命令队伍全速前进，不要去想明天，把今天事情做到了，那就可以了。我需要去学习，去拓展，去不断的精进自己，不怕慢，就怕站，我不能停下来。
1: 俺叫李二牛，来自铁线团，俺还有二级厨师证，俺做饭可好吃了。
0: 李二牛这个角色已经十几年前了，我现在自己看回头看，我甚至觉得不可思议。
2: 俺娘说，指挥是福。
0: 李二牛是我性格的一面，在特定的时期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稚嫩的感觉，这是我的代表作，这是我成名之作，我也饰演不同的这种军人的形象。 更多的是以李二牛为基底，憨厚的基底，加一点调皮啊，再加一点反叛啊，可能就是田勇，或者说是赵小黑。
3: 俺是武警特战，下士准，俺来当特警的人一生。
0: 俺不想回家种地。
3: 俺是狙击手。
0: 但是基底还是李二牛的憨厚。
3: 打仗。
0: 如果说当时没有受这个伤，可能我现在整个的发展会有一些不一样，这谁都说不准。今年是第10个年头，这些钢板、这些钢钉还都在我的体内。每每想起那种痛苦，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以及在后期的康复过程中给我留下的这些印象和记忆，还是历历在目的。 那么大家也知道，作为一个演员，如果你消失几年的话，这是致命的打击。我需要去治疗，我需要去停下我的工作，我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不是需要，是不得不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之范围之内。我不希望这样。如果说你说10年前这个伤带给我了什么，那就是说带给我现在，这是我的一个思维方式，我不能停下来。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是我不能停下来。我需要跳出来，我在我的人生的轨道上，在整个这个时间线上，我还要往下走，我还有下一个角色要等着我。其实，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然后整个瘦下来，首先的出发点是我希望给大家一个改变。我不希望大家把我的形象固定在二牛或者蝎子的这个形象上。我近期接到一些角色。 可能形象和大家之前想要接触的角色不太一样，你比如说《黑白爵》里面的江浩，他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文弱和文质彬彬的一个角色。那么我在塑造的时候，我也跟导演阐述的时候，我就说我希望我从我的一个整个人的状态上，啊，他就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人，和整个其他男性角色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创作方法，所以这也是我瘦下来的一个原因。

0: 江胜强不一样，在拍摄江胜强的时候反差是蛮大的。哎，他们说我平时这么做，军人这样做，不可以。你不管在任何时候，这是一个放松的状态，这就是他放松的状态。我们不存在插兜，我们不存在插肩，这就是军人。他是一个指挥员，他要想的要更宏大一些，他要去处理的变革和去感受的事情也要更多一些。换句话说，他要更成熟一些。
1: 我们不能躲，命令队伍全速前进。
2: 是，
3: 全体都要。
4: 要我们拿出真正实力，认真打。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战场。
2: 是。
0: 我的期许就是，作为一个演员，从我的本职工作上来说，我能够保持好现在我自己的状态，作为演员的一个状态，不仅仅是内在，还有外在。我希望能在这个年龄层面上来说的话，减少更多的干扰和诱惑，把自己的事情做得纯粹一些，保持好自己的状态。我希望让大家多多了解一下赵寻是谁。我作为一个立体的一个人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看看，哎，我是个什么样子。

0: 我这就把包子拿走。
1: 等等，不许偷吃。
2: 是。
1: 是谁把共军的传单放到军部里来的？他吃豹子胆吗？
3: 连德同志，这两天杨木涛总是唉声叹气的，观察阵地的次数也从一天六次变成了一天四次，今天竟然一次也没有去，估计是感觉突围无望了。他现在啊，每天叹的气比说的话都多。据我观察，他的思想应该已经开始动摇了。
4: 杨木涛不是廖云洲，更不是张克侠和

0: 他们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很快就要胜利了，我们更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去迎接胜利。
1: 我知道了，镰刀同志，我还想再努力一把。
2: 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而御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3: 今天第十八军抽调兵力协助十四军守住了阵地，这就是同舟共济的力量。另外据南京来电，胡副司令不日将乘飞机前来协助指挥。只要我们同舟共济，顽强死守，就一定能够突破共军的包围。
4: 是。
5: 解散。

0: 杨军长，感谢这次十八军的援助。
1: 嗯，
0: 有酒吗？喝一口。
1: 我这没有。
0: 我背了，走吧。
1: 哎呦，
0: 走吧！
1: 哎呦，我不喝，你
0: 走吧，走吧，走。我给你背好了。
1: 哎，你
0: 今天从共军手里夺回的阵地又丢了。
1: 那你还有心情在这儿喝酒？
0: 喝酒暖身子呀。回去有什么意思？老杨啊，我们这个兵团完了。你知道我这两天都看到什么了吗？
1: 看到什么？
0: 军心已经散了，士兵们都在抢吃的抢喝的，有的还在聚众赌博。我问他们，你们赌赢了钱还有什么用？你猜他们怎么说？
1: 怎么说？
0: 赌赢了钱，拿着逃跑以后再花。这就是我堂堂十四军的军心呐。还有，你说南京、上海那些高官们把前往台湾、香港、美国转移，都在逃啊。眼下，哎，你我这样的，不是人，仅是垫脚石而已。
1: 老兄，你这话很危险的啊。像是共党的宣传单。
0: 我看了，看到了吗？我看了，他们说的没错，没错。就是垫脚石。就是垫脚石啊。